0: 网加高清电视，一支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0: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2: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茂。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茂高等职业学校。
0: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花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3: 水润万家，
4: 情系你我，
5: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工好水。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6: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8: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我们今天呢是咱们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上线，我们两个办事处的专场啊，来到我们直播间，各个部门的负责人都已经过来了。这样，我们通过电话，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呢，可以随时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呢在现场接听大家的一些问题啊。有问题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呢关注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同时呢给我们留言啊，您可以在我们微信里面视频号，微信里面的视频号里搜索一下徐州航风热线，徐州航风热线，现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有问题留言呢，我们记者会把问题呢转到我们直播间，我们在现场呢尽量的给大家呢有一个解释和答复啊。好，那我们今天也是本周的最后一天有上线单位，明天是我们的端午小长假，三天之后呢下周是这么安排的啊。下周一6月18号是徐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下周二呢是四家保险公司，中国人寿、人寿保险、人民财产保险、太平洋财产保险和太平洋寿险啊，四家保险公司来到我们直播间。那下周三呢6月23号呢是徐州市卫健委上线，下周四6月24号徐州市税务局，下周6月25号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啊。这样就是中间呢它这样有一个排序，到26号呢是自由接听的一个时间，给大家呢做一个解释啊，提醒大家。那我们在这个节目之外呢，就是每期的节目预告都会在两个平台推出，一个是我们的抖音平台，您可以在抖音号 徐州航风热线我们的公众号里啊咨询了解，同时也可以留言。牵扯到一些个人问题呢，最好是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私信我们就可以了啊。另外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视频号里也是徐州航风热线，也是我们的公众号啊。每天我们都会给大家一个预告哈，大家呢有问题呢就可以随时联系。那同时我们下午还有一档节目呢，也可以现场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啊。下午的节目呢是4点到5点，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们也有好几位主持人啊，每天也是一个小时的直播，也会在我们的视频号里直播呢。有问题呢，也都可以随时联系。那我们早上呢，基本上是会有上线单位的啊，各个部门的负责人来到我们直播间呢，现场来接听大家的问题。好，北京时间的8点08分，那接下来我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那今天呢，这个因为人员比较多哈，我简单呢，我们挑主要的带队的负责人。那首先我们总领队呢是我们徐州高新区管委会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梁世龙。那我们两个街道呢，一个是新区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佘天泽，还有我们办事处副主任吴明志，以及各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包括我们托龙山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啊，叫翟建军，还有我们徐村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夏明丽。那我们三铺街道办事处呢，是我们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崔鹏带队，还有我们三铺街道三铺社区党总支书记海昌义，还有我们各个部门的负责人都来到我们直播间了啊。那我们大家有问题呢，可以随时联系。那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我们高新区管委会的梁主任。你好，梁主任。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徐州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梁世龙，很高兴通过正风航风热线和大家沟通交流，也衷心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徐州高新区工作的关注、理解和支持。徐州高新区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阵地，科技创新的主引擎，肩负着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使命。近年来，我们聚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产创融合高地和产城融合示范区，全力争创国家一流高新区，经济发展、产业培育、科技创新等各项工作成效明显，高质量发展态势持续向好。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当前工作与企业的发展、群众的期盼仍有差距，还有不少需要改进提升的地方。我们将坚持问题导向，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优化服务，提升效能，拿出更实举措回应大家关切，推动高新区各项工作再上新水平。也感谢栏目组搭建起沟通交流的桥梁，对于大家接下来提出的问题，我们都会认真记录，耐心解答，也诚恳欢迎各界朋友监督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谢谢。
8: 好的，这样梁主任，我们现在呢要连线我们记者王玉石。玉石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
8: 这样我们这之前呢有听众就是了解这样一个情况，说我们这个千禧城四期南门对面呢这个地方有一个公园，说这个在建篮球场，停工已经半年了，说如果这个公园把它整理好的话，管理好的话还挺好的，你到现场了解是什么情况？
10: 好，是这样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在这个千禧城四期南门，就是我们说的公园时代小区的南门。根据我们反映人的描述呢，我也是找到了这一片没有建成的篮球场地。那么现在在现场我看到啊，这片场地的外围是一片还没有开垦的杂草地，并且呢在现场是有许多建筑垃圾的这个堆砌的。那么这个场地本身是被围栏给圈起来的，里面已经湿化了篮球场地的地标，而且是两片篮球场地，但是呢在现场没有看到这个篮球架的安放，整个这个场地是空空如也。不仅如此啊，就在这块篮球场地的旁边也有一块类似的这个足球的场地，这个场地上已经铺设好了人工的草坪，但是却没有球门。这个反映人和我们现在就是想知道啊，这两片场地是归谁管，到底是建还是不建，下一步又是如何规划的，主持人。
8: 嗯，好的，这个千禧城四期这个位置是我们新区街道，
9: 新区街道，新区街道。
8: 那我们正好佘主任在现场，佘主任了解这个情况吗？
11: 这片场地呢，这个开发商在建设的时候呢，这个没有完工，没有。

0: 移交给我们办事处。后续呢，这个情况呢我们也了解啊。后续呢，我们要分两个方面的工作吧。第一块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一些建筑垃圾了，我们到现场啊安排人员，这个根据现场的情况啊进行清理。
1: 嗯。
0: 第二方面，
1: 他这样的就是首先刚才说这个目前还没有交工，就他这个工期多长时间？我们大概是什么时候要交付使用？
0: 这个呢，应该是这个开发商在建成完工以后，移交给我们、这个。
1: 嗯，这个有期限吗？
0: 这个目前我们办事处没有这个接到相关期限的这个。对。
1: 这个我们每一期，比如说像这种建设，肯定它是一个公园呢，之前我们肯定有一些计划，是吧？比如说我们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建设，我们到时候什么什么交工。
0: 这个从我们办事处的角度来讲呢，这个在建设之前的环节呢，是这个由这个高新区住建局这边负责这个这个跟进，这个建成完工以后移交给我们这个属地办事处，这个我们来接收以后进行。
1: 工期是多久？
0: 这个具体的工期呢，得这个建议连线一下这个高新区住建局
1: 那问一下这个社准知道这个地方是。就是怎么计划，就是目前是住建局了解一些情况，是这样的吗？
0: 对，因为没有这个建成移交给我们办事处之前呢，是属于高新住建局在跟进情况、
1: 哦、
0: 对。
1: 好的，这样我们那个导播我们连线一下咱们高新区管委会，正好看看能不能联系到我们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系一下，待会儿我们把这个线连到我们直播间好不好。玉石你先等待一下，我们先接其他问题好不好？
2: 好，
1: 先把我给你挂掉了。哎，好，再见啊，再见。我们来接下一部电话。哎，你好。哎，你好，
2: 喂，
1: 是彭先生吗？请讲。
2: 你好，你好。我是那个新区街道玉庄村的一位村民。
1: 嗯。
2: 我反映一个什么情况呢？在1999年，我们半楼二对，然后每家每户分地的时候叫口粮田，分了是2/4，每家就每一个人都有。然后呢，当时为了省这个提留款，当时大队里边呢给就是每家每户一亩地，就是说相当于承包地100块钱，我们都交了20几年了。现在大队里边呢要给我们涨钱，涨到1000块钱，因为村民不同意，现在大队里边呢准备要走程序，要起诉这些村民，这些村民呢就准备你只要起诉我们就上访，就这么简单。他这个是口粮田，他不是个人承包田，是每一个人分到户的是2/4。
1: 嗯，你交的什么钱？
2: 对，他交的当时所谓的就是说是承包地钱，是100块钱一亩，交已经交到了24。
1: 他交的是应该是你交的，是这样的吗？
2: 对，我交的，对，我交的、
1: 啊。你是这个村的村民，对不对？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就是你交这个钱是干嘛用的？
2: 是承包地、
1: 啊，
2: 他们所谓的就是承包地，实际当时是口粮田，因为这个东西都不懂，是每我们村子就二队，每一户人每个村民都是2/4。
1: 嗯。
2: 这么费呢、对，当时就是口粮田为了这流动之后，比如说这谁家缺儿媳妇了，
1: 你肯定非常清楚、
2: 哎、
1: 就是说这个交这个钱是干嘛的，对不对？
2: 对对，是的是的、
1: 啊、那这个钱是
2: 干嘛的？是的，之后现在不知道，就让交到大队。
1: 你能不知道吗？你交钱你肯定得知道啊。
2: 我知道这个100块钱，但是现在村里边要涨到1000。
1: 嗯，
2: 你当时你把合同拿出来、
1: 就是、
2: 也没有合同呀。
1: 你觉得这个1000块钱不太合理，太高了，是这样的吗？
2: 对，你要涨个2/3，我同意。
1: 嗯，
2: 知道吧？因为不是我一个人不同意，是我们村里面你可以调查去二队，然后开始勾结。
1: 咱们先了解一下，好不好？
2: 啊、嗯！
1: 社主任知道这个情况吗？
0: 这个情况我目前不掌握，但是我想问一下这位听众，就是说你说是、
2: 啊、
0: 你说的这个田，你们有这个确权证吗？或者说是你们有是在你的这个承包地的这个册子上的吗？
2: 这个东西没有，你听我说完，没有承包地，册子是没有的，因为当时是没有，我们半楼这边是每一户都有，一个人都是2/4。当时就是我当时那个大队队长，每年都是队长，还是为了有这个提留款，干嘛不需要交，然后让你交100块钱，当时都同意，现在交了20多年，大队现在是书记要涨到1000，要签字，人不愿意签，不愿意签他要走程序，要起诉，起诉之后现在村民都有意见很大。
1: 刚才问你的这个问题其实很重要的，比如说你说这块地是我们家的，对吧？基本上就像你这个房子是我的，那我要有房产证证明是我的。那你这个地呢，如果是你要是有证的话，才能证明是你的，不是你租的。
2: 没证，因为当时这个大队里边就没办过确权。
1: 啊， 没有确权的。

0: 房
1: 那这样的话，怎么能证明是你的地呢？
0: 他有一二十多年不多一会，没有户都在交，
1: 或者是别人统一转租给你们的，然后你交的租金。
0: 哎呦，你就我说，你可以了解一下，到下边没多，你派个人去到这边村里面去了解一下。
1: 嗯，
0: 他不是他们没有户，如果说这有这个庄这个村里面是五十户，有两户就承包这个地，他叫承包地，他是每个人分到个人是二分四。
1: 嗯。
0: 是吧？每个人分到二分四。你说这个承包地没？你说我一家有六七亩地，我何必要去保这个地去？
1: 嗯，
0: 那么样分的，你可以了解一下情况。
1: 可以可以，
0: 对不对？他现在村里边，现在村里边准备去起诉这些村民啊！您只要不签字，就不交，您不交这一千块钱，我就从这个租赁地里边扣了一千块钱。你只要扣，那就是上房，不是一个人上房。
1: 说准，
0: 对不对？你可以了解一下。
1: 可以可以，只是现在不是现在，
0: 对不对？
1: 你
0: 到村里边去落实一下。
1: 你自己都不清楚、啊。
0: 不是我自己不清楚，你可以落实一下。
1: 你别着急。
0: 是不是我说的？
1: 你别着急。说准。
0: 对不对？你要是100块钱涨个二倍三倍，
1: 你别着急。现在来。
2: 这样啊、这位听众啊，这个你打这个电话呢，这个对于这个事情啊，你反映上来了，我们也知道了。这样呢，我想呢，两个方面啊，我们来处理这个事情啊。第一呢，就是说正好今天这个我们办事处分管农业的这个吴主任也在现场啊，那么这个事情呢，回头由我们吴主任来进行跟进，
0: 行
2: 啊，然后到村里面去了解，把这个详
0: 细，哎，对，你了解一下，
2: 了解啊，这个因为呢，从你刚才表述的情况来看啊，我初步觉得应该是这个不是在你们这个承包地的这个范围内，
0: 哎，对，是的，
2: 这样的土地呢，
0: 是这个情况，
2: 因为我们一直这个办事处呢在进行这个村集体的三资清查的这样一个工作，就是说由原来由这个村集体和老百姓签的一些合同，或者说没有合同，原来村民占用的集体的土地明显低于市场价格来进行承包的这一部分呢都是要纳入到这个清查的范围之内的，有可能
0: 因为我打断一下，因为他这个不叫承包地，他是每一个人分到二分四。如果我家里有大亩地，
1: 你
0: 说我要保留地吗？
1: 目前不能确定你这个到底是承包的还是你们自己的地，因为你也没有证。
0: 你们可以下来落实。
1: 你也没有证。
0: 你们可以落实。
2: 这个呢，这个我们会落实。如果说是这个村民占用这个村集体的土地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那就目前就是在我们集体这个三资管理清查的范围之内的。有可能村集体
0: 那当时你也没有合同
2: 工作，
0: 你也没有依据涨那个钱，对吧？你可以查一下。
2: 对，这个
0: 我也不想说占用您的时间。
2: 对，
0: 对吧？
2: 这个、
0: 现在大队里边，我多说一句，大队里边准备要起诉这些村民走程序，你只要走是的，你走就上访，不是以后上访，
1: 这样
0: 对不对？
1: 这样，
0: 我只是反映这个事
1: 儿。咱们就有什么事儿遇到之后。看怎么解决。
0: 我给你反映了，对吧？
1: 你
0: 可以调查。
1: 不是说你直接张口就是我要上访。
0: 你
1: 这个事情遇到了之后，咱们首先
0: 去落实一下，是不是我说这个情况？
1: 是的，你现在不能命令的口气，对不对？
0: 不是命令，知道吧？你说那些话真的是的啊，动不动就是。
1: 先问你情况，你到底是谁要起诉你的？今天我们在座的有要起诉你的吗？没有吧？
0: 余长群没有。
1: 那行，你现在把这个问题反映给咱们新区街道，对不对？相当于反映给我们节目。那我们办事处的主任也在这儿，然后先去听你把这个事情讲清楚，然后后续才能到现场去调查了解。
0: 行，好，
1: 好不
0: 好？谢谢你。好，不占用您的时间了，就这个事儿，反正行吧，落实一下。
3: 先下去。
1: 先这样说，好，再见啊！北京时间的8:21，已经留到我们可以看到的哈。北京时间的8:21，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反倍了，中国移动流量反倍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倍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6: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7: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0: 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1: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0: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应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1: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0: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1: 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距离今年年报截止时间6月30日还剩12天，逾期未报和不真实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您尽快填报。
2: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3: 好，北京时间8点25分，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您好，彭先生，请讲。哦，这是我们高女士，请讲。哎，是高女士吗？
4: 王先生。
3: 王先生，不好意思，我线上现在有3部电话，我没搞清楚。王先生，请讲。
4: 哎，我想反映一个什么问题吧？
3: 嗯，
4: 就是咱这个三铺农贸市场，农贸市场顶上那个消防管道，那个管道外边那个保温层，保温层都风化了。
3: 嗯，
4: 风化风一吹，人哪都是的，窗户也不敢开。往天子搁那个棚顶上能晒个衣裳吗？现在一晒衣裳，衣裳零落都是一串刺能人。
3: 嗯，
4: 咱能看以前反映，前两天反映了，这还没给解决，还能找人给弄。
3: 啊，这个问题三破。
5: 主持人，这个刚才我们认为听众反映的问题啊，这个我们之前已经通过各种途径也获得也知道了。这个目前呢，这个消防管道建设是去年，我们那个通过文明办事室工程，对我们这个消防管道设施进行完善。它外面你刚才说的这种情况，是它这个外面的一层包膜，然后经过风化，然后之后呢进行了脱落。这个目前我们已经，我们已经安排我们的城管找我们专业的部门到现场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我们已经安排过了。你刚才说的这个我们再核实一下，到底现在解决没解决，我们到现场再看一下。
4: 对，
5: 好吧。
4: 没有，张能弄好，这天天都不敢开窗户。
5: 行，这个你说的这个问题啊，也给我们敲响了一下，这个提醒了一下我们。这个线下之后我们到现场安排专门的部门再看一看具体这个时间什么时候解决好。
3: 有多大一段？
4: 多啊，都整个都风化了都。
3: 嗯，
4: 这吹人哪都是的，这主要是。
3: 嗯，先到现场去了解一下。
5: 好，我们到现场再了解一下啊。这个因为这项工作我们已经安排过了。
3: 嗯，
5: 啊，我们保证在一周之内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啊。
3: 最后一句话最关键。
4: 快点
3: 。崔主任说了一个礼拜之内，你要听最关键的词，一个礼拜之内，好吗？
4: 行、
3: 嗯。好不好？那先这样说，那再见啊，这位朋友。
4: 好，
3: 我们再来接下一位。你好。哎，你好，是这个高女士，你好，请讲。高女士在线吗？尾号是4817，对不对？在听吗？高女士。
6: 在听。
3: 嗯，请讲。
6: 我是那个台上家村的，啊，蒙村今年5月份已经涨量了，我想问一下什么时候能拆呀？
3: 这样，我们高新区管委会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副局长柴雷霆拆去。
7: 哎，你好。你好，这位听众。这个台上甲村呢，前期呢，你刚才也说了，已经开始了调查摸底工作，我们现在呢，正在按法定。

0: 程序办理征收钱的手续准备工作，请您呢再耐心等待一下，所有的一个征收的时间我们会在现场发布公告，以征收公告为准。好的，这位。好的，主持人。
1: 好，好的，好的，谢谢。
2: 就肯定要发布公告的，好吗？再等待一下。
1: 哦，好。
2: 以官方的公告为准。
1: 哦、
2: 好。你好，袁女士，请讲。
1: 啊、哦，你好。我是波金湾小区一期的居民，我想问一下，我们小区东边的铁路地下道一下雨就积水，然后就是很严重的影响我们通行，请问哪个部门能解决？然后什么时间段大概能解决啊？
2: 小区内的还是小区外的？
1: 小区东边，小区外面的。
2: 小区外面。
1: 铁路地下道。
2: 嗯，好，我们新区街道
3: 社主
4: 任，请我们办事处的吴明志副主任来回应一下这个事情。
3: 好。你好，这位听友。北京湾小区东面那个铁路地下道，雨天特别是短时强降雨积水问题已经持续多年了。目前呢这个部门由我们街道水利办来负责。这个地下道呢持续多年的这个积水实际上是不仅导致这个我们群众通行困难，也存在较大的隐患。每到汛期，街道和属地村也都会重点关注。积水是设置这个警示标志，安排专人值守，直到水位退下。由于铁路下穿这个地道，它涉及的情况比较复杂，涉及铁路部门，如果我们进行一些改造维修也好，都要联系到上海铁路局。这样呢，在前期我们联系到区委、政法委。这个铁路护路办和区交通局相关的部门，联系到我们铁路的相关负责这一段的人士到现场也进行了勘查，拿出了一个方案。这样呢，今年又报了我们2026年高新区的为民办实事工程，作为一眼一落点，今年进行整治。这一块呢，目前来讲，我们四月份已经设计。完成立项和图纸设计，目前正在拆平，预计六月底拆平结束，七月初要进行公开招投标。这样呢，工期大概25到30天，预计在八月的中旬可以完成施工。相信到时候，这些问题会彻底解决。也感谢你这位听友提出的这个问题，前期造成的一些困扰，也表示歉意。好吧，感谢你。
1: 这样，好的，
2: 我们再稍微再等待一下，好不好？八月份啊，八月份，
1: 好的，
2: 也给这个邻居们也说一声，好吗？
1: 嗯，好，谢谢。
2: 哎，好，再见啊。这样，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记者到千禧城四期南门对面说那个地方了解了一下哈、啊，说这个篮球场呢可能是停工了大半年的时间了。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社主任啊，我们就是新区街道的社主任，可能对这事情也不是特别了解。这样，我们还是请咱们高新区管委会住建局的柴局来解释一下。
0: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刚才反映了那个问题呢，由我来给解答。千禧城南门呢，属于呢开发商配套设施、配套建设的一个体育设施。目前呢，开发商呢正在准备开工前的一些准备工作。计划呢在年底前把这个体育设施建成完毕，我们呢下一步建设局会跟踪督促开发商加快工程建设，请您再耐心等待。
2: 嗯，刚刚这个我们记者了解的情况呢，就是他说有一个篮球场还有一个足球场，那到底是我们这块是怎么规划的？
0: 规划的话，详细的规划呢，回头呢我和开发商再进行一个详细的对接、对接了一下，看一下这个是先行建设篮球场还是足球场还是同步建设，有一个明确的答复，我再给听众们再进行一个回复。
2: 好的，至少我们到年底的时候，这个地方公园肯定就已经完工了。
0: 是的，
2: 基本上就可以交接了，是吧？
0: 是的。
2: 好的，好，北京时间的8:32，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呢，是我们徐州高新区管委会，包括我们两个办事处的负责人都来到我们直播间，有问题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
5: 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

0: 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1: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1: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2: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2: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3: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4: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5: 好，北京时间8:36，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问题。你好。哎，张女士是吧？
6: 哎，你好，
5: 请讲。
6: 是的，我想反映一下，我是那个托龙山逸乐园小区的业主。
5: 嗯，
6: 我是7号楼4楼的，然后我们的楼道灯正好最近有不亮的，希望那个相关部门能给我们尽快维修一下。
5: 楼道灯这个问题应该是很小的一个问题，你直接找到，比如说咱们是不是有物业？如果没有物业，找居委会，我觉得这个事儿不是个大事儿。
6: 但是已经坏了一个礼拜了，我们也反映了，也给相关的部门反映了。
7: 哎，你好，这位听众，这个问题呢，我来给你回答一下吧。我是新街道物业办的，小区这个灯的问题呢，我们已经安排工作人员去维修了，请您再等一下，应该这两天能维修，能够维修。
6: 行，好的。
7: 不好意思啊，给你带来点那个手续费啊。
6: 行，希望能给我们尽快来解决。
7: 好的，好的，
6: 好的，
7: 好
6: 再见。
5: 因为我们时间宝贵，像这样的事情，我相信不管是物业，还包括我们这个居委会，你只要告知之后，很快就会去给你修理，好不好？你好。哎，你好，王先生好，请讲。 是王静。
8: 哎，你好，是我，说。
5: 哎，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请讲。
8: 我有个问题啊，反映一下，就是那个，我是住在那个三步街道那个满平方小区。
5: 嗯。
8: 然后呢，小区门口呢，现在至今没有安装任何的路灯。我去年在横镇已经反映过一次了，当时三铺街道的相关负责人给我回复是今年的上半年去安装，结果到现在我每天都在关注，没有任何安装进度，也没有任何的什么就是计划。
5: 嗯，
8: 那我要问一下，这个路灯到底是装还是不装？
5: 这段大概有多长啊？
8: 有没有后续计划？
5: 这个路，
8: 这个就这个房子上房已经很久了，等于是有好几年了。
5: 对，你说这
8: 个
5: 路嘛，就没有路灯，对不对？这一段我说有多长的一段路？
8: 这个路挺长了，但是我小区门口这段路大概就一两百米吧。
5: 嗯，来，我们三铺。
8: 是这问题。
9: 你好，这位听众，这个感谢你一直关注我们这个三铺的这个建设和发展，好吧？这个去年的这时候你反映了这个问题，我们目前还没安装啊，在此呢也表示道歉，并不是这项工作我们没做啊，这个因为呢。我们这个已经编排到了我们这个文明办事工程的里面去，这个工程呢需要走程序，这个已经在走了，我估计也就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这项工作就能实现，就能完成，这个你再耐心等一下，再耐心等一下。
8: 就是这个一个月就我们可以看到进度是吧？
9: 啊，可以，好吧，你
5: 是看到灯亮，还是说我们看到这个杆子装起来了？灯装起来了，
9: 这我不能说保证它灯就亮，但是这个我们一定能让你看到我们这项工作起的这个在一月。
5: 怎么能看到？一般情况下老百姓看到的，比如说路灯啊，然后杆子立
9: 最
5: 好了，
9: 最应该把架子能架起来。
5: 架子能架起来，在
9: 一个月
5: 之内。
9: 我们走程序相对慢一点的。
5: 嗯啊，这个还是要，因为刚才王先生说了哈，就是咱们这个小区已经是很长时间了。就你们上房很久了，一般情况下在所有的小区上房之后，它的配套设施都要完备，是吧？包括我们门前的这个路灯，这是一条小巷吗？是一个什么样的道路？
9: 这个是我们三塘路的我们三铺段从三铺到塘庄的这一条路，然后呢你刚才反映
5: 不是一条土路吧？它是小区门前的，就小区门口的一个配套的一个道路。
9: 对，一个也算一个
8: 铺装道路。
5: 嗯，
9: 相对来说，在我们也算一个比较重要的一条道路。
5: 嗯，但是小区上房很久了。小区上房几年了？
9: 去年的时候上的房吗？
5: 去年上房还是什么时候？
9: 去年上。
8: 23年的时候上的房。
5: 嗯，转眼三年了。
8: 23年。
9: 好，我们这个线下
5: 不是刚刚上房是吧？你看，你要说这个居民住了好几年了，到现在这个路灯也不亮，也没有路灯，还是比较着急的。晚上出门确实也比较黑，是吧？那刚才这个崔主任已经承诺了，一个月之内你会看到至少路灯架起来了。
8: 行，好的，
5: 好不好？有什么问题到时候再跟我们
9: 反映。谢谢你的这个反映的问题啊。
5: 好吗？那先这样说，好，再见啊。
8: 好的，
5: 再见，王先生。
8: 对。
5: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问题。您好。哎，您好，请讲。
10: 喂，你好，
5: 请讲。
10: 喂，能听见吗？
5: 可以听到，请讲。
10: 哦，好的。是这样，我是咱们那个新街的二铺的。然后呢，最近家里刚有了一个小宝宝，我想就是到街道去，因为我最近身体不太好，家里人呢也不太方便。我正好今天看咱们这个节目，就想问一下，怎么给这个就是咱婴儿办那个城乡医疗保险？
11: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这个劳动所的副所长给回应一下。
12: 这位听众你好，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
10: 哎，你好。
12: 啊，根据那个徐州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相关政策规定，新生儿办理这个户口登记之后呢，有监护人携带新生儿的户口本、出生证、监护人的身份证等材料，到所属的社区便民服务站或者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进行参保。参保登记后呢，即可缴费。费用呢是460元，缴费方式呢？
10: 460。
12: 啊，对，缴费方式呢是有电子支付，可以通过微信啊、支付宝啊、搜索江苏税务社会缴纳小程序进行缴费，或者是通过银行网点进行缴费。
10: 就是带着咱们的那个户口本、出生证，然后还有什么那个身份证是吧？
12: 啊，监护人的身份证等材料。
10: 啊，监护人身份证，没有其他材料了吗？
12: 啊，没有。没有了，是。
10: 行，好的。
12: 嗯，感谢。
10: 行，到咱们村里也能办是吧？因为我是咱二铺的。
12: 嗯，到所属的社区村可以办理。
10: 哦，好的。
5: 还有什么
10: 情况？行，那我知道了。
5: 嗯。

0: 班长说好再见啊，再见。你好，哎，你好，请讲。尾号1929的朋友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请讲。
1: 哦，你好，你好。
0: 嗯。
1: 哦，我想问一下，就是咱徐村那个路，一下雨人家都浇灌，咱什么时候能打这小路口？
0: 徐村。
2: 这个问题，我们徐村的夏小姐来给回应一下。
3: 哦，这位听众好，主持人好。
1: 啊，你好，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咱徐村这个路一下雨的时候，这俩都浇灌，什么时候能给打？
3: 关于你反映这个问题呢，我们新街道，也纳入了今年的为民办实事，人居环境这样工，对这个事，这个工程，现在呢，目前呢。咱设计公司已经到场丈量设计勘探，图纸已经出来了，现在已经交到城建办了，走完程序后，预计七月中下旬能实施。
1: 哦，行，就有这个规划，就是马上就能打了，对吧？
3: 对对对对对，
1: 请
3: 耐心等待一下。啊，好好，
0: 再稍微一下，好吗？
1: 好好好。
0: 哎，好，再见啊！好，北京时间的8:44，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千年前，遥逢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新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5: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6: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4: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6: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4: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城，宜居宜业，助己惠民。邳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点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0: 好，北京时间8:47，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高新区管委会，我们各位有问题呢随时联系。我们两个街道办事处的负责人也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新区街道还有我们三铺街道，这样我们有继续来接听朋友们问题哈。您好，哎，您好，请讲。尾号是8038，我们这位朋友电话接进来了，请讲。
7: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那个喷寨村后续没有安置湾的这些用户什么时候安置湾的？
0: 唐寨村属于我们那个办事处？
7: 喷寨

0: 钢新区的。
1: 钢新，我知道钢新区
0: 街道的。
1: 好。
2: 您说的没有安置完是就是，现在上房还没上完是吧？
0: 哦，那什么时候可以安置完呢？
2: 就是我们原来呢集中上房的时间呢，这个因为耗时比较长了，这个现在呢不集中办公了。如果说你后续呢这个还要再上房的话呢，那您可以跟这个村委会联系，联系好以后呢，村委会这个安排你们带领你们这个到我们房屋政策办来统一进行办理，好吧？
0: 不是的，就是说的，因为当时安排的就是不合理的嘛。因为你们原来说的给我们规划完了一个地方，我们原来是原水原建的，对吧？然后你们现在到三年了，你又突然告诉我们说不建了，然后把所有地方剩余的房源拿来让我们选，按我们排号选。因为当时我们拆迁的时候，你们说原水原建，我们选的都能选到好的房源，选到大家理想的房源。但是你们现在给到我们的房源都是大家所有地方剩余的房源，然后我们现在选的就人家选剩的，然后等到我们再往后就是人家选剩的，所以到我们这边我们就没有办法去选房源了，不是我们不去选。
2: 这样的，这位听众啊，这个我们现在呢这个房屋置换的工作呢，这个现在我们剩余前几层啊、二铺、B 庄啊，这个还有很多所谓的就是好的房源。你这样呢，就是说具体涉及到是哪一户，你可以这样把电话留下来，然后呢这个等这个节目结束以后，我们安排我们房屋政策办的这个同志，正好今天也在现场，跟你来进行联系，带着你一起到我们选房现场，对，针对剩余的房源我们来这个协助你进一步的这个挑选，好吧？保证让你选到这个称心如意的好房子，好吧？
0: 这位领导，我就想问一下，我们正在选的房子是不是所有地方选剩的房子？
2: 这个不存在这样的情况。
0: 不是 B 庄是不是人家选剩的？
2: 二
0: 仓是不是人家选剩的？然后那个什么二铺，对，就二铺是没人家选的。B 庄是不是人家选剩的？然后新庄
2: 这个我想呢，这个选房的工作和我们买房
0: 是
2: 不是
0: 人家选剩的？
2: 他这个和剩不剩没有关系，你去买商品房，你也不能说你第一个去这个选这个一个小区的首套房子也好，对吧？这个跟我觉得和剩不剩这个没有关系。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房屋置换，房屋置换800多户，将近900户，现在已经选了这个90%以上了，所以呢，这个针对你每个家庭，这个每个家庭他有自己个人的一个考虑。我想呢，这个个人的考虑和房源情况要做到一个平衡。那至于怎么样来做到这个平衡，我想呢，你这样，既然今天打这个电话，我们安排专人来跟你联系，好吧？这个回头呢，到我们选房的现场针对这个房源情况我们争取来给你一个满意的这个房源，好吧？
0: 那我到时候谁联系？多长时间联系？
2: 你这样，你把电话这个留下，把电话留下以后呢，这个散会以后，这个因为我们房屋装修办的同志就在现场，散会以后这边拿到你的电话以后，马上来跟你进行这个跟你进行联系然后呢邀请你到我们这个置换的这个指挥部来，针对你家庭的这个情况然后和你们的意向和我们剩余房源的情况我们来这个帮助你进行一个搭配，好吧？
0: 电话我已经留下了，然后我们的诉求也给领导你们已经讲过了，但是现在好几个月过去了，迟迟没有得到解决。
1: 你这样，这刚才社主任已经给你承诺了3遍，我们还有其他朋友都在等待，节目结束之后就跟你联系，带你去，好不好？
0: 行，好。
1: 那这样说，好，再见啊！来，继续来接听大家的问题。你好，哎，你好，请讲。尾号是5982。
3: 哎，你好，
1: 请讲。
3: 我是那个新区街道前二铺二铺村的村民。我反映的是这个前二铺路东有6个垃圾桶，就是在我居住的近前。然后气味呢特别难闻，特别是呢他拉垃圾的时候，简直就敢说难听话，就比厕所的屎还臭。
1: 那
3: 我想呢叫这个，我不是一次。
1: 首先对这个垃圾桶
3: 就是
1: 放在，就是肯定是巧了，放在你们家附近。

0: 圾桶就
1: 是。我反映这个市长是多年，就都反映多少次了，一二三四五也打了，就是没有根本性的解决问题。
0: 嗯，就是我相信你的意思是，就是垃圾桶放在什么地方不是故意设置的，但是你刚才说了一个，
1: 哎、对对对对，
0: 垃圾
1: 桶设置，咱国家有一个标准，
0: 是吧？打扫的不干净，
1: 不是不是干净的问题，不是干净不干净的问题，我就说垃圾桶的设置是不是合理、合法、合规。哎，我想请这个社主任带着相关的责任人去啊，每次好比说每天他六点多就拉垃圾，到地方亲自去感受一下这个味道是什么样味道。一年365天，我天天都在闻这个味道，给我的生活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0: 嗯，
1: 我让他们去体验一下，
0: 就如果是冬天，
1: 我
0: 相信会好一点。哎，是不是距离你们家比较近？但是他这个垃圾桶的在每一个小区设置，肯定多多少少都会距离某一家比较近，
1: 哎、对我就想对
0: 是吧？
1: 整个新区就是高新区，那么多村我也看了，就没有设在这个村里面那么近的，都是在路边，有这个什么设这个垃圾这个棚，我们。前几年找
0: 的
1: 这个什么垃圾分类，
0: 我们时间还有好几位在等待着。我们前二铺，
1: 对，我就想叫他们，这个主任带着相关责任人每天拉垃圾。
0: 你这样，我打断你。
2: 这个市民呢、啊，你想具体想反映什么问题？你想这个把这个桶撤掉呢，还是说让我们这个进行这个对这个垃圾桶桌面呢、啊、进行消杀呢？
1: 我跟你说，这个责任人，
2: 哎、
1: 我想干的是。你们对吧，我多少年我都想没有用，我还想我搬出去这个就是，但是我没有这个能力。
2: 那个呢，你反映这个问题呢，你要把这个桶撤了，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场也和这个二铺社区，你听我说完，现场我们也和二铺社区呢我们保持了联系，因为你们这个点呢应该是存在的有近二十年了，之前呢是一个垃圾池子，后来呢就变成了戈壁箱，现在呢放置了是垃圾桶，为什么放置这个地方呢？会经过二铺社区走访这个你们那边村民附近的村民，征求他们的意见，征求大多数人意见之后才定的点儿。这个东西呢我来给你解释一下子，如果说给你带来的异味呢、我表示歉意、
1: 那你说这个情况是不是？
2: 对，
1: 那你如果住在这个地方，天天闻到这个味儿，天天是这种气氛，你这是对吧？如果你要有权利的话，把我移出这个村。
2: 那个，如果说带来异味的情况下，我们会这个安排这个物业公司呢，对这个垃圾呢加大这个清运频次，然后每天呢安排工作人员呢进行消杀，就减少异味。
1: 这个就是你这种回答，多少年就到铜山区信访局已经都是这样说。没有根本性的解决。如果你住在这个地方，
0: 你这样，这位先生，
1: 我
0: 想问你，根本性的解决，你说是把垃圾桶挪开，这是根本性解决之一。第二个方式，就如果说不挪开的情况下，他们打扫比较频繁，然后就是把这个气味，不就是一个气味吗？没有气味了，你觉得这样是不
1: 是
0: 可以呢？
1: 它是我们的生活，我跟你说，主持人，它是我们的生活垃圾，加上厨余垃圾都上里面倒。
0: 是的，
1: 你想想，每次你也是吃人间烟火的人。
0: 是的，
1: 你也会闻到垃圾。
0: 我家附近也有垃圾。第一，就是如果说垃圾桶盖它能盖上，我们保洁人员能够做到，比如说有这个一半的垃圾，我们就清理。
1: 你们去体验一下就知道是什么，就不要这样给我回答我的问题了，知道吧？你们去亲身体验就不会这样说了。
3: 我说一下，
1: 如果你们住在这个位置，你们就不会这样说了。
3: 这样这位阿普尔村民啊，这个确实这个事情呢，多年对你造成困扰啊，在这里呢也表示歉意。这样，
1: 如果你住在这，我绝对是你不会心平气和的这样跟我说话。
0: 你这样，咱们新区街道的社主任跟你看看最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1: 换位思考一下。
3: 这个好了，这个确实啊，你这个生活垃圾的收集点在你家的附近啊，这个确实我们也理解。
1: 说难听话，这个它合理吧？它合法吧？合规吧？对吧？它都有标准，比如说5米左右，或者是多长时间？你是不是露天的？露天的咱几个以上，是不是符合标准？咱国家也有国家的标准，对吧？再一个，你不是受害者，知道吧？如果说我有钱有什么，我不在这儿，
0: 我节目有两分钟的时间，我要打断你了。节目之后到你家去看一看，好不好？
1: 他们已经去看了不止一次。
0: 节目之后到你家去看，我们节目组去，可以吗？
1: 可以可以，那更好
0: 了。说
1: 行，
0: 你好。哎，你好，请讲。尾号是1733的朋友，抓紧时间。
4: 哎，你好，你好。
0: 请讲。
4: 喂。
0: 请讲。
4: 哎，你好。
0: 哎，快点。
4: 我反映那个康安园小区的这个两个问题。就是第一就是僵尸车那僵尸车这一块。
0: 嗯。
4: 就是早期我们小区也清理过，现在还有出现僵尸车的情况现象吧。
0: 嗯。
4: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小区的那个大屋跟那个垃圾堆放。
0: 嗯。
4: 目前还有少部分的垃圾吧，在楼下堆放。
0: 在垃圾
4: 啊，尽快
0: 不在垃圾，就是不是不是到垃圾桶里面，直接在这个堆放的是吗？
4: 对对对，少部分呢在外面。
0: 好，收准。
3: 就我们这个物业办的。
2: 你好，这位听友。你反映的这个两个问题，一个僵尸车的问题，刚才你也提到了，前期我们已清理过一次了，可能目前可能又有新的吧。这个呢，我们节目之后呢，我会安排我们的工作人员到现场再去看一下。然后那个保洁的问题，就是你说的卫生垃圾，那个我们也是那个会后之后那个节目之后呢，安排我们的物业加强巡查，然后加强保洁力度。然后呢，发现这些问题呢，我们就及时清理，好吧？
4: 啊，行，好的，
0: 嗯，那这样说，再见啊，请讲，抓个紧，抓个紧，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了。
4: 喂，
0: 你这样，我节目已经
4: 你好，我是那个咱顺阳工业园区的这个工人。我想反映个什么问题吧，就是咱这一大片儿都没咋有厕所，现在上个厕所都得这个骑电车跑老远。我想问一下，就是咱园区或者这个办事处，有没有规划或计划在园区里边建个公厕？
0: 嗯，您这样，我们到这个导播间，您不要挂电话，切到我们导播间好吗？你不要挂电话，这位先生，好不好？那我们到导播间去给我们这位先生解释一下。到我们导播间，对对对，好。好，最后梁主任，我们这个节目时间到了啊，来总结一下。
5: 好，刚才各位听众和微友啊，为高新区的发展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对此呢，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大家反映的问题啊，一部分在现场已经做了初步的回应，还有一些呢，需要现场进行进一步的核查调查核实。对于现场未能及时解决的问题呢，我们将安排专人负责对接，第一时间落实反馈。希望大家今后继续关心、支持和监督高新区的发展。我们坚信，在社会各界共同助力下，高新区各项工作肯定会不断的进步，发展成果也会更好的惠及广大企业和群众。再次感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0: 嗯，好，这样我们节目时间到了哈，我们今天接进了很多的电话，还有一些电话呢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会把所有的问题全部转到咱们高新区管委会，到时候呢会给我们有一个反馈。那有几个问题呢，我们需要到现场去现场的调查了解。好，那今天就到这儿了，明天是我们的端午小长假，我们会有一些特别节目哈，稍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新闻台其他节目内容。
6: 嘉医院夜间急诊，晚五点到早八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马上发布一条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好视力618特惠活动火爆开启，今天全面开放眼贴体验特权，不限年龄，更不限名额，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只需打个电话，人人都送78元的蒸汽眼贴。打电话就送眼贴，这样的机会平时可没有，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流泪、看不清手机电视的，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新舒服，人也更有精神。今天凡是10分钟内打电话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艾草夏凉被，618才有的专属好礼，一个电话直接抱回家。400-855-8282，400-855-8282。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7: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 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8: 百岁养生经，
7: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8: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7: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8: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7: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8: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7: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8: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7: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8: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9: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这几天呢伴随着咱们栏目全新升级改版正式的更名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是得到了咱们广大听众家人们更高的支持和认可我们说什么是康乐晚晴呢？康那就是身体无病痛，那乐呢，那就是精神无烦忧啊。晚晴就是即使我们到了晚年夕阳之际，仍然是晴空般的澄澈美好。那这是一个呢，融合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适应性良好和生活满足感的一个结合目标啊，真是太好了。尤其是我们很多中老年群体，他们更需要这样的一档栏目能够完全功利性的，就是给大家来普及教授各种的健康知识和常识而且呢是能够给他们最简单最实用的这些好办法无论是我们说各种疾病提前预防这个咱们叫未病先防是吧，还是说呢出现了各种疾病以后正确的治疗干预都能提供及时有效的好方法。那么这一点呢在当今的时代那显得是更加重要了。而我呢更加坚信一定要把升级改版以后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节目办好办实，让我们每一位听众家人每一天我们都能有所得有收获，那每一天每一年都能够健康常伴，乐享天年，安度百岁。当然呢我的这份信心和决心那不是说随便立下的志愿是因为我为广大的家人听众请到了一位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相信呢提到这个名字肯定是有很多家人们是很熟悉了因为这个楚老师呢无论是在现代医学还是说在中医界绝对是堪称典范的人物带头参与成立了中医科学院治胃病中心，也是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那取得的成就荣誉更是无数尤其是他提出独到的中医养生还有这个去病的理论已经是全面的编入到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已经被列为独立的中医学科。现如今呢我是通过了贵人相助很荣幸能够与楚老师有接触见面的机会。也正是因为说有了楚老师长期节目的做客，我这才完全有信心说办好这档栏目，才有信心呢在未来真正的为我们广大的家人 提供最行之有效的健康帮助，这更是咱们广大家人们的福气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隆重的欢迎有请楚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0: 哎，你好，希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楚老师，真的是无比荣幸哈，就是能把您邀请到我的节目当中。
10: 哎呀，您客气。
9: 而且您能长期的担任我们的主讲嘉宾，让我真的我无比的高兴啊和荣幸啊。
10: 哎呀，
9: 首先呢，我代表我们所有的这些听众家人啊，对您的到来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啊，感谢您，您辛苦了。
10: 千万别这么客气啊。说心里话吧，我能来到你这个节目吧，从我个人角度我还是感觉挺荣幸的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些年呢，你做这个老年这个福利事业啊，我呢也是了解的比较多，因为在业界也算是有口皆碑了，而且做得很好，所以我认为呢，这个符合当今这个时代，就咱们国家这个国情来讲呢，你这个对老年事业所倾注的时间精力啊，包括你所做的这些助老的这些事情，它很有这种带动性，对社会这个影响面来说呢，也很深刻，对吧？因为咱们国家咱知道现在已经全面进入老龄化时代了，所以说越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还是鼓励呢更多的人或者更多的一些机构，甚至可能从国家战略方面来讲呢，可能更加要倾向一些老年人的一些，不管是他们的衣食住行也好，吃喝穿用也好，尤其是我认为既然已经进入到老龄化这个时代，就老年人随着人口日益的增多，那么我们都在想追求健康长寿，让老年人呢真正的能够老有所乐啊，那这个乐可能就要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基础，就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9: 对，就像我们说的，怎么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度晚年？
10: 是。
9: 那首先你得健康，你才能快乐。
10: 对，就是现在这个从健康角度而言，整个的医疗压力来说
9: 太大了，
10: 对吧？最大的医疗压力还是在老年群体上。
9: 对，
10: 是吧？就是这个，我们到医院能看到了，其实70%甚至80%，大多数人都是一些老年人。
9: 对。
10: 所以说，这个全社会的角度来讲，这个老年人身体健康、医疗压力，已经呈现出一个空前的一个增大、增多、加重的一个趋势。
9: 对
10: 啊，而且老年人一旦患病以后，是吧？他可能连带的是整个家庭，这是我们从小的来讲啊，说老人生病了，自己说遭罪也好，痛苦也好，同时呢，作为家里的子女来讲，那无疑就是增加了很大的一个牵绊和负担。
9: 其实我觉得第一大问题是经济压力。
10: 哎，对。
9: 虽然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国家都已经普及了这个养老的保险
10: 包括医保的政策。
9: 对，医保的政策非常好，非常不错了。但是它会有一些实际的问题。第一个，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常见的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长期慢性病。
10: 对。
9: 长期的吃药用药，如果是在医保范围内的可以报销补助一部分，还好。但如果说额外的有一些用药，
10: 对，
9: 不在范围之内的，你可能需要自费。
10: 对，
9: 这长期起来，这不是小费用。
10: 对，这个有些治疗产生的一些花销啊，它肯定是没办法纳入到全额报销的。
9: 对，
10: 对吧？还有一些是啥呢？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慢性病，一些常用药算纳入到一些报销的范围。但是呢，时间过长之后呢，其实很多一些老人，他们也需要一些新的方式和方法。一些传统的一些方式方法可能对他们来说呢效果可能越来越弱一些了。
9: 对，就要换药
10: 啊，换药啊，
9: 用药
10: 啊，对吧？换方式换方法呀，或者是住院呢，涉及到更多层面的东西。
9: 对
10: 啊，所以这时候可能在花销方面无非就会加大。
9: 对，你现在我们说我是算是个70后哈，但是我们现在的主力军像80年代这一代人，包括70年代这一代人哈，真是上有老下有小，孩子呢大概是在高中大学，
10: 对，
9: 正是花费特别高的时候，
10: 嗯，
9: 老人呢已经老了，这个再有疾病缠身，那么夫妻两个双方四个老人，一个孩子或者是两个孩子，这么多的压力全压在子女身上。
10: 对喽，很多家庭原本是很幸福的家庭，很美满的家庭，为啥说一场大病回从前呢？很多家庭就是因为家里有病患，长期的拖累，真是把家庭给拖苦了。所以说，你看现在社会 很多这个中老年群体现在把重心也放在哪儿？全放在。

0: 的这个健康上了，
1: 就是防病的，
0: 防病，
1: 真的，我现在这两年感触颇深啊、
0: 嗯、
1: 以前在一起朋友之间谈什么，可能是谈谈什么时髦啊、
0: 嗯、
1: 穿什么衣服啊、嗯、听听歌啊，什么电影，现在大家见面了聊的最多的就是
0: 身体怎么样，
1: 你血压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0: 对，
1: 你血糖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0: 对，
1: 哎，就是都大家都是关注这个健康问题了、
0: 哎、所以说健康长寿、嗯、健康长寿这个话呀不是说简简单单说的，
1: 是、
0: 啊、所以说我们都渴望在这个时代能够长寿，但长寿的最基础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健康，
1: 对，
0: 对吧？没有健康二字，如何谈长寿呢？
1: 对，
0: 对，
1: 对，我们经常会有这个老人就说过，虽然是活到了80多岁，但是我这个活的没有质量，
0: 没质量嘛，
1: 嗯，
0: 对吧？
1: 就是每一天都挺痛苦的。
0: 那活90，活100，那天天让病痛折磨，对吧？那这个长寿就不能实际上真正叫长寿了，
1: 对对 对， 对，
0: 咱真正讲的长寿是什么？无病无痛，
1: 嗯
0: 啊。乐享天年，这才叫长寿嘛。嗯嗯。
1: 但是你说大家都想实现这个目标啊、
0: 嗯、
1: 健康长寿硬硬朗朗的，
0: 对，
1: 这个身体健康的。嗯，但是这个说的容易，做到太难了。
0: 那倒也是。
1: 咱别说80、90岁的哈，咱就说50、60岁的。
0: 嗯。
1: 啊，就现在这个年龄呢，那有身体多少都是，哎呀，今天这儿疼那儿疼啊、
0: 嗯、
1: 吃不好啊，睡不好啊，整日的这种病痛，这种问题的人太多了。
0: 对对对。
1: 嗯，大家呢就是因此造成的这种本身在这个年龄更年期的问题，就造成了那种很焦躁啊、
0: 嗯、
1: 急躁啊，非常痛苦。
0: 对
1: 啊，所以说我觉得呢，嗯，我就特别的想办这样一档健康的栏目，
0: 嗯嗯，
1: 啊，就是把您请到节目当中来。那因为您无论是在现代医学还是说传统医学都太有建树了、
0: 哎、您过奖过奖、啊、
1: 而且据我了解，您在21岁的时候啊就获得了纽约洛克菲勒康奈尔医学院的双博士学位、
0: 嗯、
1: 啊、
0: 嗯、
1: 27岁呢任洛克菲勒生物学系的主任、
0: 嗯、对对，
1: 这个学校据我了解是诞生了近30位诺贝尔奖的这个得主啊，太厉害了。
0: 对，这是事实，的确这样。嗯、
1: 后来回国之后呢又攻读了中医学的专业。
0: 嗯
1: 从职业医生呢又上升到了中医主任。这在我看来你这简直就是学霸级存在的呀。
0: 可不能这么说啊，您太夸奖太夸奖了、
1: 嗯。您的这个生命科学系列的这些著作啊我都珍藏了。
0: 哦哦。
1: 尤其这两年呢您的这些科学理论啊、
0: 嗯、
1: 也成为咱们国家未来医学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所以说非常幸运哈，把您请到这里来，真是我哎呀，我这怎么表达我的这份幸运感激激动的这种心情哈，这更是咱们众多的听众家人们最大的一个福气哈、啊。
0: 你看你这说着说着就感谢上了，千万别这么客气是吧，你看我刚到这儿，我现在还什么都没做呢。你说你要总夸奖总感谢吧，我这现在还有点没底呢，还有点慌了。
1: 嗯嗯、
0: 所以说不着急说感谢是吧，就是我感觉啥呢，我能够在以后这个日子当中吧、
1: 嗯、
0: 啊能给咱们这些听众啊啊能帮助咱们一些听众吧，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困难啊，如果起到这个作用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伙再谢谢感谢感谢啊，甚至你多说点他也不要紧，好听的话都愿听是吧，但是我感觉没有太多必要。咱是刚才说的可能是玩笑话，你要是按中医来讲呢更没这必要，因为中医讲什么，这中医讲中庸之道啊，什么叫中庸之道啊，中众平和呀、啊、所以我始终认为啥呢，就是头衔呢它无非就是个职称，你学历呢也无非就是你能力的一个基础而已，所以最终呢看什么，看你能给患者给病人在健康方面你能给大家能带来多大的收益好处，能带来多少帮助，我认为这就是最好的。
1: 您说的太对了哈。
0: 嗯嗯。
1: 我们说现在这个好的医生从哪里去体现呢，
0: 嗯。
1: 一个呢我觉得是要仁爱之心。
0: 对呀、啊。
1: 一定要体谅这个患者的一些难处和痛苦。
0: 嗯。
1: 不管贫富贵贱呢哈，我们都应该把患者当做自己的家人，当成亲人去看待。
0: 对。
1: 啊再有呢、嗯、我觉得一定是要有好的医术。啊，能真正的给我们这些患者呀解除身体上的这些病痛。
0: 嗯，那要是总结起来呢，那无非我感觉也就四个字嘛。
1: 嗯，
0: 人心仁术，
1: 人心仁术。嗯
0: 啊，但实际上咱讲，你说这四个字要说起来，其实挺简单的。
1: 嗯，
0: 是吧？你说真正要是做起来的话，
1: 有点难，
0: 是吧？
1: 对。
0: 嗯，你说现如今来说， 你说有多少的医生大夫能做到这个人心人数这四个字，不好说。因为人呢都有这个私心贪念，这是人性嘛。
1: 嗯，
0: 那你说作为医生大夫，你说在自己这个工作当中还能不能守得住这个道德这个底线？
1: 嗯，
0: 职业都要讲什么叫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嘛。
1: 对，
0: 啊，医生是份职业啊，只要是职业他都是有底线有道德的基础要求啊。就像咱们现在已经形成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规律，就是比方说到医院看病啊，给医生包红包。
1: 嗯，
0: 那你说医生到底应不应该收这个红包？我们作为患者作为病人，我们应不应该给医生送这个红包？你就这些问题，我认为它值得我们现在所有人去思考这个问题。
1: 是。
0: 对不对啊？
1: 嗯。
0: 啊，咱说医生治病，这是职业。
1: 嗯。
0: 那老师教学生，咱叫教书育人，那教师是不是也是职业啊？
1: 也是职业。嗯。
0: 啊，说最简单，农民种地，他是不是职业呢？
1: 嗯。
0: 这也是农民的职业。他都是通过自己擅长的手段方法来养家来谋生。
1: 嗯，
0: 所以说通过这个职业啊，说我们赚钱养家生活，我感觉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啊，这里面有但是，但是如果说一旦你的私欲心过重的话，换句话叫只求利益，那这种情况你就会丧失你的职业道德，一定会的。进一步讲什么呢？你职业道德要丢了，那也就是丢了你做人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底线了，对吧？你这就完全变性了，变味儿了，
1: 变味儿了，
0: 特别变味儿了吧？
1: 嗯，是
0: 是吧？是人呢，一旦丧失了德行，这个德行太重要了。要成为金钱奴隶的时候，可以这么讲，它比洪水猛兽都可怕，
1: 是，
0: 对吧？
1: 嗯，
0: 哎，所以这种例子太多了，就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吧，物欲横流的时代，你说医生这职业现在是不是很多老百姓讲的吃香？
1: 吃香。
0: 是不是吃香？
1: 是，
0: 是吧？也很受人尊重。
1: 嗯，
0: 美化一点怎么讲？把医生称为啥呀？
1: 白衣天使。
0: 啊，说白衣天使。
1: 对，
0: 是吧？其实越是这样啊，我感觉越要把自己这个底线，自己能不能守得住这个底线，是吧？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
1: 嗯，
0: 天使是干什么的？天使来人间干什么？是挽救众生来了。那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所以说，这个呢，不是强求的去要求谁。这个拿制度去约束也未必能约束什么，我认为还是作为医生自己，还是自己摸着良心，或者说自己去衡量自己的这颗心，衡量自己的道德品质，只有自己去衡量。
1: 嗯，
0: 对吧？你别人是改变不了什么，对吧？
1: 这个确实。
0: 所以说这叫仁爱之心嘛。
1: 嗯。
0: 那至于仁恕这两个字呢，我感觉还是它一定要建立在人心的基础上。
1: 嗯。
0: 对吧？你没有仁爱之心，它不可能施仁爱之术。
1: 对。
0: 对吧？一定是这样的啊！所以医术再高，心术不正。他不可能说给患者好好的诊病给去治疗。
1: 嗯，有道理。
0: 哎，你另外呢，我认为这个仁术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1: 嗯，
0: 也就是拥有好的医人医病的一些特殊的方法和办法，这叫仁术。也就是通过你擅长的一些特殊方法办法，能给患者解除病痛，这也叫做仁术。即使说哎呀你用这方法比较土，很守旧很老旧或者很简单的方法，但是你只要能把患者的病给他治好了，这也叫是人数啊，完全可以称之为人数嘛。
1: 嗯嗯，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哈。
0: 嗯嗯，
1: 就越是能用非常简单的这个方法啊，解决疑难杂症，这才凸显出说我们这个医生的能力水平嘛。
0: 那是啊。嗯、
1: 啊，就像您当时您提出来的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啊，
0: 嗯嗯，
1: 整套这个功法理论啊，您提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当时遭到很多的这个质疑？是吧？
0: 哎呀，要说当时还的确这样。
1: 嗯，
0: 因为当时我提出这个呼吸吐纳从养生去病的整套这个功法呢，持这个反对意见的无非是两部分人。
1: 哪两部分人呢？
0: 一部分是崇尚西医的人啊，
1: 崇尚西医。
0: 哎，对，因为他们认为啊这个呼吸吐纳呢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每个人每天每时每刻谁不喘气谁不呼吸呀、
1: 啊。对呀、啊，这也不用你教啊，
0: 是吧？
1: 我生下来，
0: 嗯，
1: 是吧？这一出生我就喘气儿。
0: 对呀、
1: 啊，嗯
0: 啊，所以说，西方医学认为啥呢？这个呼吸喘气呀、啊，跟很多疾病不产生什么太直接的关系。
1: 嗯，
0: 也就是说，你有病以后呢，如果说通过呼吸喘气儿能把很多病就给治疗了、给改善了，他们认为这个事儿还是不成立的。
1: 不成立
0: 啊！所以西方医学认为呢，只要有病了呢，你不管是药物的干预啊，或者是你通过手术介入啊。还得采取各种各样一种强制治疗啊，或者抑制控制的方法，你必须得用。如果说你单独的靠呼吸吐纳的这些方法， 西医认为讲，你这个是肯定不行，你不拿身家性命开玩笑呢吗？

0: 象五行啊，中医的阴阳平衡啊，这些其实都是最基础最基本的一些中医的理论嘛。
1: 嗯
0: 啊，其实也是最简单的基础。而现在大部分这个中医讲什么叫现代中医，什么叫现代中医，更多的偏向一些西医化了嘛。
1: 啊，
0: 是吧？
1: 你要说这个，我还真有印象。就我去看过中医，然后呢，也让我去做了抽血
0: 啊
1: 化验、
0: 血常规、尿常规。
1: 对，也让我去做了 CT 。我当时还真挺不理解的，我说我是看中医号脉来的。
0: 嗯，
1: 人家说这个叫结合，
0: 结合了，中西医结合嘛。
1: 对，说现在都得结合。
0: 哎，对，你看，这就是当代中医嘛。
1: 嗯，
0: 也是更多的偏向于。西医化，
1: 西医化，
0: 所以说它更加的参照于一些西医的一些舆论和主导。
1: 啊、
0: 嗯，就像你刚才讲的，可能到中医院看病，真正能够给你把脉的啊，诊病的少了，
1: 嗯，
0: 是吧？也给你做上心电图了，是吧？
1: 是，
0: 所以说这也是中医现在呢，偏向这个西医化，而且呢，也存在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不管是什么病症，比如说张口汤、闭口药。无非也都是各种药方，除了这些呢，也不会别的了。这是我的一个认为。你看当代中医普遍不都这种情况吗？甚至现在有一些学中医的，他已经完全不了解，也不理解中医这个呼吸吐纳的理论，完全不了解了。所以说他们认为呢，这套方法都不管用了，就没有吃药来得快。
1: 嗯，
0: 你看他们都这么想。实际上啊，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呢，我可以这么讲啊，就对我们这个健康来讲，它太重要了。
1: 嗯，
0: 我可以直接点说啊，就是现在呢，80%甚至90%的人都不会呼吸呀。
1: 80%90%不会呼吸？
0: 哎，
1: 您这么确定？
0: 哎，你看啊，
1: 嗯，
0: 别感觉这个呼吸喘气儿，哎呀，说这怎么能不会呢？
1: 嗯，
0: 是吧？谁生下来不就呼吸喘气儿吗？这多简单的事儿啊！
1: 嗯，
0: 别忘了，这个呼吸呀、啊，不单单是为了喘气。因为我们这个呼吸啊，与我们的气血经络，包括我们这个脏腑阴阳啊，有着最密切的联系。
1: 嗯，
0: 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老百姓总说一句话，叫人活一口气。
1: 对，
0: 嗯、这口气是什么？说中医叫什么？叫元阳之气。老百姓话，活的不就是一口阳气吗？
1: 嗯，
0: 对吧？这中医叫元阳之气。那元阳之气从哪儿来的？中医告诉我们是先天之精化生的。我们生下来，先天父母禀赋我们的叫先天之精。化生的精气，我们叫先天之精气。
1: 嗯，
0: 所以我们活这口气。那么活的这口气，难道说我们只靠这点先天的精气就够用吗？答案肯定是不够的。
1: 不够的哈。
0: 肯定是不够的。
1: 嗯。
0: 啊，就像咱们说老人现在你看有个习惯是，哎呀，给孩子攒家底儿。
1: 对呀。
0: 但是不管你怎么攒这个家底儿，你积攒的一定是有数的。
1: 嗯。
0: 那你说除了你攒这点家底儿以外，是不是还得需要孩子们后天在你家底儿的基础上还得继续去努力去奋斗啊。
1: 嗯。
0: 不能说靠你这点家底儿就完全躺平了坐吃山空。那不行啊。
1: 啊是。
0: 对吧、嗯、所以我刚才讲这个人活这口气就是父母给的先天的精气。先天的精气很少是有限的，每个人都一样，它不是无限的，是固定的，就那么多。
1: 那有多少呢？
0: 有多少是吧。
1: 嗯。
0: 我可以告诉咱们大家包括你在内，咱们可以做个实验。
1: 嗯。
0: 哎你就知道了。你这先天精气到底多少？每个人都差不多啊，但有的人稍微多点，有的人稍微少点。
1: 嗯，
0: 但是能测试出来。你看，现在我说你做啊，行，你可以做一下啊。
1: 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我一起做。
0: 你看一下我们，
1: 嗯，
0: 就是不管我现在我是30岁、50岁、我70岁、80岁，你想知道我自己的元阳之气，我体内这点精气现在到底足不足，到底有多少？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测试的方法。
1: 嗯嗯嗯，
0: 你现在
1: 嗯
0: 马上。屏住呼吸，
1: 嗯，
0: 然后我开始给你数数，
1: 嗯，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1: 憋不住
0: 了，是吧？
1: 憋不住了，
0: 你看看、你这一口气，相当于你憋气憋多长？憋了18秒。
1: 哎呀，因为我这个肺子哈，
0: 是吧？
1: 也知道就出个问题。
0: 对，原来肺子还不好。
1: 嗯嗯。
0: 就假如说你肺子功能是正常的，
1: 嗯，
0: 就我们正常人来说，啊，如果憋气的话，
1: 嗯，
0: 有的人能坚持30秒到50秒，
1: 嗯，
0: 啊，可能有一些肺活量好的人，可能憋气能憋多少？憋个1-2分钟，
1: 嗯，
0: 也就这样，这就很不错。

0: 这个就是您说的叫先天的精气。
1: 哎，对喽，也就是说你自己的体内元阳之气，你精气到底多少，你就屏住呼吸，你心中数数，你看看你能坚持多长时间，你体内能用的这点，父母给你的这点先天的元阳之气就这么多。
0: 哎呦，
1: 所以为啥我说你看能坚持长的一两分钟，
0: 真是不多啊，
1: 是吧？短的就几十秒的时间。啊，那你说我们问题来了，那咱们得需要活着，咱可不是为了活这几十秒，活一两分钟啊。
0: 对。
1: 咱们得一直活着，咱们得长寿啊。那你说我们活着，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大量的气呀？那你说这些气是为啥说靠体内这点是不够的，靠先天的精气不够，那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外界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的气来进行补充啊？所以我们觉得什么啊？每时每刻我们都要呼吸，要喘气。就是因为体内的这点精气是完全不够的。我们要呼吸自然界当中的空气。哎，然后呢，实现脏腑功能气机的一个正常的运转呐。但是这里面就问题，如果说你不会呼吸的话，只能说呢，你就是为了维持活着。
0: 就说这呼吸还很有方式方法。
1: 哎，有方式和方法呀。你只有掌握了会呼吸的方法，你才能活得健康，你身体机能就会很好。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啊？为啥说这个呼吸喘气跟身体机能有关系？咱比方说这运动员，啊，你看这运动员啊，你不管是游泳的、长跑的、拳击的、举重的、跳高的，他们在成为运动员之前，他们首先要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入门的基本功训练。是啥呢？就要先学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
0: 哦，先学呼吸。
1: 哎，你看这里面包括有什么胸式呼吸呀、腹式呼吸呀、混合式呼吸呀。什么情况下得运用长呼短吸的方式？哎，什么时候咱们应该调整为一种快呼慢吸的方法？或者是在什么状态下呢？要深呼短吸，通过这种气息的调整呢，让身体各方面的机能，哎，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的它能够迸发出活力来。啊，你看这个潜水员，你看看他有特殊的这种闭吸的方法，他会闭吸。啥意思？他能够在水里边长时间不换气儿。而且能下潜到水底很深的一个深度，你看正常人就做不到，
0: 这是训练出来。
1: 哎，也就是他会调整自己的气息，然后学会闭气的方法，他能够在水里很长时间不换气，而且能下潜很深的深度。你包括游泳运动员，就是因为他们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你看看他在水中游刃有余，而且能够快速的前行，
0: 对，
1: 是吧？甚至比我们跑得都快。
0: 对对。
1: 啊，你看你不会调整气息的人，你就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说你看看。他们这个身体素质他就比我们正常人要好啊，他们的体质是非常好的，就是他们会特殊的这种呼吸调整气息的这种方式。你还有这个举重的，尤其这个举重运动员都几百公斤级的杠铃，
0: 对对
1: 对吧？你看他在用力抓举杠铃的时候，你看他有一个动作，你注意观察，什么动作呢？他一定是先缓缓深吸一口气啊，老百姓话什么呢？就运劲儿了。就咱们正常人都一样，不管你拿沉的东西重的东西，你在搬的时候，你在搬之前你一定会深吸一口气，然后憋住。
0: 还真是这样。
1: 是吧？你才能把劲儿给它运起来。是吧？所以说你看那个运动员，你看在他把气憋住之后了，然后抓起这杠铃，他在抓起的一瞬间，你会发现他会大喝一声。
0: 对，这个有印象。
1: 是吧？他喊出去了。他在呼的过程当中，他把这口气再呼出去，然后随着一声大喊，你会发现他把这个几百公斤的杠铃一下子就给抓起来了。
0: 对，就举起来了。
1: 对吧？就像我们干体力活一样，看多少人抬东西。啊，说喊口号，一二三起啊，大家在一口气憋足的时候再爆发力量。瑜伽呀对呼吸吐纳的贡献呢，还有一个明显的反应点，反在哪儿呢？咱都知道长沙马王堆汉墓。
0: 马王堆。
1: 是吧？这个很多人都知道，都上新闻了，是吧？出土的很多这个随葬品。其中啊就有几件相当珍贵的文物啊，比方说导引图、雀骨石器篇和养生方。这个也是反映出当时汉代那个年代呼吸吐纳的一个发展情况。这个导引图呢，它是一张彩色的这种国画。
0: 画。
1: 哎，绘制的很精彩啊，绘制的很好啊，男女啊多种姿势啊栩栩如生。出土的时候呢，遗憾的是有残缺了。不太完全了。
0: 太全。
1: 现存的这44幅图呢，可能很多朋友呢应该是通过这个电视啊或者是到这个博物馆看到过啊。分四行排列，而且呢还有文字的一些题记。但是能真正辨认比较清楚，能辨认28幅图，能看得清。当时这墓主知道是长沙这个丞相郦苍的儿子，是他的墓地嘛，葬于公元前168年。

0: 来了，而且当时出土的时候，整个这个画就导引图这幅画很精美，长大约100厘米，高大约50厘米。锻炼的一些具体的应用，你看看在汉代那个时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史料当中，你看看都有这个明确记载，而且当时出土这个还有养生方这个著作，也是强调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的原则和方法，把这个治气食气的这种方法呢说得更明白了，叫息必身而久，心气一守，素气一老，心气一寿，善治气者是素气夜散，心气昭聚，以彻九窍而食六腑。你看强调了这个呼吸吐纳，叫什么叫吐故纳新呐、
1: 啊？吐故纳新，
0: 哎，这个神奇的作用啊！
1: 嗯
0: 啊，你看以彻九窍而食六腑啊！你看看，在当时在汉代就把这个作用都说得非常清楚了。
1: 嗯嗯，
0: 而且呢，当时呢，这个养生方出土以后呢，这个文字的记载，包括《阙古十七篇》当中，它俩的内容是相互补充的。
1: 嗯
0: 啊，最终呢，有几句很显眼的文字记载，怎么讲？叫食气有尽，也啥意思？就是呼吸吐纳的时候。呼吸的时候也是有禁忌的，告诉怎么说呢，这叫春必浊阳，夏必汤风，秋必霜雾，冬必凌阴。你看春夏秋冬不同的四季的气候，在练习呼吸吐纳都是有特殊要求和禁忌的。
1: 那要求禁忌的，
0: 哎，你看看都说得很清楚。而且当时长沙马王堆汉墓呢，还出土了在东汉前期有什么叫仙人隐玉泉，这幅画在哪儿？在青铜镜上啊，不出土这青铜镜吗？青铜镜除了这个青龙啊、白虎啊、朱雀、玄武之外，还有这个什么仙人和瑞兽。同时这青铜镜呢还有几句铭文，这铭文说的也非常清楚，怎么讲呢，叫上方佳境真人巧，上有仙人不知老，可饮玉泉积食早。你看上方是啥？上方在当时东汉时期啊，也就是是个职称，是专门为皇帝制作御用器物的，就皇上喝酒的酒盅啊，还吃饭的这些这个碗筷啊，他来制作各种这种皇帝御用的器物的啊，叫啥呢，当时叫上方
1: 啊，是一个官儿。
0: 哎，对，所以出土当时那个青铜镜上刻的啥呀，就刻有这个当时道家在修炼辟谷的方法
1: 啊。
0: 哎，所以说呢，道家修炼辟谷的方法实际上也是什么呢，也是呼吸吐纳一直传至到道家养生，因为我们知道道家养生之术到今天来讲也是非常了不得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在当时那个年代呢，这个出土这青铜镜上就刻有这个道家修炼呼吸吐纳练习辟谷的方法，所以可想而知，你想想呼吸吐纳发展的程度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很明显了，而且通过这个青铜镜也能更加的验证一点，就是道家思想对于呼吸吐纳导引方面的医学的贡献那更是巨大巨大的，而且到今天来讲影响也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啊。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1: 真是哈、这里边的这个知识内容真是非常精彩啊。听到舒老师讲真是越听越精彩啊。不仅我们学习到了知识，而且还丰富了见识。啊，您真不愧是文化型译者大家。
0: 哎呦，您就客气了。
1: 您今天的这个讲述让我无比的敬佩哈、啊。我觉得请您到我们的节目来，一定是给咱们的听众家人带来最大的健康收获的。
0: 我尽力啊，因为这一说可能今天说的有点远了。
1: 很精彩很精彩。
0: 说的比较多啊，就是我还是希望吧，就是既然有幸能做客你的节目，就尽我所能吧，能把一些好的智慧也好，经验也好，方法也好，这个可能不单单是我自己的，可能一些先人的古人的一些智慧好的东西，其实到今天来讲我们还是可以去应用的，只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把它忘了，对吧，包括我这些年所总结出成功的这些方法，那我更要很好的介绍分享给大家啊，能够真正的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
1: 对，我们大家一起好好的学。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
0: 哎，不客气。
1: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哈。
0: 好的，
1: 好的，听众家人们，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2: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3: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2: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3: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2: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3: 那只是个意外。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时刻，聊聊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关键。

0: 问题。说到关节不好，日子有多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清楚。您想一想啊，下楼买一趟菜，本来十来分钟的事儿，可是膝盖不行啊，每下一个台阶，膝盖就像在敲小鼓，隐隐作痛。您只能啊，侧着身子，不疼的腿先下，疼的腿再慢慢跟着挪。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硬是折腾了五分钟。到了菜场站一会儿，膝盖发僵发木，得跟金鸡独立似的来回换腿。回家上楼更遭罪，一手提菜，一手扶栏杆，有的时候突然一阵刺痛，腿一软，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您的真实写照呢？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关节问题啊，早发现早干预是很关键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要吃氨糖，但是我得提醒您一句，氨糖得吃对了才有效，吃错了就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啊？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补充氨糖，那只能补充给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可咱们老胳膊老腿光补氨糖远远不够，您还需要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得协同作战才行。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新一代骨关节营养素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可不是普通的氨糖，一片里面除了传统氨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整整十种有效成分。您选择这一款胫骨壮，等于请来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给您的老关节做系统性的翻修，全面养护。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瓶是149块钱。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到了厂家特别福利，针对前2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厂家一对一补贴，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就能给您的关节请一支专业施工队。您说划不划算？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前20名才有这个价，千万别错过。大家想想啊，关节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和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胫骨壮氨糖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打地基，胶原蛋白来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骨，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一瓶搞定。其实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指甲长得还要慢，所以您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吃吃停停，把它当止痛药，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呢？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暂时看不到苗，到了第3、第4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膝盖还咔嗒咔嗒的响吗？到了第6周、第8周，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的滑液，坚持3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每瓶到手价只要最低29块钱，每天不到2块钱，很多老听友一定就是7瓶、12瓶甚至24瓶。不过每档节目只有20个名额，您可一定不要犹豫了，马上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哈，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沿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啊，胫骨壮这个有活动，直接就订购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呢，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她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我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呢关节需要多种营养共同来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现在每天不到2块钱，她决定坚持吃。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啊，以前老战友啊，约会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这样会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老伴让逛商场，你心里会不会犯怵？孩子呢，或者是孙子啊，让陪去公园，您只能够坐在长椅上看着，这些变化是不是您每天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所以今天不要犹豫了，市场价149元，今天只要29元一瓶，每天不到2块钱，这样的力度厂家不能一直做，每档只有20个名额，你现在就。做法很简单了，赶紧把电话打起来，占住名额，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抢定成功。
1: 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

0: 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都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徐州区域专供的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款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徐州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加油爸妈的主持人王颖，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时间，我们都会准时的和您相约，陪您聊聊天，解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今天呢是6月18号了，星期四，农历的5月初4。那明天呢就是端午节了，首先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好，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好视力的活动。上了年纪之后啊，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就是最大的福气了。可是现实生活当中，不少人的眼睛却早早的退休了啊，就是罢工了。看东西呢模糊不清，眼前呢总是像隔着一层雾，连打个电话也都看不清按键。还有呢就是眼睛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在磨，出门呢就是迎风流泪。真心建议大家早上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现在正赶上好视力618的年终大促，只需要打个电话400-855-8282购买，就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618的惊喜大礼。现在可以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那中医讲呢，目得血而能视。就是咱们中老年人呢啊，这个人的气血会走得慢一些，眼睛呢自然就容易不舒服，像这个模糊干涩啊，发黏流泪啊，都是湿热淤堵的表现。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十几种啊草本精华的吸收，一贴上去就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眼睛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那听好了，现在呢正赶上618的年终大促，一年仅有一次，机会难得，10分钟之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最后呢还有重磅的冰丝凉席，这个是专门给大家争取到的，那以前都是从来没有过的，今年也是只送618，现在可以通过400-855-8282，400-855-8282进行购买。

好，那今天我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就是避免不了的要和别人聊天啊。确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人啊，要就是每天都要面对的，如果不聊天的话，可能真的人就是会萎靡很多。在和人聊天沟通的过程当中呢，一个人的精神状态还有他的思维模式，或者是能够从别人的身上能够学到一些东西，所以呢，聊天我觉得是人和人交往当中必须要有的一个环节。那如果没有聊天的话，那肯定也是要么就是心理极其强大，极其强大，自己就可以一个人非常独立的，要么呢就是就是可能会让一个人感觉到失去一些什么。所以聊天呢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聊天也分很多种，有呢就是输出型的，就是我把我自己想说的说给别人听，我不管别人爱不爱听。有的呢就是别人很爱听，或者你输出的有价值。有的就是别人不爱你，不爱听你说的，但是呢你也没有顾及到别人的感受，一个劲儿就是输出，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倾听别人的，就是倾听呢，就是从别人的言谈举止当中那吸收到对自己有用的东西。那就是我是一个很自主的人，那我在和别人聊天的过程当中，我是有选择性的和别人聊天。就是如果说这个人我不太喜欢他的价值方式，不太喜欢他的输出，那我会给我带来一些负面的情绪。

0: 绪，那我可以选择不和他聊天。那如果说这个人能给我带来一些价值，是我学习的榜样，那我也在聆听。其实聆听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不仅仅要从比如说比自己水平高的人来进行沟通聊天，和自己差不多的，或者是觉得哎各方面就是认知啊，或者是还不如你的人在聊天，但是我觉得都是倾听。那从别人的生活当中啊，或者是别人的经历当中来获取知识，来或者是获取一些故事啊，或者是一些经历啊，让我们能够反思啊，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就是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就分这么多，就是你输出型的喜欢输出，或者你是吸收型的喜欢吸收。那其实在聊天的时候，有些人是只顾着说自己的，然后这是什么样的原因所导致的？就是你比如说你和别人在聊天，然后呢他只顾着说他自己的事儿，然后或者是你想说什么的时候他不听，他听不见，然后他只顾着说他自己的输出，他觉得他的才有价值。那这样的人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心理原因？那在生活当中您遇到的这个人是自己呢，还是你身边有这样的人？那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聊天的时候只顾着说自己的人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确实我们有时候说一个人的聊天会有聊天死啊，就是终结者，就是当和一个人聊天的时候，对方只顾着自己的时候，不喜欢听你在讲什么的时候，这种聊天是时候该终止了。那这类人呢，他们的输出能力非常强，倾诉的欲望会比较强盛。那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啊，有以下几个特点，就是我们在说特点的时候，看看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或者是您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也要注意了。可能有些人比较喜欢听啊，或者是有些人呢不喜欢听，那作为我们呢，不要成为这种聊天的终结者，或者是这次聊完之后，那下次大家就不想和你聊天了，觉得啊都是你在倾诉，都是你在往外倒一些东西，那你的东西到底大家喜不喜欢？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聊天的过程当中啊，输出力比较强的人，他有几个特点，就是他们只会忙着讲自己的事情，并不太关注你在讲什么，也不太参与你的情绪起伏，但是呢却期待你能够参与他的，就是他在输出的过程当中他滔滔不绝的在讲他的事情，那你呢可能你喜欢听，也可能你不喜欢听他讲什么。就有些时候就是同样的事情，同样的人在给讲给不同人听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不一样的。那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或者是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就是是不是在聊天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说只讲自己的事情啊？然后他说的什么事情你不关注，你听不清楚，你听不见，你也捕捉不了，就是你捕捉不了他说话的一些精髓，然后你是不是这样的人，或者是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然后呢就是如果是我们的话，如果是我们就是一个输出的人，就是他在讲什么的时候，你脑子里在想你的事情，在想你要说什么，而没有完全的融入到他的这个语境当中去体会他的情绪，他的故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有，那我觉得可以试着改一下。就是你在倾听别人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能够从别人的故事当中感受到很多他的人生的经历、人生的阅历、人生的经验。那如果你没有忽视的话，你一味的输出，就是你就失去了很多学习的机会，或者是你就失去了这样一个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还有呢，就是当你顺着他的话题的时候，聊到自己类似事情的时候，他们大都不太接话，甚至是自动忽略，就是他没有给你提供这种情绪价值，没有后续，就是他也不接话，然后就沉默了，然后你说完之后然后就不了了之，没有任何的涟漪，没有任何的这个浪花啊，他没有反馈。那这个时候 那是不是即使在接话，也是在为自己新一轮的阐述自己的故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生活当中有。那我在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那就听呗，那就自动闭嘴，自动听他的故事，然后你就可以能够感受到他对你的问题不感兴趣，或者是他只想输出，他的内心就是有很强的这种输出的欲望，他就想说给别人听。那就是你可以给他反馈，你也可以不给他反馈。那就是你可以试探着，比如说他说的问题，他的问题在哪儿？那如果说他能听下去的时候，那你就继续可以说你的观点。那当然是在建立很好的朋友的基础上。如果不是很好的话，你也不要太强调你的观点，你只要倾听，他需要的就只是倾听。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我们接下来继续聊我们的话题啊，就是聊天。其实聊天有时候真的挺有意思的，你面对不同人的时候，有时候你啊在问到比如说我们家孩子考试啊什么事儿，其实每个人他都有不同的反应啊，有的就特别的关心，真的大部分很多人都是很关心的，但是有时候关心的程度或者是他对你聊的话题他的这个比如说感兴趣的程度也不一样。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就看你就是看人嘛，如果他对你或者是你的孩子比较关注的话，你可以多聊一些。如果对你的孩子就是你感觉的反应一般的话，你就可以少聊一些啊。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啊。其实结束一段聊天之后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结束了一段聊天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会不会接你最后的话题，而是开辟自己新的话题，又开始自我输出？就是在聊一个话题之后，可能比较好的朋友，他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个话题，然后这一段话题我们聊完了，开始聊下一个话题，又开始岔开了，你知道吧？就开始你想到什么，然后又开始他想到另外一个事情，刚开始聊的什么可能就忘了，然后。他们会不会接你最后的话题，然后又会开辟自己新的话题？那如果他开辟自己新的话题的时候，那就说明他对你之前的话题就是不太感兴趣，他还是想要说他自己的话题，明白吗？就是这个意思。第四呢，就是如果你发信息，就是比如微信啊沟通的时候，看来就是后来他看到信息的时候，许多时候可能不会太理会你的这条信息，或者是直接开辟一些新的话题。你跟他说我今天心情又不太好，然后我今天心情也不好，那我今天又遇到什么什么什么事儿啊，他就开始说他的问题了，就是他对你的话题你的感受不重要，然后他要开辟他自己的新的话题，他自己又想说的，那你如果想听就听，不想听就可以终止嘛。对于还有呢，就是对于他们，就是他们对于你抛来的话题呢，关乎自己经历的，他们最常用的句子就是啊，你这算什么，我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然后呢又开始巴巴巴拉说他自己的事情。就是他如果说就是特别想表达自己的时候，其实我们这前面几点都是在说，就是你不管是什么情况，你怎么开始你的话题或者怎么样，他都会绕到他的话题当中，那就是他想说了。还有呢，就是你一说你感兴趣的事情，他立马就会岔开话题，哪怕是山路十八弯他也能拐住自己的事情往上说。那我觉得这个有两点，一个呢就是他对你的话题不感兴趣，就是他不想听你的话题，不感兴趣。还有呢就是他对你的话题是他最伤心的地方。这个时候我觉得作为聊天的话，既然你想，如果你想还想继续聊下去的话，那你就是一个呢是这个人他谁说什么他都听不清楚，还有呢就是他不喜欢这个话题，可能还有就是你的话题可能对他会有伤害性。就是你觉得你是很平常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你在说你的孩子，人家没孩子，或者是你说你的孩子学习好，人家孩子学习不好，那这个时候就不要再说了。其实我有时候在说的时候也会是这样的情况。如果说我会有这种感受，你在和别人在比如说就在聊孩子啊，就是不说别的，就说聊孩子的时候，那如果他的孩子特别优秀，那你就给他说你的孩子的时候，那你他就会给你一些指导的建议，还有呢他会特别特别聆听你的孩子的一些问题啊，你的孩子可爱呀，你的孩子就是哪些表现好或者是不好他都记得，而且他也特别想听。那我感觉到就是他的孩子为什么这么优秀，就是因为他比较善于倾听，比较善于就是比如说倾听别人的事情，然后可能再用在自己的孩子上，或者呢就是他本身就善于倾听孩子，他善于倾听很多人，他对一些很多事情他都感兴趣，那他在和孩子沟通过程当中，或者是他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他就有他自己的想法，然后他能和孩子很好的沟通，他就是一个会沟通的人，所以他才把孩子教育得这么好。我会有这种感受，就是你在和别人说起你啊聊孩子的事情，他家的孩子特别优秀的时候，他特别愿意倾听你的孩子，然后不管你的孩子优秀也好，不听话也罢，做错事也罢，有意思的事情也罢，他都愿意听，而且他听得津津有味，然后而且百听不厌，
就是经常会问，你家儿子又发生什么事情，你家女儿又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是后来我就发觉了，就是有些话题可以给这个人说，有些话题就这个事儿就不能提，就是或者见面打个招呼就结束了。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受？就是我觉得你在说你家庭事情的时候，也许在你家只是很普通的一件事情，但是对别人来讲，内心来讲就是一种伤害。所以我们在谈话题的时候，就是一定要分清楚人，有些人是能说的，有些人是不能说的。那如果你觉得太麻烦的话，那你就少聊天或者是少沟通，然后你得罪人的时候，你可能都不知道就怎么得罪了。就是今天就给大家聊这个，这是我的感受哈。还有呢，就是有时候我们在面对对方的大段输出的时候，你不想显得过于冷淡，会简单的回复一下，但是会再次触发他们的输出开关，又开始一大段的甩过来。我觉得这就属于没眼色了，就是有时候人家说什么或者是敷衍一下，冷淡不感兴趣，你应该就是作为我们就是正常交往的人，我不是说我们要有势力或者是圆滑，我觉得这不是，这是尊重。就是别人在给你说的一些话题的时候，你在给别人说话题的时候，别人不想听了，你还在输出，又有什么意思呢？那下次别人可能见你就会跑了，我不想听你说的，你说的话你可能伤害我了，你可能是无意识的，但是你伤害我了。我觉得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就是平常当中，就是他在给你，你在给他聊天的时候，你输出或者是什么，然后他在和别人聊天的时候，他会不会把你的事情给别人说呢？我觉得这个大概率会的吧。然后或者他会给别人说，这个人真讨厌，我都不想聊天，都不想给他聊了，他还在说。

一些，少说一些别人不爱听的。那作为倾听者呢，我们是不是又要倾听别人？那比如说他最近他家里发生了不开心的事情，他想说，如果他不想说的时候，可能问题我觉得有可能会更严重，就他憋在心里，这个事情就是家里发生了很大的事情，他憋在心里，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会更严重。那如果他还想说，能说，愿意说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可以作为一个倾听者，也不要表现得不耐烦。那如果说他跟你说他不开心的事情，你就说，哎呀，那你这算什么？因为我怎么样？你可能会让他心里好受一点，或者自嘲一下，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就是看自己吧，就是做自己的话呢，要自律一点，少说别人不喜欢听的。如果作为倾听者的话，那你觉得如果说他这个人就是讨人烦，然后我就不想听他说，然后他就还想跟我说，然后你可以不喜欢的话，你可以远离嘛。然后如果说他真的是有事情需要倾诉的话，我们不妨做一个这样的倾听者。不管你有没有一些启发呀，或者是感想呀。不，万一有没有，我觉得可能他首先作为一个倾听者，可能就能够满足他很多的这种心理需求吧。好，我们继续聊哈，就是还有，我觉得这个聊天很多哈，还有一点就是，无论你说什么，他都要说一个比你更厉害的，情形比你更严重的来压你。比如说当你说这个月因为什么事儿开销比较大，他们会说你这算什么，我光那啥就花了多少，你厉害，对不对？当你说某某人真厉害的时候，他们会说哎呀，那谁谁谁更厉害，有这样的，也会遇到这样的。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聊天死吧，然后就不要再聊了嘛，就是他的话已经会伤害你了嘛。就是我觉得这人就是明显感觉到不会聊天的。或者是他会觉得你这聊的什么呀，你在我跟前显摆什么呀，就是两种情况，一个呢就不会聊天，一个呢就是他要用不管是他的事情还是别人的事情来压着你。那你觉得这种聊天就可以结束了，就不用再说了。然后可能他是心情不好，就是想结束这个聊天，或者是他根本就不会聊天，那我觉得就没有聊天的意义了，然后让你觉得会很尴尬。哎呦，或者是你的聊天已经惹怒他了，你在给别人炫耀什么，你炫耀的东西可能是他最缺少的东西，然后他就要用更多的更大的事情，或者更高一级的来压倒你。那我觉得要么就是他的聊天失败，要么就是你的聊天失败，是不是？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我觉得聊天是相互的，其实人的这个聊天啊，沟通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有需要的。就是你在社会上，你是一个社会人，你就要和别人去沟通，沟通工作的事情，沟通学习，沟通很多事情。当然我觉得如果能够拥有一个能够很好的倾听者，或者是你不管开心的事情和不开心的事情，你都想给他聊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可以长期交往的朋友。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我也会碰到很多人，就是你在给别人说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不听你说的，然后他立马就你没说完的时候，他就要说他自己的事情啊，那我就闭嘴啊。那还有的事情，还有的人是这样的，你给他说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在听，他真的就在听。然后甚至是你觉得他在听吗？但是你给他复述一个很复杂很复杂的关系呀，或者是一些事情的时候，然后他能够提炼出来，能够把这个事情首先捋得更清楚，而且能够提炼出来是你想表达，或者是你表达不出来，或者你都想不到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值得交往的朋友，就是我们在通过聊天的过程当中分析哪些人适合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聊天模式，或者是他能不能 get 到你的意思。就是我觉得这样的人，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人的话，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很好的福气。那你可以不，我觉得不论年龄也不论男女，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很好的朋友。那如果说就是你说什么他都给你岔开，

0: 然后你说什么他都压你一头，你说什么他都就是立马给你断掉，他要他的输出。那如果说他要他的输出，然后你能不能像另外一个人一样站在更高位给他进行总结，给他进行一些提炼，或者能够厘清他的思路，去给他一些建议，那是不是就变成我们刚才说的那一层关系了？如果你愿意这样做，或者他有这种需求的话，你也可以这样做。如果你觉得我没有这种需求，我也不需要，你也可以不这样做。或者我想找一个更高，比我层级更高的，认知更高的人，或者是我想找一个能给我一起说话的人。其实朋友有各种各样的，我觉得没有必要说你非要找一个认知比你高的。那认知比你高的人，他要和你交朋友吗？那我觉得都是相互的嘛，这就是我的理解。其实聊天有很多很多种方式，我觉得只要让你感觉到舒服就可以了。也许这个人他就是咋咋呼呼的，但是呢，觉得也不烦，他的心眼不坏，然后他可能也不太倾听我什么，但是我就喜欢听他咋咋呼呼的说一些什么。就是有时候做朋友呢就是很奇妙，我们也不是说做朋友非要得到什么，非要要向别人学什么。我觉得有时候你可以做一个倾听者，有时候你可以作为一个倾诉者。你想倾诉的时候你有人倾诉，你想就是说你有人想倾诉的时候想找你倾诉，你明白吗？就你又是另外一个角色了，你的朋友是不交叉的。你有这样一些朋友，你有那有人想找你倾诉，你是那个被倾诉的人。你呢有事情之后，这个被倾诉的人他听不懂你的东西，就是他只能找你倾诉，你给他说的时候他听不懂你的意思，但是你可以找一个比你认知更高的人来进行倾诉。我觉得说话真的是一种艺术，你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话题，你要说不同的东西。但是如果你觉得你累的时候，你可以休息啊，你可以自己独处，你可以看书，你可以看看手机，从手机上来从这个各个博主啊什么的，其实也能学到一些知识。你可以看书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那你如果自己待久了你想和别人聊天的时候你的心情怎么样，可以找不同的朋友来聊天。这就是我的感受我们一起共勉。希望大家就是我们其实天天和小东也在聊天，也在聊天，其实有时候也在你启发我，我启发你。就是有时候可能自己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事情可能过去就过去了，但是有时候你说到这个事情我想起了什么事情，他又把你说的事情然后进行一些提炼，一些升级。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朋友，很好的倾诉者。那也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做好自己的职责，做好自己的在朋友心目当中的位置。也不能说一次聊天我就觉得就远离。我觉得我也遇到这样一些事情，就你可能后来我反思，他为什么就是不给我沟通了？以前都是交流，我可能觉得哪一次说话可能没说好，或者怎么怎么样，也在反思。但是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因为一次的说话或者什么，就远离。当然，如果说这个人的脾气性格真的就三观什么都不符的话，那就我觉得真的就可以远离。那如果说就是因为一次两次无伤大雅的，我觉得也没有关系。所以这个聊天也和这种交友是密切相关的。其实也是有很深很深的这种学问的。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稍后我们再见。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9号，多云到阴， 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场外主持人程伟啊，正在场外给我们发来最新的报道。那接下来呢，我们请进我们的主持人程伟。程伟呢，今天视频直播，让我们一起认识梅涧北村社区97岁高龄的老人李志香，巧手织锦绣，花香伴朝夕。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进程伟。程伟你好。我看一下。好好。这个电话的信号不是很好，怎么没接进去呢？喂，我说电话的信号没有。

0: 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这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
0: 干杯。
2: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3: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请进我们的场外主持程伟。程伟你好。喂，程伟你好。喂。哦，这个电话还是有问题。啊，我说这个电话还是有问题。嗯，这个电话的信号没有出去。好，好，我们的主持人程伟现在呢，此时此刻正在连线啊、我们的一位老人哈，这位老人刚才我们也是介绍了，是一位97岁的老人，他呢是李志香老人，巧手织锦绣，花香伴朝夕。那此时此刻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啊，我们的视频直播徐州广电家有爸妈啊，可以通过我们这个视频号来找到我们，就是打开我们的微信，最上方的右上角有这个，就是可以搜索徐州广电家有爸妈。好，我们的此时此刻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好，我们继续来说说聊天吧。就是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听我们的节目哈。我们继续来说说我们刚才说的聊天。刚才说了这么多，我们怎么样来确定他是什么样的人？刚才我们说了这样一段聊天来回呢，就是大概可以确定这一类人其实并不在乎你是谁，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倾听者，无止境的听他们讲。即使有时候呢，他们在某些事情上想寻求你的建议，当你在认真回复的时候，他们都不太会过脑子，然后就开始反驳。就是这样一些人，就是有时候他们在某些事情上想寻求你的建议，当他们很认真的在回复的时候，他们都不会过脑子，然后就开始反驳。就是他们有这种需求的时候，然后呢也没有很好的来进行这个思考。我觉得这个就是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家庭的沟通是有问题的。

继续聊我们的话题哈，就是这就是不会倾听啊，不会倾听我觉得就是不会学习啊。那刚才我们分析的就是比如说就是在身边的朋友，你给他说一些孩子事情的时候，他特别认真的在听，而且他对孩子某一些细节啊都特别的，就像小东，我有时候给他聊，因为他也没孩子，然后他也愿意听你聊孩子的事情，然后甚至你对孩子的认识不是太认清的时候，你给他说的时候，他就会哦说你的孩子的问题在哪里，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优点，或者怎么样通过表扬。就是我觉得他在倾听，然后他还给你很多的建议。那如果我作为一个家长，我没有去就是他给我的建议我根本不听的时候，那你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你就没有这种学习的机会了。这就是和别人聊天的时候也是在学习。那如果别人你有问题想请教对方，想请教人家，但是呢你人家给你一些建议的时候你听不清，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你也不想听，你就只想倾诉，但是你的问题很多，别人有这个能力来给你建议的时候你没法听进去。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你比如说你给一个就是人家孩子教育的很好，然后你给他说的时候他就会能够发现问题，然后很感兴趣，因为他对很多孩子都感兴趣，他甚至是我不仅要弄懂我自己家孩子的问题，我也想很多孩子或者不同的表现，然后他是什么样的症状，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症状，是什么原因，就是他会就是说不仅想了解自己的孩子，也会了解别人家的孩子，就是他就在吸收各种各样的事情，他当然也会给你一些建议，我觉得这就非常好的。如果一个家长他就是也不愿意听你孩子啊，你家孩子好，我不想听，然后

这个时候就是关起门来，然后就是拒绝沟通，然后拒绝学习，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他的孩子有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法，就是孩子在给他说的是什么，妈今天学校发生什么事情，那个他也听不进去，他或者是也没有这种解决的方法。他为什么没有解决的方法，就是因为别人在给他聊天的时候他听不进去，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所以他在教育孩子过程当中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所以孩子也不怎么特别优秀，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说得通的。所以我觉得要作为一个，不管是倾听孩子，要能够倾听别人，倾听别人的故事，或者是能够倾听别人的建议，然后你再进行一些反思，再有更高的这个认识，然后再去和孩子进行沟通，我觉得是不是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那就看是良性的循环还是恶性的循环。好，那我们继续哈，继续倾听。我觉得听我们节目有时候也在倾听哈。其实有时候他们在刚才是就是某些事情上，刚才说了有就是也开始反驳，还有就是当你顺着他们的想法说的时候，他们也会反驳，然后巴拉巴拉的又开始说一大堆。就是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人都有，就你顺着他的想法，哦对，我行，我说的你不爱听，那我就顺着你的想法说，那他们也会反驳。就是你顺着他说的时候，他也理解不了你在给他顺着他说，或者是就是他以就是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有时候是比如说你可能会有一个埋伏，或者是你要先把一些事情看似不太关联的事情，但你说下来，你认真听下来的时候，他又和你说的事情是有关联的。他有时候不能说我直接就说我的主题和观点，那有时候我可能哎呀，你看我就开始引出来和你说的话题是一样的，但是他已经来不及听了，他已经没有耐心听了，他又开始说他巴拉巴拉一大堆。这个人我觉得就是很典型的，就是不会学习的人。就是不会倾听，我觉得真的就可以归结为不会学习。那你上课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倾听？那老师给你讲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倾听？这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就是你在上课的时候你学习能够学好，那你在这个社交的时候，你在和别人聊天的时候你也能听下去。我就是绝大部分哈，有些人他的脾气性格是一方面，但是他的这种学习能力是在的。如果他上课的时候他就不认真听的话，他就没有这种倾听的习惯，然后他在别人讲话的时候他也没有这种倾听的这个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先不要着急，先听别人把话说完，你才能够知道他想说什么，这个是最基本的礼貌，或者是最基本的认识。所以说呢，其实他们需要的，你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哈，如果是这样一类人，他们需要的并不是建议，他们纯粹就是为了让自己旺盛的表达欲有一个出口。他们希望对方是一个人物采访主持人的角色，就像我们，就是倾听，每次讲话都是为了引导他这个嘉宾说更多，可是现实生活当中，谁愿意当一个倾听者呢？就是，有多少人愿意当倾听者？我觉得我们作为主持人来讲，我觉得我们是愿意当一个倾听者的。因为你会听到各种各样的故事，他们的故事是你所不曾经历的，他们的人生阅历是你身边遇不到的，他的这种人生经历起起伏伏，失败也罢，成功也罢，我觉得都可以当成生活当中的一些实例，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经验教训，或者是一些让你长进成长的一些东西。你如果能够记住别人说的一句话，也许你就会少走很多弯路。但是呢，有些人就是表达欲特别强，就是我们平常交流啊，不是说我们你要进行一个主持人对你进行一个人物的专访，而只是一个聊天。那主持人的任务就是，我觉得我在采访人的时候，我的任务就是快速的了解一个人，快速的去
去知道这个人他发生了一些什么事

情有意思的，或者是我需要的东西，或者他说很多东西你要提取他，提取你想要的东西，然后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嗯，但是呢你要真的叫快速的捕捉到一些东西，或者是问到你所需要的东西，然后整个的让他说出来他自己的感受，我觉得这是主持人最基本的一些基本功，可能这么多年也练就了这样一些基本功，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达到像主持人这样的一些采访的这种技巧或者采访的欲望。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其实有时候我是这种感受啊，可能我在没做这个的时候你可能也不是一个好的倾听者，但是因为工作的原因，你就被迫当成一个这种倾听者，然后你要快速的让他说出你想要的东西，去挖掘更多的这种故事或者他的感受。你作为一个提问者倾听者，这是我们的职责。但是呢我感觉就是你做着做着之后，你就会觉得他挺有意思的，就是你能够通过一档节目或者一个采访，你快速的了解这样一个人，他愿意跟你说，就是你能够快速的了解一个人的经验成功，然后他的故事跌宕起伏的故事，你会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你慢慢的会把他从一个工作然后当成你认为是有意思的事情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过程，就是你采访他是你工作的必须，但是你慢慢的觉得他也挺有意思的，然后我们也愿意做一个倾听者。但是生活当中有多少人他是一个专业的倾听者呢？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另外就是你作为一个平常的人的话，我们就要就作为一个倾听者呢，还是一个倾诉者呢？这个或者谁是倾听者，谁是倾诉者？我有什么话我可以给谁说？就是或者谁有什么话想给我说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都是要进行选择的。还有这些人他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他深度的自我为中心，很难从他人的视角去看世界。这样的行为特征呢，也许源于个人早期成长经历当中被过度的溺爱，或者是被过度的忽视。就是有些时候他是什么样的人，可能真的和他这种成长经历或者童年是有关系的。这个以前我们也是聊过这个问题，也是希望自己永远是主角，有着明显的自恋的倾向。还有呢，就是他们有很强烈的被认可的需求，需要通过滔滔不绝往外讲自己的事情来获得外界的关注、赞美和重视。是这样的，就是有些人就是他想倾诉，他自己不开心的事情，他想找人倾诉；有些人呢，他是想得到你的赞誉的；有些人呢，是想给你炫耀的。那你看你怎么选择？那你觉得我通通都不想，好，那你可以终结或者是远离。那你觉得我想就是他确实有事儿想跟我说，他为什么没跟我说呢？他如果跟我说的话，你也许就是也许他有事情给你说了，你作为一个倾听者，不管你有没有建议给他，也许他的心里就好受多了，也许他能躲过一个他迈不过去的坎儿，你明白吗？就是你可能会拯救他。我觉得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我的脑海当中想到了一些事情，但我也不想说了。我就说这个意思，就是有时候你作为一个好的倾听者，就是他如果给你说了之后，你可能会拯救他，真的。那有人就是纯粹就想给你羡慕你，就让你羡慕啊，你觉得你能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就可以远离嘛。还有呢，就是对话呢，对于他们来讲不是交流，而是单向的自我展示。你看我过得多好，你看我多幸福。这可能源于早期成长，甚至是现在内心有着强烈的自卑或者是不安全感，或者呢，就是他有时候是这样的，他像你在炫耀，你炫耀他的时候，他其实也是自卑，也是有不安全感的，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以前没有这些东西，但是他通过努力啊或者怎么样，他有了这些东西，他就想让你去

展示，然后这个展示是源自于他自己的不安全感和自卑。如果说他从小不缺少自卑和不安全感的话，他现在得到一些东西，他不需要去向别人炫耀。如果没有人听他们聊自己，他们会感觉到焦虑、空虚和不安啊。那我现在过得这么好啊，我现在就想给别人说，那别人都不愿意跟我说，我就感觉空虚，我感觉到不安，我感觉到哎呀，多遗憾呢。我觉得我们千万不要去做这样的一些人。但如果是这样一些人的话，他一定有他的原因，就像刚才说的自卑或者是不安全感。那你如果他在跟你炫耀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捋一下他以前过得怎么样，或者是怎么样啊？那我可以原谅你，或者怎么样，或者是我下次我不想听了，你没有的东西就是我所缺少的东西，然后你对我的是一种伤害，那我觉得就没有必要，看你自己想不想。那我们当然也不要去做这样的人。所以呢，当你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为了保护自己的能量，就人的能量是有限的啊，你被他的能量所左右消耗的时候，那你自己的能量就失衡了。那最好的就是渐渐的淡出这样的相处模式，给自己设立适当的社交边界。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这样的人，还有就是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你如果你是这样人的话，那你应该怎么做，我们今天也聊了很多。那如果说你身边有这样的人的话，那你觉得我的能量可以，那我就倾听。那如果说我没有这么多能量，我是一个低能量的人，然后就没有问题。比如说小东他之前不做晚间节目吗，然后他说没问题啊，他自己能量很足，他倾听没问题。但是有些你看，有些晚间主持人他倾听他给别人建议，哎呦，他把自己掏空了去给别人，然后晚上又很熬精力的时候，他自己慢慢他也抑郁了。所以有时候你看你自己有没有这种能量，没有这种能量你就远离，那我就减少社交，做我自己就可以了。然后呢，就是当你给出的反馈越来越少，越来越慢，对方对你也许就会凉下来了。就是大家都有边界感，如果他是一个稍微聪明一点的人，他就知道哦，他怎么不像以前这么热情了。那我说的话他是不是不喜欢了，甚至是他不喜欢和我交往了，然后你可能慢慢的也就凉下来了。所以呢，你们的关系可能真的是要一点点的凉，需要凉一凉，需要或者是晾一晾。至于他们会不会找另外一个倾听者，那就不关你的事情了。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人和人的相处的模式，其实人和人的相处模式就是通过语言嘛，就是通过交流嘛。反正不能说就是你要见面握个手啊，拥抱啊，或者是什么打个招呼呀，这些是最基本的肢体语言。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可能人和人的交流就是通过语言。那语言有没有攻击性，有没有温暖，有没有伤害，那就是我们给别人的印象了。那别人给你的印象是什么样的，我们心里都有一杆秤。所以这个说话真的是有很多的艺术。就是有时候你不知道什么，你就说错话了，你可能就得罪一个人了。所以说有时候还是少说为好。但是有时候无关大雅的事情啊，或者是你觉得有一个合格的倾听者的话呢，我觉得说说也挺好的。然后别人给你一些建议啊，然后也表达你的一些表达欲，别人也不是很烦。别人可能你的孩子挺好的，人家孩子比你还优秀，哎，他就愿意倾听。那你说，哎，我的生活挺好的，那别人生活比你还好，他也愿意倾听你，大家共同努力嘛，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感觉嘛，我觉得人和人交流聊天其实就是感觉。有时候你同样一个人，他给你你不喜欢他的交往方式，但有人喜欢，那就他就同类人，他就找他适合他的人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聊天真的是啊，我觉得艺术嘛，我觉得谈不上艺术。其实你说作为这个专业人士啊，或者是在特定的场合呀，我们需要艺术。但是我们平常可能只需要真心真情流露，或者是能够碰到一个倾听的人，合适的人而已。就是也不用，如果说你艺术啊或者什么，那可能就把自己包裹得太累了。那聊天那就没必要聊天了，是不是？那就很累，那又为什么要聊天呢？那我们聊天就是要随意一些。那随意那就是找一个合适的人。那你

0: 是不是一个别人合适的人，还有你想找一个什么合适的人啊，两一拍即合，这就可以了呀。所以我觉得今天聊这个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哈，就自己聊自己的，我觉得要和小东聊的话可能会更有意思。所以呢，就是我刚才也说了，作为一个倾听者，也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合格的倾听者，也能够作为一个倾听者啊，当然是在自己开心啊有收获的前提下。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收听，欢迎大家在下周一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节目。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4: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5: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4: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6: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7: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7: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7: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7: 药食同源深蕴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7: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这几天呢伴随着咱们栏目全新升级改版啊，正式的更名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啊，是得到了咱们广大听众家人们更高的支持和认可啊。我们说什么是康乐晚晴呢？康啊，那就是身体无病痛。那乐呢？那就是精神无烦忧啊。晚晴啊，就是即使我们到了晚年夕阳之际，仍然是晴空般的澄澈美好。那这是一个呢，融合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适应性良好和生活满足感的一个结合目标。啊，真是太好了。尤其是哈，我们很多中老年群体，他们更需要这样的一档栏目啊，能够完全功利性的，就是给大家来普及教授各种的健康知识和常识啊，而且呢是能够给他们最简单啊最实用的这些好办法啊，无论是我们说各种疾病提前预防啊这个咱们叫未病先防是吧，还是说呢出现了各种疾病以后正确的治疗干预啊，都能提供及时有效的好方法。那么这一点呢在当今的时代那显得是更加重要了。而我呢更加坚信啊，一定要把升级改版以后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节目办好办实，让我们每一位听众家人每一天啊，我们都能有所得有收获，那每一天每一年都能够健康常伴，乐享天年，安度百岁。当然呢我的这份信心和决心啊，那不是说随便立下的志愿啊，是因为啊我为广大的家人听众请到了一位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啊，相信呢提到这个名字肯定是有很多家人们是很熟悉了啊，因为这个楚老师呢无论是在现代医学那还是说在中医界绝对是堪称典范的人物啊，带头参与成立了中医科学院治未病中心，也是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那取得的成就荣誉更是无数啊。尤其是啊，他提出独到的中医养生，还有这个去病的理论啊，已经是全面的编入到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已经被列为独立的中医学科。现如今呢，我是通过了贵人相助啊，很荣幸啊，能够与楚老师有接触见面的机会。也正是因为说你有了楚老师长期节目的做客，我这才完全有信心说办好这档栏目，才有信心呢在未来真正的为我们广大的家人提供最行之有效的健康帮助，这更是咱们广大家人们的福气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隆重的欢迎有请楚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2: 哎，你好喜儿。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1: 朱老师，真的是无比荣幸哈，就是能把您邀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来。
2: 哎呀，您客气了，
1: 而且您能长期的担任我们的主讲嘉宾，
2: 嗯，
1: 让我真的我无比的高兴啊和荣幸啊。
2: 哎呀，
1: 首先呢，我代表我们所有的这些听众家人啊，对您的到来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啊，感谢您，您辛苦了。
2: 哎呀，千万别这么客气啊。说心里话吧，我能来到你这个节目吧，从我个人角度我还是感觉挺荣幸的。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些年呢，你做这个老年这个福利事业啊，我呢也是了解的比较多。
1: 嗯
2: 啊，因为在业界也算是有口皆碑了，而且做得很好。所以我认为呢，这个符合当今这个时代，就咱们国家这个国情来讲呢，你这个对老年事业所倾注的时间精力啊，包括你所做的这些助老的这些事情，它很有这种带动性。
1: 嗯
2: 啊，对社会这个影响面来说呢，也很深刻，对吧？因为咱们国家咱知道现在已经全面进入老龄化时代了。
1: 嗯
2: 啊，所以说越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还是鼓励呢更多的人或者更多的一些机构，甚至可能从国家战略方面来讲呢，可能更加要倾向一些老年人的一些，不管是他们的衣食住行也好，吃喝穿用也好，尤其是我认为既然已经进入好老龄化这个时代，
1: 嗯
2: 啊，就老年人随着人口日益的增多，那么我们都在想追求健康长寿，让老年人呢真正的能够老有所乐啊，那这个乐可能就要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基础，就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对，就像我们说的，怎么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度晚年？
2: 是。
1: 那首先你得健康，你才能快乐。
2: 对，就是
1: 嗯，
2: 现在这个从健康角度而言，整个的医疗压力来说，
1: 太大了，
2: 对吧？最大的医疗压力还是在老年群体上。
1: 对，
2: 嗯，是吧？就是这个，我们到医院能看到了，其实70%甚至80%。啊，大多数人都是一些老年人。
1: 对。
2: 所以说这个全社会的角度来讲，这个老年人身体健康医疗压力啊，已经呈现出一个空前的一个增大增多加重的一个趋势。
1: 对。
2: 啊，而且老年人一旦患病以后，是吧，他可能连带的是整个家庭。这是我们从小的来讲啊，说老人生病了，
1: 嗯
2: 啊，自己啊说遭罪也好，痛苦也好。同时呢，作为家里的子女来讲，啊，那无疑就是增加了很大的一个牵绊和负担。
1: 其实我觉得第一大问题是经济压力。
2: 哎，对，
1: 虽然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国家都已经普及了这个养老的保险，
2: 包括医保的政策，
1: 对，医保的政策非常好，非常不错了。但是它会有一些实际的问题。第一个，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啊，常见的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长期慢性病，
2: 对，
1: 长期的吃药用药，如果是在医保范围内的，
2: 嗯，
1: 啊，可以报销补助一部分，
2: 嗯，
1: 还好，
2: 嗯，
1: 啊，但如果说额外的有一些用药，
2: 对，
1: 不在范围之内的，你可能需要自费，
2: 对，
1: 这长期起来这不是小费用，
2: 对，这个有些治疗产生的一些花销啊，它肯定是没办法纳入到全额报销的，
1: 对，
2: 对吧？
1: 对，
2: 还有一些是啥呢？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慢性病，一些常用药，
1: 嗯，
2: 啊，算纳入到一些报销的范围。但是呢，时间过长之后呢，其实很多一些老人他们也需要一些新的方式和方法啊，一些传统的一些方式方法可能对他们来说呢效果可能越来越弱一些了。
1: 对，就要换药
2: 啊，换药啊，
1: 用药，
2: 对吧？换方式换方法呀，或者是住院呢，涉及到更多层面的东西。
1: 对
2: 啊，所以这时候可能在花销方面无非就会加大。
1: 对，
2: 嗯，
1: 你现在我们说我是算是个70后哈，啊，但是我们现在的主力军像80年代这一代人，
2: 嗯，
1: 包括70年代这一代人哈，啊，真是上有老下有小，孩子呢大概是在高中大学，
2: 对，
1: 正是花费特别高的时候，
2: 嗯，
1: 老人呢已经老了，
2: 嗯
1: 啊，这个再有疾病缠身，那么夫妻两个双方四个老人，一个孩子或者是两个孩子，这么多的压力全压在子女身上。
2: 对喽，很多家庭原本是很幸福的家庭，
1: 嗯，
2: 很美满的家庭，为啥说一场大病回从前呢？很多家庭就是因为家里有病患， 长期的拖累，真是把家庭给拖苦了。所以说你看现在社会很多这个中老年群体现在把重心也放在哪儿？全放在了这个健康上了，
1: 就是防病了。
2: 防病，
1: 真的，我现在这两年感触颇深哈、啊
2: 嗯。
1: 以前在一起，朋友之间谈什么，可能是谈谈什么时髦啊，
2: 嗯、
1: 穿什么衣服啊，听听歌啊什么。

0: 那电影，现在大家见面了，聊的最多的就是
1: 身体怎么样，
0: 你血压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1: 对，
0: 你血糖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1: 对，
0: 哎，就是都大家都是关注这个健康问题，
1: 哎，所以说健康长寿，健康长寿这个话呀，不是说简简单单说的，
0: 是、
1: 啊、所以说我们都渴望在这个时代能够长寿，但长寿的最基础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健康，
0: 对，
1: 对吧？没有健康二字，如何谈长寿呢？
0: 对，
1: 对， 对，
0: 我们经常会有这个老人就说过，虽然是活到了80多岁，但是我这个活的没有质量，
1: 没质量嘛，
0: 嗯，
1: 对吧？
0: 就是每一天都挺痛苦的。
1: 那活90，活100，那天天让病痛折磨，对吧？那这个长寿就不能实际上真正叫长寿了，
0: 对对 对， 对，
1: 咱真正讲的长寿是什么？无病无痛，
0: 嗯
1: 啊。乐享天年，这才叫长寿嘛。嗯嗯。
0: 但是你说大家都想实现这个目标、
1: 嗯、
0: 啊，健康长寿硬硬朗朗的，
1: 对，
0: 这个身体健康的。嗯，但是这个说的容易，做到太难了。
1: 那倒也是。
0: 咱别说80、90岁的哈，咱就说50、60岁的。
1: 嗯。
0: 啊，就现在这个年龄呢，那有身体多少都是，哎呀，今天这儿疼那儿疼啊、
1: 嗯，
0: 吃不好啊，睡不好啊，整日的这种病痛，这种问题的人太多了。
1: 对对对，
0: 嗯，大家呢就是因此造成的这种，本身在这个年龄更年期的问题，就造成了那种很焦躁啊、
1: 嗯、
0: 急躁啊，非常痛苦。
1: 对
0: 啊，所以说我觉得呢。嗯，我就特别的想办这样一档健康的栏目，
1: 嗯嗯，
0: 啊，就是把您请到节目当中来、嗯。那因为您无论是在现代医学，还是说传统医学，都太有建树了哈。
1: 您过奖过奖。
0: 而且据我了解，您在21岁的时候啊，就获得了纽约洛克菲勒康奈尔医学院的双博士学位、
1: 嗯、
0: 啊。27岁呢，任洛克菲勒生物学系的主任。
1: 嗯，
0: 啊、
1: 对对。
0: 这个学校据我了解是诞生了近30位诺贝尔奖的这个得主啊，太厉害了。
1: 对，这是事实，的确这样。嗯、
0: 啊、后来回国之后呢又攻读了中医学的专业。
1: 嗯
0: 从职业医生呢又上升到了中医主任。就在我看来你这简直就是学霸级存在的呀。
1: 可不能这么说啊，您太夸奖太夸奖了。
0: 啊、您的这个生命科学系列的这些著作啊我都珍藏
1: 哦哦，
0: 尤其这两年呢，您的这些科学理论啊、
1: 嗯，
0: 也成为咱们国家未来医学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所以说，非常幸运哈，把您请到这里来，真是我，哎呀，我这怎么表达我的这份幸运、感激、激动的这种心情哈？这更是咱们众多的听众家人们最大的一个福气哈。
1: 你看，你这说着说着。又感谢上了，千万别这么客气，是吧？你看我刚到这儿，我现在还什么都没做呢。你说你要总夸奖、总感谢吧，我这心里还有点没底了，还有点慌了。
0: 嗯嗯。
1: 所以说不着急说感谢，是吧？就是，我感觉啥呢？我能够在以后这个日子当中吧，啊，能给咱们这些听众啊，啊，能帮助咱们一些听众吧，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困难，哈、啊，如果起到这个作用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伙再谢谢感谢感谢啊，甚至你多说点他也不要紧，好听的话都愿听啊，但是我感觉没有太多必要，咱是刚才说的可能是玩笑话，你要是按中医来讲呢更没这必要，因为中医讲什么，中医讲中庸之道啊，什么叫中庸之道啊，中众平和呀、啊、所以我始终认为啥呢，就是头衔呢它无非就是个职称，你学历呢也无非就是你能力的一个基础而已，所以最终呢看什么，看你能给患者给病人，
0: 嗯，
1: 在健康方面你能给大家能带来多大的收益好处，能带来多少帮助，我认为这就是最好的。
0: 您说的太对了哈。
1: 嗯嗯。
0: 我们说现在这个好的医生从哪里去体现呢，
1: 嗯，
0: 一个呢我觉得是要仁爱之心，
1: 对呀、啊，
0: 你一定要体谅这个患者的一些难处和痛苦。
1: 嗯，
0: 不管贫富贵贱呐、啊，我们都应该把患者当做自己的家人，当成亲人去看待。
1: 对，
0: 啊，再有呢，嗯、我觉得一定是要有好的医术啊，能真正的给我们这些患者呀解除身体上的这些病痛。
1: 嗯，那要是总结起来呢，那无非我感觉也就四个字嘛。
0: 嗯，
1: 人心人术，
0: 人心人术，嗯
1: 啊。但实际上咱讲你说 这四个字要说起来其实挺简单的，
0: 嗯，
1: 是吧？你说真正要是做起来的话，嗯，
0: 有点难，
1: 是吧？
0: 对，
1: 嗯，就现如今来说，你说有多少的医生大夫能做到这个人心人数这四个字？不好说，因为人呢都有这个私心贪念，这是人性嘛。
0: 嗯，
1: 那你说作为医生大夫，你说在自己这个工作当中，他能不能守得住这个道德这个底线？
0: 嗯。
1: 职业都要讲什么叫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嘛。
0: 对。
1: 啊，医生是份职业啊。只要是职业他都是有底线有道德的基础要求啊。就像咱们现在已经形成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规律，就是比方说到医院看病啊，给医生包红包。
0: 嗯。
1: 那你说医生到底应不应该收这个红包？我们作为患者作为病人，我们应不应该给医生送这个红包？你就这些问题，我认为它值得我们现在所有人去思考这个问题。
0: 是。
1: 对不对啊？
0: 嗯。
1: 啊，咱说医生治病，这是职业。
0: 嗯。
1: 那老师教学生，咱叫教书育人，那教师是不是也是职业啊？
0: 也是职业。嗯。
1: 啊，说最简单，农民种地，他是不是职业呢？
0: 嗯。
1: 这也是农民的职业。他都是通过自己擅长的手段、方法来养家来谋生。
0: 嗯。
1: 所以说通过这个职业啊，说我们赚钱养家生活，我感觉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啊，这里面有但是，但是如果说一旦你的私欲心过重的话，换句话讲，只求利益，那这种情况你就会丧失你的职业道德，一定会的。进一步讲什么呢？你职业道德要丢了，那也就是丢了你做人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底线了，对吧？你这就完全变性了，变味儿了，
0: 变味儿了，
1: 特别变味儿了吧？
0: 嗯，是，
1: 是吧？说人呢，一旦丧失了德行，这个德行太重要了。要成为金钱奴隶的时候，可以这么讲，它比洪水猛兽都可怕。
0: 是，
1: 对吧？
0: 嗯，
1: 哎，所以这种例子太多了，就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吧，物欲横流的时代，你说医生这职业现在是不是很多老百姓讲的吃香？
0: 吃香，
1: 是不是吃香？
0: 是，
1: 是吧？也很受人尊重。
0: 嗯，
1: 美化一点怎么讲？把医生称为啥呀？
0: 白衣天使
1: 啊，说白衣天使，
0: 对，
1: 是吧？嗯，其实越是这样啊。我感觉越要把自己这个底线，自己能不能守得住这个底线，是吧？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
0: 嗯，
1: 天使是干什么的？天使来人间干什么？是挽救众生来了。那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所以说，这个呢，不是强求的去要求谁，这个拿制度去约束也未必能约束什么。我认为还是作为医生自己。还是自己摸着良心，或者说自己去衡量自己的这颗心，衡量自己的道德品质，只有自己去衡量。
0: 嗯，
1: 对吧？你别人是改变不了什么，是吧？
0: 这个确实。
1: 所以说这叫仁爱之心嘛。
0: 嗯。
1: 那至于仁恕这两个字呢，我感觉还是它一定要建立在人心的基础上。
0: 嗯。
1: 对吧？你没有仁爱之心，它不可能施仁爱之术。
0: 对。
1: 对吧？一定是这样的。啊，医术再高，心术不正，它不可能说给患者好好的诊病给去治疗。
0: 嗯，有道理。
1: 哎，你另外呢，我认为这个仁术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0: 嗯，
1: 也就是拥有好的医人医病的一些特殊的方法和办法，这叫仁术。也就是通过你擅长的一些特殊方法办法，能给患者解除病痛，这也叫做仁术。即使说哎呀，你用这方法比较土，很守旧，很老旧，或者很简单的方法，但是你只要能把患者的病症病给他治好了，这也叫是仁术啊，完全可以称之为仁术嘛。
0: 嗯嗯，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哈。
1: 嗯嗯，
0: 就越是能用非常简单的这个方法啊，解决疑难杂症，这才凸显出说我们这个医生的能力水平嘛。
1: 那是啊。
0: 嗯、啊，就像您当时您提出来的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啊，
1: 嗯嗯，
0: 整套这个功法理论。啊，您提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当时遭到很多的这个质疑，是吧？
1: 哎，要说当时还的确这样，
0: 嗯，
1: 因为当时我提出这个呼吸吐纳，从养生去病的整套这个功法呢，持这个反对意见的，无非是两部分人。
0: 哪两部分人呢？
1: 一部分是崇尚西医的人，啊，
0: 崇尚西医。
1: 哎，对，因为他们认为啊，这个呼吸吐纳呢，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每个人每天每时每刻，
0: 嗯，
1: 谁不喘气儿谁不呼吸呀、
0: 啊？对呀、啊，这也不用你教啊，
1: 是吧？
0: 我生下来，
1: 嗯，
0: 是吧？这一出生我就喘气儿。
1: 对呀、
0: 嗯，
1: 哎，所以说

0: 点不可思议啊，
1: 不能理解。
0: 对对对，嗯，另外还有一部分当时呢持这个反对意见的呢，我说是我们自己的家里人。
1: 家里人怎么讲？
0: 这个家里人不是说我家里自己的家里人啊，
1: 嗯，
0: 我指的就是咱们国家自己的大夫，就是中医。
1: 啊，中医，
0: 嗯，尤其说什么是当代中医啊，我说的是当代的中医，因为在当代中医这个字典当中，你看现在很多人学中医的，
1: 嗯，
0: 啊，他们只针对中医气血经络呀、脏象五行啊、中医的阴阳平衡啊，这些其实都是最基础、最基本的一些中医的理论嘛，
1: 嗯，
0: 啊，其实也是最简单的基础，而现在大部分这个。中医讲什么叫现代中医，什么叫现代中医，更多的偏向一些西医化了嘛。
1: 啊，
0: 是吧，
1: 你要说这个我还真有印象、
0: 嗯、
1: 就我去看过中医、
0: 嗯、
1: 然后呢也让我去做了抽血
0: 啊、
1: 嗯、啊，化验
0: 血常规尿常规，
1: 对，也让我去做了 CT， 我当时还真挺不理解的、
0: 嗯、
1: 我说我是看中医号脉来的，
0: 嗯嗯，
1: 人家说这个叫结合，
0: 结合了，中西医结合嘛、
1: 对对对，说现在都得结合，
0: 哎、对，你看这就是当代中医嘛，
1: 嗯嗯，
0: 也是更多的偏向于西医化，
1: 西医化，
0: 所以说它更加的参照于一些西医的一些舆论和主导、
1: 嗯、
0: 就像你刚才讲的，可能到中医院看病真正能够给你把脉的啊，诊病的少了，
1: 嗯，
0: 是吧？也给你做上心电图了，是吧？
1: 是，
0: 所以说这也是中医现在呢，偏向这个西医化，而且呢，也存在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不管是什么病症，就是张口汤、闭口药，
1: 嗯，
0: 无非也都是各种药方，除了这些呢，也不会别的了。这是我的一个认为。你看，当代中医普遍不都这种情况吗？甚至现在有一些学中医的，他已经完全不了解，也不理解中医这个呼吸吐纳的理论，完全不了解了。
1: 嗯、
0: 所以说，他们认为呢，这套方法都不管用的，就没有吃药来得快。
1: 嗯，
0: 你看他们都这么想。实际上啊，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呢，我可以这么讲啊，就对我们这个健康来讲，它太重要了。
1: 嗯。
0: 我可以直接点说啊，就是现在呢，80%甚至90%的人都不会呼吸呀。
1: 80%、90%不会呼吸。
0: 哎，
1: 您这么确定？
0: 哎，你看啊，
1: 嗯，
0: 别感觉这个呼吸喘气儿，哎呀，说这怎么能不会呢？
1: 嗯，
0: 是吧？谁生下来不就呼吸喘气儿吗？这多简单的事儿啊！
1: 嗯，
0: 别忘了，这个呼吸呀、啊，不单单是为了喘气，因为我们这个呼吸呀、啊，与我们的气血经络。包括我们这个脏腑阴阳啊，有着最密切的联系。
1: 嗯，
0: 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老百姓总说一句话，叫“人活一口气”。
1: 对、
0: 这口气是什么？说中医叫什么？叫元阳之气。老百姓话，活的不就是一口阳气吗？
1: 嗯，
0: 对吧？这中医叫元阳之气。那元阳之气从哪儿来的？中医告诉我们是先天之精化生的。我们生下来，先天父母禀赋我们的叫先天之精。化生的精气，我们叫先天之精气。
1: 嗯，
0: 所以我们活这口气。那么活的这口气，难道说我们只靠这点先天的精气就够用吗？答案肯定是不够的。
1: 不够的哈。
0: 肯定是不够的。
1: 嗯。
0: 啊，就像咱们说老人现在你看有个习惯说，哎呀，给孩子攒家底儿。
1: 对呀。
0: 但是不管你怎么攒这个家底儿，你积攒的一定是有数的。
1: 嗯。
0: 那你说除了你攒这点家底儿以外，是不是还得需要孩子们后天在你家底儿的基础上还得继续去努力去奋斗啊？
1: 嗯，
0: 不能说靠你这点家底儿就完全躺平了，坐吃山空，那不行啊。
1: 啊，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我刚才讲这个人活这口气，就是父母给的先天的精气，先天的精气很少，是有限的，每个人都一样，它不是无限的，是固定的，就那么多。
1: 那有多少呢？
0: 有多少是吧？
1: 嗯，
0: 我可以告诉咱们大家，包括你在内，咱们可以做个实验。
1: 嗯，
0: 哎，你就知道了，你这先天精气到底多少？每个人都差不多啊，
1: 嗯、
0: 但是有的人稍微多点，有的人稍微少点。
1: 嗯，
0: 但是能测试出来。你看，现在我说你做啊，行，你可以做一下啊。
1: 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我一起做。
0: 你看一下我们，
1: 嗯，
0: 就是不管我现在我是30岁、50岁、我70岁、80岁。
1: 嗯，
0: 你想知道我自己的元阳之气，我体内这点精气现在到底足不足，到底有多少，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测试的方法。
1: 嗯嗯嗯。

0: 你现在马上屏住呼吸，然后我开始给你数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憋
1: 不
0: 住
1: 了，
0: 是吧？你看看，你这一口气，相当于憋气憋多少？憋了18秒。
1: 哎呀，因为我这个肺子哈，
0: 是吧？
1: 也知道要出个问题。
0: 对，原来肺子还不好。
1: 对。
0: 就假如说你肺子功能是正常的，就我们正常人来说啊，如果憋气的话，有的人能坚持30秒到50秒。可能有一些肺活量好的人，可能憋气能憋多少？憋个1-2分钟。也就这样，这就很不错了。
1: 这个就是您说的叫先天的精气。
0: 哎，对喽，也就是说你自己的体内元阳之气，你精气到底多少，你就屏住呼吸，你心中数数，你看看你能坚持多长时间，你体内能用的这点父母给你的这点先天的元阳之气就这么多。
1: 哎呦，
0: 所以说为啥我说你看能坚持长的1-2分钟
1: 真是不多
0: 啊，是吧？短的就几十秒的时间。啊，那你说我们问题来了，那咱们得需要活着，咱可不是为了活这几十秒活1-2分钟啊。
1: 对，
0: 咱们得一直活着，咱们得长寿啊。那你说我们活着，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大量的气呀？那你说这些气是为啥说靠体内这点是不够的，靠先天的精气不够，那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外界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的气来进行补充啊？所以我们觉得怎么样，每时每刻我们都要呼吸，要喘气。就是因为体内的这点精气是完全不够的。我们要呼吸自然界当中的空气，哎，然后呢实现脏腑功能气机的一个正常的运转呐。但是这里面就问题，如果说你不会呼吸的话，只能说呢你就是为了维持活着。
1: 就是说这呼吸还很有方式方法。
0: 哎，有方式和方法呀。你只有掌握了会呼吸的方法，你才能活得健康，你身体机能就会很好。我为什么这么讲啊，为啥说这个呼吸喘气跟身体机能有关系，咱比方说这运动员。你看这运动员啊，你不管是游泳的、长跑的、拳击的、举重的、跳高的，他们在成为运动员之前，他们首先要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入门的基本功训练。说啥呢，就要先学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
1: 先学呼吸。
0: 你看这里面包括有什么胸式呼吸呀、腹式呼吸呀、混合式呼吸呀，什么情况下得运用长呼短吸的方式。什么时候咱们应该调整为一种快呼慢吸的方法。或者是在什么状态下呢要深呼短吸。通过这种气息的调整呢，让身体各方面的机能，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的，它能够迸发出活力来。你看这个潜水员，你看看，他有特殊的这种闭吸的方法，他会闭吸。啥意思？他能够在水里边长时间不换气儿，而且能下潜到水底很深的一个深度。你看正常人就做不到。
1: 这是训练出来。
0: 也就是他会调整自己的气息。然后学会闭气的方法，他能够在水里很长时间不换气，而且能下潜很深的深度。你包括游泳运动员，就是因为他们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你看看他在水中游刃有余，而且能够快速的前行。
1: 对。
0: 是吧，甚至比我们跑得都快。
1: 对对。
0: 你看你不会调整气息的人，你就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说你看看他们这个身体素质，他就比我们正常人要好。他们的体质是非常好的，就是他们会特殊的这种呼吸调整气息的这种方式。你还有这个举重的，尤其这个举重运动员，都几百公斤级的杠铃。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你看他在用力抓举杠铃的时候，你看他有一个动作，你注意观察什么动作呢，他一定是先缓缓深吸一口气。老百姓话什么呢，要运劲儿呢。就咱们正常人都一样，不管你拿沉的东西、重的东西，你在搬的时候，你在搬之前你一定会深吸一口气，然后憋住。
1: 还真是这样。
0: 是吧，你才能把劲儿给它运起来。是吧，所以说你看那个运动员，你看在他把气憋住之后了，然后抓起这杠铃，他在抓起的一瞬间，你会发现他会大喝一声。
1: 对，这个有印象。
0: 是吧，他喊出去了，他在呼的过程当中，他把这口气在

0: 呼出去，然后随着一声大喊，你会发现他把这个几百公斤的杠铃一下子就给抓起来了，
1: 哎，就举起来了，
0: 对吧？就像我们干体力活一样，看多少人抬东西啊，说喊口号，一二三起啊，大家在一口气憋足的时候，在爆发力量的时候，再把气呼出去，呼出去同时呢，再随着声音出去以后，哎，你会发现这个力道力气马上就有了，马上就迸发出来了。你看，这就是气的力量，是很神奇的。为啥说我们总说是力气力气，说这个力量从哪儿来的啊，说力量一定是从气的推动才有力量的形成啊。所以说力气力气，所以说中医里边没有叫力气，中医叫什么叫气力。
1: 叫气力。
0: 是吧，
1: 气在前。
0: 哎，气在前力在后。
1: 嗯，
0: 也就是说一切的力量都是由气来进行完成推动的。
1: 嗯。
0: 啊，包括我们像今天讲我们这个血液的运行。
1: 嗯。
0: 血液在血管当中运行，它是不是得有力量啊，中医这么讲，叫气为血之帅，它靠气怎么的去推动的？
1: 推动，嗯，
0: 对吧？要不然血液没法有效的运行，
1: 嗯，
0: 对吧？我们吃东西靠啥？靠脾胃来吸收，是吧？那脾胃在运化吸收的时候，你说咱们的脾胃需不需要有力气啊？没有力气怎么能够腐熟食物？怎么能够的化成水谷啊？它是不是也需要力气的推动啊？
1: 对，
0: 对吧？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整个身体，我们说，哎呀，靠什么？靠两条腿、两只脚支撑整个身体。啊，这身体一百来斤重，我们这么的细的一个脖子，我们扛着我们的头，是不是都靠力气去支撑它？
1: 对，
0: 甚至说说最简单，我们这个眼皮儿睁闭之间、眨眼之间，是不是都靠力气来支持啊？
1: 嗯、
0: 你没有力气的话，说哎呀，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嘛，眼睛都不愿睁了，
1: 是是吧？是这个道理。
0: 哎，所以说这一切的力量的来源，它都是啥？都是气的推动，所以说气在前，力在后啊。这才叫力气力气形成啊。所以说你学会了一种特殊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调整自己的气息，你会发现呢，你身体的各种力量啊马上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呢，那这个气哪来？我们先天体内这点精气不够，我们就得从自然界、从天地宇宙、从外界来获取。所以说为啥我讲，我说宇宙的空气、大自然当中的空气是对我们生命最好的馈赠啊。
1: 嗯，
0: 也是最免费的馈赠啊。
1: 啊，对
0: 啊，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一学去享用它呢？
1: 嗯，那有的人他现在说，你看现在这个空气环境也不好啊，
0: 嗯、
1: 这个空气里边什么粉尘呐、啊、什么颗粒呀、啊、什么很多的这个生物污染呐、啊，那不都是通过呼吸就进入到呼吸道了吗？
0: 嗯
1: 啊，你就很多呼吸系统疾病啊，
0: 嗯、
1: 这个什么肺子现在一查全结节儿啊，
0: 嗯嗯，
1: 是吧？
0: 嗯嗯、
1: 就说就把空气当中啊什么细菌的病毒啊什么什么全都
0: 吸进去了，
1: 吸进去了
0: 啊
1: 啊！
0: 你要说这一点，其实我肯定不否认啊。
1: 嗯，
0: 这个空气环境不好，的确是很多一些致病菌呐、啊，它容易吸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呢，导致一些疾病发生，尤其一些呼吸道、
1: 嗯、
0: 是吧？一些肺病的一些感染。
1: 对
0: 啊，但是我们光知道一个。知道什么呢？说空气当中很多一些细菌病毒啊，咱们给它吸进去了，但是我们却忘了一个环节，它既然能吸进去、
1: 嗯、
0: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些病毒细菌再给它呼出去呢？
1: 还能呼出去吗？
0: 对啊，你别忘了我们是呼吸呼吸啊，你别光有吸没有呼啊，对吧、
1: 嗯、
0: 呼在前吸在后，哎，一定是可以有办法把它呼出去的、
1: 哦、
0: 啊，用现代医学的说法什么呢，说我们吸的啥？我们吸的是氧气，
1: 氧气、嗯、
0: 是吧？那咱们一旦离开氧气，那就活不了了。
1: 嗯，
0: 因为氧气是咱们身体所有这个细胞，从细胞角度来讲，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生命活动的能量物质。没有氧气，那细胞没有办法完成生命活动，没有办法完成能量代谢。
1: 嗯，
0: 把细胞很快就会衰竭，就会死亡，对吧？像脑细胞、心细胞不能缺氧，是吧？一缺氧，几分钟之内就会死亡，那人就没命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你看，一旦出现一些重大疾病晕厥抢救的时候，你看大夫做第一件事做啥，
1: 先把氧给送上，
0: 马上给氧，是吧？先把氧给送上，就怕短时间内细胞缺氧死亡，人就没救了。
1: 对，
0: 那么呼出去的是啥呀？
1: 二氧化碳，
0: 对吧？现在讲什么二氧化碳？
1: 对，
0: 二氧化碳是不是好东西？是废气嘛，
1: 嗯，
0: 对吧？啊，所以中医叫什么叫浊气，
1: 浊气，
0: 哎，这是需要把它呼出去的，所有当中这些身体里面这些毒气、浊气、废气都要呼出去，那么就要讲究方法，我们怎样能把这些不好的废气浊气怎么能把它呼出去，
1: 这有方法的。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就对于一个病人来说，
1: 嗯，
0: 这个呼比吸更重要，
1: 更重要、嗯、
0: 哎， 那咱们正常人都一样，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啊。啥体验呢？就比方说你这个在疲劳的时候，哎，你在困倦乏力的时候，有个啥动作，都习惯打个哈欠，不由自主打哈欠。
1: 嗯，
0: 你打个哈欠，伸伸懒腰，你是不是感觉瞬间马上就感觉浑身就轻松很多？
1: 对，就很
0: 非常惬意
1: 了，嗯，
0: 是不是？
1: 嗯，
0: 甚至你看看这个有的人，这个生气的时候、气愤的时候，
1: 嗯，
0: 你看他什么表现？他总是气得呼呼的往外大口的往外呼气。
1: 对，
0: 这干呼啥？咱知道是胸中的这个怒火、怒气，咱也叫浊气、毒气、废气，他往外呼啊。往外呼气的时候，哎，他慢慢会感觉到什么脏腑啊、身体啊，他感觉就会舒服很多。你要让他憋着不呼这个气，他感觉憋在这胸里，他就难受，他扛不住，
1: 嗯，
0: 他受不了，所以他不由自主他就往外呼气。或者是人，你看高度紧张的时候，他都紧张啊、恐惧吓得不行的时候，这时候你看看你让他怎么办？你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哎，你让他呢缓慢的，你让他做深呼吸。
1: 深呼吸确实，
0: 哎，慢慢的做深呼吸，做几次之后，你看他紧张恐惧这个情绪，他逐渐逐渐他就稳定下来了。这都是不同的这种呼吸的这种方式和方法，哎，就能够调节你身上啊，包括你情绪啊，甚至到你这个脏器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本质性的改变。所以说啊，我们老话讲什么，人活着一口气，
1: 嗯，
0: 很重要啊。你想要活得好，怎么办呢？就要会运气，会动气啊，
1: 运气，
0: 哎，
1: 动气，
0: 还得会动气，你得会调整我们的呼吸，让这个气呢能成为我们防病和去病最有力的一个手段。就在古代怎么讲呢？叫吐纳、导引、行气，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叫呼吸，调节我们的气息
1: 啊，这也是功法。
0: 哎，对，这也是人的一个活着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本能，呼吸喘气儿。在这个基础上，它自然而然的发展起来的一系列的一整套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绝对是了不起的科学。为什么这么讲？
1: 这个有记载。
0: 哎，对，它有根据。
1: 嗯
0: 啊，你要是早的话，能追溯到哪儿呢？2000到3000年前，我说是公元前啊。
1: 公元前，嗯，
0: 那时候是啥时代了？
1: 新石器时代吧。
0: 对，这是在新石器时代。为什么这么讲呢？
1: 嗯，
0: 因为在1975年呢。在这个咱们国家青海省乐都地区，可能有朋友知道啊，有个叫柳湾三平台的地方，
1: 嗯，
0: 它出土了什么呢？马家窑文化时期发掘了什么呢？发掘了这个彩色这种陶罐。
1: 陶罐，
0: 当时发掘到这个彩色这个陶罐上有什么呢？有这种彩绘的浮雕，这种人的这种雕像，在这陶罐上雕刻的啊。这个人像是什么样的呢？这个人呢，两个脚是分开的，而且呢是半蹲的一个状态。
1: 嗯，
0: 然后你看这个浮雕的雕像啊，这个人这个眼睛呢，二目微闭，而且口型是微张的，而且呢看这个两个嘴唇是向外翻起的，而且看这个腹部肚子也是鼓起来的。
1: 嗯，
0: 而且两个手呢还是张开的，放在哪儿呢？放在腹部的两侧。那正常看什么？就像这个练功一样。像站桩一样，但实际上呢，后期专家们发现了，当时在那个年代，这个彩绘的雕像，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这个人呢，就讲究养生方式了。他练什么呢？就是在练呼吸吐纳的，当时这种练功的一个景象。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是最早从这个新石器时代了，而且呢，发现这个人物雕像的时候，
1: 嗯。
0: 更有意思的事什么呢？发现这个雕像啊，男手女身。
1: 什么意思？
0: 也就是上半身是男性，而下半身是女性。
1: 嗯、是女性、哦、
0: 啊！哎，男女合成一体了。
1: 嗯，
0: 说这有什么意思呢？啊，后来专家慢慢的通过一些文献资料啊，发现了，这就是古人讲什么呢？强调叫阴阳合一
1: 啊！
0: 哎，男为阳，女为阴呐、啊。
1: 嗯，
0: 哎，就是男手女身。所以说讲究什么呢？就是阴阳合一、阴阳调和的理论思维。那更加说明一个问题了，也就古人告诉了，就通过练习呼吸吐纳的这种功法，能实现阴阳调和，哎，能实现阴阳合一。你看看，这就是古人最早的智慧。
1: 嗯，这么早，
0: 对吧、
1: 嗯？
0: 而且除了这个出土的证明文物以外呢，还有一些古籍的一些。医书医籍吧，
1: 嗯
0: 啊，尤其一些古代的医家呢，也十分重视这个 呼吸吐纳导引的方式。

0: 你看从这个儒释道再到武艺再到中医，各行各家吧，对呼吸吐纳呢，它都作为养生啊、健身和长寿的基础。
1: 嗯，
0: 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咱知道第一部中医的经典什么《黄帝内经》就有了。
1: 啊、
0: 哦，《黄帝内经》奠定了呼吸吐纳导引学的一个基础。虽然这个《内经》当中呢，对于呼吸吐纳呢，这个内容的记载啊，可能比较分散，但是啊，从理论、方法再到病症的一些治疗，都是有论述的。为什么这么讲？你比方说这个《素问·上古天真论》当中有这样记载，说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切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矣，故能受蔽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这就是古人对于远古时期就强调这个修炼呼吸吐纳一个最高境界的一个描述。
1: 嗯，
0: 包括这个上古天真论当中还讲什么呢，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你看这也是什么呢，告诉我们通过正确的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随时能够躲避很多的一些致病因素，就把它躲避了。
1: 嗯，
0: 还能做到清心寡欲，能保持安静愉悦的心情，所以精神固守于内，咱们人体的一切机能哎，就会正常，他不会受到任何的干扰，他就不会生病。这也是呼吸吐纳锻炼的指导思想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理。
1: 嗯，
0: 啊，你再比方说呢，《素问》的一个《次法论》一篇当中也讲，啊，说呼吸吐纳导引治疗慢病的一些具体方法，记得也比较清。怎么讲？就是肾虚者、慢病患者，可以在饮食啥时候？就早晨嘛，
1: 早上
0: 是吧？5点到7点，
1: 嗯，
0: 面向南静坐。排除心中杂念，调息入静，行深呼慢吸，略做停闭的这种吐纳之法，做多少？共做7遍，然后再吞咽津液7遍。
1: 嗯，
0: 啊，就让舌下这个津液源源不断的去分泌，然后再反复的进行吞咽，以至于这套方法传到后世，传到哪儿？传到习武之人那儿了。练习武艺的讲究入静，气贯丹田嘛，舌顶上颚嘛，叩齿吞金嘛，玉液还丹嘛。这些的讲究都是从这儿来，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习武之人讲的什么，说内练一口气，
1: 外练筋骨皮、
0: 啊、对，你看这说法都是从这儿过来的
1: 啊，还、啊啊、真有这说。
0: 哎，
1: 嗯，
0: 包括这个《生气通天论》当中也讲什么呢？说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
1: 嗯，
0: 这两句话也可以理解为古人通过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方法来开发啥？开发脑力和智力啊，通神明啊，
1: 啊，
0: 传精神呐、啊。
1: 嗯，
0: 你看，包括汉代这个医学家张仲景，咱知道华佗，这些为代表这些汉代的医家，他也是拓宽了这个呼吸吐纳的应用的范畴。
1: 嗯，
0: 啊，因为张仲景认为什么呢？呼吸吐纳具有行气血、利九窍的作用，所以说他在这个《金匮要略》当中呢，他明确指出了病邪视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洽之。四肢才觉重治，即导引吐纳，勿令九窍闭塞。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张仲景说的很清楚，也就是说一旦病邪形成了，
1: 嗯，
0: 还没有到达脏腑，光是进入到经络的时候，这个时候治疗是最好的时机。然后呢，我们如果发现了说四肢啊觉得困乏沉重，
1: 嗯，
0: 啊说明什么，已经有一些浊邪进入经络了，怎么办？通过导引吐纳就可以很好解决，防止出现严重什么九窍闭塞，那就麻烦了，那就进一步就严重了嘛。
1: 嗯，
0: 所以说张仲景在书中呢提出了，还提出一个词叫什么，叫丹田
1: 啊、哦，丹田、
0: 也是他最早提出来的，也就是与难经所说的什么叫肾间动气命门，他俩是完全相辅相成的，所以说也为呼吸吐纳啊，运气丹田命门也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1: 嗯，
0: 包括华佗，你看这个根据这个《吕氏春秋》啊，讲什么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他这个思想包括《淮南子》提到啥呢？有六个动作，也是结合呼吸吐纳呢，创编了一整套的一个呼吸吐纳的导引的一个功法，叫什么叫五禽戏。
1: 五禽戏，哎，这个还真听着，
0: 是吧？看现在还有一些人在做嘛，
1: 嗯、
0: 做这个五禽戏，了不得，是一日虎，二日鹿嘛，三日熊，四日猿，五日鸟，

0: 学习这五种动物的习性和动作，包括这五种动物的呼吸和鸣叫的方式，干啥呀？它能起到去除疾病，让身体轻便，延年养生益寿的作用。
1: 嗯，
0: 啊，因为华佗这个当时有个学生姓吴叫吴普啊，这个吴普由于对五禽戏非常痴迷啊，他是长期坚持练习锻炼五禽戏，他收到了一个很好防病治病延缓衰老的一个真功实效。他的学生当时年过百岁了，仍然是耳目聪明，而且齿牙坚固完全，就牙齿都没有掉的，而且还极其坚固。但是到今天为止呢，实求是讲，就这个五禽戏啊，就这套功法没有很好的完整的把它保存下来。
1: 那现在练的这个五禽戏不是吗？
0: 不是，就现在咱们练习这五禽戏都是后人重新的编辑重新整编的
1: 啊，不是当时吴普传下来的、
0: 不是当年这个吴普练的五禽戏了，
1: 嗯
0: 啊，所以后期重新整编以后，这个派别也非常多了，练法也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对于效果来讲呢，这也就不得而已了。
1: 嗯，
0: 而且呢这个汉代这个医家呀对呼吸吐纳的贡献呢，还有一个明显的反应点，反在哪儿呢？咱都知道长沙马王堆汉墓，
1: 马王堆
0: 是吧？这个很多人都知道，都上新闻了是吧？出土了很多这个随葬品，
1: 嗯，
0: 其中啊就有几件相当珍贵的文物啊，比方说导引图、血骨石器篇和养生方，这个也是反映出当时汉代那个年代呼吸吐纳的一个发展情况。这个导引图呢，它是一张彩色的这种国画，
1: 画，
0: 哎。绘制的很精彩啊，绘制的很好啊，男女啊多种姿势啊栩栩如生。
1: 嗯
0: 啊，出土的时候呢遗憾的是有残缺了。
1: 哦，
0: 不太完全了。
1: 太全。
0: 啊，现存的这44幅图呢，可能很多朋友呢应该是通过这个电视啊或者是到这个博物馆看到过啊，分四行排列。而且呢还有文字的一些题记。
1: 嗯，
0: 但是能真正辨认比较清楚，能辨认28幅图能看得清。当时这墓主知道是长沙这个丞相利仓的儿子，是他的墓地嘛，葬于公元前168年了。而且当时出土的时候，整个这个画就导引图，这幅画很精美，长大约100厘米，高大约50厘米，很有气势的这幅画。
1: 嗯
0: 啊，而且出土的这个《雀骨石器篇》这部著作呀，也是描述石器。什么叫石器呀？食就是吃，气儿就是气儿，
1: 是啊，
0: 就是告诉我们要什么吸气吃气呀、啊，就是呼吸锻炼呐、
1: 啊，啊，
0: 哎，所以说你看看《雀骨石器篇》，告诉我们就是练习呼吸吐纳方法，
1: 要吃这个气儿，
0: 哎，而且呢，整个当时呢文字的记载总共是26行，都刻在哪？刻在这个竹简上的，就对这个雀骨石器的方法都有明确的论述。而且呢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环节是什么？这里面记载要掌握不同的季节和特点，讲究时令节气的，根据不同的气候啊，来调整呼吸吐纳锻炼的一些具体的应用。你看看在汉代那个时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史料当中，
1: 嗯，
0: 你看看都有这个明确记载。而且当时出土这个还有养生方这个著作，也是强调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的原则和方法，把这个治气食气的这种方法呢说得更明白了，叫息必身而久，心气一守，素气一老，心气一寿。善治气者是素气夜散，心气昭聚，以彻九窍而食六腑。你看强调了这个呼吸吐纳，讲什么叫吐故纳新呐、
1: 啊？吐故纳新，
0: 哎，这个神奇的作用啊。
1: 嗯
0: 啊，你看以彻九窍而食六腑啊，你看看在当时在汉代就把这个作用都说得非常清楚了。
1: 嗯嗯。
0: 而且呢当时呢这个养生方出土以后呢，这个文字的记载包括雀骨石器篇当中，它俩的内容是相互补充的。
1: 嗯
0: 啊，最终呢有几句很显眼的文字记载，怎么讲？叫食气有禁。也啥意思？就是呼吸吐纳的时候，呼吸的时候也是有禁忌的。告诉怎么说呢？那叫春必浊阳，夏必汤风，秋必霜雾，冬必凌阴。你看春夏秋冬不同的四季的气候，在练习呼吸吐纳都是有特殊要求和禁忌的。
1: 那要求禁忌
0: 的，哎，你看看都说得很清楚。而且当时长沙马王堆汉墓呢还出土了在东汉前期有什么叫仙人饮玉泉，这幅画在哪儿？在青铜镜上啊， 不出土的青铜镜吗？青铜镜除了这个青龙啊、白虎啊、朱雀、玄武之外，还有这个什么仙人和瑞兽。同时这青铜镜呢还有几句铭文，这铭文说的也非常清楚，怎么讲呢，叫上方佳境真人巧，上有仙人不知老，可饮玉泉积石藻。你看上方是啥，上方在当时东汉时期啊，也就是是个职称，是专门为皇帝制作御用器物的，就皇上喝酒的酒盅啊，还吃饭的这些这个碗筷啊，他来制作各种这种皇帝御用的器物的啊，叫啥呢，当时叫上方
1: 啊，是一个官儿。
0: 哎，对，所以出土当时那个青铜镜上刻的啥呀，就刻有这个当时道家在修炼辟谷的方法
1: 啊。
0: 哎，所以说呢，道家修炼辟谷的方法实际上也是什么呢，也是呼吸吐纳，一直传至到道家养生，因为我们知道道家养生之术到今天来讲也是非常了不得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在当时那个年代呢，这个出土这青铜镜上就刻有这个道家修炼呼吸吐纳、练习辟谷的方法，所以可想而知，你想想呼吸吐纳发展的程度，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很明显了。而且通过这个青铜镜，也能更加的验证一点，就是道家思想对于呼吸吐纳导引方面的医学的贡献，那更是巨大巨大的，而且到今天来讲，影响也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啊，
1: 嗯，
0: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1: 嗯，真是哈、啊，这里边的这个知识内容真是非常精彩哈、啊。我、听到楚老师讲，真是越听越精彩哈、啊。不仅我们学习到的知识，而且还丰富了见识啊！您真不愧是文化型艺者大家、啊。
0: 哎呦，您就客气。
1: 您今天的这个讲述让我无比的敬佩哈、啊。我觉得请您到我们的节目来，一定是给咱们的听众家人带来最大的健康收获的。
0: 嗯，我尽力啊，因为这一说可能今天说的有点远了、啊、
1: 很精彩很精彩、
0: 说的比较多啊，就是我还是希望吧，就是既然有幸能做客你的节目，
1: 嗯
0: 啊，就是尽我所能吧，能把一些好的智慧也好、经验也好、方法也好，这个可能不单单是我自己的，可能一些先人的、古人的一些智慧好的东西，其实到今天来讲我们还是可以去应用的，只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把它忘了，对吧、
1: 嗯、
0: 包括我这些年所总结出成功的这些方法，那我更要很好的介绍分享给大家啊，能够真正的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嗯，
1: 对，我们大家一起好好的学。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啊，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
0: 嗯嗯、
1: 啊，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啊。
0: 哎，不客气。
1: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
0: 嗯、哈。好的，
1: 好的、嗯，听众家人们，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2: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3: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2: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3: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1: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0: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0: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3: 欢迎收听《跟你说法》，我是小东。今天走进节目的是来自于徐州市公证处的侯斌公证员，为大家一案说法，普及相关公证方面的知识。同时呢，也接听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080-9393，任何与公证有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进行咨询。好，在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请进侯斌。侯斌你好。
4: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公证处的公证员侯斌啊，很高兴能再次来到咱们徐州电台的直播间啊，与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啊一起继续聊聊咱们关于公证的那些事儿啊。
3: 那今天跟我们聊一下什么样的公证话题，或者有什么样的案例呢？
4: 我们徐州市公证处呢能为大家提供的公证法律服务呢是有很多种类型的啊，比如说咱们的继承类公证、涉外公证、保全证据公证等等啊，都是和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啊。我们以前的节目中呢也给大家做了不同形式公证法律服务的介绍啊，相信大家对各种不同的公证法律服务也是有了一些啊了解的啊。相比较来说呢，这些公证法律服务中呢，对于大家啊大众来说呢啊，更贴近生活，更能遇到啊，或者说更想进一步了解的啊，应该是啊继承类的公证啊。毕竟每家每户都会涉及到啊人的正常的自然规律啊，比如说生老病死的这种情况啊。以前的节目中呢，我们也对于继承相关的法律规定呢和继承公证相应的办理程序啊，包括呢法定继承啊、遗嘱继承等等的法律知识点及相关的法律条文的规定啊，并针对性的就上述法律知识啊分析了相关的案例啊。相信呢广大听众朋友对于法定继承、遗嘱继承等法律知识也都算是比较熟悉了啊。一般啊说到法律继承问题啊，我们大部分的朋友也都是能会按照咱们民法典的相应的法律条文啊一一进行对照啊，并对大多数的单一法律知识点的案例啊也是能够进行比较客观的分析的啊，相信呢也是能根据分析的结果啊进行相应的公证的程序办理啊。但是在咱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呢，我们遇到的啊可能不会是啊单一的法律条文规定的相应形式啊，可能会是一种法律形式当中呢包含着另一种法律形式，甚至可能会有两种或两种以上啊其他的法律形式在内。所以说这样的法律形式的出现呢，可能就会导致啊对于普通人来说啊相对难以理解啊，甚至这种社会现象出现啊，对于我们的理顺这个法律关系、分析案例啊并做出正确的一个处理决定啊造成了一些困惑啊，甚至啊会发展成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啊，引起不好的社会舆论啊。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是针对社会热点问题啊进行针对性的讲解啊，让我们进一步的了解啊社会热点问题当中蕴含的这个法律知识，消除相应的误解啊，然后充分运用咱们学到的法律知识理顺这个复杂的法律关系啊，解决咱们生活中 遇到的现实情况啊。
3: 那么近期都有。

0: 什么样的社会热点问题引起咱们大家关注的？
1: 相信大家呢，都已经在咱们的新闻啊，或者其他的媒体网络上，已经有所关注了啊。我们说的这件事呢，就是说，温州平阳的一位独生子女啊，杨女士啊，因为要去公证处办理手续啊，来继承她父母留下的房产啊，却意外的发现，这处房产所涉及到的继承人，包括她在内，可能是达到了22个之多啊。而这些亲属呢，因为一些错综复杂的原因呢，有些人啊，杨女士就压根就不认识啊，有的甚至也是没有什么来往啊和联系方式的，这样呢，就导致了杨女士的继承啊是困难重重的啊。杨女士的这些问题呢，在有关的媒体报道之后呢，迅速的引起了大众以及各有关部门的注意。在各有关部门的帮助之下呢，公证处最终也是帮啊这个杨女士解决了她的这个继承问题。
0: 在这些社会热点的背后啊，往往都是蕴含着严肃的法律问题，是吧？
1: 是的，是的啊。实际上这样的例子呢，在我们实际当中还是有很多的啊。我们在公证办理程序的实务当中呢，也总是会被当事人问到或提及到啊，并不断的提出这个疑问啊。比如说我们以前很多次讲过的啊，就是说我们的兄弟姐妹为什么能继承我们家的这个房产啊？他们也从来没有给过我们一分钱啊。我是独生子女为什么我不能全部继承我父母的遗产啊？老人写的遗嘱，我们所有子女都签字了，为什么还被认定为无效啊？等等等等的问题。之所以有这些问题啊，被大家总是反复的提及啊，并流传那么甚广啊，并不是说我们的这个法律知识啊，法律或者是法律呢不健全啊，而是因为呢，一是大家对法律知识的可能有一些啊不太了解，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实际情况当中呢，有很多种法律关系它是并存的一些情况啊，比较难以理解，所以解决这样的问题呢，还是要求我们啊，综合性的啊，灵活运用我们学到的这各种的这个法律知识点。
0: 这些社会问题的存在啊，充分说明我们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学习并普及法律知识，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啊。一是说呢，我们大家还是要加强咱们自身的啊一个法律知识的一个学习啊，并且能够呢是灵活运用啊。第二个呢，还是各有关部门还要通过咱们不断的这个宣讲啊，并通过各种的类型的媒体呢啊，进行法律知识的一个普及啊，才能正确的引导大家呢去活学活用啊咱们的民法典啊，包括它其中蕴含的一些法律知识啊，从这个源头上啊去切断一些咱们错误理解的一些传播啊，避免呢形成咱们现在说的这个社会热点问题啊。这里呢，我们就针对我刚才说的一些问题啊，逐一给大家进行一下分析啊。比如说这个啊，为什么兄弟姐妹啊能继承我们家的房产啊，他们也没有给过一分钱啊？其实在这句话里面，它包含的这个法律知识点呢，我们曾经啊已经是很多次的讲过了啊。它实际的包含的内容呢，就是一个转继承的问题啊啊，所以说有的转继承的存在，才造成了上述啊这种现象的产生。
0: 这个转继承说的就是死者的父母啊是在这个死者去世之后去世的啊，他父母的这个继承权转由他父母的继承人继承的这样一个法律现象，是吧？
1: 是的，是的啊。在咱们的民法典的第1152条规定的就是刚才咱们所说的啊转继承啊这种法律形式。相信大家对法定继承的第一顺序啊继承人都是很清楚的啊，就是说由死者的配偶、父母、子女啊，这是第一顺序的。通俗点说，父母是对子女的遗产是有继承权的啊，但是父母呢在子女去世之后啊又相继去世了啊，这时啊父母亲的继承权就转由啊父母亲的继承人，也就是说父母亲的啊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了啊。从这个道理上来说，就是说父母所有的子女 都有了继承权。也就是说，为什么兄弟姐妹啊也有了继承死者遗产的权利？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呢，兄弟姐妹呢，他不是继承的啊这个死者的遗产，而是继承的他们父母的遗产啊。这种错误的理解呢，往往是混淆了咱们这个财产的权利人是谁。这里面呢，公证员给大家提出一些建议啊。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在继承发生之后呢，应该是尽快的整理好死者的财产呀、亲属关系啊，尽快的到有关的咱们的公证部门或者其他的一个法律部门呢，去办理一些相关的法律手续啊。那么这时候呢，涉及到的相关继承人也就只啊有死者的啊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了啊，配偶、父母啊、子女这三类人而已啊。如果呢没有及时的去办理啊，在这个之后呢，又有一些老年人也去世的情况下，那么就会产生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转继承啊这种法律关系啊，导致呢会涉及到可能会涉及到更多的转继承人的出现，如果在咱们这些转继承人当中呢，又有死亡的事实出现的话，那么还有可能会出现代位继承啊，或者是再一次进行转继承的都是可能的，那么涉及到的人就会可能更加的多啊。这样的话呢，如果有这种形式出现呢，只会说涉及到的人呢是越来越多，而且不同形式的继承人都可能会出现啊，给我们的这个继承呢造成更多的一些麻烦。所以说一旦继承开始之后，我们是建议啊尽快的到有关部门呢去办理这个相应的继承公证，以避免更大的麻烦出现啊。
0: 只有尽快的办理相应的法律手续，才会避免新的法律关系的出现，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是吧？
1: 是的，是的啊。只要不出现新的一些情况，也就是说不会出现新的法律形式出现啊。我们刚才所说的啊，杨女士的这个继承问题啊，之所以成为社会热点啊，它也是和这个转继承是有关的。它所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以前也讲过的啊，就是说我是独生子女啊，为什么我不能全部继承我父母的遗产？这个话题呢，我们以前好多次都讲过了啊。说的就是说，家里只有一个子女啊，为什么父母都去世了？子女想继承的时候啊，却发现还有叔叔呀、姑姑呀、大爷呀、姨妈呀、舅舅呀啊等人要来参与分配啊这个父母的遗产。这里呢，实际上啊，来说呢，子女呢并不完全是父母的唯一的法定继承人。根据咱们民法典的规定呢，他除了子女之外呢，死者的配偶、父母呢，都是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啊，因此，在父母没有订立啊遗嘱的一些情况下，独生子女并不是啊父母唯一的继承人。这里说的呢，就是父母去世之后呢，如果想避免这种现象出现啊，一定要及时的啊去处理遗产。一旦有爷爷奶奶啊，或者是外爷外奶、外公外婆呀、是在父母去世之后也去世的这种现象出现啊，就会产生啊这种转继承法律啊关系，导致叔叔、大爷、姑姑、姨妈、舅舅等人啊就需要来参与分配父母的遗产啊。即使呢爷爷奶奶呢、外爷外奶奶呢等老人家都先于父母去世啊，在办理咱们继承公证的时候，也有可能存在的那个一些举证啊、举证困难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爷爷奶奶呢去世较早，没法提供死亡证明啊，这种情况出现了啊。在这里呢，公证员还是给大家提个建议啊，如果父母去世之后呢，一定要及时的去理顺各种财产的法律关系啊，到有关部门啊及时的去办理法律手续啊，不要去拖延这种现象啊，不要拖延这个时间啊，一旦造成一些新的情况出现啊，会造成呢更加复杂的一些法律关系的出现啊。二是呢，我们还要再保存好相应的一些证明啊证件啊，这样在后期啊 啊办理相关公证的时候，有了这些啊各种手续的办理啊，也有利于咱们各种手续啊程序的办理啊。再呢，就是说，如果父母呢，如果是想要避免出现杨女士这种现象啊，子女无法全部继承的情况的发生呢，也可以在生前呢，就将啊财产啊，转移给子女，或者呢，父母也可以在生前写好这个遗嘱啊，预留好这个遗嘱啊，等等等的一些法律一个手续啊，然后避免呢给子女今后造成一些法律上的一些困扰啊。
0: 那就是说，这个继承开始以后，要尽快处理法律问题，避免出现新的法律关系，造成更多的麻烦，是吧？
1: 哎，是的，是的，是的啊。只有咱们尽快的去处理完这些事情啊，也就不会不会出现啊新的法律关系出现啊。如果出现了，我们平时也要注意保存好相应的一些证据材料啊。一旦我们需要的时候，能及时提供啊，也不给我们的这个。去办理这些手续呢，造成一些麻烦啊。我们下面涉及到的一个热点问题呢，就是说，房产啊，登记在了我父亲一个人名下啊，为什么我父亲不能一个人去处分啊？这里面实际上啊，涉及到的法律关系呢，就是我们平时呢，大多数的房产呢，啊，有可能都是登记的啊，在夫或者妻一个人名下的这种情况啊。按照法律规定呢。除非法律有特别的规定外啊，夫妻在婚姻关系啊存续期间所获得的财产呢，应该是全部为夫妻共同财产啊。所以，我们看到只登记在一个人名下啊，并不代表呢，就是这一个人的财产啊。我们在平时所接触到的实际情况中呢，往往就是因为没有分清楚啊这个财产的所有权关系啊，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纠纷啊。比如说呢，有一些老年人呢，生前写过一份遗嘱啊，将这个所有的房产啊，处分给某一个子女的时候啊，在老人去世之后呢，这些兄弟姐妹才发现啊，有纠纷了啊，就是说老人处分的财产呢，不是他啊一个人所有的，而是老人和他的配偶的啊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在这个遗嘱当中呢。老人实际上啊，遗嘱中啊是处分了啊不属于其个人所有的这个财产部分，那么这时呢，就会导致老人生前所立这份遗嘱呢，有可能是无效啊，或者是部分无效，到时候呢，给咱们房产的一些继承呢，就造成了一些啊不必要的麻烦啊，所以呢，这里呢，公证员也是提出一个建议啊，如果老人。在处分财产时啊，你一定要先理清啊，是不是夫妻共同财产，或者是个人财产啊。处分的时候呢，只能处分属于自己的啊财产部分，个人财产部分啊，而不能处分不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财产。
0: 所以说在处分财产的时候，一定要先分清楚这个财产的归属情况，对吧？
1: 哎，是的，是的啊。只有分清楚了啊，这个产权啊，才可能是有效的啊。咱们下面一个热点问题呢，就是说，父母生前呢，留了遗嘱啊，我们的所有子女也都在遗嘱中签过名了啊，为什么到最后去办理的时候却说这个遗嘱是无效的啊？在这里面呢，有些咱们的当事人呢，或者是有些咱们的听众朋友呢，可能是认为啊，订立遗嘱的时候呢，是需要啊，咱们全体的家人都要参与的，全部签字才行。实际上这种理解它是错误的啊，这里面呢就是混淆了这个遗嘱的这个本意，遗嘱呢实际上是咱们这个遗嘱人啊生前啊对自己所名下所有的财产进行处分，在其死亡后发生法律效力的一个法律行为，实际上呢这是咱们遗嘱人的一种单方面的一个法律行为，按照正常情况来分析呢是一种私密的一个行为啊。除非啊见证人之外啊，完全是不需要其他人啊参与的啊，而且根据咱们这个新的民法典的规定呢，与继承人、受益人有利害关系的人是不能作为见证人的啊，因此全家人呢，如果是在这份遗嘱上啊签名的这种行为啊，那么很有可能啊会导致该这个遗嘱无效啊。 实际上呢，咱们民法典呢

0: 规定了好几种啊，各种的那个遗嘱形式啊，按照咱们的相应规定呢，都是有严格的形式上面的要求的啊。如果是不按照咱们法律的规定的形式啊来处分这个事儿啊，可能只会啊适得其反啊。在这里呢，公证人员也是提个建议啊，说如果家里有老人或者是有人呢，需要通过咱们通过这个订立遗嘱啊，这种形式啊来处分财产的话啊，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啊来独立处分属于自己个人所有的财产啊，或者呢，为了家庭的这个和谐呢，遗嘱人呢也可以在家庭内部啊进行协商后啊，独立的订立这份遗嘱，但协商啊不是咱们订立遗嘱所必要的这个条件啊。
1: 所以呢，这个订立遗嘱是不需要家人参与的。
0: 哎，是的，是的，参与了反而不一定有效啊。我们再说下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好多当事人问呢，就是说我父母给我留下了遗嘱，为什么我不能在父母去世之后直接拿着这个遗嘱呢，直接把房产过户给我啊？实际咱们生活中呢，有很多朋友，是直接拿着遗嘱到房产管理部门去办过过户手续啊，但是。都是给不予办理的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啊？咱们民法典中规定呢，继承开始之后啊，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通知全部继承人，也就是说继承是需要所有继承人参与的啊，不是说有遗嘱就一定能够继承的。这里面呢，我们说的这种正确的方法呢，应该是到咱们的法律部门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公证处啊或者法院啊等等部门去办理相应的法律手续，并拿到相应的法律文书之后，才能到咱们的产权部门啊，就是咱们的房管处啊，去办理过户的手续啊。我们在实际啊办理这个公证过程中啊，也遇到了好多当事人拿着老人的遗嘱啊要求办理这个继承权公证啊。办理继承权公证的时候呢，咱们的公证处啊会要求所有的法定继承人都要到场进行核实啊，这才就是啊为什么有这个问题的原因之一啊。实际上呢，老人生前写遗嘱的这个行为呢，只是老人的一个单方面的他一个单独的一个法律行为啊，是老人行使个人权利的一个体现。也就是说，遗嘱呢不是遗嘱继承的一个确权文书啊，它只是死者或者老人进行遗产分配的一个个人的啊一个意愿啊。它从咱们这个法律角度来说呢，它只是一份证据啊，证明他做了哪些处分而已啊。而产权部门呢，进行产权过户的时候需要的是什么呢？它需要的是法律文书啊，就是咱们说出的确权文书啊，是确定产权归属的一种法律文书啊。那么这个法律文书呢，是需要啊，我们到有关的法律部门啊，就是像咱们公证处啊、法院等部门呢，他去走这个确权流程啊，才能产生的。那比如说，你要走我们公证程序的话，就是要到公证处去要求所有的法定继承人到现场确认是否认可这份遗嘱，是否还有其他的遗嘱啊等等啊。我们参照这些核实程序之后，才能通过法定的程序。来认定咱们这份遗嘱啊是不是真实合法啊有效的啊。如果呢家庭内部呢有矛盾而且无法调和的情况下呢，公证处也是无法啊就此份遗嘱出具这个遗嘱继承公证书的。如果是家庭有那么矛盾没法调和的情况下，公证处没法做出这个遗嘱继承公证，而是有可能要建议咱们当事人呢去到法院去走诉讼程序的。所以呢，在这里呢，公证人也是要提出一些建议的啊。如果家里面有老人需要写遗嘱处分啊个人财产的啊，一是一定要严格的按照法律规定来写啊，避免呢因内容或形式啊不符合咱们法律规定的各种形式要件啊啊，导致咱们写的这份遗嘱啊无效啊。如果是咱们的遗嘱呢内容不明确，

0: 的财产的，这个在法律上有没有规定啊？
1: 哎，在咱们这个公证的实务当中呢，是经常会有人问到这个问题的。实际上，这是一个咱们一个传统的问题啊，好多老年人可能会有问到这些东西啊。但是在咱们这个民法典中呢，规定啊，孙子实际上他并不是咱们的法定继承人啊之一啊，不会的啊。只有在什么情况下呢，这个孙子才能继承爷爷奶奶财产呢？那只有在子女啊先去世的情况下，那么孙子女这时候可以作为子女的啊一个代位的一个继承人啊，来代替子女去继承爷爷奶奶的这个遗产啊。所以说呢，这里公证员呢也是给大家提出一些建议啊。如果老人呢生前是有意愿把这个财产过户给孙子辈的一些子女呢，他可以怎么用呢？他可以在生前的时候就直接过给这个孙子女啊。这样的话由爷爷就直接和孙子之间进行一个交易啊，或者一个赠与，也是能直接过户的啊。或者呢就是说，如果老年人生前呢给这个孙子留下了合法有效的遗嘱啊，将这个财产最后是以遗赠的啊方式赠送给这个孙子女啊，也是可以的。
0: 看来这个好像是问题啊，都是没有理清法律关系才造成的，是吧？
1: 哎，是的，是的。一般呢，继承类的问题呢，我们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首先要看这个财产的归属啊，看看这个财产到底是属于谁所有，我们确定产权人。第二个呢，再看一下咱们的继承方式啊，是有没有遗嘱啊，对不对？有没有是法定继承啊？啊，最后再看这些继承那个法律形式里头，是不是有代位继承啊？比如说有子女先去世的，有没有转继承啊？有没有这个父母呢是在这个死者后面去世的啊？这么又产生了一个转继承，有没有第二顺序继承人啊？啊，需要咱们去分清的啊？等等等等等情况，最终呢，咱们来通过这种各种各样的分析啊，来确定咱们这个继承人的啊这个范围啊，这样呢一个流程下来之后呢，基本上我们就把这个继承问题啊都已经厘清了，或者已经能正常的分析了啊。咱们正常的所谓啊流言止于智者啊，我们这里的智者可能是可能理解为啊读懂活用咱们法律的啊，所以说只有我们自身学会了啊读懂了法律，也就不会轻信一些错误的理解啊。现实生活中呢，我们会遇到可能更复杂更难以理解的问题啊，所以建议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啊，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电话或者到公证处啊现场咨询公证人员，咱们最后来理顺这个法律关系，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啊。
0: 他说一下我们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1: 哎，好的，这里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徐州市公证处的办公电话啊。我们三个点啊，第一个点是在咱们复兴业务科啊，位于咱们复兴南路182、128号许多市法律服务中心一楼大厅内。
2: 各位好，今年有件事儿特别凑巧，618年终大促、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儿都凑到一起了，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要给大家准备到位了。好视力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冰丝凉席等超多福利。还没有抢到的赶紧拨打400858282 400858282，尤其是眼睛已经干涩模糊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趁现在还来得及，趁现在活动力度大，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858282 400858282，里边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之后眼睛水润清新，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不管您是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者是趁父亲节尽份孝心，选好视力蒸汽眼贴都非常合适。十分钟内拨打4008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您一床夏天必备的冰丝凉席，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拨打。

0: 4008582，400858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 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6: 好，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呢又相聚在电波中。昨天呢跟大家聊了聊中医的肝。再次强调一下啊，中医的五脏，心、肝、解剖上能看到的那些个器官，它是完全不同的，完全是两码事。中医说的五脏你是看不见的，它并不是实实在在的器官，而是一些功能。你可以这么认为啊，五脏呢实际上是我们老祖先总结出来的人体的五大功能。那中医的肝呢，同样的，中医所说的肝也不是西医说的能看到的那三片肝脏。肝是什么？肝主疏泄。什么叫疏泄呢？你可以这么理解，肝呢就是我们身体里的管道工，它负责呀疏通我们身体的管道，让这里面的物质呢可以顺畅的通过。就像咱们家里的上水管、下水道，哎，煤气管道啊，是不是你都得保持它通畅啊？那么疏通管道就让该去的地方能够顺畅的宣泄过去，这叫什么？这个叫疏泄。哎，这是谁的事儿呢？是肝的事儿，肝的功能。那我们身体里的管道都有哪些啊？首先第一个，消化道，食管啊、肠道啊，你看都是管道，对吧？再比如说生殖系统的一些零件，输精管、输卵管，这是不是管道？没错啊，也是。当然了啊，人体当中最多、最大、最重要的管道，也是跟各种老年病联系最紧密的管道，是啥呢？哎，很多老同志答对了，是血管。咱们从现代医学上来看啊，所有的心脑血管病基本上都是血液垃圾太多，堵塞血管导致的，对吧？肝负责分解血液当中的垃圾，保障血管畅通。之前你看讲气血的时候啊，咱们用钱打了个比方，咱们把身体比喻成一个国家，对吧？气血呢就是这个国家的钱粮物资，那肝就相当于是财政局，明白吧？他会把钱分到全国各地，需要搞建设的地方去花。这个财政局啊，不给谁钱，那谁就没得花。那我们大家伙想一下啊，如果一个地方得不到财政拨款，他想修路没有钱啊，想搞教育没钱盖学校，然后想建水利工程没钱建，甚至连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那你告诉我，这个地方他能不穷吗？对不对？所以呢，肝气旺盛的人，人家所有的机体啊、肌肉啊、骨骼啊、内脏啊，都能保持一个很丰盈的、很饱满的状态。肝气不旺的人呢，会变得干干瘪瘪。

细胞啊饿瘦了，啊饿瘪了，对吧？这种干瘪瘦弱的细胞和组织呢，首先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弹性减弱。这个怎么理解啊？咱们举个例子，拿什么举例子呢？皮肤啊，你看那小孩的皮肤啊，哎呦，刚生下来那个皮肤吹弹可破，对吧？你不敢使劲，那很怕给弄破了，就是用什么的话来形容，就一掐都出水，对不对？现代时髦的话讲呢，满满的胶原蛋白。你再翻回头来看咱们老年人啊，干干瘪瘪，那皮肤一抻老长，一缩回去全是皱纹，对不对？弹性减弱了。所以中医总结肝的特点有这么一个直白的词儿，叫什么呢？叫木曰取直。什么叫木曰取直呢？其实在五行上啊，肝对应的是什么呢？木，就是说木的特性就是能取能直，它很有弹性啊。你看一根树枝，哎，你用手去掰它，很难折断，怎么的？一掰它弯了，对吧？它有弹性，能取能直。人体当中啊，需要有弹性的地方很多。之前呢，咱们一直讲血管这个通畅的重要性。其实血管还有一个重要特性，就是有弹性。你看咱们量血压，它就是两个数值，对吧？正常血压多少？大家知道吗？高压120，低压80，对吧？为什么它会有一个高压和一个低压呢？很简单，就是因为血管有弹性啊，能伸能缩。这个心脏啊，一收缩的时候，它会把大量的血液一下子就挤压出去，进入到血管。血管呢，感受到这个压力之后，血管会怎么样？舒张一点。心脏舒张的时候呢，这个血液呢，开始进入心房和心室，那血管呢，就要收缩一点。它这个弹性啊，保证了你血压正常。如果你血管壁弹性不好，这个功能减弱了，你的血压肯定就不正常了，是吧？不是高，哎，就是低。那具体是高还是低，那要看什么？你血管是不是狭窄，心脏是不是有力气，就很多因素的影响。但是只要他的血管弹性不好，血压就一定不会正常。所以你看中医治疗心脏病、高血压为什么都要疏肝理气，就是要调理肝的功能，恢复它这个木曰取直的特性，肝气舒展了，血管弹性也就恢复了。另外中医说肝主筋啊，说肝为什么会主筋呢？咱们的筋你想一想，它什么样呢？是不是都有弹性，能伸缩呀？就让我一下想起来了那个《封神演义》啊，那个传说故事啊，说这个哪吒抽龙筋要给他爹干什么？系丝绦啊，这是做丝绦、系袍、系甲的，他就得有弹性，对不对？有伸缩，这是龙筋。人的筋呢，也是一个道理。你看咱们胳膊腿为什么能抬起来？哎，这就是筋的收缩，才能拉动它抬起来，是不是？为什么咱们能迈开腿走路，张开嘴吃饭，就是这个筋拉动的。所以说筋要能收缩能舒张，木曰取直的表现。如果肝气受损，筋的弹性就要减弱，那么各种关节病就要来了。比如说常见的老年病啊，什么呢？风湿、类风湿，它主要的病因就是由于肝气不够舒展，筋是收缩的。你看到了后期呢，风湿、类风湿这些关节病的患者的关节会肿大，骨头会变形，哎，那手指头啊都长得跟什么呢？

核桃那么粗，是不是？手指并不拢，关节呢肿大，像胡萝卜了，造成严重的残疾。这只手你就什么也干不了了，痛苦非常大。但是他这个骨头呢，其实最开始骨头是没有病的，他后期会出现这种变形，纯粹是筋给拉的，因为筋在收缩啊，每天把关节上面上下这个两块的骨头给拉的挤在一起，硬挤成这样的，所以筋的舒展呢很重要。我们在平时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啊，就是拉筋。我不知道大家伙听过没有啊，老话叫筋长一寸寿延十年，就你这个筋有多长寿就有多长，说这个是有道理的。你把这个筋拉得长一点，实际上就是让它可以舒展开，筋舒展开了，我告诉你，肝气就跟着舒展了。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事儿啊，大家听一听。这话说起来得有年头了。有一个乡下的老太太，她呢有什么病呢？有严重的椎间盘突出。注意啊，脱出啊，不是突出，是脱出，脱离的脱。在他们当地啊，有一个推拿正骨的大夫，这个大夫呢水平很高啊。这老太太椎间盘脱出其实已经有十多年了，每次犯了病，哎，都去找这个大夫推拿，推拿几天就好了，但是过一阵子呢又会犯，犯了那怎么办？再去推拿。他这个病啊比较严重，一犯病怎么下不来床，24小时需要人照顾，就那种啊都得别人帮忙，但是疼起来生不如死。这个老太太的儿子在城里打工，是一个高级金领，据听说啊年薪都过百万。他看老娘整天这么遭罪，就说不行啊，你上城里来吧，看看，要实在不行咱就做个手术。于是呢就把老太太接到城里，跑了三家比较著名的骨科啊，医院的结论都是差不多的，发病的时候可以手术，但你现在没发病没必要，即便是手术呢也没法保证后面不会复发，而且手术有风险。看看那个风险的告知书啊，医院你看手术前都有个风险告知书，能把那胆小的人看得不敢做了。不管概率多么小的风险，哎，他都会给你写上面，然后让你签字。目的是啥呢？规避风险。他把风险都规避了，你签了字了，你再出问题，你跟医院没关系。所以一堆的风险，你人一看心惊肉跳。这老太太的儿子呢，带着老娘跑了三家医院，得到的都是这么个答复，然后他就跟他老娘商量。那就过一阵子，等犯病的时候再说吧。所以老太太呢，就在儿子家住下了。儿子呢，有一个四岁的小孩，小孙子嘛，小男孩长得是虎头虎脑，老太太呀，喜欢的不得了。不有句话吗？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的命根子。他不犯病的时候呢，哎，跟好人差不多，除了重点的活不敢干，不敢弯腰之类的活动有点受限之外，别的没啥感觉。所以老太太呢就主动承担了接送这个小孙子的任务。每天老太太又很无聊，儿子媳妇儿都上班去了，她干嘛呀？一个农村来的老太太，对城里也不熟，左邻右舍谁也不认识，又不敢出去溜达，毕竟啊不像在村里似的闭着眼睛都是熟人，对不对？他一个人谁也不认识，所以老太太没事可做呀，除了去菜市场买点菜，就是围着这个幼儿园转悠，满心以为等犯病了去做手术。但也很神奇啊，老太太

从到了城里之后，这个病，这腰椎间盘脱出啊，再也没犯过。不仅没犯病，以前他这个腰在不犯病的时候活动是有点受限的，刚才说不能弯腰嘛，不能搬重一点的东西，哪怕是买菜也要少买，多了提不动。可这老太太在城里住了几个月之后，很神奇啊，不仅没犯病，而且这个弯腰的幅度，提东西的重量，哎，越来越好了，就是感觉这个腰呢越来越有劲了。那我怎么认识这老太太呢？那我一个亲戚家的小孩，跟他那个孙子上同一个幼儿园，我那天呢正好在那个幼儿园附近办点事儿，顺便呢接一下这个小孩。就在幼儿园门口接孩子的时候，这老太太啊，我估计是在家憋得无聊，性格呢就有点自来熟，见谁跟谁聊，然后呢这不就把话搭上了吗？他就知道我是大夫，就跟我说起这事儿。他说，冯大夫，这城里啊，哎，真是个好地方，还能治病。你看我在这住着住着病好了。当时我们俩说话的时候啊，他在这儿已经住了一年半了，也就是说他的病已经一年半没有犯了。这在以前最多最多的三四个月一次，甚至刚推拿完五六天一个姿势没弄好犯了，可自从到了城里就再也没犯过。这事儿我听了之后啊，我也觉得很好奇，说什么原因让他的病不再犯了呢？我就开始分析，分析了很多原因，比方说他老家是农村的，条件差一点，睡觉的地方比较阴，比较潮湿，或者是吃的方面，这农村人呢，当然跟这个穷富没关系啊，咱不是说瞧不起任何人啊，我这表述这个事儿。老人啊，就一辈子节俭惯了，吃饭呢就是糊弄，明白吧？你包括现在咱听收音机节目的，有几个不爱糊弄的？好歹填饱肚子就完了。所以这人呢比较容易营养不均衡，那这些因素跟着儿子住以后都会有所改善。我一开始猜了这些原因，但是呢跟老太太聊过之后又发现不是，人家在老家的日子过得也不错，所以这个事儿就很不理解。这个病啊，它不可能是无缘无故就好了，对吗？它一定是有原因的。后来有一次啊，我呢因为有点事儿出门，从这个幼儿园旁边路过，哎，看到老太太，当时一看她那个姿势一下就乐了，就找到了她腰椎好起来的原因了。那她在干嘛呢？她在那个幼儿园呢，围墙是那种铁栅栏的啊，不是实体砖墙，从外面能看到里面，但是在这个铁栅栏外层呢，哎，有一些宣传栏，宣传栏呢遮挡了部分啊，大概有一米六左右高，也就是说高于一米六你才能看到里面的情况。这老太太呢，她的身高啊没有达到这个高度，但是差不了太多啊。当时我看到她是个什么姿势呢，她把俩手抓那个栅栏，然后垫起脚翘着脚，脑袋使劲的往上伸，哎，去看里面的孩子做游戏。大家在脑海里想象一下这个姿势啊，身子使劲往高处伸，拉伸吗？这不就起到一个拉伸腰部肌腱和肌肉的作用吗？所以他就这么天天的在这儿看小孩，等于是天天做牵引，哎，愣是把腰椎间盘脱出啊给拉好了。实际上啊，这个椎间盘脱出，你看椎间盘呢，它有突出有脱出，是这俩毛病不一样。突出呢是椎间盘本身的问题啊，它那个椎间盘呢最早是因为破损，里面的髓核漏出来了，出来的这点髓核钙化以后，等于是这个椎间盘的形状啊就多出来一块了，明白了吧？

有一个凸起，这个叫脱出。但是脱出呢，它这个病因呢跟这个椎间盘没关系。椎间盘这个东西，它是在两块骨头中间的一个垫子，本来应该是在两块骨头中间嘛，但是它位置错了，歪了，错位了，所以呢它就压迫了神经肌肉血管，造成了血流不通畅，然后造成肿胀或者剧烈的疼痛。所以你要是遇到一个推拿高手，就像刚才说那个老太太之前就遇到了，是吧？这种高手能给你复位，说白了就是把这个错位的椎间盘呢给你摁回去，他一回到正常的位置，各种症状都没有了，基本跟好人一样。包括手术也是一个原理，就是给你把它复位了，放回去，只不过是西医没有中医那种正骨的手段，不能隔着皮肉去给你复位，对吧？只能做手术割开了，但是原理是差不多的。但是呢，为什么这种治疗容易复发呢？那咱们就得研究一下脱出的原因了。说他为啥容易就跑掉了，错位了呢？他这个位置啊，我跟大家讲啊，但是有肌腱肌肉给他固定上面呢。用中医的话讲就是筋，你的筋拉力很强，就能把它牢牢的固定在正确的位置，它就跑不了。但是你筋没劲了，弹性不足，松松垮垮，它的那个位置就不固定。有的时候一个姿势没弄好，睡觉翻个身，两块骨头一拧，哎，把它挤出来了。所以现在这个腰颈椎间盘脱出发病率为什么这么高啊？这很多人整天坐在办公室，年纪轻轻，三十来岁四十来岁的，他也椎间盘脱出。往往我们都是认为啊，干重活的人容易得这个病，劳损嘛，对吧？干活越重越容易损伤，这比较容易理解。可那些个整天坐着的人，几乎不干体力活的人，为什么他也脱出呢？就是这个筋呢没有力气，松拉力不够，所以椎间盘呢就错位。那么这种情况下说怎么办呢？首先要做的就是拉筋。我看网上啊经常有一些教程啊，教你这样拉那样拉，搞得很复杂。其实我跟你说啊，用不着这些个东西啊，都是人为的故意给它复杂化的，干什么？显示它高明。你拉筋呢，目的就是把筋骨舒展开，把筋拉开，对不对？所以你是伸胳膊也好啊，你是压腿也好，它都是在拉筋，伸懒腰也是。总之啊，你就尽量的把身体每个部位都拉长一点就行了。要是条件方便的话啊，你练练太极拳啊，拔断筋，或者练练瑜伽。这是古人总结出来的能把全身呢都照顾到的拉筋方法。你有条件你就练练，要是没条件找不到老师，那你就随意的抻。总之啊，就是把全身的关节啊都给它撑开了就行。当然啊，在拉筋的同时呢，我们用一些内服的药物强壮筋骨，这个也很重要。所谓拉筋为什么会管用，无非就是把这个地方拉开以后，那些个瘀滞的地方能稍微的通一点，改善血液循环啊。咱可以用一根橡皮管子做个实验啊，你看一根胶皮管中间呢要是有一团泥巴堵住了，那水过不去了，那你把这个管子拉长一点，你再松开，再拉长，再松开，就反复几次，你会发现什么？那个泥巴松了，被水呀冲走了，就淤堵这个地方通开了，是不是？大家可以做这个实验啊。说到底，拉筋就起到这么个作用，活跃了局部的血液循环，让那些肌腱肌肉啊能够得到更多的营养。用咱们中医的话来讲呢，就是肝气能走到这儿，那么你这个肝气是不是合格了？营养是不是全面啊？这个问题还是要靠

内服的药物来解决。好，这个肝主筋呢，咱们又讲了这么多。你看这个中医啊，它的理论很有意思。肝的特性是什么来着？木曰曲之，还记得吗？凡是能屈能伸的、有弹性的东西，都归肝管。筋是不是有弹性？是，所以肝主筋。那咱们血管呢，是不是也有弹性？没错啊，现在的老年人50岁以上的人吧，动脉硬化，这个几乎是100%的，没有哪一个50岁以上的人血管弹性是非常好的，跟年轻的时候一样，这个不现实。动脉硬化是什么？以前我们说过，硬化呢，其实是纤维化了，细胞里缺乏蛋白和脂肪，弹性减弱，变得松松垮垮的，比较脆。我们打个比方啊，就像那个胶皮管子，新买来的胶皮管子可以套到比它粗的一点的这个水龙头上啊，但是风吹日晒三年以后，你再套套试试，套不上了，使劲一怼，它裂开了，对不对？这就是弹性减弱。咱们的血管也是这样，年纪大了，细胞纤维化了，弹性减弱，血管弹性不好以后呢，就要高血压，而且它弹性不好了，抗压能力也就差了，对吧？血压高起来的时候呢，就容易怎么样发生脑淤血，所以啊，高血压中医叫什么呢？肝阳上亢，对不对？它是肝的问题，不光是高血压，所有的心脑血管病呢，在中医来说都要从肝论治。还有呢，你像眼病也是。中医讲了肝主目，说肝为什么能主目呢？有两个道理，一个是人的眼睛啊，为什么能看近看远？是因为眼球在不断的变化，对不对？就像照相机那个镜头似的，通过变化它的形状，拉长缩短，来调节焦距。眼睛也是这样。为什么会有近视眼、老花眼这个病呢？就是眼球调节功能下降了，说白了就是眼球变形能力下降了，就是这个曲直的功能，也就是肝气下降了。还有你像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这类的眼病，说这些眼病啊，用现代医学、营养学的角度来看，是因为眼睛里缺乏了一种东西，叫做抗氧化剂。抗氧化剂啊，顾名思义，就是能够抗氧化的这么一些个东西吧。什么叫氧化呢？举个常见的例子，铁生锈，这就是一个氧化的过程，就是你铁的分子跟空气中的氧啊发生了反应，变成了另一种物质，叫氧化铁。在身体里面呢，细胞也会发生这种变化。就拿眼睛里的这个晶状体来说，晶状体啊，它就像一个鸡蛋清，透明的，无色的，所以我们能看清东西，对吧？它里面主要就是蛋白质啊，和这个鸡蛋清是一样的，无色透明的蛋白质。但是这里面的蛋白质发生了氧化啊，咱们用鸡蛋清来比喻，还是啊，这个听起来挺恰当的。我们在家里都煎过鸡蛋，是不是？煎鸡蛋的过程其实就是这个氧化的过程。啊，你把鸡蛋打到油锅里，可以明显地观察到鸡蛋清在热的作用下迅速氧化，就变成什么白色，甚至是黄色，不透明的。那我们眼睛的晶状体、玻璃体跟这个煎鸡蛋的过程是一模一样，它是里面蛋白质氧化变成白色不透明的，只不过呢，煎鸡蛋是因为热，它氧化得快。几分钟就氧化完了，白内障和玻璃体混浊呢，它没有那么高的温度，所以它氧化的慢，需要几十年，所以这个氧化快慢就成了啊，我们会不会得眼病的重要因素。那我们身体里啊，能够抗氧化，让氧化速度变慢的东西啊，都可以叫做什么呢？抗氧化剂。实际上，绝大多数的微量营养都是抗氧化剂，你像维生素 A、C、E， 多数的 B。

足，还有矿物质元素当中的硒、锌、镁，包括钙和铁，都有一定的抗氧化的作用。那对眼睛比较有亲和力，就是对眼睛的氧化损伤抵抗格外有效的抗氧化剂呢，主要就是维生素 A 和硒元素。说这两种东西啊，恰好是肝最需要的营养。硒元素这些年呢，在市场上宣传的比较多，大家应该都听过啊。得有个外号叫什么？叫护肝之王。实际上这个氧化损伤呢，要咱们用中医的话来讲，它就是一个湿邪。说到底啊，还是经络血管被这些东西堵塞了。那么负责疏通的是谁呢？是肝，因为肝主疏泄，对不对？所以中医说了，肝开窍于目。它为什么开窍于目呢？说到底还是目约取直和肝主疏泄这一个特性，一个功能联合起来决定的视力。所以我们想要提高视力怎么办呢？要疏肝，对吧？有一小方子，视力不好的人呢可以试试，每天呢用菊花2到3朵，决明子10克左右，然后呢白芍5-6克泡茶喝。刚泡出来的第一道茶最浓的时候，你呢倒出来一点点，用那个小酒盅啊倒出来半酒盅就行了。这个不要喝，等它凉了以后用棉签蘸着洗眼睛。说这个小方法呀，一般一个星期都能见到一点效果，还是比较快的啊。但是这么简单的小方法，你也不要指望它就可以把眼病彻底的治好，对吧？真正从根本上调理呢，还是要用内服药来疏肝。好，咱们总结一下啊，肝是五脏之一，它管的是疏泄，疏通管道，把不通的管道疏通，把应该过去的物质气血送过去，而且目约取之，凡是有弹性的能屈能伸的都是肝管的。你像皮肤、肌肉、内脏失去了弹性，萎缩纤维化了，这都要从肝论治。那这两天讲的这些都是跟现代科学相通的，现代科学啊能验证能解释明白的东西。那接下来呢，咱们再说点悬一点的啊，科学无法验证的。肝呢还对人的脾气、性格、情绪有很大的影响。我们说目约取直，影响的不仅是能看到的器官、肢体，还影响看不到的情绪。要讲这个话题呢，咱们呢从两个人开始讲起。这两个人在咱们中国可以说是妇孺皆知。谁呢？一个是武松，一个是鲁智深。你看啊，之前呢咱们讲气血的时候一再强调，中医啊是以气血为核心的，有气人就活，没气人就死，气旺人才旺，气衰人就病，是吧？这话还都还记得是不是？气越旺盛的人体力越好啊，力气越大寿命呢也就越长。但是武松和鲁智深这俩人身体都特别棒，身体好，武功很高强，力气很大，说明他俩的正气都很足，对不对？按照咱们中医的理论，正气充足的人都会长寿。但是啊，咱们都知道武松最后活到了80岁，确实是比较长寿了。但是鲁智深呢40来岁就死了，他很短命。为什么他正气充足还会短命呢？难道说是这个中医说的不对吗？那我们先来研究一下这俩人的体力啊，究竟谁比谁强。武松啊展现他的武功力气最辉煌的情节是什么？咱们都很熟悉，武松打虎，是吧？三碗不过岗嘛，景阳冈打虎。鲁智深最牛的事儿，我觉得是他倒拔垂杨柳，活生生的啊
长得非常茂盛的，而且还不是很小的一棵柳树，都被他给硬生生的从地里给拔出来了。咱们比较一下这两件事儿，如果单纯比力气的话，打死老虎和拔出柳树，哪个需要的力气更大一点？我觉得可能拔出柳树更难一些，是吧？正气越足，力气越大。从这一点上来说，似乎是鲁智深更强一些。哎，鲁智深的正气更多一些。可是为什么鲁智深的寿命那么短？咱们再比较一下他们俩人的性格，你就会发现武松这个人其实很聪明的，他不像鲁智深那么一味的鲁莽。你看武松给他哥哥报仇，他并没有提起刀来就去杀人，而是先收集了证据，找到了当时火化武大郎的那个人，然后得到了一块哥哥发黑的骨头作为证据，证明武大郎是被毒死的，找到了证据才去告状。可是呢，衙门里的人收了西门庆的贿赂，不管这个事儿，武松才决定自己解决。而且解决的时候呢，他也没有很冲动的直接就杀人，而是怎么着呢，邀请了街坊邻居，请了五六个人来做证据，把王婆和潘金兰抓来了，逼问出他们杀害武大郎的经过，拿到了口供，这才动手杀了他们，然后呢再去抓这个西门庆。最后全杀了以后，他干了什么呢？带上人头，带上所有的证据去自首。你仔细研究一下他这个过程啊，你会发现武松这个事情处理得非常理智，非常聪明。虽然是快意恩仇，虽然这些人一定要杀，仇一定要报，但是他是很有计划的，把自己的责任降到了最低。杀了那么多人，最后只得了个什么罪呢？充军发配。杀了三个人还能保住自己的性命，这说明什么？他在极度愤怒的时候并没有失去理智，一直是很冷静的去做这些事情，对吧？那么咱们翻回头来，咱说谁呢？鲁智深。你看他怎么做事呢？行侠仗义，为了帮助一个受了欺负的小姑娘，上去拔拳就打，丝毫不顾及后果。三拳打死郑屠户，这镇关西嘛，后来出了家了，更是率性而为，一点也不知道收敛。他一点委屈，一点拘束都受不得，喝醉了酒闹事，把庙里的和尚都打了，亭子打倒了，连门口的金刚都打碎了，整个啊就一个直肠子，一点都不会隐忍，不会拐弯。其实在中医看来，这本身就是一种病态，肝不好，肝气抒发的太过了。你看咱们中医就是这么神奇，说人身上所发生的一切现象啊，都是正气的表现，都跟五脏有关系。武松和鲁智深都非常有力气，就是他们的正气本来都是很足的，但是呢武松是大丈夫，能屈能伸，是吧？他心里有事儿。第一，他不憋着，该报仇我就报仇，该杀人我就杀人，这是他能伸的一面。但是他又不蛮干，不硬来，谋定而动，报仇也要等到最好的时机，时机不到他能忍住，这是他能屈的一面。这种性格说明他肝气非常充足，而且非常顺畅。中医里有一个术语叫什么呢？疏泄调达，这是肝最好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本来就很充足的正气用得很节约，很舒畅，所以他就能够用很长时间到80岁寿终正寝。你现在人活80岁好像不算什么稀奇事儿，咱们中国平均寿命是76、7岁，是吧？但是武松那个时代，1000多年前的宋朝平均寿命是多少呢？

50度。说这个时候活到80岁，那是绝对的长寿之人了。那我们再看鲁智深，就他的脾气，就是火爆霹雳的性格，受不得一点委屈，有什么不顺心的事，立马我就得发作出来，一点都不能藏着掖着。哎，这就说明啥？他这个肝呢是有缺陷的，木曰曲直，他只会直不会曲，这肝气一个劲儿的往外挥发，毫无节制的去用、去浪费、去糟蹋。本来他这正气跟武松谁多谁少，这说不准啊，是吧？可能他还是要更多一些的，但是由于他不懂得节制，用的太过分、太多了。所以最后40来岁就死了。实际他对于自己正气的挥霍呀，其实就像个败家子儿。那本来父母给的先天之气呀，是非常丰富的、非常多的，是吧？咱就拿赚钱打个比方，也就是他赚的很多，收入很高，但是他花的太多了，没有积蓄，最后早早的人就死了。其实类似这种情况啊，身体底子非常好，但是脾气风风火火，直肠子，最后短命的情况在我们生活中有很多。我有个熟人就是这样，小时候在农村的邻居啊，我记得那年他61岁，家里盖房子，农村呢买砖瓦盖房嘛，拉了一车砖，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跟人家卸车的人呢吵起来了。吵了几句，一生气不用人家了，就那股劲儿一上来，老子自己卸啊，就那种大解放啊，满满一车斗的砖，他用一下午自己卸完了，当天晚上心梗发作，送医院没抢救过来，哎，就这么死了，累死了，是吧？实际上就是正气消耗的太多了，消耗光了，人就完了。所以木曰曲直，像这一类人光会直不会曲，他就容易出问题。当然啊，也有一些不会直只会曲的人，就是有什么事儿啊，哎，他都在心里憋着，一辈子活得憋憋屈屈的，他身子好不了，你像抑郁症、神经系统的疾病，甚至是癌症，是吧？这样性格的人呢，肝癌、肺癌的发病率啊，都会比较高，这个就太常见了。那时间关系啊，咱们就不用这个举例子了啊。所以这个木曰曲直啊，听起来好像挺玄，挺不容易理解，但是这可是咱们性命交关的大事儿。所以啊，经常吃点疏肝的东西很有必要啊。比如说，中药里的三七就很好。听说过吧？三七为什么能治疗心脑血管病？就是个疏肝的原理。还有之前提到过逍遥丸，这是个疏肝理气的著名方剂。前些日子还有一个找我调经的女同志，52岁，更年期嘛，月经不正常了，有时候好几个月不来。来了又好长时间不走，心情还莫名其妙的烦躁，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不用开药，吃点逍遥丸就行。他吃了2个月的逍遥丸，前几天跟我说，说冯大夫，我现在不烦躁了，每天呢挺开心的，你看，肝气怎么样，舒展了，心情，哎，自然就好起来了。所以你看，中医是不是很神奇？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啊，听的过程当中，一定把这些东西往脑子里刻，然后根据自己的身体，找到正确的方向方法。你不能一味的去这个压制啊、打压呀，那不行。万事万物，你记住，一定要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你包括肝气，曲直是什么？曲直不就是平衡吗？有伸有曲吗？对不对？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听完之后，你要明白为什么说老冯每天坐在这儿给大家讲，对吧？目的是什么呀？那不是大家伙一听一乐说哈哈哈，怎么回事？不是，这里头有

0: 多很深的理儿，你得把它吃透了，研究透了，你才能有一个好的身体。你说人活了一辈子了，咱不管你活多大岁数啊，你是80岁、90岁还100岁，为啥呀？你不得有个好的身体，你不得有个寿命吗？你说40多岁人没了，啥都没享受着，儿女还没成年，你想一想吧，是不是我说的这个理儿？所以说大家伙记住我的话，一定一定记住，把自己的身体调好，学会中医啊，我跟大家讲，真的你会受益匪浅啊！咱们认真听，然后有啥问题啊，我觉得什么的呢，咱们电话开通了就是为大家搭建这么一个平台的啊。咱们到医院去，你看你上医院了，你问大夫这个事儿那个事儿，大夫搭理你吗？没人理你，为什么？没时间，就那个挂的号可能就是一上午40-50个，他这你这多说一句，他下班几点下，所以说他没时间搭理你。咱们这个平台搭建好了，打进电话你就能沟通，就是让你倾诉的。中医看病啊，为什么讲望闻问切呢？望什么？看你面相，当然咱们这也看不着，闻听声音，问问你话，你回答，把你所有的问题问个遍，然后再切脉，你这样你才能找到根儿，对不对？你说你电话也不打，就在那边听，是有作用有好处，针对你的问题，每个人情况它是不一样的，明白吗？啊，不是所有人哎得这样个病，他的病因啊、病机啊、病理啊是一样的，不是，咱们得根据把自己的情况告诉我，我才会给你做出一个正确的治疗方案。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啊打电话。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说到这儿啊。还是那句话，大家有啥问题随时来电话。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时刻，聊聊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关节问题。说到关节不好，日子有多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清楚。您想一想啊，下楼买一趟菜，本来十来分钟的事儿，可是膝盖不行啊，每下一个台阶，膝盖就像在敲小鼓，隐隐作痛，你只能啊侧着身子，不疼的腿先下，疼的腿再慢慢跟着挪。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硬是折腾了5分钟。到了菜场站一会儿，膝盖发僵发木，得跟金鸡独立似的来回换腿，回家上楼更遭罪，一手提菜一手扶栏杆，有的时候突然一阵刺痛，腿一软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您的真实写照呢？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关节问题啊，早发现早干预是很关键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要吃氨糖，但是我得提醒您一句，氨糖得吃对了才有效，吃错了就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啊？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补充氨糖，那只能补充给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可咱们老胳膊老腿光补氨糖远远不够，您还需要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得协同作战才行。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新一代骨关节营养素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可不是普通的氨糖，一片里面除了传统氨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鲣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整整10种有效成分。您选择这一款胫骨状，等于请来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给您的老关节做系统性的翻修，全面养护。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瓶是149块钱。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到了厂家特别福利，针对前2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厂家1对1补贴，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就能给您的关节请一支专业施工队，您说划不划算？划算，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前20名才有这个价，千万别错过。大家想想啊，关节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和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胫骨状氨糖就是把关节。

0: 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暂时看不到苗，到了第三第四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膝盖还咔嗒咔嗒的响吗？到了第六周第八周，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的滑液，坚持三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每瓶到手价只要最低29块钱，每天不到2块钱，很多老听友一定就是7瓶、12瓶甚至24瓶。不过每档节目只有20个名额，您可一定不要犹豫了，马上拨打400710-2836 400710-2836。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哈，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沿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啊，胫骨状这个有活动，直接就订购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呢，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她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我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呢关节需要多种营养共同来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现在每天不到2块钱，她决定坚持吃。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啊，以前老战友啊约会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这样会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老伴让逛商场，你心里会不会犯怵？孩子呢，或者是孙子啊，让陪去公园，您只能够坐在长椅上看着，这些变化是不是您每天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所以今天不要犹豫了，市场价149元，今天只要29元一瓶，每天不到2块钱，这样的力度厂家不能一直做，每档只有20个名额。你现在就做法很简单啦，赶紧把电话打起来，占住名额，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抢定成功。
1: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4: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乐享。

0: 爱您，请您静候收听。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引领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这几天呢伴随着咱们栏目全新升级改版啊，正式的更名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啊，是得到了咱们广大听众家人们更高的支持和认可啊。我们说什么是康乐晚晴呢？康啊，那就是身体无病痛，那乐呢，那就是精神无烦忧啊。晚晴啊，就是即使我们到了晚年夕阳之际，仍然是晴空般的澄澈美好。那这是一个呢，融合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适应性良好和生活满足感的一个结合目标啊，真是太好了。尤其是哈，我们很多中老年群体，他们更需要这样的一档栏目啊，能够完全公益功利性的，就是给大家来普及教授各种的健康知识和常识啊，而且呢是能够给他们最简单啊最实用的这些好办法啊，无论是我们说各种疾病提前预防啊这个咱们叫未病先防是吧，还是说呢出现了各种疾病以后正确的治疗干预啊，都能提供及时有效的好方法。那么这一点呢，在当今的时代那显得是更加重要了。而我呢更加坚信啊，一定要把升级改版以后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节目办好办实，让我们每一位听众家人每一天啊，我们都能有所得有收获，那每一天每一年都能够健康常伴，乐享天年，安度百岁。当然呢，我的这份信心和决心啊，那不是说随便立下的志愿啊，是因为啊，我为广大的家人听众请到了一位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啊，相信呢提到这个名字肯定是有很多家人们是很熟悉了啊，因为这个楚老师呢无论是在现代医学那还是说在中医界绝对是堪称典范的人物啊，带头参与成立了中医科学院治胃病中心，也是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那取得的成就荣誉更是无数啊。尤其是啊，他提出独到的中医养生还有这个去病的理论啊，已经是全面的编入到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已经被列为独立的中医学科。现如今呢，我是通过了贵人相助啊，很荣幸啊，能够与楚老师有接触见面的机会。而且呢，当楚老师得知我这些年啊，我所做的老年事业以后呢，真是无比的高兴和称赞啊。特别是当我说出来，我说我要把广大家人们的身体健康作为首要任务的时候，哎呀，楚老师更是喜出望外。他跟我说哈，这是一项最伟大的工作，健康事业呢，关乎着经济发展、社会文明和人民福祉，是保障生命核心的事业和责任呐，并且是非常的愿意长期做客我的节目啊，把他这几十年宝贵的防病治病的经验方法啊，都和大家来分享，而且是无偿的啊，担任我们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的长期客座嘉宾。真的，这真让我感到无比的荣幸，无上的光荣啊。也正是因为说你有了楚老师长期节目的做客， 我这才完全有信心说办好这档栏目，才有信心呢在未来真正的为我们广大的家人提供最行之有效的健康帮助，这更是咱们广大家人们的福气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咱们隆重的欢迎有请楚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2: 哎，你好心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楚老师、真的是无比荣幸哈、就是能把您邀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来。
2: 真客气、
1: 而且您能长期的担任我们的主讲嘉宾、让我真的我无比的高兴啊和荣幸啊。
2: 哎呀
1: 首先呢我代表我们所有的这些听众家人啊对您的到来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啊，感谢您，您辛苦了。
2: 你千万别这么客气啊，说心里话吧，我能来到你这个节目吧，从我个人角度我还是感觉挺荣幸的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些年呢你做这个老年这个福利事业啊，我呢也是了解的比较多。因为在业界也算是有口皆碑了，而且做得很好，所以我认为呢这个符合当今这个时代，就咱们国家这个国情来讲呢，你这个对老年事业所倾注的时间精力啊，包括你所做的这些助老的这些事情，它很有这种带动性。对社会这个影响面来说呢也很深刻，对吧？因为咱们国家咱知道现在已经全面进入老龄化时代了。所以说越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还是鼓励呢更多的人或者更多的一些机构，甚至可能从国家战略方面来讲呢，可能更加要倾向一些老年人的一些，不管是他们的衣食住行也好，吃喝穿用也好，尤其是我认为既然已经进入好老龄化这个时代，就老年人随着人口日益的增多，那么我们都在想追求健康长寿，让老年人呢真正的能够老有所乐啊，那这个乐可能就要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基础，就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对。
2: 没有病痛。
1: 对。
2: 才能实现老有所乐嘛。所以说你办这个栏目，包括你跟我讲说这个栏目未来的重点倾斜啊，还要倾斜于老年人在健康方面健康领域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这个帮助。这一点从我内心角度来说做的是非常正确的。所以我很愿意来到这儿。
1: 其实呢就是应该说吧，就是做老年福利事业这么多年哈，虽然说也曾经做出过一点点的这个大家所谓的成绩哈，其实就是这么多年以来我的一个成长的经历，
2: 对，
1: 和我们祖国的整个的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已经摆脱了从以前吃不上穿不上的那个时代，到了现在呢我们说基本上没有说吃不上穿不上的。
2: 那是对。
1: 我们绝大多数的老人现在最大的问题啊其实就是养老的问题。晚年的生活的健康程度，就像我们说的怎么能健健康康快快乐的度晚年。
2: 是。
1: 那首先你得健康你才能快乐。
2: 对。就是现在这个从健康角度而言整个的医疗压力来说。
1: 太大了，
2: 对吧？最大的医疗压力还是在老年群体上，
1: 对，
2: 是吧？就是这个，我们到医院能看到了，其实70%甚至80%，大多数人都是一些老年人，
1: 对。
2: 所以说，这个全社会的角度来讲，这个老年人身体健康、医疗压力啊，已经呈现出一个空前的一个增大、增多、加重的一个趋势，
1: 对
2: 啊。而且老年人一旦患病以后，是吧？他可能连带的是整个家庭。这是我们从小的来讲啊，说老人生病了自己啊说遭罪也好痛苦也好，同时呢作为家里的子女来讲啊，那无疑就是增加了很大的一个牵绊和负担。
1: 其实我觉得第一大问题是经济压力。
2: 哎，对。
1: 虽然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国家都已经普及了这个养老的保险啊，
2: 包括医保的政策。
1: 对，医保的政策非常好，非常不错了。但是它会有一些实际的问题。第一个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啊常见的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长期慢性病。
2: 对。

0: 期的吃药用药，如果是在医保范围内的啊，可以报销补助一部分的，还好。
1: 嗯
0: 啊，但如果说额外的有一些用药，
1: 对，
0: 不在范围之内的，你可能需要自费。
1: 对，
0: 这长期起来，这不是小费用。
1: 对，这个有些的治疗产生的一些花销啊，它肯定是没办法纳入到全额报销的。
0: 对，
1: 对吧？还有一些是啥呢？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慢性病，一些常用药啊，算纳入到一些报销的范围。但是呢，时间过长之后呢，其实很多一些老人，他们也需要一些新的方式和方法啊，一些传统的一些方式方法，可能对他们来说呢，效果可能越来越弱一些了。
0: 对，就要换药
1: 啊，换药啊，
0: 用药、啊，
1: 对吧？换方式、换方法呀、啊，或者是住院呢、啊，涉及到更多层面的东西。
0: 对，
1: 啊，所以这时候可能在花销方面，无非就会加大，对吧？我说有的老人讲，哎，我退休工资还可以，但是有一些老人，他未必是这样的，对吧？他可能在整个医疗的进行过程当中，产生的花费，可能很大一部分还需要子女去承担，对吧？
0: 尤其是现在，我觉得近些年来日益增多的各种慢性的这个疾病，像恶性肿瘤啊，或者说不是恶性肿瘤的，比如说像什么风湿类风湿这种哈、它虽然不是恶性疾病，但是长期的这种
1: 顽固性疾病，
0: 对，很难治的。
1: 对，
0: 这个有一些不仅仅是做手术的问题，这个治疗费用后期的庞大的这个维持的费用、维护费用，
1: 对，
0: 这个是很多子女就是说感觉压力真是非常大。
1: 当然了，现在很多这个家庭来讲呢，这个年轻人，比如说80后说现在是主力军。上有老下有小，是吧？如果家里老人在患病，你比方说呢一些失能性的一些病症啊，你比方说现在很多一些脑血管的意外、中风、偏瘫，
0: 那还考虑到护理的问题。
1: 你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了，为啥说老人自己痛苦，给子女带来这种牵绊、压力、负担，有很多是无形的。
0: 对，
1: 对吧？他不光是花费方面的问题，他需要一个长期的照料护理，包括子女在外边不论是工作呀打拼呢，他可能无时无刻的还要考虑家中的父母，
0: 对
1: 啊，家里这个老人
0: 这个牵绊也是
1: 非
0: 常的大，
1: 对，他很耗费一个人的精力的，
0: 对
1: 啊，所以说这个负担它是隐形的，所以这些也都是我们现在全社会，对吧？现在所面临的这样一个的问题，
0: 对，你现在我们说。我是算是个70后哈，但是我们现在的主力军像80年代这一代人，包括70年代这一代人哈，真是上有老下有小，孩子呢大概是在高中大学，
1: 对，
0: 正是花费特别高的时候，老人呢已经老了，这个再有疾病缠身，那么夫妻两个双方四个老人，一个孩子或者是两个孩子，这么多的压力全压在子女身上。
1: 对喽，很多家庭原本是很幸福的家庭，很美满的家庭。为啥说一场大病回从前呢？很多家庭就是因为家里有病患，长期的拖累，真是把家庭给拖苦了。所以说，你看现在社会很多这个中老年群体，现在把重心也放在哪儿？全放在了这个健康上了，
0: 就是防病了。
1: 防病，
0: 真的，我现在这两年感触颇深哈、以前在一起，朋友之间谈什么，可能是谈谈什么时髦啊，穿什么衣服啊，听听歌啊，什么电影。现在大家见面了，聊的最多的就是
1: 身体怎么样，
0: 你血压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1: 对，
0: 你血糖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1: 对，
0: 哎，就是大家都是关注这个健康问题了。
1: 哎，所以说健康长寿，健康长寿，这个话呀，不是说简简单单说的，
0: 是、
1: 所以说我们都渴望在这个时代能够长寿，但长寿的最基础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健康，
0: 对，
1: 对吧？没有健康二字，如何谈长寿呢？
0: 对，我们经常会有这个老人就说，我虽然是活到了80多岁，但是我这个活的没有质量，
1: 没质量嘛，对吧？
0: 就是每一天都挺痛苦的。
1: 那活90活100，那天天让病痛折磨，对吧？那这个长寿就不能实际上真正叫长寿了。
0: 对，
1: 咱真正讲的长寿是什么？无病无痛。乐享天年，这才叫长寿嘛。
0: 但是你说 大家都想实现这个目标、健康长寿，硬硬朗朗。

0: 的，这个身体健康的。但是这个说的容易，做到太难了。
1: 那倒也是。
0: 咱别说八九十岁了哈，咱就说五六十岁的。
1: 嗯。
0: 啊，就现在这个年龄呢，那有身体多少都是，哎呀，今天这儿疼那儿疼啊，吃不好啊，睡不好啊，整日的这种病痛，这种问题的人太多了。
1: 对对对。
0: 大家呢，就是因此造成的这种本身在这个年龄更年期的问题，就造成了那种很焦躁啊、急躁啊，非常痛苦。
1: 对
0: 啊，所以说我觉得呢，我就特别的想办这样一档健康的栏目。啊，就是把您请到节目当中来。那因为您无论是在现代医学还是说传统医学都太有建树了哈。
1: 您过奖过奖。
0: 而且据我了解，您在21岁的时候啊，就获得了纽约洛克菲勒康奈尔医学院的双博士学位啊。27岁呢任洛克菲勒生物学系的主任啊。
1: 对对。
0: 这个学校据我了解是诞生了近30位诺贝尔奖的这个得主。啊，太厉害了。
1: 对，这是事实，的确这样。
0: 后来回国之后呢又攻读了中医学的专业。从执业医生呢又上升到了中医主任。这在我看来，你这简直就是学霸级存在的呀。
1: 可不能这么说啊，您太夸奖太夸奖了。
0: 您的这个生命科学系列的这些著作啊，我都珍藏了。尤其这两年呢，您的这些科学理论啊，也成为咱们国家未来医学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所以说非常幸运哈，把您请到这里来，真是我哎呀，我这怎么表达我的这份幸运、感激、激动的这种心情哈。这更是咱们众多的听众家人们最大的一个福气哈。
1: 你看你这说着说着又感谢上了，千万别这么客气是吧。你看我刚到这儿，我现在还什么都没做呢。你说你要总夸奖总感谢吧，我这心里还有点没底了，还有点慌了。所以说不着急说感谢是吧，就是我感觉啥呢，我能够在以后这个日子当中吧，能给咱们这些听众啊能够实打实的能够做点事情啊，能帮助咱们一些听众吧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困难啊，如果起到这个作用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伙再谢谢感谢感谢。甚至你多说点他也不要紧，好听的话都愿听是吧，但是我感觉没有太多必要。咱是刚才说的可能是玩笑话，你要是按中医来讲呢更没这必要。因为中医讲什么，中医讲中庸之道啊。什么叫中庸之道啊，中众平和呀，是吧，你不能过分的去渲染。所以我始终认为啥呢，就是头衔呢它无非就是个职称。你学历呢也无非就是你能力的一个基础而已。所以最终呢看什么，看你能给患者给病人在健康方面你能给大家能带来多大的收益好处，能带来多少帮助，我认为这就是最好的。
0: 你说的太对了哈。我们说现在这个好的医生从哪里去体现呢，一个呢我觉得是要仁爱之心。
1: 对呀、
0: 一定要体谅这个患者的一些难处和痛苦。不管贫富贵贱呢啊，我们都应该把患者当做自己的家人，当成亲人去看待。
1: 对。
0: 啊，再有呢我觉得一定是要有好的医术啊，能真正的给我们这些患者呀解除身体上的这些病痛。
1: 那要是总结起来呢，那无非我感觉也就四个字嘛。人心仁术。
0: 人心仁术。
1: 但实际上咱讲，你说这四个字要说起来其实挺简单的。是吧，你说真正要是做起来的话
0: 有点难。
1: 是吧，
0: 对。
1: 就现如今来说，你说有多少的医生大夫能做到这个人心人数这四个字，不好说。因为人呢都有这个私心贪念。这是人性嘛。那你说作为医生大夫你说在自己这个工作当中还能不能守得住这个道德这个底线。职业都要讲什么叫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嘛。
0: 对。
1: 啊，医生是份职业啊。只要是职业它都是有底线有道德的基础要求啊。就像咱们现在已经形成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规律，就是比方说到医院看病是吧，给医生包红包。那你说医生到底应不应该收这个红包，我们作为患者作为病人我们应不应该给医生送这个红包，你就这些问题。

0: 我认为它值得我们现在所有人去思考这个问题。
1: 是。
0: 对不对啊？
1: 嗯。
0: 啊，咱说医生治病，这是职业。
1: 嗯。
0: 那老师教学生，咱叫教书育人，那教师是不是也是职业啊？
1: 也是职业。嗯。
0: 啊，说最简单，农民种地，他是不是职业呢？
1: 嗯。
0: 这也是农民的职业。他都是通过自己擅长的手段方法来养家来谋生。
1: 嗯。
0: 所以说通过这个职业啊，说我们赚钱养家生活，我感觉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啊，这里面有但是。但是如果说一旦你的私欲心过重的话，换句话叫只求利益，那这种情况你就会丧失你的职业道德，一定会的。进一步讲什么呢？你职业道德要丢了，那也就是丢了你做人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底线了，对吧？你这就完全变性了，变味儿了，
1: 变味儿了，
0: 是不是变味儿了吧？
1: 嗯，是，
0: 是吧？说人呢，一旦丧失了德行，这个德行太重要了。要成为金钱奴隶的时候，可以这么讲，它比洪水猛兽都可怕，
1: 是，
0: 对吧？
1: 嗯，
0: 哎，所以这种例子太多了，就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吧，物欲横流的时代，你说医生这职业现在是不是很多老百姓讲的吃香？
1: 吃香，
0: 是不是吃香？
1: 是，
0: 是吧？也很受人尊重。
1: 嗯，
0: 美化一点怎么讲？把医生称为啥呀？
1: 白衣天使
0: 啊，还说白衣天使？
1: 对，
0: 是吧？嗯，其实越是这样啊，我感觉越要把自己这个底线，自己能不能守得住这个底线，是吧？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
1: 嗯。
0: 天使是干什么的？天使来人间干什么？是挽救众生来了。那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所以说，这个呢，不是强求的去要求谁，这个拿制度去约束也未必能约束什么。我认为还是作为医生自己，还是自己摸着良心，或者说自己去衡量自己的这颗心，衡量自己的道德品质，只有自己去衡量。
1: 嗯，
0: 对吧？你别人是改变不了什么。
1: 这个确实，
0: 所以说这叫仁爱之心嘛。
1: 嗯，
0: 那至于仁恕这两个字呢，我感觉还是它一定要建立在仁心的基础上。
1: 嗯，
0: 对吧？你没有仁爱之心，它不可能施仁爱之术。
1: 对，
0: 对吧？一定是这样的啊。这医术再高，心术不正，它不可能说给患者好好的诊病给去治疗。
1: 嗯，有道理。
0: 哎，你另外呢，我认为这个仁恕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1: 嗯。
0: 也就是拥有好的医人医病的一些特殊的方法和办法，这叫仁恕。也就是通过你擅长的一些特殊方法办法，能给患者解除病痛，这也叫做仁恕。即使说，哎呀，你用这方法比较土，很守旧、很老旧或者很简单的方法，但是你只要能把患者的病症病给他治好了，这也叫是仁恕啊。完全可以称之为人数嘛。
1: 嗯，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哈。
0: 嗯嗯，
1: 就越是能用非常简单的这个方法啊，解决疑难杂症，这才凸显出说我们这个医生的能力水平嘛。
0: 那是啊。嗯，
1: 啊，就像您当时您提出来的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啊。
0: 嗯嗯，
1: 整套这个功法理论啊，您提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当时遭到很多的这个质疑？是吧？
0: 哎，要说当时还的确这样。嗯，因为当时我提出这个呼吸吐纳，从养生去病的整套这个功法呢，持这个反对意见的，无非是两部分人。
1: 哪两部分人呢？
0: 一部分是崇尚西医的人，啊，
1: 崇尚西医。
0: 哎，对，因为他们认为啊，这个呼吸吐纳呢，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每个人每天每时每刻，
1: 嗯，
0: 谁不喘气，谁不呼吸呀？
1: 对呀，这也不用你教啊，
0: 是吧？
1: 我生下来，
0: 嗯，
1: 是吧？这一出生我就喘气儿。
0: 对呀，
1: 嗯，
0: 啊，所以说，西方医学认为啥呢？这个呼吸喘气呀，跟很多疾病不产生什么太直接的关系。
1: 嗯，
0: 也就是说，你有病以后呢，如果说通过呼吸喘气儿能把很多病就给治疗了、给改善了，他们认为这个事儿还是不成立的。
1: 不成立
0: 啊，所以西方医学认为呢，只要有病了呢，你不管是药物的干预啊，或者是你通过手术介入啊，还得采取各种各样一种强制治疗啊，或者抑制控制的方法，你必须得用。如果说你单独的靠呼吸吐纳的这些方法，西医认为讲你这个是肯定不行，你这不拿身家性命开玩笑呢吗？啊，所以这是当时西方医学啊，他认为这个有点不可思议啊，
1: 不能理解。
0: 对对对，嗯，另外还有一部分当时呢持这个反对意见的呢，我说是我们自己的家里人。
1: 嗯。 家里人怎么讲？
0: 这个家里人不是说我家里自己的家里人啊，
1: 嗯，
0: 我指的就是咱们国家自己的大夫，就是中医
1: 啊，中医，
0: 嗯，尤其说什么是当代中医啊，我说的是当代的中医，因为在当代中医这个字典当中，你看现在很多人学中医的，
1: 嗯，
0: 啊，他们只针对中医气血经络呀、脏象五行啊、中医的阴阳平衡啊，这些其实都是最基础。最基本的一些中医的理论嘛，
1: 嗯
0: 啊，其实也是最简单的基础。而现在大部分这个中医讲什么叫现代中医，什么叫现代中医，更多的偏向一些西医化了嘛，
1: 啊，
0: 是吧？
1: 你要说这个，我还真有印象，就我去看过中医，然后呢，也让我去做了抽血
0: 啊
1: 化验，
0: 血常规、尿常规。
1: 对，也让我去做了 CT， 我当时还真挺不理解的、我说我是看中医号脉来的，人家说这个叫结合，
0: 结合了，中西医结合嘛、
1: 对对对，说现在都得结合，
0: 对，你看这就是当代中医嘛，也是更多的偏向于西医化，
1: 西医化，
0: 所以说它更加的参照于一些西医的一些舆论和主导、就像你刚才讲的，可能到中医院看病真正能够给你把脉的啊，诊病的少了，
1: 嗯，
0: 是吧？也给你做上心电图了，是吧？
1: 是，
0: 所以说这也是中医现在呢，偏向这个西医化，而且呢，也存在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不管是什么病症，比如张口汤、闭口药，无非也都是各种药方，除了这些呢，也不会别的了。这是我的一个认为。你看当代中医普遍不都这种情况吗？甚至现在有一些学中医的，他已经完全不了解，也不理解中医这个呼吸吐纳的理论，完全不了解了。所以说他们认为呢，这套方法都不管用了，就没有吃药来得快。
1: 嗯，
0: 你看他们都这么想。实际上啊，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呢，我可以这么讲啊，就对我们这个健康来讲，它太重要了。
1: 嗯，
0: 我可以直接点说啊，就是现在呢，80% 甚至90%的人都不会呼吸呀。
1: 80%、90%不会呼吸。
0: 哎，
1: 您这么确定？
0: 哎，你看啊，
1: 嗯，
0: 别感觉这个呼吸喘气儿，哎呀，说这怎么能不会呢？
1: 嗯，
0: 啊，谁生下来不就呼吸喘气儿吗？这多简单的事儿啊！
1: 嗯，
0: 别忘了这个呼吸呀、不单单是为了喘气，因为我们这个呼吸呀、与我们的气血经络。包括我们这个脏腑阴阳啊，有着最密切的联系。
1: 嗯，
0: 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老百姓总说一句话，叫“人活一口气”。
1: 对，
0: 这口气是什么？中医叫什么？叫元阳之气。老百姓话，活的不就是一口阳气吗？
1: 嗯，
0: 对吧？这中医叫元阳之气。那元阳之气从哪儿来的？中医告诉我们是先天之精化生的。我们生下来，先天父母禀赋我们的叫先天之精。化生的精气，我们叫先天之精气。
1: 嗯，
0: 所以我们活这口气。那么活的这口气，难道说我们只靠这点先天的精气就够用吗？答案肯定是不够的。
1: 不够的哈。
0: 肯定是不够的。
1: 嗯。
0: 啊，就像咱们说老人现在你看有个习惯说，哎呀，给孩子攒家底儿。
1: 对呀。
0: 但是不管你怎么攒这个家底儿，你积攒的一定是有数的。
1: 嗯。
0: 那你说除了你攒下点家底儿以外，是不是还得需要孩子们后天在你家底儿的基础上还得继续去努力去奋斗啊？
1: 嗯，
0: 不能说靠你这点家底儿就完全躺平了，坐吃山空，那不行啊。
1: 啊，是，
0: 对吧？所以我刚才讲这个人活这口气，就是父母给的先天的精气，先天的精气很少是有限的，每个人都一样，它不是无限的，是固定的，就那么多。
1: 那有多少呢？
0: 有多少是吧？
1: 嗯，
0: 我可以告诉咱们大家，包括你在内，咱们可以做个实验。
1: 嗯，
0: 哎，你就知道了，你这先天精气到底多少？每个人都差不多啊，但有的人稍微多点，有的人稍微少点。
1: 嗯，
0: 但是能测试出来。你看，现在我说你做啊，行，你可以做一下啊。
1: 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我一起做。
0: 你看一下我们，
1: 嗯，
0: 就是不管我现在我是30岁、50岁、我70岁、80岁，你想知道我自己的元阳之气，我体内这点精气现在到底足不足，到底有多少？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测试的方法。
1: 嗯嗯嗯，
0: 你现在，
1: 嗯，
0: 马上屏住呼吸，
1: 嗯。

0: 然后我开始给你数数。
1: 嗯。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1: 啊，憋
0: 不
1: 住
0: 了，
1: 憋不住了。
0: 你看看，你这一口气，相当于憋气憋多少？憋了十八秒。
1: 哎呀，因为我这个肺子哈，
0: 是吧？
1: 也知道也出个问题。
0: 对，原来肺子还不好。
1: 嗯嗯。
0: 就假如说你肺子功能是正常的，
1: 嗯，
0: 就我们正常人来说，啊，如果憋气的话，
1: 嗯，
0: 有的人能坚持三十秒到五十秒，
1: 嗯，
0: 啊，可能有一些肺活量好的人，可能憋气能憋多少？憋个一两分钟。
1: 嗯，
0: 也就这样，这就很不错了。
1: 这个就是您说的叫先天的精气。
0: 哎，对喽，也就是说你自己的体内元阳之气，你精气到底多少，你就屏住呼吸，你心中数数，你看看你能坚持多长时间，你体内能用的这点父母给你的这点先天的元阳之气就这么多。
1: 哎呦，
0: 所以为啥我说你看能坚持长的一两分钟
1: 真是不多啊，
0: 是吧，短的就几十秒的时间。
1: 嗯嗯
0: 啊，那你说我们问题来了，那咱们得需要活着，咱可不是为了活这几十秒活一两分钟啊。
1: 对。
0: 咱们得一直活着，咱们得长寿啊。那你说我们活着，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大量的气呀、啊、
1: 嗯。
0: 那你说这些气是为啥说靠体内这点是不够的，靠先天的精气不够，那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外界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的气来进行补充啊。所以我们觉得怎么样，每时每刻我们都要呼吸要喘气。
1: 嗯。
0: 就是因为体内的这点精气是完全不够的。
1: 嗯。
0: 我们要呼吸自然界当中的空气。哎，然后呢实现脏腑功能气机的一个正常的运转呐。但是这里面就问题，如果说你不会呼吸的话，只能说呢你就是为了维持活着。
1: 就是说这呼吸还很有方式。
0: 哎，有方式和方法呀。
1: 嗯。
0: 你只有掌握了会呼吸的方法，你才能活得健康，你身体机能就会很好。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啊，为啥说这个呼吸喘气跟身体机能有关系，咱比方说这运动员。啊，你看这运动员啊，你不管是游泳的、长跑的、拳击的、举重的、跳高的，他们在成为运动员之前，他们首先要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入门的基本功训练。
1: 嗯。
0: 说啥呢，就要先学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
1: 哦，先学呼吸。
0: 哎哎，你看这里面包括有什么胸式呼吸呀、腹式呼吸呀、混合式呼吸呀，啊，什么情况下得运用长呼短吸的方式。哎，什么时候咱们应该调整为一种快呼慢吸的方法。
1: 嗯。
0: 啊，或者是在什么状态下呢，要深呼短吸。通过这种气息的调整呢，让身体各方面的机能，哎，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的它能够迸发出活力来。啊，你看这个潜水员。啊，你看看他有特殊的这种闭吸的方法，他会闭吸。
1: 嗯。
0: 啥意思，他能够在水里边长时间不换气儿，而且能下潜到水底很深的一个深度。你看正常人就做不到。
1: 这是训练出来。
0: 哎，也就是他会调整自己的气息。
1: 嗯。 对。
0: 是吧，甚至比我们跑得走快。
1: 对对。
0: 啊，你看你不会调整气息的人，你就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说你看看他们这个身体素质，他就比我们正常人要好。啊，他们的体质是非常好的，就是他们会特殊的这种呼吸调整气息的这种方式。你还有这个举重的，尤其这个举重运动员，都几百公斤级的杠铃。
1: 对对对。
0: 对吧，你看他在用力抓举杠铃的时候，你看他有一个动作，你注意观察什么动作呢，他一定是先缓缓深歇一口气。啊，老百姓话什么呢，都运劲儿了。
1: 嗯。
0: 啊，就咱们正常人都一样，不管你拿沉的东西重的东西，你在搬的时候，你在搬之前你一定会深吸一口气然后憋住。
1: 还真是这样。
0: 是吧，你才能把劲儿给它运起来。
1: 嗯 嗯, 嗯。
0: 是吧，所以说你看这个运动员，你看在他把气憋住之后了，然后抓起这杠铃，他在抓起的一瞬间你会发现他会大喝一声。
1: 对，这个有印象。
0: 是吧，他

0: 喊出去了。他在呼的过程当中，他把这口气再呼出去，然后随着一声大喊，你会发现他把这个几百公斤的杠铃一下子就给抓起来了，
1: 哎，就举起来了，
0: 是吧？就像我们干体力活一样，看多少人抬东西啊，说喊口号，一二三起啊，大家在一口气憋足的时候，在爆发力量的时候，再把气呼出去，呼出去同时呢，在随着声音出去以后，哎，你会发现这个力道力气马上就有了，马上就迸发出来了。你看，这就是气的力量，是很神奇的。为啥说我们总说是力气力气，说这个力量从哪儿来的啊？说力量一定是从气的推动才有力量的形成啊。所以说力气力气，所以说中医里边没有叫力气，中医叫什么？叫气力，
1: 叫气力，
0: 是吧？
1: 气在前，
0: 哎，气在前，力在后，
1: 嗯，
0: 也就是说一切的力量都是由气来进行完成推动的，
1: 嗯
0: 啊，包括我们这样今天讲我们这个血液的运行，血在血管当中运行，它是不是得有力量啊？中医怎么讲？叫气为血之帅，它靠气怎么的去推动的？
1: 推动，
0: 对吧？要不然血液没法有效的运行，对吧？我们吃东西靠啥？靠脾胃来吸收，是吧？那脾胃在运化吸收的时候，你说咱们的脾胃需不需要有力气啊？没有力气怎么能够腐熟食物？怎么能够的化成水谷啊？它是不是也需要力气的推动啊？
1: 对，
0: 对吧？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整个身体。我们说，哎呀，靠什么？靠两条腿、两只脚支撑整个身体，啊，这身体一百来斤重，我们这么的细的一个脖子，我们扛着我们的头，是不是都靠力气去支撑它？
1: 对，
0: 甚至说说最简单，我们这个眼皮儿睁闭之间、眨眼之间，是不是都靠力气来支持啊？你没有力气的话，说，哎呀，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一点劲儿都没有了，是吧？眼睛都不愿睁了，
1: 是，
0: 是吧？
1: 是这个道理。
0: 哎，所以说这一切的力量的来源。它都是啥？都是气的推动，所以说气在前，力在后啊，这才叫力气力气形成啊。所以说你学会这种特殊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调整自己的气息，你会发现呢，你身体的各种力量啊，马上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呢，那这个气哪来？我们先天体内这点精气不够，我们就得从自然界、从天地宇宙、从外界来获取。所以说为啥我讲说宇宙的空气，大自然当中的空气是对我们生命最好的馈赠啊，
1: 嗯，
0: 也是最免费的馈赠啊。
1: 啊，对
0: 啊，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一学去享用它呢？
1: 嗯，那有的人他现在说，你看现在这个空气环境也不好啊，这个空气里边什么粉尘呐、什么颗粒呀、什么很多的这个生物污染呐、那不都是通过呼吸就进入到呼吸道了吗？啊，你就很多呼吸系统疾病啊，这个什么肺子现在一查全结节儿啊，是吧？就说就把空气当中啊什么细菌的病毒啊什么什么全都
0: 吸进去了，
1: 吸进去了。
0: 哎，你要说这一点，其实我肯定不否认。这个空气环境不好，的确是很多一些致病菌呢、它容易吸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呢，导致一些疾病发生，尤其一些呼吸道、是吧？一些肺病的一些感染。
1: 对
0: 啊，但是我们光知道一个，知道什么呢？说空气当中很多一些细菌、病毒啊，咱们给它吸进去了，但是我们却忘了一个环节：它既然能吸进去，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些病毒、细菌再给它呼出去呢？
1: 还能呼出去吗？
0: 对啊，你别忘了我们是呼吸呼吸啊，你别光有吸没有呼啊，对吧？呼在前，吸在后，哎，一定是可以有办法把它呼出去的。
1: 哦，
0: 啊，用现代医学的说法什么呢？说我们吸的啥？我们吸的是氧气，
1: 氧气、
0: 是吧？那咱们一旦离开氧气，那就活不了了。
1: 嗯，
0: 因为氧气是咱们身体所有这个细胞，从细胞角度来讲，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生命活动的能量物质。没有氧气，那细胞没有办法完成生命活动，没有办法完成能量代谢，把细胞很快就会衰竭，就会死亡，对吧？像脑细胞、心细胞不能缺氧，是吧？一缺氧几分钟之内就会死亡，那人就没命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你看，一旦出现一些重大疾病，晕厥抢救的时候，你看大夫做第一件事做啥？
1: 先把氧给送上，
0: 马上给氧，是吧？先把氧给送上，就怕短时间内细胞缺氧死亡，人就没救了。
1: 对，
0: 那么呼出去的是啥呀？
1: 二氧化碳，
0: 对吧？来，现在讲什么？二氧化碳，
1: 对，
0: 二氧化碳是不是好东西？是废气嘛，
1: 嗯，
0: 对吧？啊，所以中医叫什么？叫浊气，
1: 浊气，
0: 哎，这是需要把它呼出去的，所有当中这些身体里面这些毒气、浊气、废气都要呼出去。那么就要讲究方法，我们怎样能把这些不好的废气、浊气，怎么能把它呼出去？
1: 这有方法的。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就对于一个病人来说，
1: 嗯，
0: 这个呼比吸更重要，
1: 更重要。嗯、
0: 哎，那咱们正常人都一样，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啊。啥体验呢？就比方说你这个在疲劳的时候，哎，你在困倦乏力的时候，有个啥动作，都习惯打个哈欠，不由自主打哈欠。
1: 嗯，
0: 你打个哈欠，伸伸懒腰，你是不是感觉瞬间马上就感觉浑身就轻松很多？
1: 对，就很
0: 非常惬意
1: 了，嗯，
0: 是不是？
1: 嗯，
0: 甚至你看看这个，有的人这个生气的时候、气愤的时候，
1: 嗯，
0: 你看他什么表现？他总是气得呼呼的往外大口的往外呼气。
1: 对。
0: 这干呼啥？咱主要是胸中的这个怒火、怒气，咱也叫浊气、毒气、废气，它往外呼啊，往外呼气的时候，哎，他慢慢会感觉到什么脏腑啊、身体啊，他感觉就会舒服很多。你要让他憋着不呼这个气，他感觉憋在这胸里，他就难受，他扛不住，
1: 嗯，
0: 他受不了，所以他不由自主他就往外呼气，或者是人你看他高度紧张的时候，啊，都紧张啊、恐惧吓得不行的时候，这时候你看看你让他怎么办？你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哎，你让他呢缓慢的，你让他做深呼吸。
1: 深呼吸确实。
0: 哎，慢慢的做深呼吸，做几次之后，你看他紧张恐惧这个情绪，他逐渐逐渐他就稳定下来了。这都是不同的这种呼吸的这种方式和方法。哎，就能够调节你身上啊，包括你情绪啊，甚至到你这个脏器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本质性的改变。所以说啊，我们老话讲说，人活着一口气，
1: 嗯，
0: 很重要啊。你想要活得好，怎么办呢？就要会运气，会动气
1: 啊。运气，
0: 哎，
1: 动气，
0: 还得会动气，你得会调整我们的呼吸，让这个气呢，能成为我们防病和去病最有力的一个手段。就在古代怎么讲呢？叫吐纳，导引行气，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叫呼吸，调节我们的气息。
1: 啊，这也是功法。
0: 哎，对，这也是人的一个活着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本能，呼吸喘气儿。在这个基础上，它自然而然它发展起来的一系列的一整套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绝对是了不起的科学。为什么这么讲？
1: 这个有记载。
0: 哎，对，它有根据。
1: 嗯、
0: 啊，你要是早的话，能追溯到哪儿呢？2000到3000年前，我说是公元前啊。
1: 公元前，嗯，
0: 那时候是啥时代了？
1: 新石器时代吧。
0: 对， 对，这是在新石器时代。为什么这么讲呢？
1: 嗯，
0: 因为在1975年呢，在这个咱们国家青海省乐都地区，可能有朋友知道啊，有个叫柳湾三平台的地方，
1: 嗯，
0: 它出土了什么呢？马家窑文化时期发掘了什么呢？发掘了这个彩色的这种陶罐。
1: 陶罐，
0: 当时发掘到这个彩色这个陶罐上有什么呢？有这种彩绘的浮雕，这种人的这种雕像，在这陶罐上雕刻的，啊，这个人像是什么样的呢？这个人呐，两个脚是分开的，而且呢是半蹲的一个状态。
1: 嗯，
0: 然后你看这个浮雕的雕像啊，这个人这个眼睛呢，二目微闭，而且口型是微张的，而且呢，看这个两个嘴唇是向外翻起的。而且看这个腹部肚子也是鼓起来的，
1: 嗯，
0: 而且两个手呢还是张开的，放在哪儿呢？放在腹部的两侧。要正常看什么？就像这个练功一样，像站桩一样。但实际上呢，后期专家们发现了，当时在那个年代，这个彩绘的雕像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这个人呢，就讲究养生方式了。他练什么呢？就是在练呼吸吐纳的当时这种练功的一个景象。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是最早从这个新石器时代了，而且呢，发现这个人物雕像的时候，
1: 嗯，
0: 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发现这个雕像啊，男手女身，
1: 什么意思？
0: 也就是上半身是男性，而下半身是女性，
1: 嗯、是女性、哦、
0: 啊，哎，男女合成一体了，
1: 嗯，
0: 说这有什么意思呢？啊，后来专家慢慢的通过一些文献资料。啊，发现了，这就是古人讲什么呢？强调叫阴阳合一
1: 啊，
0: 哎，男为阳，女为阴呐、啊，
1: 嗯，
0: 哎，就是男手女身，所以说讲究什么呢？就是阴阳合一、阴阳调和的理论思维。那更加说明一个问题了，也就古人告诉了，就通过练习呼吸吐纳的这种功法，能实现阴阳调和，哎，能实现阴阳合一。你看看， 这就是古人最早的智慧。
1: 嗯，这么早。
0: 对吧、
1: 嗯、
0: 而且除了这个出土的证明文物以外呢，还有一些古籍的一些医书医籍吧。
1: 嗯。
0: 啊，尤其一些古代的医家呢，也十分重视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式。你看从这个儒释道再到武艺再到中医，各行各家吧对呼吸吐纳呢它都作为养生啊健身和长寿的基础。
1: 嗯，
0: 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咱知道第一部中医的经典什么《黄帝内经》就有了
1: 啊，
0: 哦《黄帝内经》奠定了呼吸吐纳导引学的一个基础。虽然这个《内经》当中呢，对于呼吸吐纳呢，这个内容的记载啊，可能比较分散，但是啊，从理论方法再到病症的一些治疗，都是有论述的。为什么这么讲？你比方说这个《素问·上古天真论》当中有这样记载。说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切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矣，故能受蔽天地，无有终师，此其道生。这就是古人对于远古时期就强调这个修炼呼吸吐纳一个最高境界的一个描述。
1: 嗯，
0: 包括这个上古天真论当中还讲什么呢，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你看这也是什么呢，告诉我们通过正确的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随时能够躲避很多的一些致病因素，就把它躲避了。
1: 嗯，
0: 还能做到清心寡欲，能保持安静愉悦的心情，所以精神固守于内，咱们体人体的一切机能哎，就会正常，他不会受到任何的干扰，他就不会生病。这也是呼吸吐纳锻炼的指导思想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理。
1: 嗯，
0: 啊，你再比方说呢，《素问》的一个《刺法论》一篇当中也讲，啊，说呼吸吐纳导引治疗慢病的一些具体方法，记得也比较清。怎么讲？就是肾虚者、慢病患者，可以在寅时啥时候？就早晨嘛。
1: 早上。
0: 是吧？5点到7点。
1: 嗯。
0: 面向南，静坐。排除心中杂念，调息入静，行深呼慢吸，略作停闭的这种吐纳之法，做多少？共做7遍，然后再吞咽津液7遍。
1: 嗯，
0: 啊，就让舌下这个津液源源不断的去分泌，然后再反复的进行吞咽，以至于这套方法传到后世，传到哪儿？传到习武之人那儿了。练习武艺的讲究入静，气贯丹田嘛，舌顶上颚嘛。叩齿吞金嘛，玉液还丹嘛，这些的讲究都是从这儿来。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习武之人讲的什么，说内练一口气，
1: 外练筋骨皮
0: 啊。对，你看这说法都是从这儿过来的
1: 啊。 啊真有这说。
0: 哎，
1: 嗯，
0: 包括这个生气通天论当中也讲什么呢，说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
1: 嗯，
0: 这两句话也可以理解为古人通过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方法来开发啥，开发脑力和智力啊，通神明啊，
1: 啊，
0: 传精神呐、啊。
1: 嗯，
0: 你看，包括汉代这个医学家张仲景，咱知道华佗，这些为代表这些汉代的医家，他也是拓宽了这个呼吸吐纳的应用的范畴。
1: 嗯，
0: 啊，因为张仲景认为什么呢？呼吸吐纳具有行气血、利九窍的作用，所以说他在这个《金匮要略》当中呢，他明确指出了病邪视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洽之。四肢裁决重治，即导引吐纳，勿令九窍闭塞。什么意思啊？也就是张仲景说的很清楚，也就是说一旦病邪形成了，
1: 嗯，
0: 还没有到达脏腑，光是进入到经络的时候，这个时候治疗是最好的时机。然后呢，我们如果发现了说四肢啊觉得困乏沉重，
1: 嗯，
0: 啊，说明什么？已经有一些浊邪进入经络了，怎么办？通过导引吐纳就可以很好解决，防止出现严重什么九窍闭塞，那就麻烦了，那就进一步就严重了嘛。
1: 嗯，
0: 所以说张仲景在书中呢提出了，还提出一个词叫什么，叫丹田
1: 啊、哦，丹田，
0: 哎，也是他最早提出来的，也就是与《难经》所说的什么叫肾间动气命门，他俩是完全相辅相成的。所以说也为呼吸吐纳啊，运气丹田命门也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1: 嗯，
0: 包括华佗，你看这个根据这个《吕氏春秋》啊，讲什么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他这个思想包括淮南子提到。

0: 达呢有六个动作，也是结合呼吸吐纳呢创编了一整套的一个呼吸吐纳的导引的一个功法，叫什么叫五禽戏。
1: 五禽戏，哎，这个还真听着，
0: 是吧？你看现在还有一些人在做嘛，做这个五禽戏了不得，是一日虎，二日鹿嘛，三日熊，四日猿，五日鸟，学习这五种动物的习性和动作，包括这五种动物的呼吸和鸣叫的方式，干啥呀？它能起到去除疾病，让身体轻便，延年养生益寿的作用。
1: 嗯，
0: 啊，因为华佗这个当时有个学生姓吴，叫吴普啊，这个吴普由于对五禽戏非常痴迷啊，他是长期坚持练习锻炼五禽戏，他收到了一个很好防病治病延缓衰老的一个真功实效。他的学生当时年过百岁了，仍然是耳目聪明，而且齿牙坚固完全，就牙齿都没有掉的，而且还极其坚固。但是到今天为止呢，实求是讲，就这个五禽戏啊，就这套功法没有很好的完整的把它保存下来。
1: 那现在练的这个五禽戏不是吗？
0: 不是，就现在咱们练习这五禽戏都是后人重新的编辑重新整编的
1: 啊，不是当时吴普传下来的，
0: 不是当年这个吴普练的五禽戏了，啊，所以说后期重新整编以后，这个派别也非常多了，练法也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对于效果来讲呢，这也就不得而已了，而且呢，这个汉代这个医家呀，对呼吸吐纳的贡献呢，还有一个明显的反应点，反在哪儿呢？咱都知道长沙马王堆汉墓。
1: 马王堆
0: 是吧，这个很多人都知道，都上新闻了是吧，出土的很多这个随葬品，其中啊就有几件相当珍贵的文物啊，比方说导引图、雀骨十七篇和养生方，这个也是反映出当时汉代那个年代呼吸吐纳的一个发展情况。这个导引图呢，它是一张彩色的这种国画，绘制的很精彩啊，绘制的很好啊，男女啊多种姿势啊栩栩如生，出土的时候呢，遗憾的是有残缺了，不太完全了，
1: 太全
0: 啊，现存的这44幅图呢，可能很多朋友呢应该是通过这个电视啊或者是到这个博物馆看到过啊，分四行排列，而且呢还有文字的一些题记，但是能真正辨认比较清楚，能辨认28幅图，能看得清。当时这墓主知道是长沙这个丞相立苍的儿子，是他的墓地嘛，葬于公元前168年了，而且当时出土的时候，整个这个画就导引图这幅画很精美，长大约100厘米，高大约50厘米，很有气势的这幅画，而且出土的这个雀骨石器篇这部著作呀，也是描述石器。什么叫石器呀？石就是吃，气儿就是气儿，就告诉我们要什么吸气吃气呀，就是呼吸锻炼呐，所以说你看看雀骨石器篇告诉我们就是练习呼吸吐纳方法，
1: 要吃这个气儿，
0: 而且呢整个当时呢文字的记载总共是26行，都刻在哪？刻在这个竹简上了，就对这个雀骨石器的方法都有明确的论述，而且呢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环节是什么？这里面记载要掌握不同的季节和特点，讲究时令节气的，根据不同的气候来调整呼吸吐纳锻炼的一些具体的应用。你看看在汉代那个时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史料当中，你看看都有这个明确记载，而且当时出土这个还有养生方这个著作，也是强调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的原则和方法，把这个治气食气的这种方法呢说得更明白了，叫息必深而久，心气一守，素气一老，心气一寿，善治气者是素气夜散，心气昭聚，以彻九窍而食六腑。你看强调了这个呼吸吐纳叫什么，叫吐故纳新呐、
1: 吐故纳新，
0: 这个神奇的作用啊，你看以彻九窍而食六腑啊，你看看在当时在汉代就把这个作用都说得非常清楚了，而且呢当时呢这个养生方出土以后呢，这个文字的记载包括雀骨石器篇当中，他俩的内容是相互补充的，最终呢有几句很显眼的文字记载，怎么讲？叫食气有禁，也啥意思？就是呼吸吐纳的时候，呼吸的时候也是有禁忌的，告诉怎么说呢？那叫春必浊阳，夏必汤风，秋必霜雾，冬必凌

0: 基石造。你看上方是啥？上方在当时东汉时期啊，也就是是个职称，是专门为皇帝制作御用器物的，就皇上喝酒的酒盅啊，还吃饭的这些这个碗筷啊，他来制作各种这种皇帝御用的器物的啊，叫啥呢？当时叫上方。
1: 啊，是一个官儿。
0: 哎，对，这出土当时那个青铜镜上刻的啥呀？就刻有这个当时道家在修炼辟谷的方法
1: 啊。
0: 哎，所以说呢，道家修炼辟谷的方法实际上也是什么呢？也是呼吸吐纳，一直传至到道家养生。因为我们知道道家养生之处到今天来讲也是非常了不得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在当时那个年代呢，这个出土这青铜镜上就刻有这个道家修炼呼吸吐纳练习辟谷的方法，所以可想而知，你想想呼吸吐纳发展的程度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很明显了，而且通过这个青铜镜也能更加的验证一点，就是道家思想对于呼吸吐纳导引方面的医学的贡献那更是巨大巨大的，而且到今天来讲影响也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啊。
1: 嗯，
0: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1: 嗯，真是哈，这里边的这个知识内容真是非常精彩哈。我听到楚老师讲，真是越听越精彩哈。不仅我们学习到了知识，而且还丰富了见识啊！您真不愧是文化型译者大家。
0: 哎呀，您就客气。
1: 您今天的这个讲述让我无比的敬佩哈。我觉得请您到我们的节目来，一定是给咱们的听众家人带来最大的健康收获的。
0: 嗯，我尽力。啊，因为这一说可能今天说的有点远了、啊、
1: 很精彩很精彩、
0: 说的比较多啊，就是我还是希望吧，就是既然有幸能做客你的节目，
1: 嗯
0: 啊，就是尽我所能吧，能把一些好的智慧也好，经验也好，方法也好，这个可能不单单是我自己的，可能一些先人的古人的一些智慧好的东西、嗯、其实到今天来讲我们还是可以去应用的，只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把它忘了，对吧？包括我这些年所总结出成功的这些方法，那我更了解。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健康有道，就医不难。欢迎收听徐州市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
5: 欢迎收听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心医院的健康顾问吴丽老师。如果您在中心医院就诊和求医方面遇到了困难，欢迎拨打热线80809393 80809393，此刻已经开通，大家有问题一定要尽早拨打。今天节目时长依然是40分钟，接下来请进吴丽老师。你好吴老师。
6: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徐州市中心医院，就是徐州四院正在直播的节目，我是吴丽。那么我们听众如果有疾病，就诊、健康、养生、保健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和了解，您可以通过我们开通的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中，这样呢，我也可以帮助大家分析，给大家建议和就医方面做出指导。每个听众的情况都不一样，咱们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解答。其实我是非常愿意和我们听众在节目中进行沟通和交流的，因为呢如果说您直接来就诊可以，可以吗？可以。那我觉得还是应该先参与节目，我们了解一下您的健康状况、疾病的情况，然后做到心中有数，这个时候联系专科和专家呢可能会更好一些。那您要想直接来呢，你说哎呀太麻烦了，有好多听众

他不参与节目，他说了他天天听，但是还是不好意思打热线呢，还是什么原因我也说不清，他就是直接来啊，一到门诊呼呼好几个，都没打过热线的。那这样看就看你们自己的需求，如果能在节目中先沟通交流一下呢，当然是更好哦。我是这样说，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当然你说我没时间，我就是想直接过来也行，也行，都没问题。今天呢也是端午节假期前的最后一档节目，对吧？所以呢我们听众如果有什么问题呢，我觉得现在也可以咨询，可以咨询呢，这个我就给大家一些解答，好不好？就是根据您的具体情况帮助您分析，其实这样的就是非常重要。因为你，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说肾病啊，他也有肾病，我也有肾病，那我们治疗一样吗？不一样，完全不同啊，各有各的不同。所以说呢，你就把您的情况去进行咨询和了解就行了。我还是这句话，就是您想来就诊可以直接看，您说我会看，吴丽老师我也不用您，最好不用我，你自己看最好了啊。来了以后抓紧时间选专科选专家，我看今天我到门诊去，我看人也不少啊，那个挂号的那个地方排队的人也挺多，我正好上午去门诊来了个听众，了解一下情况啊，给他做了安排。这个听众是也是一个肝上有问题的一个听众，又有脂肪肝，又有肝囊肿，我就到了那个带他到了肝病肝胆外科去找我们主任给他看了看，又今天早晨呢他也没吃饭，就是又抽血又做彩超啊，这个一上午吧他应该是结束了。我也给我们主任打电话了，叫他直接过去就行，拿着单子啊，做的抽血的那个单子，你早点来，那你抽血的结果能出来，你来晚了那个检验单出不来，到下午你这不是还得拖这么长时间吗？啊，所以说我说你就8点钟来就行啊，你要挂号呢你就选对专科之后呢就挂专家号最好，专家号呢是35块钱，主任级的专家，我觉得也是挺好的。这样的主任呢，临床经验丰富，啊，在他专科方面也都算数得着的。所以说呢，为您诊断治疗疾病，都可以放心的。啊，你说不行，我就是想选其他的，那可以，真的有不同，有价格更少的，也有更高的，比如说有50的、100的、200的专家挂号费的都有。这个看您的需要，好吧。上午这个肝胆的这个病人呢应该还是有问题的啊，首先脂肪肝是肯定有，我看他可胖了，然后也有肝囊肿，以前就有肝囊肿，那今天来呢说复查，主要是还想抽个血看看肝功怎么样啊。下午的时候呢我来上直播啊，就跟我们主任也给他安排好了，就可以放心了，好吧。这是这个听众的情况。那么还有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两个那个肥胖的病人，这两个病人特别的奇怪，都是年轻的，一个28岁，一个13岁，天哪，就是个小胖墩儿啊。我来给大家讲讲这两个。那么我们听众呢可以通过热线参与节目啊，您有什么问题随时打断我都可以啊，你说你要我到中心医院来就诊，我希望让你帮我，那您到了以后打电话啊，我也可以电话指导您，有具体特别有需求的我也可以过去，好吧啊。这个要看具体情况，我总是这样说，客观上的条件允许就行。我先讲今天第一个28岁那个小张啊，他是1米75，男的也算是不高不矮是吧，体重呢是115公斤，大家听好，不是斤哈，115公斤，那么230斤
230斤，你说，哎呦，你1.75米，你1.8米，你230斤也重，你超过200斤都重，1.8米你超过200斤也重，你别说你这是1.75米了。结果他体检的结果呢，是把他吓坏了，他就来给我这个来找我。他24小时的尿蛋白高达5.7克，5.7克，你知道咱的正常值是多少吗？要小于0.15克，您可以想想它高出多少倍了。所以很快就被诊断为肥胖相关性肾病。那么第二个就是我说的13岁那个小男孩，啊，身高是1.6米。体重80公斤，160斤，我比他还稍微高一点，我的体重重也就是50公斤，就是100斤，他要比我重60斤，他还比我矮一点，60斤得多少肉啊，天哪！当然我也是偏瘦的了啊，就是也不要这么瘦，就是适中最好。这个小孩他父母跟我说呢，就是他最近小便泡沫特别多，双腿水肿。这个孩子诊断也是肥胖相关性肾病，就是两个人，一个27岁的小张，一个这个13岁的这个小男孩，同样的诊断，一种病，肥胖相关性肾病，这个还是很可怕的呀。就是我要跟我们听众说，在过去的10年里，肥胖的现象它是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为什么呀？高热量的饮食，活动量减少，超重和肥胖对我们健康的威胁已经非常非常大了。那么其中我刚才说到的这种肥胖相关性肾病，大家以前有没有听过这个病？就是肥胖相关性的肾病，它那个英文字母是 OIG 啊，就是简称是 OIG。 那么这种疾病现在越来越多，而且它是悄无声息的，其实你都很难想象13岁的小孩都能得这种肾病，和当然就是和他的肥胖相关了。这个肥胖不仅是脂肪肝啊、肝囊肿等等这个疾病，它也能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包括肾脏，对肾脏的伤害也是很大的，都会出现一些蛋白尿啊、肾炎呀，啊，有的时候都有可能造成慢性的肾功能不全。中末期的肾病，哎呦，这个中末期肾病到最后尿毒症、透析，这不得了的，这很危险啊。那么怎么去判断自己是不是肥胖？那也有那么一个公式啊，这个公式呢，你也可以记一下。那么我国的标准呢，就是体重除以身高。体重除以身高，比如说你体重100斤，你的身高1.6米，你就用你那个身体重去，你的那个体重去除以身高，平方米啊，平方米。一般的来说，这个指数在大于等于每平方米28公斤就行，就正常。其实呢，我这样跟我们听众说，你不要去算，哎呀，我除一除，我乘一乘，啊，我除除，我看看我是那个是属于这个标准指数吗？你不用。上次还有个听众专门问这个问题，我说您别问，不用问，你自己看不见吗？你自己没体检吗？你指标不正常，你不知道吗？正常不正常你自己不知道，对吧？你不要让你。有的人那么胖了，他还问人家，你说我胖吧？天哪，你的眼神不好吗？你是，对吧？你这个你不用去除，也不用去等于，你看你也是个肥胖。你正常的情况下，人的身材是匀称的，
略无。

0: 微的胖一点，我们叫微胖，还其实对健康不但没有伤害，还有益呢。啊，就是不能太胖，尤其是那种医学上有个词叫向心性的肥胖，就是中间那个躯干部分，肚子那个地方，我的天哪，那个就鼓出来那么高，那个危险，这个非常危险的。所以我说呢，就是您想一想这个事情，就是怎么办啊？你这个肥胖，它对你的这个肾脏造成的影响、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至于说怎么个大、多大，我现在先不跟我们听众说，好吧？就是你也记不住啊，你就记着肥胖伤害的身体的健康。除了你那个脂肪肝、肝脏的这个问题以外，对肾脏、对全身的，你包括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高血压，还会影响到我们的高血压肾病有啊，高血糖、糖尿病引发的肾病也有啊，高尿酸血症，这个尿酸堆积在我们的肾脏里，会加重高血脂，加重血管的损伤。这个时候呢，我说我们听众，你自己肥胖，你就不用再问别人啦，也不用再去算那个式子了，到底我这个乘除又是什么，在不在这个范围，你自己大眼看都看得出来，谁都不用问。其实呢，你这么肥胖，你这个肾脏出问题，它是有那个求救信号的，就是说它可能会出现一些相对应的一些问题的，而你不知道而已。嗯啊、
1: 好的，老师，
0: 没有你
1: 啊，有热线。
0: 嗯，
1: 喂，你好。
2: 我吴丽老师啊，
0: 说话。
2: 我的那胳膊嘛软啥？
0: 可能颈椎有问题吧？
2: 啊？
0: 可能颈椎有问题，要查一查啊。就这样吧，主持人。
1: 嗯，好的。嗯，8080-9393还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拨打。老师，您继续。
0: 嗯，其实你这个肥胖，你这个身体有症状啊。有的人是肝脏那个右上腹部肝区那个地方不舒服。有的人就是肾脏不好，今天我们不要讲肝，因为肝脏是肯定有脂肪肝呀、肝囊肿啊、肝功异常啊，那都不用说，那肯定是和你这个肥胖也有关。那今天我们重点讲的是肥胖相关性肾病。你看这个，以前我们说慢性肾炎、急性肾炎、肾功能衰竭啊，直接就说肾病了，从来没有听说过又来了一个肥胖相关性肾病，那就显而易见就是因为肥胖导致的肾病啊。他这个病哈，就是肥胖引起的，他进展比较缓慢啊，他不是那么突然一下子就得了这个肾病了，肥胖就一下就导致，他慢慢的，第一，首先会出现泡沫尿，就那个尿液它有泡沫，老也不散，这就说明这里边可能是有微量的清蛋白，有可能。嗯，那你说我小便带点泡沫，但是很快就散去，这个问题不大，就是那个不散的那个泡，老是解完小便那个泡老是在那儿鼓着，那不行。第二就是水肿啊，水肿呢是那个两个眼睛的眼皮水肿，还有两个脚水肿。
1: 嗯，好的，老师，打断一下，有热线。
0: 嗯，
1: 喂，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
3: 吴老师。
0: 哎，
3: 吴老师，那就是星期六、星期天，到了又是放假，又是那个周六、周日，有那个国医科的专家吧？
0: 应该有吧，
3: 啊，
0: 应该有，
3: 每星期

0: 有吧？
1: 有啊，说了吗？
0: 有没有是关节科的专家？
1: 有，我跟您说了有。
0: 哦，谢谢。
1: 好，
0: 谢谢谢谢。
2: 嗯，好的，8080-9393还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拨打。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1: 嗯，第三种呢就是血压升高啊，尤其是年轻人。哎呦，这年轻人都高血压，那么血压这么高，你吓人，这都不是好事儿。高血压肾病太多见了。再一个，夜里边尿频，或者是有血尿，这个呢一般都是说有糖尿病的，有那个有血脂高的，还有胆固醇高的这样的情况。这个我告诉大家，你一旦出现了上述的症状，你就要警惕肾脏是出问题了。你别管这个问题大小，它应该是异常了。那严重的那就更麻烦啊，你这个严重的肾功能不全、肾功能衰竭、尿毒症，你多可怕！你得换肾，你有肾源吗？谁给你贡献一个肾出来让你用？除了你的亲属，你儿子，啊，还不知道能不能有排异的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说呢，我要告诉我们听众，这种肥胖相关性肾病也是近年来发病比较高的，就是由于肥胖引起的。最怕的就是中间，这叫躯干部。你看有的男的，胳膊腿没多粗，那就都长在肚子这中间这个地方。天哪，那肚子那么大，这个隐患太大。你有的脂肪肝啊，有的肝囊肿，有的肾囊肿，有的肾病，他肥胖，然后这个这么大，他关键的时间长了以后，你老不治疗的话，他会变，我们说叫变异。他能老这么待着吗？啊，我有胃炎，那怎么能有这么多胃癌都是由胃炎转变过来的，胃糜烂转变过来的呢？他也不是说一下就得胃癌了呀，有好多都是由于胃之前有炎症，有溃疡，比较严重的溃疡，那他就是转移成胃癌了。所以说呢，你不要老是想着，哎呀，我只要没有癌症就行，我这么肥胖不要紧。我告诉您，潜在的风险随时都存在的。一般的来说呢，我们简单的教给我们听众一个判断的标准，就是你肥胖不肥胖，就是腰围。你量腰呗，你买裤子你不知道你腰多粗吗？对吧？你知道不知道啊？女的呢，要就是说如果大于等于25的腰围，那不行，那就有点偏了，偏胖还凑合，只能是哎呦，那就24以内最好。我那天就抓紧量了一下，21。天哪，那男的呢，27，腰围是27啊，27要不能超过，超过就是肥胖，肥胖。女的24，超过就是肥胖。女的呢就宽裕了一点，因为现在我看女的那种50、60、70那种女的胖的特别多，那现在我看这个卫生组织也把这个指标又调了一下，就是女的的腰围在25，小于25，对，原来是小于24，我才21呢，这都差多少？这是。
2: 好的，老师有热线。
1: 嗯。
2: 喂，你好。
3: 哎
1: 哎，
3: 是的，老师。
1: 哎，
3: 我问我肾囊肿，肾囊肿4.9，升3.2是高是低？
1: MM 还是 CM 也不小啊。
3: 哦，
1: 嗯， CM 不小了。那你看医生怎么说的？
3: 俺没说，他说的问题不大，说的呢，我在总社医院，加上病，他说的是。
1: 哦，那你就那个呗，那你就听他的呗，观察呗。
3: 就是他说你管你没事儿，说的那个，
1: 也没有症状是吧？
3: 没有症状。
1: 嗯，但是这个囊肿哈，你不能让它长得太大，太大了以后也是有风险的。今天我跟我们主任还专门，这个交流了一下有关。就是肝囊肿、肾囊肿的这个事情，长得太大了以后，它是有风险的。你这个吧，四点多是吧？
3: 哦，
1: 四点多还凑合，反正你就观察吧，好吧？
3: 啊，谢谢你啊。
1: 必须得一年做一次哈，彩超看看它长大了吗？
3: 哦，啊，
1: 好，再见。
2: 嗯，
3: 再见。
2: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4: 你好。
1: 哎，你好。
4: 啊，吴丽老师。
1: 哎。
4: 我经常听你节目。
1: 嗯。
4: 为什么嘛？昨天我不是搁那个红卫区，不是两年一次检查身体嘛？运动医院。
1: 嗯。
4: 我检查身体，他说我这个我报告一个礼拜拿了，他说我这个静脉有梗塞。
1: 哪个静脉？
4: 他说我胳膊子。
1: 那是颈动脉，它不是静脉，
4: 啊、
1: 那叫颈动脉。
4: 啊、是的，是的，魏老师，我都晓得了。嗯，他说你有梗塞，他说你得吃药。哎，我怎么回事？啊，你高血压吧，我这次查了，血压、血糖、血脂，什么都不高，因为我马上就70了，再也没搞过。我怎么能梗塞？我明天我得问吴丽老师，我经常听你节目，我也注意。哎，这什么都不高啊，吴丽老师，我吃饭注意，这怎么还能梗塞？
1: 人也不胖是吧？
4: 我一百六，那什么1.6米，120斤，始终保持
1: 还行，还行，这个体重也不算胖，
4: 啊、
1: 嗯，还行。
4: 哎，你要是对，你要我都下回了这样，我骗
1: 了。那也没必要下回了，但是咱不知道你那个颈动脉要好好看它那个结果，就是那个斑块有多大。
4: 我没有斑块，他说不是，他说我这个比斑块厉害。
1: 啊？
4: 他说我这个比斑块厉害，没有斑块是增厚，是现在是梗塞，懂的。就跟那个
1: 增厚它不能梗啊，它有斑块才会梗啊，你是咋听的呀？
4: 嗯，他就说我的。
1: 你别听了，你别老这样的了，你拿了报告再说吧，好吧？
4: 那行，
1: 你现在说不清啊。
4: 哦，行，我找上个电话，那找上电话我。
1: 你让你的医生先看，我到时候让你挂个专家号看，好吧？
4: 那行。
1: 35块钱挂个专家号，人家主任会告你怎么办？
4: 对对对，我就阳上大院查了。
1: 是的，
4: 好，
1: 行。
4: 谢谢吴老师，
1: 再见。
4: 好，再见。
2: 嗯，好的，8080-9393还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拨打。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1: 嗯，刚才我们说到腰围啊，腰围你自己量量，你超出了没有？啊，这个检查其实没有多复杂，你查你的肾脏，检查没有多复杂，你查个小便。尿常规，抽个血查查肾功，肾脏功能啊，查查这个什么尿酸肌酐是吧？然后血压、血糖、血脂啊，这几项，你这没有多复杂，很简单，你抽一个血，血糖、血脂、胆固醇，这个肾脏功能就一下都查，肝脏功能都能查出来，这个。其实性价比还是很高的，有异常了，你再抓紧再查，再进一步查，都正常，问题不大，好吧？你看刚才这个女的听众，还没拿到呢，就吓得不行啊！她没有三高，我认为她那个应该问题也不大，颈动脉那个问题不大，但是她不会梗啊。所谓的梗是因为那个血管里的斑块掉下来了，堵着血管了才梗啊。那他那根本他说都没斑块，他哪来的梗啊？啊，对吧？你要分析。关键是现在这种肥胖相关性肾病已经不是成年人的专利了。你看今天那个13岁的那个小男孩，他28岁的小张，这年龄多小，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被这个肥胖相关性肾病盯上了，隐形杀手。那么我要告诉我们听众一个好消息，就是在疾病的早期， 我们通过积极的减肥、综合管理身材，肾脏损害往往可以好转。所以说，听众朋友，我们每天的一顿健康餐，一次户外的运动，一次规律的体检，都是在为我们明天的肾脏保证而减轻它的负担。千万别让这个脂肪肥胖悄悄地压垮你的生命过滤器。啥是过滤器啊？就是肾脏啊。我以前不是给大家打过这个比方吗？我们的肾脏就像一个水池子那个下水道，那个网，咱们洗碗，家里洗锅那个水池子，这那不是有网吗？有时候你堵了，哎呦，你说这麻烦不？你这没法用了都。所以你让它通畅，肾脏就是那个功能的。它因为堵，那个下水道那个堵了，所以才会那个水池子才蓄满水下不去了。那身体也是这样，因为你排不出去了这个水分，所以它就肿，哎，眼皮肿、脚肿、腿肿，肾脏严重的病人最后全身浮肿，特别害怕。真的，我都见了，我都吓得，我都害怕。哎呦，所以呢，我就总结一下吧，好吧，就是腰围越粗，肾脏越累，就是你给肾脏的负担越大，你要给它减负，减轻它的负担才行，而不是说就是你腰围越粗，肾脏的负担越重，啊，它越累。我们一定要了解这种由于肥胖导致的相关性的肾病啊，以前这个词很少，那时候我多少年都做这个节目也都清楚，对吧？但是现在看来，这个病呈上升趋势，而且越来越年轻化。你连个13岁的小胖墩儿，那个小男孩都是，你是得了。所以说呢，我们听众啊，你就注意好吧，管理好自己的身材，你就是自律这两个字，你管住嘴，迈开腿，少吃多动，我就不信他能肥胖到哪儿去。你不要说我老了，我都那么老了，就胖胖呗。哟，越老肥胖越伤身体，对健康威胁越大。人家年轻的，人家代偿功能还强，人家身体的自我调节功能还强。你越老那个功能差，你更不好调节。你看有的那个，你看那跑马拉松那个老年人，你观察一下哈，他不是也有青年组、中年组、老年组吗？我看呢，我经常会看这些。你看那个老年组的老人跑马拉松的，七八十的都有，六七十、七八十的，60多还不能算老年人，就是70多的。那你要80多还能跑马拉松，那你太厉害了，真的太棒了。就是你看那种跑马拉松的老头都干瘦干瘦的，哟，哎，你看人家就能跑下来，身体素质好。你没见哪个挺个大肚子能把马拉松跑下来的。没有，别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所以你千万不要说我老了我也不能什么运动了，我就胖就胖吧。我告诉你，越这样的你这，那你对你身体不负责任，那就不好说了，你自己无所谓了，随便他爱胖胖去，他爱病病去。因为肥胖它导致的就是直接相关性的很多问题啊。我今天又花这么多时间讲这个肥胖，就是因为肥胖它太威胁我们健康了，尤其是那个中间那个肚子那个地方。你说这个人体重稍微超重一点，但是身材很匀称啊，就是哎，你这样看他就稍微胖一点，这个其实问题还真的不太大，就是怕那种中间那个肚子大的，那还得了。那我们医学上有个名词叫向心性的肥胖，好吧？哎呀，我也胖过啊！我觉得我最胖的时候是120斤，那时候很年轻， 我天天练仰卧起坐跑步打球，哎呦，我说我怎么这么胖啊，我才一。

1.6米，我怎么就120斤呢？天天练，天天练。我现在我也练，但是现在没有那么那剧烈了，运动也就是简单的练练，就是但是也练，天天都不间断，就体重控制的非常好。但是人家也都说，哟，太瘦了哟。哎呀，太瘦也不好，其实太瘦就不好了。就是你记准，什么事情都不要过分，过于消瘦那肯定也不好，抗病能力可能也会降低一点。那好在现在目前好像还没有发现什么。今年我也准备快体检了，再好好查一下吧，查一下看看身体状况怎么样。体检也是很重要啊，你一年体检一次，你就知道你问题出在哪儿，你有没有问题。嗯，好吧，这你能管住嘴吗？我觉得我都很难，你看我都爱吃这爱吃那，甜食也爱吃，这个甜食是不好的，你说你偶尔吃吃少吃点还是行，但是我也属于那种嗜甜，就是酷爱甜食，但是我也硬是约束自己。你要说那个蛋糕啊什么的，糕点类的我也爱吃，水果也爱吃。现在水果就控制了呗，就都控制了。你到一定年龄了，你还大吃，那你那个能正常吗？你说你这个身体指标啊，还是注意了一些，但是还是爱吃。你自律啊，你控制住，什么时候你都记着少吃多动。你基本上就不会太肥胖。你想养生，你想不生病，你见到哪个老人都90多了，胖的肚子撅得老远，都90多了那么胖啊，肚子都挺得老大，你见过吗？可能也有，我没见过，可能我孤陋寡闻，我没见过。绝大部分长寿的老人都是身材适中的，或者略微的胖一点。刚才就是我说的微胖，那个问题不大。啊，不是说也举例子吗？跑马拉松那个老头都干瘦干瘦的，人就是耐力好，体力好，能跑下来。那马拉松多厉害，谁能跑下来？我天哪，我那跑两步我都累的不得了，跑不下来，我是完全跑不下来的。就佩服这些长期坚持运动的人，他是一毅力。实际上你说他有毅力，他就是对自身健康的重视程度更高。难道他跑步不累吗？刚开始不辛苦吗？他不知道躺在沙发那儿刷刷手机，吃点好这个水果什么甜食舒服吗？可是人家就能控制住，人不这样做，大量的时间都还是在自律中。当然这个养生上呢也不是过于的苛刻，就是哎不行，啥都不能吃啊，你这个什么都不能吃，吃了以后这个我害怕得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那我就啥都那个吃一点点，那也不行。就人体它还是需要能量，需要热量，需要蛋白，需要脂肪，也需要糖。最关键的就是你要适中。再一个，人的心情，我讲养生讲过很多很多次，养生是心情非常的重要。你不觉得吗？啊，一个人心态好，不是你想象的，天天呵呵呵傻乎乎的啊，不是这种。你要更深层次的去理解你的心态，你心态好，你就遇到什么事情风轻云淡。那以前不就是很流行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你得有这种心态才行，多大的事儿，除了生死其他都是小事儿，就是可以这样说。你能做到吗？一般人不能，但是你得调节，你得努力的向这个方向发展啊，而不是一点小事反复纠结，整天被痛苦抑郁这个惶惶不安焦虑这种不好的情况。

0: 负面的情绪所困扰。你认为它只是一个情绪和精神上的，但是实际上它能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为什么？它直接就影响到了你的免疫系统。人在快乐的时候，你身体里的细胞，它分泌出来的那个细胞是好的。你极度的痛苦、恐惧、不安、焦虑，那么它释放出来的细胞就不好，它就容易发生癌细胞、癌变。就是我一讲起养生来呢，就是我也跟我们听众说，你心情好，你不是说了吗？哎呦，我今天早上就想那个吃包子喝辣汤，你想吃你就吃，吃一次，你不要顿顿吃，天天早上都包子辣汤，那个油汪汪的那个包子，肉包子，我先吃它几两，然后再吃喝一大碗的辣汤，那你天天这样那得了吧？那真的不行。你说我也不是经常，我偶尔想吃了我吃吃，可以，真的可以，吃呗。吃了您心情好，那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心情好，那个细胞它不就繁殖出来的都是好细胞吗？它还帮你抗病呢，而不是说，哎呦，我不敢吃，我那么想吃，我都不能吃，我为了健康，我得忍住，没必要。你这样的就是想做的事情，又强制自己、压抑自己，反而不好。总而言之，就是适可而止，适度，能把握住这个度。一个人不管在社会上还是在工作中、生活里，如果你能很好的把握这个度，我觉得你的人生差不到哪儿去。告诉你，一定都是你说啊，那我就很好嘛，那我也不敢给你保证，但是你差不到哪儿去，因为你做事有分寸，做人做事啊，包括对自身的自我的约束有度就行。时间的缘故，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儿。接下来的三天我们节目停播，然后也放假在这儿呢也祝愿我们导播、听众、主持人端午安康。那我们就下周一下午的2:30，徐州市中心医院徐州四院直播节目再见。
1: 好的，老师，我们下周再见。
2: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6: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7: 哎，哥，
6: 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7: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6: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7: 有这么一说呢？
6: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7: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6: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7: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6: 哎，干杯。
5: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8: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9: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8: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10: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2: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打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虽然是周四，但是呢也相当于是一个周末，因为明天呢我们将迎来端午假期，那么是三天的时间，加上端午假期的一天，加上周末两天啊，所以我们在下周一等才能再回来和大家相聚。那今天呢节目是这样为大家安排的，上半段的健康学堂呢，我们依然是跟大家聊一聊健康养生常识，那么说一说啊坚果这个话题。说到坚果，可能大家都在想着是吧，一直在讲坚果对身体是有利的，咱们年龄大了应该多吃一些坚果，但是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年过65岁之后有五种坚果最好不要最好是一定要多吃一些，但是这个多吃呢是多少，把控好多少的量待会儿呢要跟大家详细的去讲解。因为我个人呢确实也比较喜欢吃坚果啊，包括瓜子啊花生啊，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什么都是可以都喜欢吃，但是呢这个量到底吃多少为好，有的时候真的咱们自己难以把控。比方说花生特别香是吧，无论是炒花生也好煮花生也罢，那么吃起来今天你说我就吃那么一小把，我相信很难有人能控制得住，包括瓜子也是，我今天就吃一把，谁能只吃一把就了事啊，是不是？往往是越吃越上瘾，越吃越多啊！看的那个刻下来的瓜子壳或者是花生壳，在那个垃圾桶里越长越高。这个怎么才能控制得好，到底多少量为好呢，我们待会儿跟大家详细的去介绍。下半段大医生驾到，请到的嘉宾是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神经内科的许静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跟大家关注的话题呢是有关于癫痫的话题。那说到这个癫痫，可能大家想到的就是口吐白沫全身抽搐这种刻板印象，甚至误以为这是不治之症，是一种怪病。其实我小时候我也有一个同学，同班同学，他就是癫痫病是吧，那老百姓就通俗的称之为叫羊角风是吧。那么到底这种疾病是什么疾病，为什么有的人他没有这种口吐白沫的症状，没有全身抽搐的症状，医生却判定他是癫痫病呢？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详细的去了解一下哈。那届时也会开通热线，包括我们视频

0: 直播的平台，那么也欢迎各位发帖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好的，那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今天健康学堂的话题呢，说一说坚果啊。很多人一提到上了年纪吃坚果，第一反应就是油大、热量高、容易胖，甚至担心血脂升高、血管堵塞，是吧？可是近几年营养学研究和老年医学观察却发现，真正的问题往往不是吃不吃坚果，而是吃什么坚果，吃多少，怎么吃。尤其是过了65岁以后，身体进入明显的代谢转折期，肌肉开始流失，骨量逐渐下降，血管的弹性呢也减弱了，大脑和免疫系统对营养的利用率呢也不如年轻的时候。那么这个阶段呢，如果饮食一直单一，反而容易出现蛋白质摄入不足、优质脂肪缺乏、微量元素不足等等这些问题。那其实在我看来，不少老人把这个坚果当零食，其实真的有点可惜的。合理的吃坚果呢，更像是一种饮食结构调整。道理其实我们都明白。近期多项大型人群研究发现，坚持适量摄入坚果的人群在心血管事件发生率、全因死亡风险以及部分代谢指标上往往表现得更理想。当然了，这并不意味着这就是吃得越多越好，更不代表人任何坚果都可以适合天天吃。真正值得重视的是那些营养密度高、脂肪构成更合理、适合老年人长期食用的品种。我们先说一下很多医生都会提到的一种杏仁儿。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把这个当成一种零食来吃。杏仁儿我也是挺喜欢吃的。很多人误以为这个杏仁儿只是补脑的零食。殊不知它真正突出的优势并不在补脑，而在于整体代谢支持能力。杏仁儿当中呢含有较丰富的单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E、镁以及植物蛋白，对于老年人来说呢，这几种营养组合价值非常高。咱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血管内皮修复能力下降，维生素 E 呢本身具有较强的抗氧化的作用，有助于减轻脂质氧化过程。与此同时，镁元素参与着血压的调节、神经传导以及血糖代谢。有研究对几十万人饮食习惯进行长期随访之后发现，每周规律的摄入坚果的人群，心血管风险普遍低于极少摄入者。记住刚才讲到的是规律摄入啊。那么这个规律摄入，一个是时间，一个是量啊。那么这里面杏仁经常出现在推荐名单里，当然了，这种优势呢建立在控制总量基础上，并不是抓一把一直吃。另一方面，杏仁咀嚼时间比较长，这对于老人也有着意义。首先能够延缓进食速度，其次呢增加饱腹感，减少正餐过量摄入。尤其是很多老人到了晚上容易嘴馋，习惯吃糕点啊，吃点饼干，吃点糖果，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换成少量原味杏仁，整体的热量反而下降。需要提醒的是啊，每天记住量，现在讲到量了，控制在10到15颗左右就可以。首选那种原味的，就是不加糖也不是盐焗的那种。不少人买的所谓的健康坚果，实际上呢是外层糖浆厚，钠含量高，长期吃反而不划算。给大家举个例子，前段时间有一个家里的亲戚，那么从外地啊，据说是什么胖东来超市买了一袋这个坚果，是叫燕麦啊。燕麦加上坚果加上水果干啊，就是看上去包装上写着也是那种特别就没有添加任何其他东西，然后呢这个口感特别好，然后呢它又是粗纤维啊，吃起来对身体是有益的，所有的标注对身体都是有利的。但是我吃了一口之后，告诉各位，那一袋2天3天就吃完了，那一袋大概是400-500克呢。为什么？是因为你控制不住，它是加工过的燕麦，里面添加了一定有糖浆，把这个燕麦裹成一团，上面沾着有坚果， 确实有坚果，而且沾着一个这个水果干，口感特别好，所以很难能够把控好它的量。就是您吃的时候因为口感好，导致你还想吃第二口、第三口、第四口，甚至第五口，结果最后就已经控制不住。我想这也是很多人为什么就是把这个坚果当零食吃，控制不到、控制不了量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这个口感。再一个，不少人觉得啊，这个腰果太油啊，其实吃对了，它对咱们老年阶段反而有独特的价值。就刚才给大家讲的，就是少吃那种加工过的坚果，包括任何对身体有利的食物，只要经过加工之后，它就变味儿了。本身这个食物对身体非常好，但是经过深加工，导致它变味儿。比方说，打个比方说，我们说这个花生，原味的花生比那种用盐焗过的花生，或者是用盐炒过、油炸过的花生要强很多，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再来说这个腰果啊，其实很多老年害怕这个腰果油太多啊。那么腰果最大的特点就是矿物质密度较高，进入老年之后呢，很多人出现容易疲劳啊、腿脚没劲啊、恢复慢，这背后并不一定是年龄的问题，有些时候与镁、铜、锌摄入不足有关系，而腰果呢恰恰提供了这些营养支持。与此同时，腰果脂肪结构相对温和，其以这个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相比某些高反式脂肪零食，它对血脂的影响更可控。尤其对于牙口一般、胃口下降的人来说，少量的腰果能够提供整体的饮食质量。当然了，腰果有一个容易忽视的问题，就是特别容易吃多。其实不仅仅是腰果，刚才我给大家举这个例子，任何坚果都是特别容易吃多，是吧？因为口感柔和，不知不觉一小袋就没了，那么这样一来热量立刻超标。所以说很多营养门诊建议老人采用小份分装的方式，一次一小把，而不是直接抱袋吃。此外，腰果最好放在早餐之后或者是下午，不建议临睡之前大量的吃，否则消化压力增大，反而影响睡眠。再一个，还有一种常被忽略的，就是非常适合老年阶段长期摄入的坚果——开心果。那么开心果呢，这些年的评价呢是越来越高，并不只是因为口感，因为它蛋白质含量不低，再一个它含有叶黄素、植物籽硫以及植物硫醇以及这个膳食纤维。很多老人最困扰的问题其实不是单纯的血脂，而是吃的不多却代谢越来越慢。开心果的优势在哪里呢？就是它不像部分加工零食那样刺激进食，反而帮助控制食欲。有观察数据显示，在总热量不增加的情况下，用适量的开心果替代部分精致零食的人群，腰围增长的速度往往更慢。与此同时啊，开心果当中的这种植物甾醇，它有助于减少胆固醇的吸收。当然了，这种作用它不是药效，它不可能说你吃几天就会逆转，但是长期饮食结构调整确实有意义。对于老人来说呢，还有一个现实的优势，开心果需要剥壳啊，不要小看这个小动作，进食速度慢下来本身就是减少暴食的重要方式。需要注意的就是尽量的选择原味，我们再次提到原味开心果，避免重盐版的。尤其是高血压的老人，钠摄入控制仍然非常关键，是吧？说到这儿呢，还有一种食材既又像坚果又像种子，它特别适合老人，南瓜子。很多家庭平时会嗑瓜子，但是真正适合长期吃的不是厚盐的瓜子，而是原味南瓜子。南瓜子呢，富含有较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锌、镁，还有植物蛋白，尤其是锌元素，对老年阶段免疫功能维持、伤口的恢复、味觉功能都有帮助。另外，南瓜子当中还富含有植物固醇成分，对于男性老年群体尤其值得关注。那么南瓜子相比于部分坚果价格更友好，接受度呢也高。不过啊，这里要强调一个容易踩坑的问题，就是很多老人边看电视边嗑瓜子，一晚上吃掉两三百克甚至一斤都不为过，所以这已经完全偏离了健康范围。适量和过量中间差别是非常大的，一般建议控制在每天15到20克。15到20克是多少呢？ 咱们算一下，50克是一

定要把控好它的量。所以从今天开始，如果您之前没有吃坚果的习惯，咱们不妨啊把刚才讲到的那几种坚果哈，咱们可以适当的吃一吃。到达一定年龄之后啊，一定要长期坚持的吃，不要今天我吃那么一斤二斤，我明天我一个月我都不吃了，这种饮食习惯是错误的。每天少量长期坚持，往往比间歇性的暴吃更实啊现实。当然了，坚果从来不是长寿的秘诀，规律的作息、适量的运动、足够的蛋白、蔬菜水果的搭配，还有良好的睡眠，再加上适度坚果的摄入，这才更接近咱们老年健康管理真正有效的方向。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3: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4: 好医院怎么去？
3: 好医生哪里找？
4: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
5: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神经内科的许静主任来到节目当中。那么在没有请进许主任之前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许静主任的基本情况。许主任是主任医师，江苏省抗癫痫协会理事，徐州医学会癫痫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徐州医学会睡眠学组副组长，徐州医学会重症脑血管病分会委员，擅长脑血管病、癫痫、睡眠障碍、眩晕、神经免疫疾病等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治。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讲的话题是癫痫。那实际上呢，很多人认为对癫痫的这个认知，包括我也是哈，还停留在那个口吐白沫、全身抽搐的这个刻板印象里啊，甚至误以为这是不治之症，是怪病。生活当中呢，有人突发癫痫手足无措，那么有人确诊之后呢，自卑焦虑，拒绝治疗，还有家属认为啊，不懂得护理啊，因为不懂护理，错误的急救造成二次伤害。其实癫痫是常见的慢性脑部疾病，它是可控可治的。那么今天请到的专家呢，全方位的给大家解答一下您所关心的所有问题，帮助大家来科学认识癫痫，规范应对，安心生活。此刻80809393热线电话已经开通，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您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徐主任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进徐静主任。你好徐主任。
6: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5: 好的，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那此刻呢，我们80809393热线电话已经开通，大家如果有针对于癫痫疾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徐主任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还有我们5个社群呢，也向大家敞开着，包括我们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大家有问题都可以在此发帖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都会在线答疑。好的，那

0: 下来我们首先请徐主任给大家通俗的讲一下这个癫痫它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它的发病原理是什么，它属于遗传病还是传染病吗？徐主任。
1: 嗯，好的。癫痫呢，它应该是我们神经系统的一种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我们说神经系统疾病有三大疾病，一个是脑血管病，还有一种帕金森病，另外一种就是癫痫。癫痫呢，就是我们老百姓通常比较刻板的就是印象就是这个话说的羊角风，就是四肢抽搐，口吐白沫。
0: 是。
1: 但是呢，其实癫痫它是有很多的发作类型，它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引起大脑的这种异常放电表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异常的行为。它的原因可以很多，就是比方说我们老年人常见的就是像脑血管病之后脑梗或者是脑出血之后然后引起来的这种癫痫。另外还有一些是肿瘤引起来的，就是脑子里边长了肿瘤。还有一些人是外伤引起来的，脑外伤之后脑子的结构发生了改变。另外呢还有一些原因，就是老年人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些神经系统的变性疾病比方说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神经系统的变性病，它也可以引起来癫痫。然后这个是中老年人比较常见的一些原因像一些年轻人比较常见的就是像一些外伤呀，然后肿瘤也可以见到。另外还有一些感染性疾病，就是我们俗话说的脑炎脑炎患者出现这种癫痫的也很多像一些
0: 徐主任，有没有那种有没有那种就是遗传的或者是天生的剩下的
1: 遗传的呢就是年龄段更小的了幼儿或者是儿童
0: 也有
1: 这些发病的，它有一部分是对，有一部分是遗传原因引起来的但是这一类的患者他大多数是有家族史的，就是他的父母或者是更早的祖父母那一代的人里边有癫痫的患者他这些就是说是有一部分是遗传原因引起来的他表现可以是这种口吐白沫、四肢抽搐这种表现，但是也可以表现成愣神呀、愣也可以表现成就是一些精神行为上面的异常，就是有点说胡话呀，或者是行为不正常呀另外它也可以表现为就是一些感觉方面的异常，比方说幻嗅啊、嗅觉异常啊，或者幻听啊，或者是肢体的麻木呀，它是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它不只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这样的表现。
0: 就是我们最大的误区就是只认为它是口吐白沫、抽搐，这是这个癫痫。
1: 对。
0: 实际上呢，它还有一些不典型的、容易被忽略的发作表现，就是刚才您讲到的那几种，是吧？哪怕一个愣神儿，或者是说话这个可能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出现就一些问题，或者是他不懂得跟你去用眼神交流，是吧？可能目光比较涣散，这些是不是都是一种很难让人被发现的一些？
1: 对，
0: 实际上我们今天的重点跟大家聊一下，就是中老年人发病的这个人群。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之前呢，我接到一位听众的这个咨询是在我们的微信群里啊，他说呢，家里一个老人大概是不到70岁，60多岁嘛，然后到医院检查的时候，医生看完他的 CT 片呢，说这个有癫痫，但是老人没有任何的症状，就是没有那种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又是口吐，又是抽搐啊，又是口吐白沫啊，但是可能会有一些被家人或者是患者本人忽略的一个表现，一个信号，一个不太典型的，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不能够用这种口吐白沫啊、抽搐啊、身体抽搐这个症状来去判断你到底有没有癫痫。那么这个癫痫到底是怎么判断的呢？
1: 癫痫的判断，首先我们还是要根据它就是临床表现。就是它的临床表现，就是有我前面说到的那些异常的临床表现。另外，它癫痫它的发作是有一定的特点的。我们说它的发作有四大特点，一个是叫发作性，就是突然出现，突然又停止了。然后它容易反复的发作，就是必犯两次以上。然后还有就是容易就是这个有一定的刻板性，就是他每次发作他就是 都一样，发作的形式都一样。
0: 嗯，
1: 就像我们说的这个前面，就是他前面说的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发作，这个病人可能每一次发作，然后还有就是他就是具有可恢复性，就是发作完他可能很快就恢复，
0: 嗯，
1: 看上去就不发作的时候就和正常人差不多了，这是他的一些特点。
0: 嗯，
1: 另外呢，我们还要就是看他有没有相关的危险因素，他是不是容易得癫痫。你像中老年人，他如果说他有过外伤，或者脑子里边有肿瘤，或者是得过脑血管病、脑梗或者脑出血，然后这都是他容易得癫痫的一些原因。他如果说同时存在这些原因，那么我们就如果又有前面那些表现，那么我们就高度怀疑他是不是有这个疾病。
0: 好的，
1: 那我们就会给他做相应的一些检查。
0: 好，我们待会儿再来聊这个话题。有位听众打进热线，咱们来听一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1: 好的。
2: 喂，你好，你好，你好，
0: 请讲。
2: 我想问主任，我这个晕，冬天夏天不晕，冬天嘛一下子就晕倒了，倒了以后呢就没有知觉，跟死人一样。但是呢，十秒钟他就醒过来了，就没事了。
0: 那您说的是晕厥是吧？
2: 嗯，这怎么回事？
0: 嗯。
1: 你说的这个情况，就是除了晕倒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表现呀？就是你晕倒的时候，别人有没有看到你当时什么样啊？
2: 没有，我晕了，我自己单睡的。晕倒以后呢，我倒了以后呢，自己醒了以后呢，就不晕了，我就爬起来，就跟好人一样，没在这儿哟。
1: 那你晕倒了，晕倒以后，你醒了之后，你有没有发现你的舌头咬破啊？有没有大小便失禁这些情况？有没有舌头咬破呀？有没有大小便失禁呀？
2: 没有，没有，没有大小便
1: 失禁。都没有是吧？
2: 都没有。
1: 我跟你说，大姐，你这个情况呢，只能说有一种可能性有癫痫，但是你这个是属于就是说意识丧失待查，它就是临床症状太少了，那就是要。引起这种症状的原因就比较多了，一个是心脏原因可以引起，然后还有就是脑血管病也可以引起，然后还有就是有一少部分的人是癫痫。
2: 我不是癫痫，我可能做出的是静动脉血管阻塞。
1: 那就是你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要把你的心脏、脑血管都要去查一下。
2: 哦，得上医院去是吧？
1: 对对对。
2: 你这没有什么办法。
1: 你如果说有很多次这样的，你肯定要去医院检查一下，到底是心脏的问题，还是脑血管的脑血管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
2: 好，主任，那您现在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1: 你要先查清楚是啥问题，才能说解决办法呀。你比如说，你要是脑血管狭窄引起来的，那你就看你这个狭窄程度怎么样，需不需要。手术啊，还是只是吃药就可以了。如果是心脏原因引起来呢，那就解决心脏的问题。
2: 好的。
1: 如果是癫痫的话，那就服用抗癫痫药了。
2: 肯定不会癫痫。好嘞，谢谢你啊。
1: 要查一下，好吧？好的。
0: 好的，我们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大家如果有问题呢还可以继续拨打。那接下来我们再次回到我们这个癫痫的话题上来，就是很多人觉得这个癫痫呢它是不治之症，这个说法是不是正确呢？徐主任。
1: 这个说法也不正确。当然有一些癫痫的患者，他是就是说他没办法停药的。但是目前呢，大多数的癫痫患者，我们说大约70%的癫痫患者都是可以去用药物去给他控制的。只有30%的癫痫患者，对对，只有30%的癫痫患者他是药物治疗效果不好，可能需要考虑其他的治疗手段，比方做手术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治疗手段去治疗。我们主要是讨论的中老年的癫痫患者。有一少部分的癫痫患者在比方说5年不发作，然后脑电图复查正常，是可以考虑去减药或者是把药停掉的。但前提是得是就是不发作的时间足够长，然后脑电图复查是正常，才可以慢慢去减药停掉。是这样的，
0: 就是他的这个整体的治愈率、控制率还应该是很高，并不是说他不是这个，
1: 对对，
0: 他是不治之症，是吧？并不是说就是绝症我治
1: 不
0: 了了，或者是就像慢性病，
1: 对对对，
0: 是一辈子都要吃药，但也不一定，是吧？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不同，
1: 也不一定，
0: 是吧？
1: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它的病因和诱因了啊。比方说临床上引发这个癫痫的常见的病因都有哪些？刚才讲到的一些咱们中老年朋友一些基础疾病是吧？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容易诱发这个癫痫呢？
1: 容易诱发癫痫的原因有几个，一个是睡眠。如果说这个患者容易熬夜，睡眠不好的话，他是可以出现就是容易诱发他发作的。我们有在这个做脑电图的时候，高这个脑电图阳性率会让患者做睡眠剥夺，就是让他少睡觉，然后监测脑电图，提高他的阳性率。就是说这个睡眠他对这个发作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一般都交代癫痫患者，你尽量不要去熬夜另外情绪也会影响，情绪就是比方说他生气啊，情绪激动啊这些也会影响的。另外就是像我们比较常见的感冒发烧，尤其是发烧的时候，体温高的时候，身体有感染的时候，它也是容易诱发癫痫发作的另外呢，如果患者饮食不好，然后就是出现了身体里边的一些电解质的紊乱，这些情况它也容易出现就是这种诱发癫痫发作的情况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人癫痫的患者，他如果说他就是同时合并了一些其他的病，比方说呼吸道感染，这些情况需要用抗生素的时候，有些就是抗生素可能会诱发癫痫发作。像我们比较常用的这种治拉肚子的药，喹诺酮类的药这个是最常见的容易诱发癫痫发作的药物所以说这一类的患者在用药的时候一定要和医生交代清楚，我是有这个疾病，你用药的时候要给我注意一下是这样的
0: 好的，实际上刚才讲到的那些就是容易导致这种疾病的一些病因，并不是说它是100%就可以导致你可能就一定会有诱发癫痫，但是呢，只是有这样的可能性。可能大家都觉得这个癫痫还是不是对，还是那种过去的认知。实际上呢，它现在这种癫痫它的发病，我们现在医学呢更加的细致了。为什么都是专科是吧？这个癫痫属于神经内科，它就是咱们脑部神经的问题嘛。像刚才讲到了什么熬夜呀。包括压力大发烧，你看这个脑部的损伤都有可能会导致这个癫痫的诱发，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咱们还是要多加注意那我看一下我们社群当中有位微友发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稍微年轻一点的微友他讲了，他说熬夜长时间的看手机会不会诱发癫痫？徐主任，
1: 我们说的诱发癫痫是这样的，他一定是要有癫痫发病的基础。比方说他脑子里边有比方肿瘤啊，或者是外伤后的这种软化灶啊，或者是这个脑梗、脑出血的一些病灶。就像我们正常人来说如果说熬夜，一般是不会出现癫痫发作的。
0: 本身
1: 就是诱发的因素主要。
0: 诱发因素有。
1: 对。
0: 对。
1: 本身就是有这种容易出现癫痫发作的一些疾病，或者是他本身有癫痫，然后你再出现上面一些诱发因素的时候，他才容易出现。就是如果说你脑子没有相应的基础的话，一般情况下是很少会诱发的。
0: 好的，还有位微友的问题这位微友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他说呢，家里的这个有老人被确诊为癫痫。但是呢，他平时的症状不是特别明显，目前也在服用抗癫痫的药物，请问能不能会不会遗传患病的概率有多高，需要提前筛查吗？徐主任，
1: 他如果说是老年人的癫痫的话一般是不遗传的，一般我们就是像老年人的癫痫，就是常见的原因就是我说的那些，
0: 就是脑血管的问题是吧？脑血管出问题，
1: 对，脑血管问题是最常见的，
0: 是后天的。
1: 所以说他他这种就是是因为脑血管病引起的，所以说他不是基因的问题引起来的，这种一般情况下他是不遗传的。
0: 如果要是有那种家族史是吧，就本身就像刚才就是这个从孩子的时候就出生的时候可能就有这种癫痫的，像这样是不是就有遗传的概率？
1: 对，是的。
0: 好的，那这位友的问题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啊。好，那我们再还有一点时间啊，我们请徐准帮我们再说一下，如果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身边突发癫痫发作的病人，我们正确的急救步骤应该是什么？
1: 如果说身边突然有人就是突发癫痫，当然我们说的这种突发癫痫对身体危害最大的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种口吐白沫、四肢抽搐，这种我们叫全身强直痉挛发作性癫痫。
0: 这个应该是这种症状是不是应该是比较严重的症状？
1: 对，这种是要立马进行急救的。但是像有一些小的发作，它只是发愣舌的话，可能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处理。
0: 嗯，
1: 就是我们对于这种全面强直痉挛发作的病人，他如果突然发作的话，我们一般是要赶紧让他躺倒。有的人可能发作的时候他就是已经倒了的状态。
0: 嗯，
1: 然后让他身体侧向一侧，然后头侧向一侧，然后这个让他口腔的分泌物能够流出来，主要是防止他去窒息。啊，然后呢，我们有网上有些人就是说啊，会给他掐人中啊，或者是把手给他伸到这个口腔里边去啊，防止他这个咬舌头，这些都是在我们老百姓急救的时候都是不可取的，因为这个掐人中它是起不到太大作用的。还有就是你去把手伸到他的嘴里面去的时候，很容易把你伸咬伤。
0: 是的，
1: 啊、
0: 是的，嗯，
1: 就是把你的手指头给咬伤。然后就主要是我们让他身体侧向一方，然后头侧向一方，让他分泌物能够出来，患者不要窒息。然后呢，还有就是在患者抽搐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用手去啊控制他，就是你的意图可能是不让他发，但是他这个时候在他发作的时候，你如果说去用手去按压他控制他的话，这个时候他在剧烈抽搐的时候，他是很容易发生一些外伤、一些骨折什么之类的。
0: 哦
1: 啊。然后呢，就是对，然后呢，就是赶紧打急救电话啊，还有就是注意别让他就是受到一些其他的外伤啊，就周围的环境要相对来说安全一些，这个是我们只要注意的。
0: 是的，我之前见过哈，就是类似于这种病人，然后口吐白沫，我就看到有很多人为了能够第一时间给做这个人做急救哈，用手掐人中。然后呢，确实是也有那种硬掰开他的嘴，怕他就是咬伤自己的舌头，像这种做法是不是错误？
1: 这些都不是太可取。
0: 嗯，就掐人中也是不可以的，是吧？
1: 对，掐人中它其实并不起到终止它发作的作用。
0: 就起不到一个作用，实际上没有用，没有这个用。然后你看的好多病人在尤其这个严重的发作的时候，他的身体一个是在抽是吧，而且呢就是不受自己控制，像这种情况下喂水喂药也是错误的，对吧？
1: 对，因为他这个时候是喂不进去的。然后呢就是有一些急救的药物，像一些可能有一些癫痫的患者会在家里边就是备药，但是这个时候的话，一般只有直肠的给药，可能相对会安全一点。你这个时候从嘴里喂药，其实，是不安全的。是患者很容易误吸到呼吸道里边的。
0: 就是我们正确的做法，就是安静的等待他这个就是症状，然后释放完以后，再一个就是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是吧？
1: 对，有些患者他可能就发作就几分钟就结束了。
0: 因为往往是比较短暂的。
1: 对，会就清醒过来了，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给他给药的。但是对于有一些他会连续发作啊，发作完一次他不停止，他又发作了，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呼急救电话，就是主要是担心会有一部分患者会出现连续发作的情况。
0: 好的，大家如果还有什么相关的问题呢，您可以通过我们刚才讲到的热线，还有我们视频直播的平台，给我们这个提出一个疑问，我们也会给大家一个在线答疑。
3: 您稍等，您拨打的。
0: 好的，我们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就只能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许静主任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我们共同来交流了有关于癫痫的这样一个话题。虽然说时间很短，也没有能够跟大家展开的去讲，我相信，也 最起码也打破了一些对癫痫的刻板印象和误区。其实癫痫呢并不可怕，咱们只要早发现早诊断，规范的进行治疗，科学的养护，绝大多数患者都是可以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是吧？让更多的人来正视这个癫痫，善待患者，科学急救。那今天节目我们就只能到这儿了，徐主任，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徐主任。
1: 嗯，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嗯，很高兴和大家一起交流。好，再见。嗯。
0: 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那今天呢，也是我们假期之前的最后一期节目，最后也祝愿大家端午安康。

0: 在下周一下午的15:10不见不散。
1: 今年有件事儿特别赶巧，618年中大促、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儿凑到了一起，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要给大家整到位了。好视力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冰丝凉席等超多福利。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趁现在还来得及，现在活动力度大，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855-8282 400-855-8282，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清新，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不管您是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是趁父亲节尽份孝心，选好视力蒸汽眼贴都非常合适。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您一床夏天必备的冰丝凉席。618专属的3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2: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2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2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6: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7: 36场雨 18等于等于，
8: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7: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9: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
10: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您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的互动留言，反映您所遇到的问题。
9: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3: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9: 好的，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已经为您开通了。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0: 那么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的第一个问题是，上午有位朋友打进我们热线反映的新区街道在二铺有6个露天的垃圾桶。他说啊，这个垃圾桶距离房屋比较近，气味也比较难闻，而且噪音特别的扰民。针对这个问题，现在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新区街道办事处长效办主任刘鹏飞。刘主任你好。
11: 哎，你好主持人。
9: 你好刘主任，关于今天上午这位听众反映的问题，我们到现场具体了解情况怎么样，有没有解决的一些方法？
11: 哎，你好主持人。关于这个线上呢反映这个垃圾桶异味的这个问题呢，线下呢我们第一时间呢联系二铺社区的工作人员进行现场查看。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呢，周边确实没有合适的存放点，那个下一步呢，我们会这个安排这个物业公司，哎，加大这个清运频次，及时冲洗和消杀，哎，更换这个密封更好的垃圾桶，啊，尽量减轻这个异味，减少对附近居民造成的影响。
10: 嗯，
11: 哎，这样。
9: 刘主任，我们想问一下，就是他目前咱们这处，这个垃圾桶的这个放置点，这位听众发来这个图片，我们看到也是这个6个垃圾桶，离他的这个家位置确实也是比较近。我们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首先从这个垃圾桶这个数量方面来说，有没有减少的一些可能性？
11: 今天下午呢，我们就安排这个物业公司呢，对这个垃圾桶进行了更换。更换一些这个密封性更好的垃�圾桶，然后再减少1到2个。
9: 啊。
11: 如果减少太少的话，不能满足附近居民的他这个需求。
9: 嗯，好，就是目前咱们这个就是消杀呀，或者是清理这个频次怎么样？是能够做到这个每天进行一些这个清理和消杀吗？
11: 对，是的，每天都进行清理和消杀。
9: 嗯，那我们今天有没有和这位听众再来沟通一下？听取他的一些这个意见，包括后期请他来继续监督一下。
11: 今天上午呢，我们到现场没见到这个投诉这个本人。
9: 嗯，
11: 下一步呢，我们会联系这个村委会人员呢，在上门对他进行在这个一个解释，和说明这个情况。
9: 嗯
10: 嗯，确实，这个夏天马上就要到了，作为这户居民。

0: 来讲的话，这个垃圾桶距离他家的这个房屋比较近，也有一些气味的影响，确实是让人能够理解他。那么接下来比如说我们除了这户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类似的问题？那么我们在设置这个垃圾桶的存放点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标准呢？刘震，
1: 它这个设置垃圾点这个问题呢，这个一般都是这个我们要联系这个当地的这个社区，就走访这个附近的居民，征求大家的意见之后，我们才能设置这个点位。
0: 那我估计当时设置这个点位的时候，这户居民他应该是投的反对票哈。那像这户居民讲的，除了这个气味比较难闻的话，他这个噪音是不是就主要出现在比如说他在
2: 清运的时候，
0: 对，特别早的时间去做一个清运对他有影响，这个方面可以有些改观吗？
1: 这个噪音呢，这个对这个居民造成影响，现在呢我们会要求这个公司呢尽量是7点之后再进行这个清运，一般说太早的话，它确实会对这个附近居民造成影响。所以它反映这个问题，我们会对公司呢进行这个安排，特殊情况特殊安排。好吧。
2: 好的，我们也请这位听众来继续监督一下，如果后期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及时的进行沟通和交流。好，非常感谢您，刘主任。
0: 好，那我们就沟通到这里。
2: 好，
0: 谢谢，再见，
1: 再见，好。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上午的第二个问题，那是来自这个千禧城47的球场的问题。那么上午呢，我也是到了现场，确实是看到在这个千禧城47的对面啊，有这个没有建成的篮球场和足球场。在上午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做了一个现场的介绍。那么到底这个场地归谁管，建还是不建，下一步又如何规划呢？今天下午的时间，我们要来首先连线到的是高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柴雷霆。柴主任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你好柴局长，关于今天上午我们这位听众反映的问题，我们今天具体了解的一些情况怎么样？
3: 这样的，我们回来以后呢就和开发企业进行了一个对接。听众反映呢，千禧城47南门南侧区域呢，按照规划的一个设计方案为小区的绿化公园，将建成配备有篮球场的小型休闲绿化活动区域。目前呢，施工单位已经准备呢进场开展施工作业，预计呢年底前完成建设，交付居民使用。下一步呢，我们会督促施工单位加快施工进度，尽早的投入使用。好的，主持人。
0: 就是我们的施工单位，就是指的是这两片场地，还是整个的一个公园？
3: 按照规划的一个方案，那一片呢，就是小区南门空地为小区的绿化公园，里边呢配建篮球场。
2: 你就说我们这个施工是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公园的这样一个施工是吧？包括这个篮球场在内，
3: 同步进行一个施工建设。
0: 对，因为今天上午我在现场，除了这个篮球场和足球场之外，他们这两片场地中间还有一块空地，我估计是不是未来要放一些这个体育器材，包括这个球场的两边还有一些建筑垃圾的堆叠，是不是也同一并就可以清理掉了？
3: 是的，施工单位呢已经着手开始准备了，同步呢建设公园绿地，包括我们一些体育设施，就是包括我们刚才介绍的篮球设施、篮球场，也同步同期来施工建设。
0: 它这个是不是建好之后也是免费对我们的这个居民所开放的？
3: 对，是敞开的，我们周边的居民可以呢免费进行一个使用休闲。
2: 好的，就到今年年底差不多可以来投入使用。
3: 是的。
2: 好的，那我们这个千禧城附近的居民也可以来共同期待一下啊。好的，好，非常感谢您，柴局长。
3: 好的，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今天上午呢，还有一位听众向我们反映说，新区街道余庄村二队，他说这个土地承包，村里集体土地呢，村民耕种每年是要缴纳100元的这个费用。那如果是这个将土地出租用于光伏产业，每亩地那么每年有1400元的收入。现在这个村里计划上调土地的使用费，就是每年要上交1000元。他认为这个调价的幅度太高了，不太合理。

0: 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将会连线我们新区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吴明志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吴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关于这位听众反映的问题，我们今天具体了解的情况怎么样？
1: 好的，我给你们汇报一下。上午来到以后，我就先找到村支部书记，包括他们的会计，了解了一下。整个余庄村呢，余庄村它总共是这样的集体机动地，就是说不在老百姓承保地的地册上面的地，总共是336.66亩，其中在目前在农户手中自己耕种的，就是说原来说叫100一亩，现在1000不是吗？
0: 嗯，
1: 总共是57户，大概是169.55亩，在转主广福的户数是89户，面积呢是167.1亩。截止到目前，因为他前期通过村开全体村民代表，23年开了一次，今年的2026年的5月8号开一次，6月6号开一次，形成了一个就是村民代表都同意，就是说把它提升。截止到目前，总共是146户已经达成合同，就是说提高到1000的，已经有80户签订过协议了。
0: 嗯。
1: 还有66户，66户当中有13个，就是说在老百姓自己家中，我自己种没租给广福，我13个放弃的，还有53户未签。这个彭先生他这一个队呢是2队，2队呢总共是30户。目前呢，其中2户在农户手中，其余全部租给广福了。
0: 嗯。
1: 有9户签订了，2户放弃。就是农户手中的，另外19户未签。这一块呢，我上午等给村里了解完情况以后，我就直接给这个彭先生联系了。我想约他，因为他在铜山新区做生意，
0: 嗯，
1: 没在村里。原来我想直接到他家去，说在那做生意，我就给他先取了联系，能不能下午找个时间、找个地方来去来约一下具体谈。他当时他也没谈呢，具体我这样呢就给他电话当中聊了接近18分钟。
0: 嗯，
1: 一个是了解前期的情况，另外一个下步这一块，一个是理解村的情况，然后呢最后给他达成2条。
0: 嗯，
1: 第一条呢就是针对他原来反映村干部，给他说，那你也是电话，因为他不在家嘛，你如果这个你不同意，那下步你这个广福住的租金，因为给村里签的广福租地1400，那我直接给你扣。我在这里呢，我说的原来我们街道不知道，现在知道以后呢，首先我这边给你一个保证，让村里不会直接扣除你的租金。
0: 嗯，
1: 这是第一条。
0: 嗯，
1: 第二条呢，就是下步由村会不认为这个，毕竟已经80户已经签了，剩余的还有51户，这些呢，让村里面来。给这个彭先生，他叫彭庆民，我也给他几个人达成一致，让村里要依法，你比如说51户当中减1户2户先进行起诉，叫依法起诉，
0: 嗯，
1: 你们该上诉的上诉，这样通过这个方式，目前彭先生基本同意。
2: 是
1: 这个方式，
2: 是这样的，吴主任，因为我们可能下午很多听众在上午的时候没有详细的去听过这个问题，就是您现在说的这个上调的土地费用，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费用？是租金还是什么？
1: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农村的耕地呢，它有2种，
2: 嗯，
1: 一种就是我们在我们一家一户当中，它的土地册，你比如我的耕地土地证、土地承保证，
2: 嗯，
1: 一个地亩册子上面的面积，另外一个就是村集体的机动地，不在每家每户的，
0: 嗯，
1: 留村集体的机动地，这个地呢就是村就是。村集体生产队的集体用地，
0: 嗯，
1: 不在老百姓的地册当中，他可以同意流转给大户，
0: 嗯，
1: 也可以分给这个本身我们基本队的所有户分过来。你当时呢，在1000是交在承保地当中，他可以交统筹提留。这种集体机动地呢，你不交统筹提留，我给你种。你要适当的往我生产队交一部分租金，就这个100块钱，
0: 嗯，
1: 就是这样。
0: 他这个是每年交100块钱，是按照亩来算的吗？就是每亩的这个。
1: 每亩
0: 每年100元，现在是上调至这个1000元。
1: 而且他这个1000呢，在2022年开始，
0: 嗯，
1: 就给这个显示有那个广福企业的前身叫海湖农场，给这个钱领的就是1200一亩，后来随着三年一涨100，目前达到1400，是这样的。现在村民呢考虑一个是三资清理，另外可以增加集体收入，这一块呢通过两次村民代表会。达成的那么一个，已经有80户，已经
2: 就是
1: 达成协议了。
2: 今年是从100调到了1000，对吧？
1: 不是今年调的，它是从22年底到23年调的。调的有的户呢，执行的比较好，首先没签合同，原来交往春来交1000，照1000交的，现在呢，提前有的交的，有的没交。那交的现在后来他没交的那就有意见，所以说这
0: 所以现在统一都是要交签约
1: 过的单子，那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工作要推进下去，要彻底清理是这种情况。
0: 吴主任，就是我们还想了解一下，比方说从这100元调整到1000元，这个调整的具体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只要是我们居民开过这个代表大会就通过就可以是吗？只要是我们村民这个比方说超过多少人数同意，还是有些其他的相关的规定啊？
2: 他这个流程
1: 正常的这种情况呢，因为正常的村民自治这一块要首先要开村民代表会，村民代表会按正常的，你比如说形成一个那个按说像这种情况他要是还要找个村民大会上午也咨询了一下，准备要2/3的村民要进行同意。毕竟目前这些呢，你像我们是总共146户，已经有80户已经签订协议了，是这，如果按这个比例来讲，就才要整村来算呢，80，我算一下，80除以146，
2: 您现在算的是这个同意的比例是吧？
1: 哎，对，除以46，
0: 能够达到50%，
2: 就是稍微
0: 55%左右，
2: 过半。
1: 对，这中间呢，听村里讲，还有一部分农户在观望，包括一部分农户在观望。有的当然了，这个农村确实它，毕竟触动原来四村集体的地，你想以一个政策落实，毕竟是会涉及群众的利益，它肯定会有抵触这一块。
2: 那好，
1: 作为现任的办呢，他们。
2: 那这样，吴主任，我们也来听听我们村民的声音。我们把彭先生的电话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彭先生，你好。
1: 好的。
3: 哎，你好。
2: 啊，你好。刚才我们吴主任也是详细的介绍了一下整个的这个调控的过程哈。您在中间有什么可以想要跟我们一起交流的吗？
3: 第一个，他说这个承包地呢，他说这个类型我不认可，因为啥不认可呢？因为是每一个村里边，比如说你有50户，你可能有2户你包地，你包个3亩包个5亩，这叫承包地。因为在我们村，我们二队这个地的分完之后剩的地，当时在99年的时候，大队里边说难听话，就为了做个给自己做了个金库，然后他要是给你变成承包地呢，他就变成这个钱呢需要交到大队，然后不需当时有一个提留款，还有叫农业税，就这个钱你变成承包地了，你不可以交了。但是这个承包地是我们半龙二队每一家每一户的每一个人平均2.4分地，是那么分的。它跟承包地的性质是两个概念。至于他说的这个叫什么代表大会了，是通过率多少了，我还不认可。因为我们半龙二队有2-3个去的，当时书记把这个有一个叫王东福的叫到了另外一个会议室，单说说涨钱，我们代表就说了一句话，说的涨可以，你要1倍涨个2倍3倍块钱都能接受。
0: 就您认为这个幅度太大了，
3: 就租了1400，你涨个4倍咱也能接受。你本来我是租出去的1400，你收个1000，如果这个地是租出去了，产生了我的收益；如果我没租出去，没产生我的收益，你会不会来给我涨那个钱？大不了我不要。实际我们这个地的本质的性质，它不叫承包地。叫苦粮田，什么叫苦粮田呢？就是说的，30年不动地，万一谁家里有儿子结婚，产生儿媳妇干嘛的，这个苦粮田，你每家每一个人都分到了2/4， 它跟它和真正的承包地的性质是不同的。上午吴主任给我打了个电话，我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说你这样，你不要听大队跟你说，你别自首，你下午你开个车，一人为死，两人为公，你到半楼二队，你去了解了解，去下方你去听听民声，哎，你看看，对不对？大队书记说的，你只要不给这个钱，我从二三年可以扣你那个钱，从那个租金，我们不同意。
0: 嗯，
3: 然后说了，我们走程序，就法院起诉。
0: 嗯。
3: 哎，不是我一个人说的，我只代表我个人说的。那你只要起诉的话，对吧？人就上访，按照程序，对吧？主局上访，这个东西，我这个吴主任没弄清楚，明白这个事儿。这个地，我们这个地不叫承包地，以每个人是二分四，他这个承包地是目前，比如我保地，我保两亩，哎，我可能跟大队有合同，与没合同，哎，这个，因为我们是分到个人身上，是每个人两分四的地。
0: 嗯，
3: 他说的
0: 是
3: 我不认可。
0: 好的，这个吴主任，你看彭先生还有一些他自己的这个方面的一些意见，他对这个土地的性质啊，包括这个可能流程方面都有一些这个疑问。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节目之外再和彭先生再去沟通一下，或者最好能够见面？
1: 彭
0: 主任，彭先生可以吧？啊，
3: 我带着吴主任，上村里边去。
0: 啊，
3: 你这不，吴主任，你听我说，让你了解一下二队的情况，和二队这个承包地和别的这个队的承包地是性质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一个人，你像姚庄的有个姓郭的人。包半亩，然后姓叫姓金的，人包个比如说十亩，那叫承包地。哎，你给人涨钱好，那是你起诉也好。我们这个地是每个人二分四，分到个人头上二分四。当时就为了做个小金库。
0: 好，吴主任，我们节目之后看是不是可以和朋友们再来联系一下，我们就最好能够约好到这个村里共同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1: 好的，
0: 好吗？彭先生可以吗？
1: 好的。可以
0: 啊，好的，我们请吴主任再和您联系。
2: 好，我们这个问题也会持续的关注，好吗？
0: 好，
2: 二位，
0: 好，
2: 就沟通到这里。
0: 嗯，
2: 好，再见。
3: 好的。
0: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0: 它是因为原来可能有居民在那个老的投放点，他已经习惯了，如果你给他移了之后呢，他的习惯改不过来，所以说原来这个垃圾还是往那个原处去放，没有垃圾桶呢，然后现在这个夏天，然后这个气味又容易挥发，造成一些二次的这个污染，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产生，李主任？
1: 现在我们已经和社区对在联合物业对小区内部呢进行一个加大一个宣传，就是说引导咱的业主吧到指定地点去进行投放垃圾，现在业主可能呢就是说觉得这个不方便，就是说这一块问题呢，我们也积极的和物业进行了对接，就是说让物业对业主的一些意见进行征集之后，我们看是优化还是或者是公示，这样一个事情。
2: 好的，我记得当
1: 时，而且呢现在就是说，
2: 您请讲，
1: 您说。而且就是说对于这个垃圾分类亭的问题呢，就是说我们也给物业进行了一些相关的要求，像通风啦、消杀啦、还有冲洗，这些东西都是需要配备的。
2: 好的，我记得当天王先生除了反映这个问题，还反映了就是在这个小区附近是不是有一个清理集中清理垃圾桶的这样的一个场所，有一些这个污水外溢的这种情况。
1: 这样的问题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和物业联系了，物业呢就是说对现场进行了消杀和清洁。
0: 好，
2: 我们来回访一下王先生啊，看看他有什么意见和建议。王先生您好。
0: 王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2: 刚才李主任做了相关的一些介绍啊，对，您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建议可以
0: 来沟通一下。
3: 对，我先声明一下，因为这个小区呢是我们这个一期和二期是在一个就是一个院里，就是是在一起的。然后呢他只是东门有了一个这个投放点，然后呢另外一个投放点在西门的外边，投放点这个呢肯定是不是太方便。另外呢根据确实是李科长也跟我联系，然后他们现在物业呢也正在治理一个方案，对这个方案呢就是大家正在征求大家的意见。我呢这个我还有我们很多这个爱心的这个居民呢也都在群里呼吁大家，就是尽量不要在原来的投放点去投放，
0: 哎，对，
3: 减少垃圾的污染。
0: 其实这个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哈。
3: 对，我们也在配合做工作。但是后期你就是，即使你设就是，你涉及按照这个物业的要求设置了这个，在出入口几个出入口再设置几个投放点，这个呢倒也可以。但是关键是呢，就是说，无论是物业也好，还是这个我们办处也好，社区也好，我希望呢就是说，大家在前期的这个。就是建好以后，这个储中心设置点建好以后呢，要有人就是进行监督，然后呢进行引导，这前期的工作应该会很大，不然等于是你建了以后，照样有人会在原来的地方进行投放。
0: 您说的这个太对了。其实我们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在我们居民的这个投放习惯和这个自觉程度上要叫加强这个工作的细致化哈。
2: 对，包括以及其他的一些小区呢，也有一些我们
3: 弄点标语啊。
2: 对，包括其他的一些小区也有一些这个专门的一些这个志愿者，包括一些这个引导员啊，看看是不是我们小区也能够这个来去取取经，看看有更好的一些这种管理方式，是吧？这样能够保证我们小区的这个干净整洁。好的，那这个情况可能前期还需要再做相关的一些这个调研和准备，王先生您来监督一下好吗？我们也请李主任继续进行推动，好吧？
3: 这没问题。大家都希望自己住的小区环境越来越 好，也希望李科长、李主任呢在这方面多督促一下物业，然后配合，然后社区也督导一下，怎么能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好。
2: 好的，
3: 我想将来也会是一个，也可能会是一个好的示范。
2: 是的，好的，李主任，那您多费心好吗？后期。
1: 好，
2: 王先生，
0: 谢谢二位，那我们就
2: 好，再见，
0: 交流到这里，好，再见。
2: 好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我们稍事来休息一下，关注一下半点的天气情况。
4: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

0: 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马上发布一条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好视力618特惠活动火爆开启，今天全面开放眼贴体验特权，不限年龄，更不限名额，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只需打个电话，人人都送78元的蒸汽眼贴。打电话就送眼贴，这样的机会平时可没有，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流泪、看不清手机电视的，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新舒服，人也更有精神。今天凡是10分钟内打电话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艾草夏凉被，618才有的专属好礼，一个电话直接抱回家。400-855-8282，400-855-8282。
2: 全域旅游，假汪真汪。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2: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4: 刘邦故里，中

0: 华国都，情义奉献。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3: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3: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4: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4: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5: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6: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7: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8: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您好，这位听众。
7: 哎，你好。
8: 你好。
9: 喂，你好。
7: 哎，你好，久等了，请讲。
9: 你好，是这样的，那个我反映一个情况，我的孩子他是云龙区一所小学的学生，他是一名没有任何攻击行为，然后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然后就是他是一个自闭症儿童，他从来没有主动伤害影响他其他人，在校期间呢，仅因个人卫生问题，就是比如说吃饭他不擦嘴，然后在课堂上偶尔会放屁，就是等不伤害他人的行为开始，他人的这种无意行为从本学期开始就遭受了长期的反复的欺凌，由他同班同学多名同学持续这种实施，具体的行为有言语辱骂嘲笑、肢体推搡殴打、个人物品被故意丢弃或损坏、被集体起哄取乐、被强迫参加各种侮辱性游戏。
7: 几年级啊？
9: 然后五年级。因为这个事情呢，孩子从5月9号起然后就已经没办法上学了，已经到现在为止已经40天了。
7: 嗯，
9: 然后在家里就是夜间就是情绪比较崩溃，然后我在5月9号就向学校然后正式反映这个问题。
8: 嗯，
9: 反映了之后呢，当时班主任是在班级里做了一些行为，就是比如说让11个孩子去写检讨书，
8: 嗯，
9: 然后并在讲台上道歉，
7: 嗯，
9: 然后也在班级里开展了批评教育这些。后来但是呢，就是学校对我们孩子就一直是不闻不问，就是长期任由我们没办法去上学，然后也不跟进我们的情况，也不给我们打电话，不跟我们联系，不跟我们任何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5月21号我们主动跟学校联系，然后学校这边才就是跟我们沟通，然后我们的要求就是特别简单，就是学校这边呢就是从5月22号我们见面了之后，然后就在5月25号又见了一次面，然后就约定沟通嘛，这个事情就启动这个校园欺凌这种调查。然后当时学校也就是正式答应了，我们正式就是沟通了。
8: 嗯。
9: 然后到6月1号，当时学校给我们沟通，我们最后达成一致，就是在6月1号给我们一个就具体的处理结果。
7: 嗯。
9: 但是在5月31号，他们学校王校长给我打电话，意思就是说，我们不管我们之前说什么，我们现在只能给你一份，就是我们调查的这个记录结果，你要就要，你不要，我们也没有办法，你不要管我们以前给你承诺了什么。
7: 是什么结果呢？
9: 就是一个简单的问询的一个，不是结果，简单问询的一个记录是给我们提供了。
8: 嗯。
9: 然后6月1号呢，我们就当时表示我们不认同， 我们希望这个事情呢，就是依法依规，咱能有一个就是接下来的一个处理的一个一个进程，一个结果，就是你把这个结果然后交由这个房企另委员会，然后咱们来进行下一步的工作。但是从6月1号起学校就开始，然后就是也就是不做下一步的工作，也不管我孩子的任何就是任何的这种就是完全不管我孩子
7: 这样
9: 在家的这种
8: 他这样对他给您这个调查记录最后有没有做出比方说相应的一些处理，刚才您提到这个要求这个几个孩子写的检讨书或者是进行了这个道歉，其实这也是一个就是处理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7: 之一，
8: 对之一，就是您现在主要的这个诉求是什么呢？
9: 我的诉求是就是咱进行这个霸凌认定，因为有的家长到现在为止他都不认可，就是他都不承认孩子。
8: 您这个霸凌认定您是需要就是学校来出这个认定，还是说您是希望通过就是报警之后然后由警方来进行具体的这个调查落实？
9: 这个是学校来认定的，因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我是有这个权利的。然后就是我现在要解决的就是我的孩子已经40天没去上学了。那学校一直就不管不问。
8: 他现在是这样，就是说学校在调查完落实完之后是他们认为没有霸凌的这个行为这个
7: 发生
8: 还是说
9: 不是？就这样，他们也不说没有这个行为霸凌的发生，然后也不说就是也承认是有，但是也不说，然后就是不给我任何从学校层面能给他们的这些惩罚措施什么的，然后也不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冷处理。
7: 就是女士这样，我们来详细沟通一下啊。首先我们来说到的是5月31号给了你一份这个就是调查的
8: 记录
7: 对吧？首先这个记录你看
9: 了，没有给我调查记录。5月1号只是5月31号那是6月1号、6月1号、然后他只是向我口头就是跟我读了一些就是他们调查的，他们不让我没有跟我任何书面的东西。
7: 好，
8: 那调查的这个结果是什么你们给您说呢？
7: 首先他属实嘛，
8: 就是，
7: 你认为他属实吗？
8: 就是您反映的情况他们调查完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结果，
7: 他总会有一个处理意见吧 对吧？
9: 对，跟我的没有，就是跟我的反应结果不一样，但是呢里面也有孩子去承认的，就比如说叫外号扔东西然后对我孩子就打我孩子，对我孩子进行肢体殴打这种然后起哄就会嘲笑他，这些行为都有，只是说跟我那个孩子跟我诉说的这个程度不一样。
7: 明白了。那
9: 但是这些行为都有。
7: 好，首先我们来把这个问题关注到孩子本身哈，在这个事情发展就是发生了之后，你跟班主任也有肯定有个沟通对吧？班主任在班里是让这几个孩子
8: 写
7: 了检查
8: 检讨然后道歉，
7: 就是当众道歉，这些动作都是有的对不对？
9: 都没有跟，因为我们从5月9号孩子就没办法去上学，所以说这些行为我不知道是具体有没有发生，是班主任跟我描述的。
8: 就说但是那如果说孩子没有去上学，他这个道歉也不是当面的道歉是吧？那就是说是在检讨书上呈现的，就是有一些这个方面的歉意是这样的，但是就是您这边也没有看到这个检讨书，也没有就是真实接受看到了部分
7: 那这个部分是老师给你的还是这些孩子的家长私下里跟您沟通的？
9: 我强烈要求的，我要求学校能让我就是看这个检讨书然后学校给了我一共大概据我了解应该是11份，但是后来呢就是学校只让我看了5份。
8: 那您这个情况如果说您认为学校就是他处理的不够积极或态度比较这个消极，没有相关的一些推进，您有没有向云龙区教育局反映过这个问题？
9: 我向云龙区教育局反映过这个问题，云龙区教育局然后有一个男性的工作人员然后其中有一个女性的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还是比较积极的，说他们那个督办此事，但是大部分剩下3次的沟通都是一个男性的工作人员然后他每次就是引导我，他说我们教育局就是跟你们调解再调解，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程序，然后就是并且建议我说你要不然你走司法程序吧就是所有的。然后后来就是我去教育局反映情况嘛，去信访办，然后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又强行的把学校的就是 然后就跟我讲，他说我是意思就是我跟教育局反映这个情况，我拿着材料，拿着很多东西，我的证据，然后但是教育局工作人员就说。

0: 我们就是那个男性工作人员就不跟我就是见面，然后就说你要是见面然后必须跟学校一起见面，我跟你们调解，然后我们不接受你们的这个，我不接受你们的这个证据，我也不接受就是你这边就是跟我单独再去说什么。
1: 那您这边有没有考虑啊，就是您有没有考虑过比方说这个报警或者是通过这个司法途径来进行解决？
0: 我已经报警了，但是警察这边呢明确跟我讲，说那个他们跟这个公安他们跟学校的两条属于独立的法定程序，然后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处置就是他们是互相冲突，就是互不冲突，互相不能代替的，然后像校园亲人认定这些所有的是必须学校里去执行的，
1: 好的，
0: 他们公安机关是没有权限的。
1: 就是您打这个电话还是希望通过我们节目再去这个督促一下，希望学校方面能够积极来进行认定，
2: 所以说您的这个最终的诉求，
1: 对，就是有一个这个认定的这样一个结果，明确的一个结果，
0: 对，认定的结果，对，我意思就是我包括跟学校的这种就是催告函里什么都写得很清楚，就是如果学校认为啊他就是他得有一个认定的结果，他如果说他至于认定后能不能形成亲密，那是这个我不能控制的，然后
1: 是的，
0: 如果说他依然认为他不足以启动校园亲密认定，那你也得给我一个书面说明，对吧，他你认为他不足以启动，他得有你们道理，你们依法依据是在哪里，然后如实在不行我也提出了我的这种协商私下协商沟通的这个方案，学校还是不同意。
1: 好的，您方便说一下是哪所学校吗？这样我们也好跟我们这个教育局方面去沟通反映一下。
0: 太行路小学。
1: 太行路小学。
2: 太行路小学。
0: 他们现在就是不沟通，然后也不就是我发信息他们也不回。
1: 那另外学校就是有没有针对孩子做一些这个心理辅导呀这方面的一些工作？
0: 没有。
1: 也没有。
0: 但是对，但是他们在这个就是在我之前跟学校最初跟学校跟班主任提的时候，我说孩子最初出现心理问题的时候，我说那个学校老师能不能上门来做一下心理辅导，他说他没有这个权限，然后后来这个事情我就没有再提，没有再提。后来我孩子就是在相关的这种机构里做这种心理疏导，做完然后呢，在后期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去找学校，就是我们主动去找学校，说出我们诉求之后，学校才开始，然后在5月22号，然后就是登门，然后就是登门来家访孩子，然后包括才打电话去象征性的去说一些，你们需不需要心理疏导，我们老师可以上门介入，有这些，但是我们拒绝了，因为孩子后期的就是那种，精神状态就是整个就是已经特别抗拒，就是接受学校所有的这种人。
1: 就是我还想了解一下，就是您说的这个欺凌的这个情况，是仅仅就是发生在这个5年级期间，
2: 对，
1: 还是说从低年级开始就有这种情况？
2: 它是一个持续的状态，还是就偶发事件？
0: 是从今年的3月份开始，开学之后其实整体还是因为在那个课堂上，我们家孩子呢就放了一个屁，然后就是被大家听见了，然后从那开始呢就开始叫他屁王，然后叫屁王呢，然后就开始就是接着大家都说他好脏，屁王好脏，开始扔他东西，然后就是骂他，踢他，打他，这些都有。然后就是比如说故意都拿着他的东西乱扔，就说嫌弃的脏嘛，说拿着东西你这屁王的东西好脏，我砸你，就是这种，就拿他就随意起哄，然后强迫他就是参与各种这种侮辱性的游戏，比如说叫什么逃离屁王，就是一群孩子啊，然后叫我家孩子去玩这个游戏，就比如说我家孩子要是碰到谁谁就输了，然后但是输的那个人就会踢我们家孩子两脚，就是因为然后如果我们家孩子不参与的话，然后他们也会打我们家孩子，就是大概一共有6个孩子，
2: 男孩女孩啊？
0: 我男孩，是因为他先天发育的原因，他就没有这种能力， 就是他这个确实是缺失这种能力的，但是我们从来不惹事，我们不影响课堂秩序，我们不对其他人造成任何影响。
1: 好，这个大概的这个情况我们了解了。
2: 就是女士，我还想跟你沟通一下哈，首先我们都是作为一个男孩子的家长。我们在这个上学的时候可能或多或少都会碰到这样一些事儿。我觉得我们的家长要从两个方面去考虑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第一个考虑的是现在怎么样让他早点回到这个校园当中去，不能让他持续的在家里，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我们要去在家里正面的引导孩子。其实你说老师去家里面去家访，去做一些心理辅导，他肯定不如跟我们家长在一起的时间长。我们怎么在生活当中去引导这个男孩子？你说他可能有一些先天性的条件，可能他会有些受限，但是我们怎么通过后天的培养让自己这个男孩子也有一定的血性，我觉得也是可以从另一个方面去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方法。当然了，我说的这些仅仅是我现在在已知条件下跟您做的一些沟通，我觉得我们要从这个方向去努力。您说刚才我听到了您的诉求，无论是从这个认定他们是不是这个校园的欺凌也好，或者是怎么处理也好，我没有听到你怎么要让这个孩子早一点回归校园，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接下来要重点去考虑的问题。希望我的建议您也
0: 是
2: 作为您
0: 的
2: 这个参考吧。
0: 是这样的，从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就是我跟孩子爸爸，孩子爸爸呢也几乎都是离职了，然后我们两个人就是目标就是很明确，首先是孩子的问题我们要解决，剩下的才是就是关于这方面，所以我们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孩子这个就是心理问题这方面，给他就是想给他就是这种就是心理
2: 疏导
0: 上面。对，我们把大部分精力，我们也一直在引导孩子能不能去上学，能不能去那个，但是孩子的应激反应特别严重，他就长期的，孩子在跟我的沟通中明确就是就是表明，然后包括在跟心理医生沟通都说妈妈说我当时特别都想跳楼，我想自杀，说我每次偷偷的
1: 这样吧，这位听众，因为我们节目时间也快到了，这样根据您的这个诉求，我们先来和这个教育局方面去沟通去反映一下，然后呢督促学校看看针对您的一些诉求能不能尽快的进行这个推动，做出相关的一些这个认定，在调查落实完相关情况之后呢，也给您做一个具体的这样的一个说明，好不好？另外呢这个我们还是希望就是孩子能够尽快的恢复，对，尽快的对恢复到正常的这样一个校园生活当中来，我们通过这个家校共同的努力帮助这个孩子来恢复这个正常的一些学习生活，好吗？
2: 好吧，女士，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间原因，我们只能沟通到这里了。 好吧，
1: 后续的情况我们继续来推进，然后再跟您做反馈，好吗？
2: 好，再见。好，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那么在节目结束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来和我们留言，反映您所遇到的问题。
1: 那我们节后再见。
2: 再见。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5: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6: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中东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6月20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中东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6月20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常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生活里总会有一些令人感觉进退两难的瞬间，比如你用皮筋扎头发，两圈太松了，三圈又太紧了。洗澡的时候调节水温，往左边拧一些水凉，往右边拧一下，感觉皮肤会被热水烫伤。吃泡面的时候吃一包太少了，感觉没吃饱，吃两包又太多，吃到想吐。类似这样的进退两难，像不像某些人的感情状态？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就那么停滞不前地焦灼着，想想都觉得可惜。可惜那么宝贵的时间付出了，却没有一个清清爽爽的答案。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夏种生产。三夏时节，农事正忙，眼下我市水稻栽插进入高峰期。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今年徐州水稻种植面积271.41万亩，眼下各地抢抓有利农时，压茬推进水稻栽插作业，夏种生产平稳有序。截至6月16号，全市已完成水稻栽插151.41万亩，进度达55.7%。夏种期间，全市共投入各类农机具4.5万台套以上，装备储备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夏种生产需求。6月16号上午，一统之路秦文明的崛起特展开幕式在徐州博物馆举行。此次展览由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指导，徐州博物馆主办，陕西、山西、山东、甘肃、河南、湖北、湖南7省16家文博单位联合协办，150多件国宝文物集中亮相，将在这个夏天为广大市民游客奉上一场跨越千年的大秦文明之约。据悉，此次展出的150多件文物，既有工艺精湛的青铜兵器，也有庄重典雅的礼器玉器，但最大的亮点是首次登陆徐州的秦始皇兵马俑真品，也是1974年出土的首批秦俑。根据计划安排，一统之路秦文明的崛起特展将持续至10月7号。随着端午节的临近，徐州农副产品中心批发市场以及手工粽子门店迎来消费热潮。日前，记者走进徐州农副产品中心批发市场，看到外摆货架上江米、粽叶、红枣、蜜枣及粽馅等包粽子所需的原料和辅料一应俱全，供应充足。今年市场内蜜枣主要来自河北沧州，价格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进一步降低了市民的采购成本。作为粽子的灵魂食材，江米的价格同样稳中有降，今年批发价同比每斤下滑约0.5元。散装食材热销的同时，特色粽子门店也早已热闹开张。在富国街利达小区附近的粽子店里，经典清甜的豆沙粽、红枣粽、蜜枣粽以及鲜香浓郁的肉粽一字排开，口味多样，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挑选。随着端午节日氛围的渐浓，门店订单迎来全面激增，不少市民提前一个月就预订了端午粽子礼盒，线上外卖、线下零售、企业团购三路订单同步走高，发往外地的邮寄订单占比也持续攀升。炎炎夏日，最治愈的风景莫过于一池清河，微风拂过，花香阵阵，满眼绿意，驱散暑气。今天继续给大家盘点徐州各大赏荷宝地，赏花拍照散心一站式安排。彭祖园，闹中取静的彭祖园藏着一方雅致水景，园内不老湖周边分布着连片荷塘与睡莲池，荷花睡莲姿态温婉，色彩素雅，在园区草木的映衬下更显灵动秀美。闲适的环境特别适合散步散心，在花香与绿意之中度过一段惬意的夏日时光。大龙湖，大龙湖风景区荷塘每到夏季便进入观赏期，连绵的荷叶铺满湖面，粉嫩的荷花点缀其间，搭配澄澈的蓝天，岸边浓荫，勾勒出一幅清新治愈的夏日画卷。
平整开阔的环湖步道四通八达，适合散步慢跑，待到夕阳西下，落日

余晖为荷塘镀上了暖金色，光影浪漫又温柔，晚风习习，荷香四溢，是市民休闲纳凉拍照打卡的热门选择。柳泉镇北村村，走进柳泉镇北村村，便能邂逅原生态的乡村荷塘，连片的荷花池依村落而建，满眼都是自然生长的莲叶与荷花，田园气息扑面而来。夏日的村庄里，蝉鸣蛙声此起彼伏，伴着阵阵荷香，勾勒出质朴美好的乡村图景。远离城市的热闹喧嚣，沉浸式感受乡野风光，体验回归自然的松弛与自在。潘安湖国家湿地公园，潘安湖湿地公园拥有广袤的水域面积，大片的荷塘沿着水岸铺展开来，千姿百态的花朵在碧水间肆意盛放，湿地生态优良，时常有水鸟穿梭于花叶之间，生机盎然。推荐乘坐游船深入荷塘深处，近距离观赏荷花的曼妙姿态，看水鸟翩飞，水波荡漾，湿地风光与花海美景相互映衬，视野开阔，体验感十足。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阳光像是恋爱过程中任性的另一半，动不动就用消失来考验你的耐心和想念。不过除了梅雨季节，夏天的其他时段，对于阳光的想念也不能说没有，只是没有他以为的那么多。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预计端午假期前期6月19号和后期6月21号，我市有分布不均的雷阵雨天气，累计雨量南部地区大雨为主，其余地区小到中雨，中期20号多云天气，假日期间19号、21号全市风力较大，最大可达阵风6级左右。此外，20号中西部地区最高气温将达34到35度。6月19号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南部雨量大，夜里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1度到31度。20号多云，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气温19度到35度。21号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雨量大，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2度到32度。22号白天多云到阴，中东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多云到晴，偏东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0度到29度。6月18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中东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气温21度到28度。20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气温19度到34度。明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且是那种雨水搭配大风的出场方式，空气湿度偏高，体感闷热潮湿，穿搭方面建议以清凉舒适的夏装为主，一早一晚以及下雨时体感偏凉，建议随身带一件薄的外套以及雨伞、雨衣等雨具，下雨时路面容易积水，尽量穿防滑的平底鞋。下雨时无论是骑行电动车、自行车还是驾驶机动车辆，都请放慢车速，避开积水路段，户外散步、湖边玩耍更要注意安全。喜爱运动的朋友，明天要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可以选择健身房居家室内运动，也可以选在无雨时段到户外散散步，适当活动即可。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22度到29度。苏州阴有中到大雨，局部雷雨大风，23度到29度。南京阴有大雨到暴雨，23度到27度。
上海阴有小到中雨，局部雷雨，22度到28度。杭州阴有中到大雨，短时强降水，23度到29度。青岛阴有中到大雨，沿海有雾，22度到25度。济南多云转阴，傍晚局部地区雷阵雨，23度到32度。6月18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中东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气温21度到28度。20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气温19度到34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端午，宜吃粽子挂艾草，家人安康。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端午节的粽子，你喜欢吃蜜枣的还是喜欢吃咸口的那种咸肉蛋黄的粽子呢？说到这个话题，就要引发一场南北的咸甜之争。今天节目中，我们继续来探讨南北方的甜咸江湖。昨天我们盘点了这个引发甜咸之争的一些代表性的食物，比如说从清明节的青团到端午的粽子，当然还有汤圆。今天我们先说这个炸春卷儿。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立春咬春的习俗，咬春可以吃春饼、炸春卷、春盘等等。在炸春卷包什么馅料上，南方和北方也是有着咸甜差异的。你看，北方的炸春卷是以豆沙馅居多，南方的炸春卷呢，那就有很多咸口的馅料，比如上海有黄芽菜、白菜、香菇、木耳、肉丝搭配的三丝春卷，也有时令的韭黄春卷。再往南，广东潮州

州春卷是由清酒、香芹、肉、香菇、豆腐等等把它合炒在一起作为馅料。湖北随州呢则有以豆油皮啊作为这个春卷皮的荠菜春卷。而到了云南的河口瑶族自治县则是用米皮儿卷着肉末、粉丝、木耳用这个做成的春卷。虽然说口味有着各种差异，但是咸甜之间也并不是那么的绝对。你比如说山东淄博的博山炸春卷，它就是以鲜笋、韭黄、五花肉、木耳等作为春卷的馅料。而江浙沪呢也有豆沙春卷。正是多元的口味才让我们的美食文化蓬勃的发展。除了粽子的甜咸之争，豆腐脑的口味那可是引起南北方口味讨论的一个中心的话题。这一次北方选择的是咸口的豆腐脑，而南方的一些地区则是坚定地站在了这个甜口的豆花这个队伍中。说起来，北方的豆腐脑需要浇上木耳、黄花菜等做的那种浓稠的卤汁，吃起来是咸鲜味美的。特别是在冬天的早上，来一碗热气腾腾的咸口的豆腐脑，搭配刚出锅的油条、油饼或者是糖油饼，那一天的快乐由此而起。受到南方食客喜爱的甜豆花，那也是有很多种类的。最直观感受豆花嫩滑香气的做法，便是你直接的撒一些白糖在上面。福建和海南则有浇上姜糖的豆花，而在岭南地区，豆花反而更像是一道糖水，甜得有滋有味儿。你吃得惯吗？仅仅是甜的咸的，或许还不够，不够热闹。分类也不够细致，爱吃辣的四川人，他们杀出了一条麻麻辣辣的红油豆花的赛道。豆香和辣味融合的富顺豆花，鲜嫩又甘甜，同样引出了一众食客的馋虫。此外，还有豆花面、豆花鱼、荤豆花、素豆花等等。总之，豆花在四川是颇具江湖地位的。同为爱豆家族，豆腐脑呢以甜咸辣的口味是妥妥的占据了爱豆家族的 C 位。那么豆浆呢自然也有自己或甜或咸的那种气质。是啊，在喝豆浆这件事儿上，南方和北方也有一些差异。甜豆浆在北方及南方一部分地区是比较有人气的，但是在江浙沪地区则需要甜咸豆浆同台合作。怎么做呢？碗底加入榨菜、小葱花和酱油等等，然后冲入滚烫的豆浆，再泡上老油条，这变成了一碗咸豆浆。而油条、烧饼、包子都可以是它的搭档。当咸味和豆味相互的碰撞，喜欢的人会时时刻刻的惦念，不喜欢的人却难以下咽。有的地方制作咸豆浆的时候还会加入一些像虾皮啊、紫菜啊，对我们这边人来说，这可能更像是吃馄饨的一些搭档，是吧？如果说加了糖或者不加糖的甜豆浆是一种习惯，是元气满满的一天的开始，那或许豆浆里的咸也蕴含着长三角地区的人们对于早餐的那种坚持和腔调。无论南方或北方，豆腐脑、豆浆都是早餐的重要组成。而在内蒙古，烧麦是他们那里常见的早餐之一。烧麦对于很多南方朋友来说，那是非常熟悉的一种存在。以糯米、香菇、猪肉调馅包成的糯米烧麦，那是鲜美可口。用猪肉、鲜虾、香菇等调制成那叫干蒸烧麦，也是带着粤式茶点的一种精致。虽然说南方的一众烧麦那是咸口的，但是和内蒙古重口的烧麦比起来，又像是甜口的。你知道吗？内蒙古的烧麦主要是牛肉烧麦和羊肉烧麦，皮儿薄如纸，肉质饱满。早晨的时候来半两或者是一两的羊肉烧麦，然后配着砖茶，香气四溢，硬核的一天从这里开始。你千万不要觉得半两或者
一两，那怎么能吃得饱呢？这里的两说的

那可只有烧麦皮儿啊，并不包括肉馅儿。南方适合种植糯米，所以人们也将糯米做出了多种多样的美味。比如说靠海的广东人把海鲜吃出了花，内蒙古一望无际的广袤的草原不仅是这里的颜值担当之一，也是牛羊的天堂。种类丰富的草在一定程度上会调和着羊的这种膻，无垠的草场让牛羊自由的奔跑，肉质就会变得更加的健硕紧实，自然条件就造就了牛羊肉的醇香，这也是羊肉烧麦重口且无需配菜的这个底气来源。作为中秋节啊，中秋节的时候全国统一食用的月饼，那自然也是甜口咸口的典型代表。但是想要以大部分地方的南甜北咸或者是北甜南咸以这个去划分，那就不是有点难，是非常难。毕竟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甜咸之争，主打一个甜咸大混战。你比如说经典的五仁月饼，还有水果馅的枣泥馅的月饼，添加了自来红啊、白糖芝麻的京式月饼，以奶皮子、奶酪、奶豆腐等奶制品为馅的内蒙古月饼，还有没有馅的丰镇月饼。大多数北方的月饼或许还称得上一声是甜味居多，但是到了南方就直接包揽了甜月饼、咸月饼以及甜咸混合月饼。你比如说江南地区爆火的苏式鲜肉月饼，鲜嫩多汁，仔细品尝一下，这个鲜肉馅里好像还放了白糖。以云腿和鲜花为主的滇式月饼，那是咸甜适中，混着白糖和野菜的徽式月饼甜而不腻。还有广为人知的广式月饼，既有五仁豆沙水果馅的，也有蛋黄莲蓉叉烧等口味，那真的是一应俱全。虽说以南北口味的甜咸差异来看月饼有些牵强，但是五花八门包容万物的月饼其实正像是我国的饮食文化，交叉又独立，彼此交融又各自发展着。说到底，南北之间的咸甜口味差异很多时候是因地制宜，造成了这种不同没有绝对，也无所谓好坏，就是你喜欢的那就是最好的。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声再见的时候了。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再见吧。今年有件事特别赶巧，618年中大促、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凑到了一起，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要给大家整到位了。好视力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冰丝凉席等超多福利。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趁现在还来得及，趁现在活动力度大，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清新，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不管您是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是趁父亲节尽份孝心，选好视力蒸汽眼贴都非常合适。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您一床夏天必备的冰丝凉席，618专属的3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中东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6月20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中东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6月20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两天一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汉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

0: 0865699999。
1: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到了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你当年疯狂追的剧啊，那满满都是回忆的那种，是不是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动画片儿，我不知道要是黑猫警长还能就是原来的那种画风去继续拍的话，我该是多快乐。又有知识，又是破案的，这个好像就是，对，可能就是我现在追剧的喜好要归功于童年的那种习惯的养成。我觉得我都不需要问小蔡了，如果我给他限制到动画片，哎呀，他能说出来的比我多多了啊！现在手机壳子还是什么鼹鼠的故事呢？这个动画片也挺好看的啊，虽然没有什么对白啊，但是杰克的那种手工画的感觉估计也是陪伴了不少人的童年啊，包括说我们小时候看的什么阿凡提先生，阿凡提不是阿凡达，阿凡提动画片是吧，和小毛驴的那个故事，哎对。另外还有再大一点看的那个猫和老鼠啊，不少人的经典音乐，哒哒哒哒，就是很不错，就是优雅，实在是优雅。我甚至觉得现在的小孩也可以看起来啊，就是家长看都不过时，就包括我们小时候看的九色鹿啊什么的啊，都是能够大家有共同的记忆的。当然对于90后00以后的人来说啊，那可能是一些大电影什么的啊会记得，玩具总动员呀什么的啊，但是就这个都已经要上映到第5部了啊，哪一个不是当年就开始追的呢，对不对啊？这都给说成动画专场了啊，我不是局限大家的意思啊。今天下班路上我们邀请各位来思考一下，就你当年疯追的那个剧啊，满满的都是回忆的那一种，来给我们推荐一下子吧。

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你当年疯狂追的剧啊，满满都是回忆的那一种啊。刚才说动画片，我们现在说成人以后看的一些电视剧啊，影视作品啊，咱们这么说行不行？那《甄嬛传》也不必多说了吧？还有什么？《新白娘子传奇》。对于很多70后80后来说啊，包括90后可能也都是在假期里边经常看的。还有那个西游记啊，同时期的它会循环播放的西游记。另外还有那个电视剧渴望啊，这都曾经是在假期里边啊，就是整个全民认为它很经典的。所以呢就是在电视当中才会无限循环的播放。我们办公室都能办这个考试专场啊，就这些剧，尤其是《甄嬛传》，你说谁哪个妃子搁哪个地方，说的什么话，包括说，那个执行仪仗红，那个使的那个板子，打人的板子有多厚啊，多宽啊，这玩意儿都能考在一起，这我真是了，服了。我想私心提一个我觉得也不错的啊，我怕现在年轻人都没看过，但是于我来讲几部我都全都看了，而且我是不止一遍的看，我基本上刷到三遍以上了啊，叫神探狄仁杰啊，神探狄仁杰那个系列，就是他的里面的一些电乐呀，就是现在说的什么 BGM 什么的，反正有一点就是神神乎乎的那种啊。另外还有一个大宋提刑官，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何冰演的，演的宋慈那玩意儿，那个剧我是只看了两遍，但是我之所以没看第三遍，是因为它里边的那个片头还是片尾，应该是片头那个有点太吓人了，他猛的一不灵的就出来了，就把我给吓一跳，我实在是不想受这个惊吓，所以才没看就是第三遍的哈。也不知道现在能跳过片头片尾是不是可以跳过去了。少年包青天，我没有看全，我实话实说。但是因为假期里边会播，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假期里边会播，也跟着，反正就是乱七八糟是看过那么两遍的哈。你看，就是我要说的这些又变成了悬疑侦探的专场了啊。对，《少年包青天》我没太看，但是我看那个了，小灿儿，就是我去年到今年追的那个杨志刚演的那个是什么剧来着？你帮我网上搜一下吧，这就也是他是狄仁杰的徒弟啊，号称狄仁杰的徒弟，就这个剧他就在我嘴边了，忽然想不起来了。对，我就对这类就真的个人爱好很专一了，但是这些又必须隔一段时间再重新看啊，得等我把这个凶手犯人脸全忘了才能二刷，不然就好像开了天眼一样啊，这个就显然就没有那个味儿了啊，就很遗憾。你们倒是接着拍呀，是不是继续呀？啊，对，小蔡提醒我唐鬼系列，那个我也是刷了三遍的了啊，但是忽然一下想不起来名字了。就这种系列和角色一捆绑，按道理说是可以拍一辈子了，你知道吗？就请编剧老师再加加班什么的，就给他们再加戏，让他们就是演呗。啊，或者大家努努力，再给我讲一些有没有一些什么沧海遗珠什么的。那今天就是来探究一下的，因为马上过节了嘛，啊，在家里边，如果想看的话，还能够把大家觉得经典的这样的，我也扒拉出来看一看。对于新片，确实没有什么特别想看的那种冲动啊。咱今天就说说你当年疯狂追的剧啊，满满的都是回忆的那一种啊。

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2: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
3: 买买买
4: 买买买
3: 买买买。
2: 扫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大伙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款给大家上个好人。
1: 小蔡来了，
0: 来来来，拿上来你的洛阳攻略吧。
1: 呈上来。你现在反正去，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牡丹了。我去的时候就已经没有牡丹了，朋友们。但确实好玩。你这个牡丹会衰败，你龙门石窟又不会消失不见。去就得了。
0: 来一点印象深刻的，你说道说道，我只给你三分，半的时间。
1: 那就是龙门石窟、老君山还有白马寺。好了，放歌。我主要是之前看过莫高窟之后就确实感兴趣了。我觉得这些得一一打卡过来。我是觉得那个西山石窟是需要看一看的，就龙门石窟进去之后溜达的那个，就是有个那个武则天造像的那个，整个石窟都完全灵魂 C 位。
0: 这个我知道。卢舍那大佛
1: 啊，
0: 是按照武则天的形象去造的。
1: 是嘞。
0: 我看这个呢是因为看唐鬼里头。
1: 又来了。
0: 锁过这个事儿。
1: 你人站在那儿就那种仰视的那种感觉啊，真的是必须你到。
0: 看他就想跪下。
1: 不至于。你就是很震撼，就觉得唐代的石刻就已经能到这种水平了。
0: 我和你不一样。我姓李啊，这是我祖奶奶。就是然后看到他的时候就感觉到，对，就过年了你知道吗？
1: 那你跪吧，我就不。不贵的朋友们接着往前走啊，
0: 还能往前走。
1: 因为那半边就绕过去，从伊河过去那边就是叫东山石窟嘛。东山石窟你是可以从对面直接能看到这个大佛全景的，因为你
0: 看到全身的祖奶奶。
1: 行
0: 好嘞。
1: 因为你爬到那上面确实是不可能看到整个全貌，你看的应该是细节。就在西山那个位置。那你到东山看的时候就是你比如说
0: 远景，
1: 打卡拍照啊这些东西，整个全部都能够带到。
0: 就更
1: 而且夏天的时候这个地方可以夜游。就是说你晚上可以看亮灯之后，或者你坐游船在那边，就是在那个伊河上面看，也是可以的哈。
0: 那岂不是很震撼。
1: 但是晚上的缺点就是有些园区是不开。所以你如果想又看白天又看晚上，我建议你下午四五点左右进去玩。你就能顺带就看了，你知道吧。就是建议大家是要选一天就是不怎么累的，因为你就
0: 确实就是按照夏天的这个季节来说，你如果特别早，比如说八点钟一弄进去，你看个三个小时你出来，就是全旅游完你慢慢走啊什么的，你可以出来，但是你就看不上晚上。但你如果说你说我
1: 晚
0: 进去
1: 看又看不到细节，
0: 对，总有一个遗憾。但是你要说我中午还在那溜达，那实在太热了，
1: 有点晒。
0: 你一般来说就是游晚场的，说明下午的这个四点到四点半的这个时候你进园它就是刚刚好。
1: 对
0: 吧，
1: 就是挺不错的。但是我建议大家不要把那些什么博物馆跟它放一天。因为你就对，你就算后半段坐摆渡车你也差不多有一万步的脚力才能过去，真是这样。
0: 那我不去了。
1: 你不去你还是。
0: 我在这里摇住祖奶奶。
1: 你得去，你得去，因为老君山爬的比这还厉害。
0: 我不怕。
1: 你有索道。有索道。就是。
0: 他们说下靴去最好。
1: 下靴去看的就是可能就是那种。那带雪盖金顶的那种感觉。
0: 对。
1: 但是我怕冷，所以我不会那个时候去的。我是觉得大家第一段索道一定要做哈，就别爬，没意义啊。
0: 我一点不想做呢。
1: 真的。那第二段索道你也做。如果第二段索道你愿意爬的话，你可能就是一个小时左右也能爬。
0: 我不行。
1: 但是大家一定提前看天气啊，你就看那个空气湿度。就你比如说它就算是阴天，就是它不下雨的情况下，如果空气湿度占比比较大了，你到山顶也是看不到什么。
0: 就雾不成云，
1: 就云海那种感觉了。就你只能举着一个什么海拔2000米的什么测量仪拍拍照。就建议大家这个东西做个攻略。然后这个地方是要留一天的，它离市区远。
0: 那你说如果秋天去会不会更好一点？就相对来说会秋高气爽，而且会稍微干燥一些。
1: 但是你海拔上来了，其实湿度和寒冷就都上去了。它这个、
0: 秋高嘛，天不高了吗？
1: 他山也高呀，朋友们。你只管天高了是吧？
0: 好嘞。
1: 朋友们，就是你可以报个一日游，安排一天就去了。
0: 这话怎么说？
1: 就不操心了呀，就有车接或者怎么样。
0: 哦，
1: 如果你要看夜景，还是那句话，你就去选择晚班一点的团。你到了那个老君山山顶，你还能听到那熟悉的"你爱我呀，我爱你"。
0: 以后呀，
1: 青天迷迷，
0: 那贵不贵？山顶上，
1: 人力背上来比外面贵一块，我觉得该贵。
0: 良心了，
1: 雪啊，你真的太努力了，雪。
0: 我告诉你啊，就是你在上头，我什么都不买。我在那猛炫，我也多不了几个钱。 对不对？
1: 就贵一块钱，
0: 挺好听。
1: 每样单品都贵一块钱哈。
0: 啊，完全可以接受。
1: 我真的到那儿，我一听见有雪王的歌，我都吓一跳。这儿也有吗？雪、
0: 啊、
1: 真有。
0: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说之前我去那个丽江去出差嘛，然后到玉龙雪山上面，我
1: 也有是吧？
0: 虽然说哈、啊，就是我是属于高反很严重的那种，但是我也能依稀的记得上面有那个什么炸鸡排
1: 哦，正新，
0: 那上面不能吃东西，那非得开那个干哈？我吃了，我就晕菜。

0: 那是你不能吃啊，上班那个肇事好吧，没有炸鸡排，没有烤肠的陕东趴嘛。
1: 对，他有烤肠，
0: 那必须的。
1: 我同事还买，我还跟你炫，你说
0: 必须是淀粉肠，我都不吃
1: 啊。啊，咱就说哈、啊，这样的牌子真的是让人感觉到安心。
0: 对，山底下五块钱两根不吃，非得爬到山顶吃15块钱一个。
1: 好的好的，各位友友啊，就是我们不仅告诉你的那个景儿，我们要看什么怎么看、包括说你那个钱怎么花都给你说的清楚，
0: 包括你想看白天看晚上你怎么约哈、
1: 哎，对，都跟大家说清楚了。你要是像我这样就是也不差那三块两块的，我就一人吃两份的，我也不差那两块三块的，那你就到上面去吃雪王啊，在底下你就轻装上阵。你要说就我躲一毛我都不要、啊，那你就北五谷你上去，好不好？你北丙酮啊，咱就不说别的，这个季节你不吃凉的你怎么弄？对不对？夜深恋爱的探险，不离不弃。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好消息，一年一次的618特大优惠，好视力为了让更多的徐州友友真正的去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这样的问题，专门拿出了百万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只需要打个电话，人人能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没有人数限制啊。咱们电话号码跟大家说一下：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干涩、怕光、迎风流泪、模模糊糊、3-5米之外都看不清人的，抓紧时间把眼睛保养起来。好视力蒸汽眼贴呢，是采用了独家的传统湿热敷的疗法，加速循环吸收啊，贴完之后呢，眼睛会感觉到很放松、水润啊，很舒服。那如果说您是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且购买了好视力的友友，除了多送给你78元的蒸汽眼贴让你感受之外，还能享受到618的特大优惠，每个人再送一个收音机，还有一瓶蓝莓叶黄素，618专属的3重好礼啊，要送给大家，一年就这一次，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有需要的小伙伴自行拨打电话咨询购买就可以了。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6点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中东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6月20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中东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6月20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3: 我们哼着花儿与少年，寻找诗意和远方的田野，我们漫步城市与乡间，品味四季的浪漫和甘甜，亲近自然，享受生活，让我们向绿色出发。
4: 绿色，开放，文化，情谊。
5: 我省自长胜当选全国道德模范。
4: 情谊孙宁，魅力小城，江苏孙宁。
1: 聚焦孙宁发展，展现小城魅力。本节目由孙宁县委宣传部特约播出。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到睢宁去看看，前天睢宁县2026年第二批次重大产业联合项目联合评审会召开了，通过多部门协同研判，专家精准把脉，对预审通过的18个项目进行了联合评审。此次参与联合评审的18个项目涵盖了新能源、新材料、智能装备制造、高端纺织面料、家具生产等多个领域。企业要提升工人技能，渴求师资力量。学校呢，虽然拥有教学资源，却不太了解一线的痛点。那如何打通这道壁垒呢？睢宁县总工会近期主动牵线，联合睢宁中专他们的徐州工匠学院嘛，和松谷激光科技，探索出了一条企业点单、学校接单、工会统筹的产改新路径。六月是考试的季节，高考的余温还未散去，中考的脚步已经悄然来临。今天2026年睢宁的中考拉开帷幕了，将近20000名的睢宁学子怀揣着梦想奔赴考场。近期睢宁县举行了传承端午文脉、涵养时代新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明主题教育活动。

0: 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1: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0: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1: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0: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周末去哪儿？咱们就说啊，这个之前小蔡趁某个假期，其实他假期很短，然后他还是借着周末的这个时间，去了洛阳去玩。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些，那还去啥景点了？好玩的也不少。
1: 刚刚说三个，就是龙门石窟、老君山说完了，还有白马寺。我觉得白马寺也真的挺不错的
0: 啊，
1: 就是一个寺庙，你可以游四国佛殿的那种感觉，什么印度啊、泰国啊、缅甸。都有
0: 哦，萨瓦迪卡，
1: 哎呦，行了，到东南亚了。
0: 你把你的话筒往上扒拉扒拉，
1: 已经最顶了，朋友们
0: 啊，省得我们听众听不到你。
1: 没事，
0: 105找小蔡去了，
1: 就是没劲儿了，现在这个人
0: 啊，我说小蔡，你搁哪来了？
1: 怎么没通知我？
0: 总得找到你，扒拉半天了。
1: 肯定是我说错了，那是您听错了吗？
0: 咱就说啊，实打实的，105属于我们管，是我们部门的。但是呢，
1: 有台。
0: 对，就是我们早晨航空热线是并拨的呀。然后那个啥，
1: 听众要求了，把我们也并过去。
0: 那个小龙老师和王莹姐的那个老年节目是并拨的。
1: 加油爸妈，
0: 这个不配呀。就还没有并拨。
1: 今天领导听节目吗？今天听一下群众的呼声。行吧，
0: 也请技术部这个广播中心还有各个中心都了解一下。
1: 你开始喘上了哈，你看。
0: 好了，我们既然说了这个去了白马寺啊，还有各国的风格的这种佛殿哈，
1: 就如果你想出片，
0: 它就是这个风格，
1: 是就是这个
0: 啊，对吧？
1: 第一家官办寺庙嘛，就是
0: 啊，行吧，这咱就不说这方面的了，这个是咱跨行业学不太懂的玩意儿。
1: 如果大家还有一个点能去的话，当然你必须是提前预约过的哈，洛阳的博物馆可以去。
0: 我这就显得知识很深。
1: 我上一次看到这么大的市级博物馆
0: 啊，
1: 还是在景德镇。
0: 哦，那我礼拜一去吧。
1: 礼拜一闭馆，所有地方都礼拜一闭馆哈。
0: 好的，好的。
1: 如果大家想去，提前公众号上预约啊，这个是必须预约才能进的。
0: 那你说我既然要去了哈，我怎么能游玩出和别的城市的博物馆不一样的这个
1: 哎呦
0: 感脚？
1: 我跟你说，这在洛阳，这在洛阳，你随便在街角找一家店啊，都给你装造上，你可以当一天美美的古风小生啊，古风美女。在尔滨见了各国公主啊，在神都见了各种什么神女状元郎。我真的哎呀，这个在洛阳完全成体系了。
0: 哎，毕竟这个曾经是很多时期的一个这个古都，而且在唐朝，尤其武则天所在的那个时期，它是东都嘛，
1: 是
0: 他很喜欢洛阳，比长安他更喜欢。
1: 对对，你反正也完全看不出性别啊，很多小哥哥也开始变成那种汉服女装造了啊，很多小姐姐开始变成状元郎，咱也不知道，有可能就为了这个
0: 体验一下。
1: 哎，对，就是出门在外谁认识谁啊，是吧？这个地方一般可以租一天哈，朋友们
0: 啊，
1: 就是如果想出片的宝子，考虑一下，我没在这上面花时间
0: 啊，
1: 你穿。这个去洛邑古城，那确实就是配上老城小吃那种
0: 感觉，
1: 街道
0: 那种感觉
1: 啊，去应天门，去丽景门啊，确实有点东西，有点东西哈。如果大家住宿的话，我建议就在那个老城区那边啊，西宫区那边也可以住，因为那个地方会离十字街啊，包括我刚刚说到应天门啊、丽景门，你打车去哪都会路过这些地方。你不用单独去了，知道吗？
0: 行
1: 啊，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住宿地方，包括你周围去吃什么洛阳水席啊，那个什么牡丹酥这些东西，都有，完全都有。早上去喝那个牛肉汤，有啊，甜牛肉汤不甜哈，你别害怕，它就是没放盐，有点牛肉自己的味儿。
0: 这个适合我
1: 啊，清晨一碗汤，神仙都不当嘛。这个是在洛阳说的第一顿啊，吃这个。那但是当地人都建议早去。但据说这个汤哈是一直会往里加水，所以你越早去喝的越是汤，越晚去喝的越是水，懂我意思吧？我肯定起不了那么早。
0: 啊，其实也不会，我跟你讲，它有点像什么？
1: 一直
0: 就是原理上有点像火锅添汤，你知道吗？煮蒸法了，浓稠了。
1: 原理上是那个小时候坐数学题，一个水库一边放水一边进水，什么时候能给它蓄满？
0: 啊，好吧，怎么你是下周不准备再说洛阳这一趴了吗？
1: 都行呀，
0: 这么赶吗？跟大家一次说那么多。
1: 那就留点吧，
0: 留点
1: 下次再联系剧吧。如果大家想去的话，也可以。
0: 下周五没人听
1: 了，我不怕他这三天假得去吗？如果大家这三天假去的话，那个景点的预约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0: 那还是你想周到，
1: 就是你吃什么的话，你反向给我推荐吧，好吧？我觉得我吃的也挺多的，
0: 你们多吃一点，好不好？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何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时的慰藉。

0: 着聊着到了今天节目尾声了，我们今天问大家说你当年疯追过的剧然后就是满满都是回忆的那一种。刚才我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还说到了，就是虽然我到现在我也不是特别爱看动画片，但是我不可否认我们小的时候动画片是有的，而且确实很经典的那一种。就从这些动画片当中，我觉得可能也是反映出了，或者是也是培养到了以后你去看一些影视作品啊，包括说看文字的时候你更喜欢哪一类的东西，其实就已经很明显了。小三比我喜欢的更多。
1: 动画片吗？
0: 对。
1: 哦，那太多了。
0: 实在太多，到现在都看。
1: 那咋了？
0: 哎，没个大人一样。
1: 那咋了？那是不看动画片就是大人，看动画片就是小孩。
0: 对。
1: 嗯，
0: 就是孩子气，同气嘛，
1: 片面
0: 啊，纯净的心吧，算是。我们来看看小橙花说的《王子变青蛙》啊，当年被明道迷的不要不要的，小小的我做梦都希望以后找个男朋友就要这么帅。
1: 哇塞！
0: 哦，这个不是动画片，
1: 是个什么恋爱剧吧？好像
0: 哦，
1: 我知道，但是我没看过。
0: 这个明道是之前卖面膜那个吧？
1: 不知道，就是大家分不清他和那个谁，就是他和谁，他和阮经天长相的那个人吗？
0: 哦、
1: 是那个人吗？
0: 卖面膜那个
1: 啊，他卖面膜啊，现在这么牛的，不知道，
0: 口碑不是特别好
1: 啊。你看你这八卦的，对不对？哎呀，
0: 这就是叫什么？发散思维。
1: 好，
0: 做个思维导图。
1: 嗯，
0: 悠人独立说的《精卫填海》，最后大结局，我和我老爸哭的哇哇的，那是真好看。
1: 动画片吗？
0: 这个得是动画片的吧？
1: 啊，这个应该是动画片了，
0: 是吧？
1: 嗯，
0: 但是好像就是我年轻人的时候，
1: 嗯，
0: 好像也有就是拍这个剧，
1: 还有剧这个，
0: 好像是有
1: 哦。
0: 就我这个脑子我是记不住了，但是我印象当中好像是有啊。你们可以搜搜看，行不行？搜不到也很正常。小菜念两条吧。
1: 嗯，这个有。那个跟你说一样的，
0: 嗯，
1: 只想改一个不重复的名字。他说当年看《少年包青天》，又烧脑又害怕。
0: 哎，我之前看《少年包青天》，我实话实说，我没有看完，我没有看完整。就是那里边的演员都不是我喜欢的，我至今都不喜欢。
1: 我应该只断断续续看过一两个案件吧，大概是。
0: 我是因为断断续续，那个时候好像剧也没有那么的多，然后他们又属于现在说叫什么什么。嗯，也不算顶流吧，你反正就是很有名的。他们去演的又是这种悬疑剧，我就看两眼看两眼的。寒暑假他也会播、然后你今年反正看个那么两三个什么戏啊，就是案子，然后等那个一放假的时候又来别的案子，这个意思吧，把他当工作玩，
1: 他上哪个看哪个。
0: 哎，对对对对，
1: 嗯，行，
0: 嗯，
1: 让冰美食多多多多冰说。一起来看流星雨，毫不夸张，现在听到什么流星飞带我飞的时候都会想起那个夏天。
0: 哦，那你是小孩儿。也不
1: 是
0: 小孩，
1: 是那个，
0: 就是比我小，应该是三十多岁以下的那种。
1: 张翰那个版本是吧？
0: 对，
1: 嗯，
0: 应该是。
1: 一起来看流星雨。
0: 哎，不会有那个谁吧？不会有王鹤棣演的那个剧本？
1: 我不知道，我不怎么看连续剧。这个话题我真接不。
0: 我看的还是02年演的那个，就 F 4演的那个什么？
1: 那个是不是叫《流星花园》啊？
0: 对，
1: 啊、那不叫一起来看流星雨。
0: 对，我就说吧，就看那个版本嘛。
1: 哦，
0: 嗯，
1: 我都没怎么看。
0: 02年那年正好有那个日韩的世界杯。
1: 哦，
0: 完了还有这个一起去看流星雨，
1: 哦，
0: 不是，就是流星花园，所以就是印象还挺深刻的。
1: 哦，你累加记忆的，
0: 对，
1: 人今年又有世界杯了，
0: 对，
1: 嗯，你又看啥了？
0: 啥也没看，啥也没
1: 看，啥也没看。
0: 还有什么？
1: 嗯，这个什么报道刚听说《恶作剧之吻》，华娱卫视傍晚看一遍，第二天早上5点起来还要看一遍，5点重播呀！早上5点重播呀，这咋想
0: 的？有那种就是与我们来讲叫非黄金时间段的时候，他会冲一下。
1: 哦，非黄金时段重播连续剧，真的怪狠的，这个
0: 我都不敢说那是垃圾时间段，
1: 这不天天让人早起啊，这
0: 啊，这个哈，我要说一下了，明天会全新说的，今天点播看完了，看完了《灵魂摆渡》，
1: 新的是吗？
0: 啊，对，
1: 嗯，
0: 他说的赵丽出现的时候，猛然回到第一季的时候，我的青春就结束了。
1: 嗯，
0: 我实话实说啊， 我以前没有看过灵魂摆渡的前边，
1: 嗯，
0: 然后这两天我是在家里边看了灵魂摆渡的现在的这个版，
1: 嗯，
0: 所以你说的这些人就这个赵丽我是能够有一个大概的共鸣感的，嗯，但是他的前面一部我是真没看，这一部我还没看完呢。
1: 是原班人马吗？
0: 是的，
1: 哎，我最喜欢，我最喜欢这种了，
0: 就最起码三个主角是，
1: 我最喜欢这种就是有售后的这种编剧和导演，就是你想
0: 看东
1: 西，虽然说后面还会给你一个结局
0: 啊，虽然说这个灵魂摆渡鬼鬼神神的，
1: 嗯，
0: 也并不是我最先喜欢的那个，就不是我首选的那个，
1: 嗯，
0: 而且。嗯，这三个他也不是第一部了，第一部好像很火，
1: 没看过，
0: 但是于我来讲他巧，他就来的时间巧，
1: 嗯，
0: 这里头的三个主角我全部都看过他们近几年演的电视剧
1: 啊，有好感，
0: 他们现在都已经是中年人了
1: 啊，你想看看
0: 啊，所以在看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啊，可以耐下心来去看看他们演什么
1: 哦，嗯，行，
0: 他们都演过古装剧
1: 哦，
0: 哦行吧，那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们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今天节目到了这个尾声了啊，马上就开始过节了，有
1: 明天放假了，朋友们。
0: 哎，就是叫端午节，不能说快乐，叫端午安康是吧？
1: 嗯。
0: 愿大家就是哎，那个明天的端午节，据说是又是60年一次，每次
1: 咋了呀？又咋了？
0: 叫三五。
1: 啥？
0: 不是三，不是那个啊，也不是三五，三个中午的午，它的年月日都是带五字的。上一次是在1966年，下一次要在2080几年。
1: 行，
0: 撑到那个时候，100多。
1: 行，
0: 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和参与，我们节后见啊，
1: 拜拜，
0: 拜拜。谢谢。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中东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6月20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中东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6月20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

0: 01581-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2: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2: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

0: 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0: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0: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4: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0: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5: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0: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6: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7: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

0: 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2: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知性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0: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3: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4: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5: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6: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8: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1到5月份， 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7: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8: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言储备。
6: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1: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9: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7: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9: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6: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10: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7: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11: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1: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凌晨2:30，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

0: 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1: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泡菜，泡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0: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2: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里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3: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4: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5: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6: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7: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9: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10: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河运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11: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12: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13: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12: 旅客王姿月，
14: 你上到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1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
7: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五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15: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7: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15: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7: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2: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名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5: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4: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1: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瑞使者必图其中， 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中东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6月20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中东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6月20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13: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12: 嗯，
13: 哎呀，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12: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13: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12: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13: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3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
12: 嗯，
13: 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呼没想到这么方便。
12: 没错，一辈子常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13: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12: 其实呢这样子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
13: 嗯，
12: 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2只海参蒸蛋，连续10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

0: 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元一只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1: 没错，那咱们讲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元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元一盒，一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元一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
1: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元的海参的团购活动。那今天呢，为了让广大的听众朋友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了大连海参的原产地啊，给大家呢带来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全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是整整有10只，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下来一只才9.9元。同时厂家呢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啊，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抢购，400-969-6868，400-969-6868。
0: 养殖的海参其实非常多，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咱们买海参，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看产地。首先呢是大连的海参啊，我们会作为一个首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的海域呢水温比较低，海参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技巧是看肉刺，真正的好海参浑身是长满肉刺的，摸上去啊扎手，而且肉刺呢是越粗越好。那您想啊，养殖海参啊，养在池子里不动弹，刺就又细又软，但野生或者底波的海参呢，要跟着洋流运动，肉刺就比较粗壮，上边比较宽，下面比较细，像一个三角形。所以说有刺的不一定是好海参，但没刺的一定不是好海参。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就是正宗的大连刺身，肉质很紧实，内壁很干净，筋道分明，这样的海参吃起来才 Q 弹，口感才会更劲道。那目前的名额也正在飞速减少，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才9.9元。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1: 有听友就说啊，我听过冻干咖啡、冻干水果，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冻干海参，这到底是什么工艺呢？其实这个呢，可就有讲究了。传统的干海参呢，为了方便保存，一般呢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呢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呢是买了调料，而且还得泡发个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之后软塌塌的，营养其实早就流失了。那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呢是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4小时之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是不含水分的，营养保留率特别高。
0: 所以说今天我们订购的这个海参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纯天然，食用很安全。都知道大连刺身是好东西，可市面上鱼龙混杂，咱们普通人也根本分不清，所以这一次直接呢联合大连刺身原产地源头直供，每只都是2025年秋天新鲜捕捞的高品质海参，而且一根只要9.9元。必须提醒各位听友，厂家只给了500盒的配额，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5盒，库存也正在快速减少，赶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抢购吧。
1: 家里面有老人的需要补充精力吧，正在长身体的小孩儿那需要补充营养吧，您自己工作忙经常熬夜吃外卖的更需要海参呢来调理身体。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您和家人容易犯困，身子发沉，手脚冰凉的老人 呢是关节不利所经常

0: 常酸痛咔咔响的，女生皮肤状态不好想要由内而外去调理的，还有就是年轻人天天吃外卖作息不规律的，这些情况都特别适合吃海参。
1: 而且我们这个呢是速发海参，不用你守着泡三天，早上出门冷水泡上，中午回家就可以直接做菜了，泡发后的水都是清的，一滴精华都不浪费。我给您推荐几个吃法，一呢是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早上空腹喝呢吸收最好。二是海参蘸酱油，上锅蒸一下，原汁原味，能够尝出深海的那种鲜甜。三是海参蒸蛋，口感呢嫩滑 Q 弹，孩子特别爱吃。
0: 我听着都馋了
1: 啊！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嘛，多囤几盒更划算。海参这个东西呢，不是吃一次两次就会见效的，得坚持吃。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五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呢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0: 没错，多囤几盒送爸妈、送自己、送爱人，都是一份实打实的健康心意。
1: 咱们节目呢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名额也很有限。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正宗的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现在活动价99元10只，平均一只只要9.9元，而且是2025年的秋捕新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放心买放心吃。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969-6868，400-969-6868。
0: 您拿回家打开看啊，有任何的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那目前呢剩余的配额预计呢是不到100盒了啊，售完立即恢复原价。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祝你订购成功。

0: 后不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1: 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3: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4: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5: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6: 还记得这个味道，
5: 让你非常想念？
6: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5: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7: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
8: Fly me to
7: 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

好男人来自张浩哲。好男人是心里藏着你的委屈，允许你痛快哭一场，而不是让你独自伪装坚强。好男人是你拼尽全力奔赴他时，他也会用同样的真心回应你，不会让你的等待变得遥遥无期，更不会让你在孤单里看不见幸福的方向。

24楼，来自刘若英、杨坤。听到这首歌，时光好像回到了过去，你就会突然怀念，感到一份淡淡的无奈和不舍。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 They 他们，来自 Jam。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碰。
4: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中东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6月20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中东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6月20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两天一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7: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8: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糕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重出江湖，
9: 蕴含青竹酒店的特别熬制技术，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隆重推出。
8: 胡家金糕，一瓶的药效矗立于顶峰。
9: 胡家金糕，一瓶的价值无法衡量。
8: 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真的来了，
9: 久病多病患者的康复有了保证。
8: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糕，因为工艺复杂，每年只有少量生产。
9: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糕，因为价值昂贵，患者因此无法承受。
8: 虽然数量稀少，
9: 虽然价值超高，
8: 心怀天下苍生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胡家金糕无偿

0: 送给您。
1: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胡家金膏，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2: 我们老胡家的金膏，您就放心用吧，疗效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膏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膏它全身都是精华。
0: 40年来，胡家金膏首次优先应用的大型援助活动开始了。
1: 40年来，胡家金膏首次免费获得的大型援助活动启动了。
0: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1: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膏的与众不同，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膏的高额援助。
2: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近40年来第一次对外赠送金膏的活动，在今天这档节目之后就彻底结束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打明天开始再来电话找我要金膏一瓶都没有了，免开尊口。不是我无情，是咱们实在没有，今天肯定送光。手头这点金膏多少个人排着长队惦记着呢，一眨眼就没。而且我昨天已经通知大家一件事儿，从昨天开始每个地区按照原来分配的金膏数量再抽掉500瓶，留作他用，不送了，不让动了。全国各地都这样，属于突发状况。之前各个省市自治区根据当地人口数量和对金膏的需求量的多少，一共就调配过去3000到5000瓶金膏，平均算也就4000瓶吧。活动一共就4天，一天送1000瓶金膏，整整好好。但是昨天突然接到了消息，全国这么多地区，不管是哪儿，都得拿出来500瓶金膏供应出口。知道这个信儿以后，我也挺上火，因为咱们国内本来就不够用，这回更不够用。各个地区原来4000瓶的，现在剩下3500瓶。原来3000瓶的，现在剩下2500瓶，这是总量啊，可不是每天分给大家2500瓶金膏，不是，是一共就这些。因为企业接到了金膏出口的任务，是按照配额强制执行的，每个地区必须拿出来这么多。不管你是直辖市还是人口大省，或者本来数量就不够只分到3000瓶金膏的个别地区，都得拿出来500瓶金膏用于出口，统一的，没得商量。因此这次活动的名额更加紧张了，前3天已经把80%-90%的名额分配出去了，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剩点尾巴，本打算收个尾就完事儿了。但是万万没想到，又出了一点意外。这个意外对于各地市场来说是小意外，毕竟一个省份那么多人，多500瓶少500瓶不算啥，但是对于某些患者来说是灾难。可能就因为这500瓶没轮到你，没得到金膏

0: 没抓住机会及时有效的治疗。在这里我也很郑重地跟大家道声歉，这个问题我实在解决不了，如果能提前告知我，我会跟企业领导协商，跟国家相关部门反映。但是昨天我收到的就是一个结果，改变不了了。所以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大家真想要，就抓紧点吧，别等，别拖，别靠了。今天肯定是活动期间名额数量最少的一天，昨天分出去的500瓶金膏基本上都摊到今天的名额上边了，数量越少越得珍惜，就跟过去闹饥荒一样，越没粮食越要节省，得盯着家里这几口的人，别可劲儿造了，别霍霍粮食，节约点吧。节约也是个好事，因为人性就这样，越是来之不易的东西越拿它为重，到手之后您一定要好好用，别白瞎这么好的药。金膏可不是花钱想买就能买到的，大富翁有多少钱他都买不着，没有啊，产量就这一丁点儿，它是无价之宝，不是金钱能衡量的。您各位用的时候也得注意，别渴着金膏喝，一口气全喝没，那太浪费了。老膏和金膏掺着喝，一口金膏，一口老膏，老高喝一大口，金高喝一小口就行了。多喝一段时间，连着用几天，效果就出来了。同时也给大家提个醒，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参与活动的审核标准一定非常严格，轻来轻去的小病没达到用金高的标准，我们是坚决不给金高的。只有打进电话通过审核的重病号才能参加这次力度空前的援助活动。援助活动就是无偿的，报上名了金膏不用大家花钱，免费送，但是名额您得自己争抢。同时这次活动也属于特供活动，特别供应，特殊事件，哪次活动都没有这次特殊。今年一整年再想得到金膏就剩下最后这一小时的时间，甭管是老听众还是新听众，谁打进来了就是谁的，优先审核，审核通过确实病情很重，马上援助金膏，金膏不用大家花钱买，只赠送不对外销售，而且每个人打电话报名的机会都一样，先到先得，公平公正公开。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胡老师啊！
0: 好，欢迎你啊！
1: 哎，胡老师啊，我要报名，这从前天开始吧，
0: 哦、
1: 直到金高有活动了，我就一直在打电话，
0: 啊、
1: 但是这个电话始终打不进来呀。今天眼瞅着活动马上结束了，哎，终于让我打进来了，我想买那个50瓶老高送15瓶金高来打。
0: 哎，今天咱们是最后一天了。这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
1: 嗯，
0: 哎，您把您这个病啊，您给我简单说一下好吗？
1: 哎，行，胡老，我先跟你说，就是吧，我听你讲吧，这金膏的效果比老膏效果还好。哎呀，我晚上我不睡觉，我就惦记着领这金膏。 因为我本身吧就是胡山老膏的受益者，胡山老膏的效果吧我知道，所以不想错过这次机会。我这心脏病吧都得六年了，啊，哎，这药吃了很多很多呀，什么消心痛啊，稳心颗粒啊，丹参片啊，反正药店卖的我基本上都吃过，哎，总是好好坏坏的，没有一个能治彻底的。
0: 嗯，
1: 最后吧还是也没逃掉啊，两年前我又做了两个支架
0: 啊，
1: 但还是难受啊，心脏可难受了，有一点动静啊或者累了生气了就犯病
0: 啊。
1: 嗯，自从用上这胡家老膏吧，哎，我心脏嘛能有半年多没犯病了，
0: 你看
1: 也不怕生了，身上也有劲了，干点活吧也不觉得累了。嗯，就我现在吃这胡家老膏已经吃有7个月了吧，哎，就当时我做心脏做支架的时候，那个大夫吧就让我终身的吃阿司匹林，但是我没信那个邪，哎，自打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吧，我就把那阿司匹林给停了，我怕总吃啊吃长了出血呀，哎，这回好了，我用这胡家老膏半年多的时间去医院做过2次检查，哎，指标吧都非常好。血管也非常好，就把血吧一点也不粘，比成天吃那阿司匹林那个都强啊！
0: 你看看多好啊，
1: 哎，
0: 是吧？啊，
1: 是是啊，这回听说有金膏了，
0: 啊，
1: 哎，我一定要报名啊！
0: 好了，我非常理解你这个病是非常严重的，在过去恢复到像现在这个程度，已经非常好了。
1: 嗯，
0: 我建议你。不要报名50盒那一档了，
1: 嗯，
0: 你就参加低档的或者是中档的，哪一档都可以，再用胡家老膏巩固一下就可以了。很多患者跟你一样做过支架，用胡家老膏维持都非常好，也没有什么影响啊。我说的能不能理解？
1: 哎，胡老啊，
0: 这样
1: 你还是给我最高档那个吧。哎，我知道金膏吧是专门用来治大病的，哎，所以我才迫不及待的想参加活动。
0: 嗯，
1: 不光说我想参加活动吧，因为家里还有别的病人，就是这个病人是我娘家哥哥。
0: 嗯，
1: 这个高血压得了几10年了，哎呀，从来不好好吃药啊，结果4-5个月之前得了脑梗了。
0: 嗯，
1: 能走道，但是手画框。腿吧多少还强胆，就是手严重。哎，胡家老膏吧他也用上了，这刚用了2个多月。哎，这回用金膏，想让他把金膏也用上。
0: 对，
1: 不是好的更快吗？
0: 哎，
1: 你说我嫂子吧，已经不在了，你说我哥真要是瘫痪了，还不得我伺候他吗？
0: 对对对，我非常理解你这种心情啊。啊，既然有这样的情况，你就这样吧。你就买5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膏这一档吧。啊，现在已经是最后一天了，非常难得的机会啊！
1: 哎，那好好好，那我报名。哎，好，这个电话我知道，那我直接就往导播那打电话，把名报上。哎
0: 哎，好的，就这样，好，再见。
1: 哎，好，再见，哎，好。
0: 患难见亲情，关键时刻还得是有血缘关系的人，对咱们是真心真意的好。像前边这位老妹子，自己本身有心脏病，在老高的长期治疗之后，心脏好了，不受冠心病和支架后遗症的困扰了。然后亲哥哥有难得脑病之后，他第一个冲上来，把药劲更强，起效更快，专门用于治疗重病大病的胡家金膏给哥哥用。这是好人呐，好人有好报，难怪人家冠心病康复得这么彻底，没用金膏照样康复了。我觉得将来用上金膏以后，他娘家哥也一定会好。对于金膏我还是有底气的，凡是脑中风患者吃别的药不管事， 但用上金钩，您再看结果，肯定施拿九。

0: 所以每次给心脏病、脑中风的患者开药时，我都信心十足，因为我治过，治太多了，数不过来，疗效高高在上，别的药想追赶，追十年、八年都追不上。另外，通过兄妹俩的事儿，我想起一个人，跟哥哥的病情很像，是位老大姐，家住重庆。她找我看病的时候才53岁，但已经患有多年的高血压。她自己记不太准了，但少说得有十年。冬天的时候忽然得了脑出血，家人将她送到了医院，然后抢救了过来，但是手术后医生跟家人说他出血量比较多，而且出血的位置也不太好，所以术后很可能会留下后遗症。结果真的就照这话来了，老姐姐在出院后没两天病情就严重了，左手几乎丧失了活动能力，而且左边脑袋又凉又木，吃饭吧，吞咽也有点困难。北京的一位亲戚知道他生病，专程赶去重庆看望他，跟他聊起了胡家金膏，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短短几句话，老姐姐就上心了。跟老伴儿和儿子商量，说想来看看，但是老伴儿和儿子们都不同意，婉转地劝他，那意思就是说，脑出血后遗症，这病上哪儿都没治，就别折腾了。但是这个老姐的呢，虽然身体不灵活了，脑袋特别好使。他就跟亲戚说，我才53岁，不想这么一直成为家里的累赘，不想给儿子添负担，所以有一线希望，我也要去试试。那个时候没快递物流，邮啥东西特费劲，也没有电话，所以患者看病只能亲自来找我。好在那个时候有金膏，金膏药效猛，见效快，吃上就好使。所有慕名从远道来的患者都不会白跑一趟。后来老姐姐就跟亲戚来到我这儿，从诊断开药再到后期的治疗，前后2个多月的时间一直住在亲戚家，等到第一次开的老膏加金膏全喝没了以后，老大姐已经恢复得相当不错，吃饭一点问题没有，饭量大了，不噎不恶心了，头不麻不凉了，左手也灵活了很多。在治疗了2个整月60天之后，老大姐带着我给她开的金膏回到了重庆，自己回去的，亲戚非得要送她，她死活不肯，不好意思，在人家这已经待了2个月了，吃和住照顾得很周全，再让送来回这火车票汽车票多少钱呐？当初人们过日子都仔细，也确实家家都不富裕，所以亲戚要送，老大姐没同意。老大姐说，我手好使了，脑袋清亮了，能吃能喝，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好了，正常了，又不是找不着家，最后好歹说服了亲戚，还是自己回去的，捧着金膏和老膏回到了自己家。 我觉得生病的人要想好病，就得拿出老姐姐这个劲头来。家里人都说治不好了，但是自己就是不放弃希望，千里迢迢来到了北京，最终收获了健康，这多好！从此以后不用拖累任何人，可以痛痛快快、自由自在地活上几十年。现在都90多了，他比我还大5岁呢。去年过年还跟我通电话了，胡大夫挺好的。我说挺好，注意身体，别太累了。我说那是一定的，老姐姐耳不聋眼不花，我讲座她都听，自己洗衣服做饭，缝缝补补不在话下，还能干点针线活。今年开春给我邮了一对靠枕，自己勾的，用过去织毛衣那种粗毛线，红的、绿的、蓝的放一起勾了一对靠枕，挺好看的，花花绿绿的。我在书房椅子上放了一个，沙发上放了一个，靠上去比买的都舒服。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师啊，
0: 啊，
1: 我要报名啊。
0: 哦，
1: 嗯，我是你的老患者了。
0: 哦哦哦，
1: 真的多亏了你啊，我才能有今天。
0: 嗯嗯嗯，
1: 我得的呀是脑梗。
0: 哦，
1: 用那个胡家老膏啊，现在恢复的呀可好了。
0: 嗯，
1: 你看咱们我现在跟你说话唠嗑，你听不出来我是一个得过脑梗的人。
0: 哎，还真是这样。我挺为你高兴啊。
1: 嗯，是挺高兴。刚得病那阵儿 啊吃干饭啥的都吃不进去，
0: 嗯，
1: 就得吃流食。
0: 哦，
1: 那还容易呛呢。
0: 嗯嗯嗯，
1: 说话呀那个发音也不准成。
0: 嗯，
1: 哎，你像不认识的不熟悉的人呢都听不懂我在说啥。
0: 嗯，
1: 腿呢也没有啥劲儿，一走道啊就得拄个拐。哎呀，那个时候那滋味就别提了。
0: 嗯，
1: 就觉得这个下半辈子这下可彻底就完蛋了。
0: 嗯，
1: 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用了1年半以后，你别说这些问题呀、啊、都解决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1: 你说我现在跟正常人区别不大了。
0: 嗯，是啊，
1: 就是
0: 听不出来您有什么病态了，是吧？啊，
1: 是啊，就是走道稍稍有点啊三角
0: 啊，
1: 哎，那很正常了，就有点像没八字似的。
0: 哎，
1: 其他的都非常正常，
0: 那就不简单了，是不是啊？
1: 可是可满意了。
0: 嗯，
1: 以前呢我还有三高。
0: 哦，
1: 现在指标的三高指标也都正常了。
0: 你看看多好，
1: 太好了。
0: 嗯，
1: 这回这活动啊，胡老师，你高低给我个名额。
0: 嗯嗯嗯，
1: 你让我尝尝这个金膏的味道啊。
0: 好，
1: 金膏
0: 尽量给你这个机会啊。啊，
1: 金膏要是能把我这个脚啊也治利索了啊，我这辈子算是真的没白活了。
0: 啊啊啊！
1: 你说啥叫苦尽甘来呀？啥叫重新活一回呀、啊？我脚现在
0: 就
1: 是了。
0: 嗯
1: 嗯，其实现在已经非常满意了。
0: 啊啊！
1: 但是还想用上金膏。
0: 嗯，
1: 让自个儿啊恢复的更好。
0: 嗯，
1: 是吧，霍老师啊？
0: 啊，
1: 我真的拜托你，我想我得用上。嗯、
0: 啊，你这个想法非常好的。咱们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次有这次的机会，再加上用上胡家的金膏，那您是双管齐下啊。不过呢，咱们现在时间非常紧迫呀，也是最后的一天了，这是难得的机会，所以一定要抓紧这个有利时机，赶紧参加上，是不是？
1: 嗯，好的。
0: 因为最后的时间了，非常紧张了，您就选择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膏啊，这是最好的一档，好不好啊？
1: 好，我听胡老师。

0: 选择这档、
1: 嗯、对啊，抓紧吧，时间太紧张了，不要再耽误了，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好，谢谢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啊，预祝你能成功。
0: 哎，好的、哎、好的
1: 好,、嗯、好，就这样，再见。哎，其实咱们很多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都特别害怕自己突发心梗、脑梗、脑血栓，大家真的是怕死吗？未必，我想更多的是怕自己成为儿女的累赘。所以我们活着并非为自己而活，也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的老伴和孩子们而活。那么在治病，在追求健康这件事上，咱们可不能马虎大意，不当回事，也不能受点挫折就退缩了。为了一家人的幸福，必须得保重自己的身体。就像我刚才给大家讲述的这位重庆的老大姐一样，她也是个热心肠，她亲自验证了胡家金膏带给她的变化后，还带领了一大家子人一起来到了北京。老大姐回到重庆老家不久，她就把家里沾亲带故，同时身上有病有灾一直没好的老同志们全都叫到了家里，把自己身体上的转变讲给大家听。起初亲朋好友们都不太相信，但是在老大姐用金膏和老膏搭配治疗脑中风的过程中，肢体的灵活程度越来越好，吃东西也不像以前非得用水泡着吃才能咽下去，说话比以前还干净利索，事实就摆在眼前，也不由得谁再怀疑了。最终在老大姐的带领下，这一大家子老老少少，最年轻的40多，最老的70多岁，加到一块一共12口人，全部坐火车来到了北京。说实话，我在单位上班时也接待过一家人来治疗，但是这么大一家人，而且还是专程从外地赶来，还是很少见的。来的人中有病的轻的，有病的重的，还有人因为实在走不了路，出不了远门，托老大姐给他捎回去几罐子胡家金膏，啥情况都有。但是既然到我这儿来了，都有办法解决，病得轻的单纯用老膏治就行，您像普通的老慢病，啥心脏的问题啊，呼吸系统的问题啊，泌尿系统的问题啊，肝脏的、眼睛的、肠胃的、风湿骨病的，这些问题如果没到了特别严重的情况，胡家老膏就够了，吃到了疗程，用够了周期，情况就反转了，逆转了，恢复了，康复了，痊愈了。实在不行再用金膏，金膏和老膏一结合，就像两股子钢丝绳拧成了钢丝锁、麻花扣，结实的不能再结实，坚韧的不能再坚韧。不管病有多顽强，我们用的药比它还强大，势必把它拽倒，把它消灭，把它攻破，把它打败。好药没有这个能量就不能叫做好药。而且金膏的见效速度真是快，3-5天用上之后

0: 明显好转。我说的那位老患者带来了一大家子人，有几位病得很重，但是用上金膏以后，一个个头轻目明，浑身轻松的回去了，回去继续吃，继续改善，没多长时间就痊愈了。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1: 胡老师，哎呀，跟你通上电话真是太不容易了。我要报名参加活动，终于打进来了，这给我急的，这不是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吗？
0: 没错，
1: 我要是再打不来呀，
0: 太紧张了啊，时间不多了，要抓紧吧啊。
1: 可不是呗，要我咋说着急呢？再打不进来，参加不上这最后一天，你说我就得后悔死了。
0: 那可不是嘛，抓紧吧，老朋友，哎。
1: 嗯，胡老师，那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吧，这跟您通上话不容易，说起来吧。胡老师，我这也是胡家老干的受益者。
0: 嗯。
1: 哎呀，你可不知道我以前嘛就有严重的风湿骨病。
0: 嗯。
1: 那在用那个胡家老方之前，那我活的那是特别痛苦，特别遭罪。就是这手脚这关节都肿大呀，还变形。
0: 嗯。
1: 疼得要命，常年靠着吃这止疼药维持着。我要是不吃止疼药啊。
0: 嗯，
1: 哎呀，胡老师，那真是挺不了啊！晚上一宿一宿的都睡不了觉。
0: 哎，
1: 这骨病，这谁得上谁遭罪呀、啊？给我折磨的，真是说死去活来，一点都没夸张啊。
0: 嗯嗯嗯。
1: 可是我自打用上这胡家老干之后，这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健强。
0: 嗯嗯嗯。
1: 我现在吧，用这胡家老干已经是3个多月了。哎呀，胡老师，我告诉你哈，这肿大的骨关节啊逐渐的小了，虽然说还疼，但是吧我都不用吃这止疼药也能挺住了，这就是变好呗啊、
0: 嗯、
1: 哎呀，毕竟啊那止疼药的副作用真是太大了，再就是我原来吧啥活都干不了、
0: 嗯、
1: 你说作为一个女人，家务活这多了去了，擦地呀、洗衣服、做点饭、洗个菜，这些我以前连想都不敢想，就是跟个废人似的。但是现在我都能干家务活了，哎呀，拖地、洗衣服、做饭、洗菜，哎呀，真是太感谢您了，胡老师。
0: 那个改变多快呀、啊，多好啊！啊，非常为你高兴啊！啊，
1: 是啊，特别满意。这回呀、啊、听说这金膏对这个风湿骨病效果非常好，能和老膏配合着用，说效果更好。我怎么的也得争取到这个名额呀，让我的病啊能好得更快，可不想再遭罪了，受折磨了。
0: 您这种想法太对了啊，如果您真能得到这次的金膏的援助活动，那你是最幸福的、
1: 啊、
0: 今天呢也是咱们活动最后的一天呐。啊，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
1: 啊、
0: 是非常难得的啊，要抓紧时间解决这个问题吧，是不是啊？啊，
1: 那胡老师一定帮我把这个名字报上啊，谢谢您、
0: 嗯、
1: 谢谢您给我争取个名额。
0: 好的，我还是说那句话，这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金膏是非常难得的，它的效果既然是好，那么再加上咱们老高同时使用，但你的效果是事半功倍啊。啊，好，抓紧吧！啊，你就打电话给我们的导播啊，他只要把你记下来，你就能得到这最后的一次机会啊！我祝福你能得到这次的机会，这是你的福分呐、啊，你说对不对啊？哎、啊，
1: 好的好的，谢谢你了，胡老师，我一定抓住这次机会来。
0: 对对对，
1: 谢谢、
0: 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不用多说了，抓紧吧！
1: 哎、
0: 太迫切了啊！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好吧？哎，
1: 好好好，谢谢你，胡老师。
0: 啊，就这样，
1: 哎、再见。
0: 啊，再见吧，啊。
1: 再见。
0: 今天接电话，能明显感觉出大伙都着急了。其实着急也是对的，因为过了今天，再想要金膏的话就难了。谁都希望能得到金膏，一瓶金。

0: 糕顶普通的老糕十瓶八瓶都不止。金糕为啥有个金字儿？不是这里含金子，这个金代表金贵珍贵，得来不易。金糕在投入原料药的过程中，原料药的数量是普通老糕的 3.6 倍，头次熬糕的时间是普通老糕的5倍，第二次熬糕的时间是普通老糕的4倍。打粉凝糕顺利的过程次数是老糕的3倍，稳药的时间是老糕的2倍，还有3次乳药的工艺，每一道工序都要多加药材，每一个步骤都耗费几倍的时间，所以金糕的药效是用时间和成本换来的，它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发挥治疗效果，纯度超高，药劲超大，药力超强。目前来看，金糕排第二，想不出来谁排在第一，兴许未来能有，但是在此时此刻，在当下，金糕是最够劲的，最适合脑血栓、脑出血、严重风湿、类风湿、腰腿疼病人和心脏病患者摆脱现有困境。这个药哪儿都好，就是产量低，产量太少了，一年就能出了一丁点儿。办这一次活动全送光了，今后再想要金糕只能等到明年，但明年也未必能轮到您，所以再次提醒大伙，今天这档节目整点播完，活动立刻停止。您如果还没有报上名，还想要金糕，赶紧打电话，这是最后的机会。我就讲到这儿，剩下的时间都留给听众们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擂响了战鼓。
1: 特殊年代，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特殊时期，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糕。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糕。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糕。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糕。
2: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极少，本年度援助金糕活动仅此一次。
1: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本年度援助金糕活动不再举办。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糕报名电话：
3: 400-601-2566，400-601-2566，400-601-2566。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是胡老吗？
0: 好，欢迎你啊。

0: 胡说的啊，你辛苦了，这每天呢都给这些患者讲座讲这个健康知识，把以后给大伙分析这个病情，我感觉来说把你都累着了吧，可能是
1: 没有
0: 是吧。我那个也是你的胡家老道的受益者，但是我这就是胡家老道，我每天呢都听你讲座，我每天都听，我听听现在都那个有这个活动了
1: 啊，
0: 那你免费发放国家金帽，听你讲的是这个治病这个效果比胡家老道还剩下好几倍呀、
1: 啊！
0: 我听，我好像我一个年龄也不小了，今年都78岁了，我用的效果用的胡家老道的效果治病的效果就挺好的，我也挺知足的。但是我听这回有这个活动，有这个免费，我打卡外电话，我打了2次，我没打进去。我说怎么样，我好像和你家打通，你能不能先给我报个名啊，我参加这个活动啊，免费领你这个国家警告啊。
1: 哎哎，是这样，老朋友，关于打电话跟订购这个问题啊，您就给咱们的节目电话、您打在那里头，只要他接上了，把您名字报上了，您就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了，越快越好，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是不是？
0: 对呀、我就现在不是，我跟你商量商量，一会儿咱俩谈完话，叫主持人再给我起来，这你要给我转导播的就不行吧？我打飞机的，我岁数挺大，打也好不好打呀，好用打起来。
1: 行，我尽量我把这个告诉我工作人员，我转给他，只要他接到了啊，把您名字给填上了。这次您就是解决了，因为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呐，这是咱们40年来的第一次对外赠送金膏的活动啊，
0: 是
1: 啊，过去没有这样的机会，您说对不对啊？今天
0: 是
1: 最后一天，
0: 有东西一面就这么一次啊，这才赶上个。
1: 对对对对，这是非常幸运的一次机会啊！抓紧吧，好吧。
0: 哎，谢谢谢谢，
1: 好，别客气， 好，就这样了，老朋友，哎，
0: 好好好，再见，
1: 好，再会。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擂响了战鼓。
2: 特殊年代，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特殊时期，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膏。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膏。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膏。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膏。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极少，本年度援助金膏活动仅此一次。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本年度援助金膏活动不再举办。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601-2566。400-601-2566，400-601-2566。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是胡老师吧？
0: 是我啊，欢迎你啊。
6: 哎，你好，胡老师，我这电话打的也不容易啊。
0: 嗯，
6: 我那个我家是那个辽宁抚顺的。
0: 哦。
6: 这不听着现在这个活动吗？说这个力度挺大，说就4天时间，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所以说我们打进来呀，特别想参加这个活动啊。
0: 哎，那可不是嘛啊！
6: 哎，我们老伴儿吧，得说都是你们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啊，确实现在都用2个多月了。
0: 哦，
6: 哎，感觉效果都不错，我们俩都有很大的改善，所以说对你们也感谢也信任呐、啊，特别是这次啊，你们一定给我们整个名额呀、啊。我准备我报一份这个30盒那个，老伴给他买一份那个50盒的那个。
0: 哦，
6: 我就寻思啊，把这次趁着这个机会吧，把我们的病都彻底的再治一治啊，治好的。
0: 对，这是难得的机会，你说对不对啊？
6: 对对，你说我是咋呢？我本身有糖尿病，后来吧，这毛这个眼睛就不行了，眼睛有白内障。
0: 啊。
6: 那里还有那个点儿啥的，玻璃里混浊，还有不少那个小条子啥的，反正这么说吧，可闹心了。瞅哪儿也是密密麻麻，瞅哪儿也不清，还有雾似的。
0: 嗯嗯嗯。
6: 老伴儿吧，他咋呢？他是有风湿，这年头都挺多了。我跟你说了，哎呀，这个另外腰也不好，爬不去腰去，上个厕所蹲下起来都费劲呐。
0: 啊啊啊！
6: 另外这个风湿吧，总是冒冷风啊。我跟你说嘛，冬天夏天嘛，夏天他从来都得多比别人都得多穿一条夏裤啥，要么他总说冒凉风吗？
0: 那可不是吧？啊，
6: 还别说，用你们胡家老高这段时间嘛，就觉着咋呢？明显的他现在我看也能穿个大裤衩子了，不穿冒凉风了，
0: 多好啊！
6: 而且现在吧，就上楼啥的，腰啥也活动自如多了，人家上楼啥都不行，现在我看都行了。
0: 嗯嗯。
6: 哎，现在蹲下起来啥的，擦个地啥的，还能哈起腰去了。原先那地都是我擦的，现在我把我也给解放了，因为我也挺好。现在这眼神吧，明显的那雾也散开了，而且那点啥也都不知道吹到哪去了。
0: 你看看多好啊！老夫妇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
6: 啊，不容易啊！这段时间啥血糖吧还挺平稳的，我就挺高兴。
0: 嗯，
6: 所以说我感觉。这都是你们胡家老高的这个功劳啊，我也是感谢您的这个胡老师的
0: 啊，没错，这也是你们老两位的福分呢、啊、你说对不对啊？今天呢是最后的一天，也是非常难得的机遇了。今天我接电话就有明显的感觉出来了，大家伙都着急的要命啊。其实着急也是对的，因为过了今天再想要增高的话那就难了，都不可能了，所以你得到最后的这一天的机会 啊，那你们俩太幸福了，是不是啊？
6: 哎，要说呢，机会难得呢，必须我们得定上了哈。
0: 那你这样吧，你定2个吧，一次就是购买50盒胡家老高，能够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膏。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啊，购买30盒胡家老高，能够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膏。这个2个档次，
6: 要说赶紧给我们报上名了。
0: 哎，好的，你直接给我们的导播打电话就可以了，只要他把你名字报上啊，越快越好，好吧？
6: 啊，叶老，
0: 不耽误时间了啊，就这样吧，啊。
6: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吧。哎，好，回见。嗯。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擂响了战鼓。
2: 特殊年代，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特殊时期，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高，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膏。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膏。
2: 本次。 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糕；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糕。
3: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极少，本年度援助金糕活动仅此一次。
2: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本年度援助金糕活动不再举办。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糕报名电话：
5: 400-601-2566。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师。
0: 啊啊啊！
4: 你这电话也不好打呀，我这打了急的都不行了。这活动最后一天了，这不好不容易吧打进来了。
0: 嗯，非常不容易啊，这个机会啊。
4: 是啊，哎，我跟你说，我可是你的老患者了，也是老听众，也是胡家老糕的这个受益者。这一次我听说那个胡家金糕啊，这第一年第一次啊，这有啊，我就这着急啊。这我想啊，我要用上的话，我这病就会好上加好啊，好得更快，你说是不是？
0: 嗯，是的呀，嗯。
4: 所以我挺着急的，我得赶紧的把它用上，得到它呀。
0: 哎，
4: 我就这电话也不好打，好不容易打进来，你帮帮我，胡老师。
0: 嗯，哎、是这样，我这电话太忙了。哎、如果您要订购这次的这个金糕的援助活动啊，您就直接给我们的导播打就可以了，他留下您的名字。您就能够得到这次的机会了，今天也是最后一次，也是咱40年来啊第一次对外赠送金糕的活动，所以是非常难得的，抓紧有利时机吧，
4: 哎，
0: 好不好，老朋友啊？
4: 哎，我跟你说说，我是齐齐哈尔肝胆县的，这是你的忠实听众，也是受益者，你帮帮我，我叫王永华。你给我说一说，我也打电话再量下来，让我能够能够准确的能够保证啊得到咱这个胡家金糕啊。
0: 只要打进电话，得给我们导播，他把您的名字记上，就是报上名了。那这是今天最后一次，也是最后一天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明天您再想要这金糕是不可能了。
4: 赶紧打电话，嗯。
0: 啊，就这样，
4: 谢谢
0: 老朋友，哎，
4: 哎，
0: 好，再见吧，啊，
4: 哎，再见。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擂响了战鼓。
2: 特殊年代，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特殊时期，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糕。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糕。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糕。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糕。
3: 由于金糕。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1: 胡老师，你好。
0: 啊，你好，你好。
1: 哎，胡老师，哎，我听说咱这个活动是最后一天了。
0: 对，最后一天了啊。
1: 但我这次我可不能给老伴落下，我得给老伴儿啊，抓紧时间，赶紧给我老伴订上。我是哈尔滨的。
0: 啊。
1: 买五十盒这个。
0: 这一档是非常好了。这是最后一档，也是最大的一次活动啊！哎，咱们买一次50盒的胡家老糕，就能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糕。对您来说，对您老爸来说，这是多好的一个机遇！您说对不对？抓紧有力时机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啊，最后一天了，马上您打电话。啊，咱即使把它定下来，只要定下来，就算把它把握住了，好不好？啊，咱不用
1: 我赶紧
0: 耽误时间了，就这样吧。
1: 我不多说了，那我赶紧给他报名去，谢谢胡老师。
0: 对，越快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1: 再见，胡老师，再见，
0: 再会，哎，
1: 再见。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擂响了战鼓。
2: 特殊年代，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特殊时期，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糕。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糕。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糕；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糕。
3: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极少，本年度援助金糕活动仅此一次。
2: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本年度援助金糕活动不再举办。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糕报名电话：
4: 400-601-2566，400-601-256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中东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6月20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中东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6月20号多云，局部地区

0: 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东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2: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3: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2: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3: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2: 有这么一说呢？
3: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2: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3: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2: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3: 哎，干杯。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你好。
5: 好，主持人你好。

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呢又相聚在电波中。昨天呢跟大家聊了聊中医的肝，再次强调一下啊，中医的五脏心、肝、脾、肺、肾，跟西医的解剖上能看到的那些个器官，它是完全不同的，完全是两码事。中医说的五脏你是看不见的，它并不是实实在在的器官，而是一些功能。你可以这么认为啊，五脏呢实际上是我们老祖先总结出来的人体的五大功能。那中医的肝呢，同样的，中医所说的肝也不是西医说的能看到的那三片肝脏。肝是什么？肝主疏泄。什么叫疏泄呢？你可以这么理解，肝呢就是我们身体里的管道工，它负责呀疏通我们身体的管道，让这里面的物质呢可以顺畅的通过。就像咱们家里的上水管、下水道，哎，煤气管道啊，是不是你都得保持它通畅啊？那么疏通管道就让该去的地方能够顺畅的宣泄过去，这叫什么？这个叫疏泄。哎，这是谁的事儿呢？是肝的事儿，肝的功能。那我们身体里的管道都有哪些啊？首先第一个，消化道，食管啊、肠道啊，你看都是管道，对吧？再比如说生殖系统的一些零件，输精管、输卵管，这是不是管道？没错啊，也是。当然了啊，人体当中最多、最大、最重要的管道，也是跟各种老年病联系最紧密的管道，是啥呢？哎，很多老同志答对了，是血管。咱们从现代医学上来看啊，所有的心脑血管病基本上都是血液垃圾太多、堵塞血管导致的，对吧？肝负责分解血液当中的垃圾，保障血管畅通。之前你看讲气血的时候啊，咱们用钱打了个比方，咱们把身体比喻成一个国家，对吧？气血呢就是这个国家的钱粮物资，那肝就相当于是财政局，明白吧？他会把钱分到全国各地，需要搞建设的地方去花。这个财政局呀，不给谁钱，那谁就没得花。那我们大家伙想一下啊，如果一个地方得不到财政拨款，他想修路没钱盖学校，然后想建水利工程没钱建，甚至连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那你告诉我这个地方它能不穷吗？对不对？所以呢，肝气旺盛的人，人家所有的机体啊、肌肉啊、骨骼啊、内脏啊，都能保持一个很丰盈的、很饱满的状态。肝气不旺的人呢，会变得干干瘪瘪，细胞啊饿瘦了，啊饿瘪了，对吧？这种干瘪瘦弱的细胞和组织呢，首先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弹性减弱。这个怎么理解啊？咱们举个例子，拿什么举例子呢？皮肤啊，你看那小孩

孩的皮肤啊，哎呦，刚生下来那个皮肤吹弹可破，对吧？你不敢使劲，那很怕给弄破了，就是用什么的话来形容，就一掐都出水，对不对？现代时髦的话讲呢，满满的胶原蛋白。你再翻回头来看咱们老年人啊，干干瘪瘪，那皮肤一抻老长，一缩回去全是皱纹，对不对？弹性减弱了，所以中医总结肝的特点有这么一个直白的词儿，叫什么呢？叫木曰取直。什么叫木曰取直呢？其实在五行上啊，肝对应的是什么呢？木，就是说木的特性就是能取能直，它很有弹性啊。你看一根树枝，哎，你用手去掰它，很难折断，怎么的？一掰它弯了，对吧？它有弹性，能取能直。人体当中啊，需要有弹性的地方很多。之前呢，咱们一直讲血管这个通畅的重要性，其实血管还有一个重要特性，就是有弹性。你看咱们量血压，它就是两个数值，对吧？正常血压多少？大家知道吗？高压120，低压80，对吧？为什么它会有一个高压和一个低压呢？很简单，就是因为血管有弹性啊，能伸能缩。这个心脏啊，一收缩的时候，它会把大量的血液啊，一下子就挤压出去，进入到血管。血管呢，感受到这个压力之后，血管会怎么样？舒张一点。心脏舒张的时候呢，这个血液呢，开始进入心房和心室，那血管呢，就要收缩一点。它这个弹性啊，保证了你血压正常。如果你血管壁弹性不好，这个功能减弱了，你的血压肯定就不正常了，是吧？不是高，哎，就是低。那具体是高还是低，那要看什么？你血管是不是狭窄，心脏是不是有力气，就很多因素的影响。但是只要他的血管弹性不好，血压就一定不会正常。所以你看中医治疗心脏病高血压为什么都要疏肝理气，就是要调理肝的功能，恢复它这个木曰取直的特性，肝气舒展了，血管弹性也就恢复了。另外中医说肝主筋啊，说肝为什么会主筋呢？咱们的筋你想一想它什么样呢？是不是都有弹性能伸缩呀？就让我一下想起来了那个封神演义啊，那个传说故事啊，说这个哪吒抽龙筋要给他爹干什么？系丝绦啊，这是做丝绦，系袍系甲的，他就得有弹性，对不对？有伸缩，这是龙筋。人的筋呢也是一个道理，你看咱们胳膊腿为什么能抬起来？哎，这就是筋的收缩才能拉动它抬起来，是不是？为什么咱们能迈开腿走路，张开嘴吃饭，就是这个筋拉动的。所以说筋要能收缩能舒张，木曰取直的表现。如果肝气受损，筋的弹性就要减弱，那么各种关节病就要来了。比如说常见的老年病啊，什么呢？风湿类风湿，它主要的病因就是由于肝气不够舒展，筋是收缩的。你看到了后期呢，风湿类风湿这些关节病的患者的关节会肿大，骨头会变形，哎，那手指头啊都长得跟什么呢？核桃那么粗，是不是？手指并不拢，关节呢肿大像胡萝卜，造成严重的残疾，这只手你就什么也干不了了，痛苦非常大。但是他这个骨头呢，其实最开始骨头是没有病的，他后期会出

现这种变形，纯粹是筋给拉的，因为筋在收缩啊，每天把关节上面上下这个两块的骨头给拉的挤在一起，硬挤成这样的，所以筋的舒展呢很重要。我们在平时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啊，就是拉筋。我不知道大家伙听过没有啊，老话叫筋长一寸寿延十年，就你这个筋有多长寿就有多长，说这个是有道理的。你把这个筋拉得长一点，实际上就是让它可以舒展开，筋舒展开了，我告诉你，肝气就跟着舒展了。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事儿啊，大家听一听。这话说起来得有年头了。有一个乡下的老太太，她呢有什么病呢？有严重的椎间盘突出。注意啊，脱出啊，不是突出，是脱出，脱离的脱。在他们当地啊，有一个推拿正骨的大夫，这个大夫呢水平很高啊。这老太太椎间盘脱出其实已经有十多年了，每次犯了病，哎，都去找这个大夫推拿，推拿几天就好了，但是过一阵子呢又会犯，犯了那怎么办？再去推拿。他这个病啊比较严重，一犯病怎么下不来床，24小时需要人照顾，就那种啊床上吃床上拉的，就翻个身呢都得别人帮忙，但是疼起来生不如死。这个老太太的儿子在城里打工，是一个高级金领，据听说啊年薪都过百万，但看老娘整天这么遭罪，就说不行啊，你上城里来吧，看看要实在不行咱就做个手术。于是呢就把老太太接到城里，跑了三家比较著名的骨科啊，医院的结论都是差不多的，发病的时候可以手术，但你现在没发病没必要，即便是手术呢也没法保证后面不会复发，而且手术有风险。看看那个风险的告知书啊，医院你看手术前都有个风险告知书，能把那胆小的人看得不敢做了。不管概率多么小的风险，哎，他都会给你写上面，然后让你签字。目的是啥呢？规避风险。他把风险都规避了，你签了字了，你再出问题，你跟医院没关系。所以一堆的风险，你人一看心惊肉跳。这老太太的儿子呢，带着老娘跑了三家医院，得到的都是这么个答复，然后他就跟他老娘商量，那就过一阵子等犯病的时候再说吧。所以老太太呢就在儿子家住下了。儿子呢有一个4岁的小孩，小孙子嘛，小男孩长得是虎头虎脑，老太太呀喜欢的不得了，不有句话吗，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的命根子。他不犯病的时候呢，哎，跟好人差不多，除了重点的活不敢干，不敢弯腰之类的活动有点受限之外，别的没啥感觉。所以老太太呢就主动承担了接送这个小孙子的任务。每天老太太又很无聊，儿子媳妇儿都上班去了，她干嘛呀？一个农村来的老太太对城里也不熟，左邻右舍谁不认识，又不敢出去溜达，毕竟啊不像在村里似的闭着眼睛都是熟人，对不对？他一个人谁也不认识，所以老太太没事可做呀，除了去菜市场买点菜，就是围着这个幼儿园转悠，满心以为等犯病了去做手术。但也很神奇啊，老太太自从到了城里之后，这个病就腰椎间盘脱出啊再也没犯过。不仅没犯病，以前他这个腰在不犯病的时候活动是有点受限的，刚才说不能弯腰嘛，不能搬重一点的东西，哪怕是买菜也要少买，多了提不动。可这老太太

城里住了几个月之后，很神奇啊，不仅没犯病，而且这个弯腰的幅度，提东西的重量，哎，越来越好了。就是感觉这个腰呢越来越有劲儿了。那我怎么认识这老太太呢？那我一个亲戚家的小孩，跟他那个孙子上同一个幼儿园。我那天呢，正好在那个幼儿园附近办点事儿，顺便呢接一下这个小孩。就在幼儿园门口接孩子的时候，这老太太呀，我估计是在家憋得无聊，性格呢就有点自来熟，见谁跟谁聊，然后呢，这不就把话搭上了吗？他就知道我是大夫，就跟我说起这事儿。他说：“冯大夫，这城里啊，哎，真是个好地方，还能治病。你看我在这儿住着住着，病好了。当时我们俩说话的时候啊，他在这儿已经住了一年半了，也就是说，他的病已经一年半没有犯了。”这在以前最多最多的三四个月一次，甚至刚推拿完五六天，一个姿势没弄好犯了。可自从到了城里，就再也没犯过。这事儿我听了之后啊，我也觉得很好奇，这什么原因让他的病不再犯了呢？我就开始分析，分析了很多原因，比方说，他老家是农村的，条件差一点，睡觉的地方比较阴，比较潮湿，或者是吃的方面，这农村人呢，当然跟这个穷富没关系啊，咱不是说瞧不起任何人啊，我这表述这个事儿，老人啊，就一辈子节俭惯了，吃饭呢，就是糊弄，明白吧？你包括现在咱听收音机节目的，有几个不爱糊弄的？好歹填饱肚子就完了。所以这人呢比较容易营养不均衡，那这些因素跟着儿子住以后都会有所改善。我一开始猜了这些原因，但是呢跟老太太聊过之后又发现不是，人家在老家的日子过得也不错，所以这个事儿就很不理解。这个病啊，它不可能是无缘无故就好了，对吗？它一定是有原因的。后来有一次啊，我呢因为有点事儿出门，从这个幼儿园旁边路过，哎，看到老太太，当时一看她那个姿势，一下就乐了，就找到了她腰椎好起来的原因了。那她在干嘛呢？她在那个幼儿园呢，围墙是那种铁栅栏的啊，不是实体砖墙，从外面能看到里面，但是在这个铁栅栏外层呢，哎，有一些宣传栏，宣传栏呢遮挡了部分啊，大概有1.6米左右高，也就是说高于1.6米你才能看到里面的情况。这老太太呢，她的身高啊没有达到这个高度，但是差不了太多啊。当时我看到她是个什么姿势呢？她把俩手抓那个栅栏，然后垫起脚，翘着脚，脑袋使劲的往上伸，哎，去看里面的孩子做游戏。大家在脑海里想象一下这个姿势啊，身子使劲往高处伸，拉伸嘛，这不就起到一个拉伸腰部肌腱和肌肉的作用吗？所以他就这么天天的在这儿看小孩，等于是天天做牵引，哎，愣是把腰椎间盘突出啊给拉好了。实际上啊，这个椎间盘突出，你看椎间盘呢，它有突出有脱出，是这俩毛病不一样。突出呢是椎间盘本身的问题啊，它那个椎间盘呢最早是因为破损，里面的髓核漏出来了，出来的这点髓核钙化以后，等于是这个椎间盘的形状啊就多出来一块了，明白了吧？有一个凸起，这个叫突出。但是脱出呢，它这个病因呢跟这个椎间盘没关系。椎间盘这个东西，它是在两块骨头中间的一个垫子，本来应该是在两块骨头中间嘛，但是它位置错了，歪了，错位了，所以呢它就压

破了神经、肌肉、血管，造成了血流不通畅，然后造成肿胀或者剧烈的疼痛。所以你要是遇到一个推拿高手，就像刚才说那个老太太之前就遇到了，是吧？这种高手能给你复位，说白了就是把这个错位的椎间盘呢给你摁回去，它一回到正常的位置，各种症状都没有了，基本跟好人一样。包括手术也是一个原理，就是给你把它复位了，放回去。只不过是西医没有中医那种正骨的手段，不能隔着皮肉去给你复位，对吧？只能做手术割开了，但是原理是差不多的。但是呢，为什么这种治疗容易复发呢？那咱们就得研究一下突出的原因了，说他为啥容易就跑掉了，错位了呢？他这个位置啊，我跟大家讲啊，但是有肌腱肌肉给它固定上面呢，用中医的话讲就是筋，你的筋拉力很强，就能把它牢牢的固定在正确的位置，它就跑不了。但是你筋没劲儿了，弹性不足，松松垮垮，它的那个位置就不固定，有的时候一个姿势没弄好，睡觉翻个身，两块骨头一拧，哎，把它挤出来了。所以现在这个腰颈椎间盘脱出发病率为什么这么高啊？这很多人整天坐在办公室，年纪轻轻30来岁40来岁的，他也椎间盘脱出。往往我们都是认为啊，干重活的人容易得这个病，劳损嘛，对吧？干活越重越容易损伤，这比较容易理解。可那些个整天坐着的人，几乎不干体力活的人，为什么他也脱出呢？就是这个筋呢没有力气，松拉力不够，所以椎间盘呢就错位。那么这种情况下说怎么办呢？首先要做的就是拉筋。我看网上啊经常有一些教程啊，教你这样拉那样拉，搞得很复杂。其实我跟你说啊，用不着这些个东西啊，都是人为的故意给它复杂化的，干什么？显示它高明。你拉筋呢，目的就是把筋骨舒展开，把筋拉开，对不对？所以你是伸胳膊也好啊，你是压腿也好，它都是在拉筋，伸懒腰也是。总之啊，你就尽量的把身体每个部位都拉长一点就行了。要是条件方便的话啊，你练练太极拳啊，拔断筋，或者练练瑜伽。这是古人总结出来的能把全身呢都照顾到的拉筋方法。你有条件你就练练，要是没条件找不到老师，那你就随意的抻。总之啊，就是把全身的关节啊都给它撑开了就行。当然啊，在拉筋的同时呢，我们用一些内服的药物强壮筋骨，这个也很重要。所谓拉筋为什么会管用，无非就是把这个地方拉开以后，那些个瘀滞的地方能稍微的通一点，改善血液循环啊。咱可以用一根橡皮管子做个实验啊，你看一根胶皮管，中间呢要是有一团泥巴堵住了，那水过不去了，那你把这个管子拉长一点，你再松开，再拉长，再松开，就反复几次，你会发现什么？那个泥巴松了，被水呀冲走了，就淤堵这些地方通开了，是不是？大家可以做这个实验啊。说到底，拉筋就起到这么个作用，活跃了局部的血液循环，让那些肌腱肌肉啊能够得到更多的营养。用咱们中医的话来讲呢，就是肝气能走到这儿，那么你这个肝气是不是合格了？营养是不是全面啊？这个问题还是要靠内服的药物来解决。好，这个肝主筋呢，咱们要讲了这么多。你看这个中医啊，它的理论很有意思。肝的特性是什么来着？木曰曲直，还记得吗？凡是能屈能伸的有弹性的东西都归肝管，

筋是不是有弹性？是，所以肝主筋。那咱们血管呢，是不是也有弹性？没错啊。现在的老年人50岁以上的人吧，动脉硬化，这个几乎是100%的。没有哪一个50岁以上的人血管弹性是非常好的，跟年轻的时候一样，这个不现实。动脉硬化是什么？以前我们说过，硬化呢，其实是纤维化了，细胞里缺乏蛋白和脂肪，弹性减弱，变得松松垮垮的，比较脆。我们打个比方啊，就像那个胶皮管子，新买来的胶皮管子可以套到比它粗的一点的这个水龙头上啊，但是风吹日晒三年以后，你再套套试试，套不上了，使劲一怼，它裂开了，对不对？这就是弹性减弱。咱们的血管也是这样，年纪大了，细胞纤维化了，弹性减弱，血管弹性不好以后呢，就要高血压，而且它弹性不好了，抗压能力也就差了，对吧？血压高起来的时候呢，就容易怎么样发生脑淤血，所以啊，高血压中医叫什么呢？肝阳上亢，对不对？它是肝的问题，不光是高血压，所有的心脑血管病呢，在中医来说都要从肝论治。还有呢，你像眼病也是，中医讲了肝主目，说肝为什么能主目呢？有两个道理，一个是人的眼睛啊，为什么能看近看远，是因为眼球在不断的变化，对不对？就像照相机那个镜头似的，通过变化它的形状，拉长缩短来调节焦距，眼睛也是这样。为什么会有近视眼老花眼这个病呢？就是眼球调节的功能下降了，说白了就是眼球变形能力下降，就是这个曲直的功能，也就是肝气下降了。还有你像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这类的眼病，说这些眼病啊，用现代医学营养学的角度来看，是因为眼睛里缺乏了一种东西，叫做抗氧化剂。抗氧化剂啊，顾名思义就是能够抗氧化的这么一些个东西嘛。什么叫氧化呢？举个常见的例子，铁生锈，哎，这就是一个氧化的过程，就是你铁的分子跟空气中的氧啊发生了反应，变成了另一种物质，叫氧化铁。在身体里面呢，细胞也会发生这种变化。就拿眼睛里的这个晶状体来说，晶状体啊，它就像一个鸡蛋清，透明的，无色的，所以我们能看清东西，对吧？它里面主要就是蛋白质啊，和这个鸡蛋清是一样的，无色透明的蛋白质。但是这里面的蛋白质发生了氧化啊，咱们用鸡蛋清来比喻，还是啊，这个听起来挺恰当的。我们在家里都煎过鸡蛋，是不是？煎鸡蛋的过程其实就是这个氧化的过程啊。你把鸡蛋打到油锅里，可以明显的观察到鸡蛋清在热的作用下迅速氧化，就变成什么白色，甚至是黄色，不透明的。那我们眼睛的晶状体、玻璃体跟这个煎鸡蛋的过程是一模一样，它是里面蛋白质氧化变成白色不透明的，只不过呢，煎鸡蛋是因为热，它氧化的快，几分钟就氧化完了。白内障和玻璃体混浊呢，它没有那么高的温度，所以它氧化的慢，需要几十年。所以这个氧化快慢就成了啊，我们会不会得眼病的重要因素。那我们身体里啊，能够抗氧化，让氧化速度变慢的东西啊，都可以叫做什么呢？抗氧化剂。实际上绝大多数的微量营养都是抗氧化剂，你像维生素 A、C、E， 多数的 B 族，还有矿物质元素当中的硒、锌、镁，包括钙和铁，都有一定的抗氧化的作用。那对眼睛比较有亲和力，就是对眼睛的氧化损伤抵抗格外有效的抗氧化剂呢，主要就是维生素 A 和硒元素。

说这两种东西啊，恰好是肝最需要的营养。硒元素这些年呢，在市场上宣传的比较多，大家应该都听过啊。得有个外号叫什么？叫护肝之王。实际上，这个氧化损伤呢，要咱们用中医的话来讲，它就是一个湿邪。说到底呀，还是经络血管被这些东西堵塞了。那么负责疏通的是谁呢？是肝，因为肝主疏泄，对不对？所以中医说了，肝开窍于目。它为什么开窍于目呢？说到底，还是目曰取直和肝主疏泄这一个特性，一个功能联合起来决定的视力。所以我们想要提高视力怎么办呢？要疏肝，对吧？有一小方子，视力不好的人呢，可以试试。每天呢，用菊花2到3朵，决明子10克左右，然后呢，白芍5-6克，泡茶喝。刚泡出来的第一道茶最浓的时候，你呢倒出来一点点，用那个小酒盅啊，倒出来半酒盅就行了。这个不要喝，等它凉了以后，用棉签蘸着洗眼睛。说这个小方法呀，一般一个星期都能见到一点效果，还是比较快的啊。但是这么简单的小方法，你也不要指望它就可以把眼病彻底的治好，对吧？真正从根本上调理呢，还是要用内服药来疏肝。好，咱们总结一下啊，肝是五脏之一，它管的是疏泄，疏通管道，把不通的管道疏通，把应该过去的物质气血送过去，而且目曰取之，凡是有弹性的能屈能伸的都是肝管的。你像皮肤、肌肉、内脏失去了弹性，萎缩纤维化了，这都要从肝论治。那这两天讲的这些都是跟现代科学相通的，现代科学啊能验证能解释明白的东西。接下来呢，咱们再说点悬一点的啊，科学无法验证的。肝呢还对人的脾气、性格、情绪有很大的影响。我们说目曰取直，影响的不仅是能看到的器官、肢体，还影响看不到的情绪。要讲这个话题呢，咱们呢从两个人开始讲起。这两个人在咱们中国可以说是妇孺皆知。谁呢？一个是武松，一个是鲁智深。你看啊，之前呢咱们讲气血的时候一再强调，中医啊是以气血为核心的，有气人就活，没气人就死，气旺人才旺，气衰人就病，是吧？这话还都还记得是不是？气越旺盛的人体力越好啊，力气越大寿命呢也就越长。但是武松和鲁智深这俩人身体都特别棒，身体好，武功很高强，力气很大，说明他俩的正气都很足，对不对？按照咱们中医的理论，正气充足的人都会长寿。但是啊，咱们都知道武松最后活到了80岁，确实是比较长寿了。但是鲁智深呢40来岁就死了，他很短命。为什么他正气充足还会短命呢？难道说是这个中医说的不对吗？那我们先来研究一下这俩人的体力啊，究竟谁比谁强。武松啊展现他的武功力气最辉煌的情节是什么？咱们都很熟悉，武松打虎，是吧？三碗不过岗嘛，景阳岗打虎。鲁智深最牛的事儿，我觉得是他倒拔垂杨柳，活生生的啊，长得非常茂盛的，而且还不是很小的一棵柳树，都被他给硬生生的从地里给拔出来了。咱们比较一下这两件事儿，如果单纯比力气的话，打死老虎和拔出柳树，哪个需要的力气更大一点？我觉得可能

头柳树更难一些，是吧？政绩越足，利气越大。从这一点上来说，似乎是鲁智深更强一些。哎，鲁智深的政绩更多一些。可是为什么鲁智深的寿命那么短？咱们再比较一下他们俩人的性格，你就会发现武松这个人其实很聪明的，他不像鲁智深那么一味的鲁莽。你看武松给他哥哥报仇，他并没有提起刀来就去杀人，而是先收集了证据，找到了当时火化武大郎的那个人，然后得到了一块哥哥发黑的骨头作为证据，证明武大郎是被毒死的，找到了证据才去告状。可是呢，衙门里的人收了西门庆的贿赂，不管这个事儿，武松才决定自己解决。而且解决的时候呢，他也没有很冲动的直接就杀人，而是怎么着呢，邀请了街坊邻居，请了五六个人来做证据，把王婆和潘金兰抓来了，逼问出他们杀害武大郎的经过，拿到了口供，这才动手杀了他们，然后呢再去抓这个西门庆。最后全杀了以后，他干了什么呢？带上人头，带上所有的证据去自首。你仔细研究一下他这个过程啊，你会发现武松这个事情处理得非常理智，非常聪明。虽然是快意恩仇，虽然这些人一定要杀，仇一定要报，但是他是很有计划的，把自己的责任降到了最低。杀了那么多人，最后只得了个什么罪呢？充军发配。杀了三个人还能保住自己的性命，这说明什么？他在极度愤怒的时候并没有失去理智，一直是很冷静的去做这些事情，对吧？那么咱们翻回头来，咱说谁呢？鲁智深。你看他怎么做事呢？行侠仗义，为了帮助一个受了欺负的小姑娘，上去拔拳就打，丝毫不顾及后果。三拳打死郑屠户，这镇关西嘛，后来出了家了，更是率性而为，一点也不知道收敛。他一点委屈，一点拘束都受不得，喝醉了酒闹事，把庙里的和尚都打了，亭子打倒了，连门口的金刚都打碎了，整个啊就一个直肠子，一点都不会隐忍，不会拐弯。其实在中医看来，这本身就是一种病态，肝不好，肝气抒发的太过了。你看咱们中医就是这么神奇，说人身上所发生的一切现象啊，都是正气的表现，都跟五脏有关系。武松和鲁智深都非常有力气，就是他们的正气本来都是很足的，但是呢武松是大丈夫，能屈能伸，是吧？他心里有事儿。第一，他不憋着，该报仇我就报仇，该杀人我就杀人，这是他能伸的一面。但是他又不蛮干，不硬来，谋定而动，报仇也要等到最好的时机，时机不到他能忍住，这是他能屈的一面。这种性格说明他肝气非常充足，而且非常顺畅。中医里有一个术语叫什么呢？疏泄调达，这是肝最好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本来就很充足的正气用得很节约，很舒畅，所以他就能够用很长时间到80岁寿终正寝。你现在人活80岁好像不算什么稀奇事儿，咱们中国平均寿命是76、7岁，是吧？但是武松那个时代，1000多年前的宋朝，平均寿命是多少呢？50多。说这个时候活到80岁，那是绝对的长寿之人了。那我们再看鲁智深，就他的脾气，就是火爆霹雳的性格，受不得一点委屈，有什么不顺心的事，立马我就得发作出来，一点都不能藏着掖着。

哎，这就说明啥？他这个肝呢是有缺陷的，木曰曲直，他只会直不会曲，这肝气一个劲儿的往外挥发，毫无节制的去用、去浪费、去糟蹋。本来他的正气跟武松谁多谁少，这说不准啊，是吧？可能他还是要更多一些的，但是由于他不懂得节制，用的太过分、太多了。所以最后40来岁就死了。实际他对于自己正气的挥霍啊，其实就像个败家子儿。啊，本来父母给的那先天之气啊，是非常丰富的，非常多的，是吧？咱就拿赚钱打个比方，也就是他赚的很多，收入很高，但是他花的太多了，没有积蓄，最后早早的人就死了。其实类似这种情况啊，身体底子非常好，但是脾气风风火火，直肠子，最后短命的情况在我们生活中有很多。我有个熟人就是这样啊，小时候在农村的邻居啊，我记得那年他61岁，家里盖房子，农村呢买砖瓦盖房嘛，拉了一车砖，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跟人家卸车的人呢吵起来了。吵了几句，一生气不用人家了，就那股劲儿一上来，老子自己卸啊，就那种大解放啊，满满一车斗的砖，他用一下午自己卸完了，当天晚上心梗发作，送医院没抢救过来，哎，就这么死了，累死了，是吧？实际上就是正气消耗的太多了，消耗光了，人就完了。所以木曰曲直，像这一类人光会直不会曲，他就容易出问题。当然啊，也有一些不会直只会曲的人，就是有什么事儿啊，哎，他都在心里憋着，一辈子活得憋憋屈屈的，他身子好不了，你像抑郁症、神经系统的疾病，甚至是癌症，是吧？这样性格的人呢，肝癌、肺癌的发病率啊，都会比较高，这个就太常见了。那时间关系啊，咱们就不用这个举例子了啊。所以这个木曰曲直啊，听起来好像挺玄，挺不容易理解，但是这可是咱们性命交关的大事，所以啊，经常吃点疏肝的东西很有必要啊。比如说，中药里的三七就很好。听说过吧？三七为什么能治疗心脑血管病？就是个疏肝的原理。还有之前提到过逍遥丸，这是个疏肝理气的著名方剂。前些日子啊，还有一个找我调经的女同志，52岁，更年期嘛，月经不正常了，有时候好几个月不来，来了又好长时间不走，心情还莫名其妙的烦躁，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不用开药，吃点逍遥丸就行。他吃了2个月的逍遥丸，前几天跟我说，说冯大夫，我现在不烦躁了，每天呢挺开心的，你看，肝气怎么样，舒展了，心情，哎，自然就好起来了。所以你看，中医是不是很神奇？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啊，听的过程当中，一定把这些东西往脑子里刻，然后根据自己的身体找到正确的方向方法。你不能一味的去这个压制啊、打压呀，那不行。万事万物，你记住，一定要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你包括肝气，曲直是什么？曲直不就是平衡吗？有伸有屈嘛，对不对？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听完之后，你要明白为什么说老冯每天坐在这儿给大家讲，对吧？目的是什么呀？那不是大家伙一听一乐说哈哈哈，怎么回事？不是，这里头有很多很深的理儿，你得把它吃透了，研究透了，你才能有一个好的身体。你说人活了一辈子，咱不管你活多大岁数啊，你是80岁、90岁还100岁，为啥呀？你不得有个好的身体，你不得有个寿命吗？你说40多岁，人没了，啥？

0: 都没享受着，儿女还没成年，你想一想吧，是不是我说的这个理儿？所以说大家伙记住我的话，一定一定记住，把自己的身体调好，学会中医啊，我跟大家讲，真的你会受益匪浅啊，咱们认真听。然后有啥问题啊，我觉得什么的呢，咱们电话开通了，就是为大家搭建这么一个平台的啊。咱们到医院去，你看你上医院了，你问大夫这个事儿那个事儿，大夫搭理你吗？没人理你，为什么？没时间，就那个挂的号可能就是一上午四五十个，他这你这多说一句，他下班几点下，所以说他没时间搭理你。咱们这个平台搭建好了，打进电话你就能沟通，就是让你倾诉的。中医看病啊，为什么讲望闻问切呢？望是什么？看你面相，当然咱们这也看不着，闻听声音，问问你话，你回答，把你所有的问题问个遍，然后再切脉，你这样你才能找到根儿，对不对？你说你电话也不打，就在那边听，是有作用有好处，针对你的问题，每个人情况它是不一样的，明白吗？啊，不是所有人哎得这样个病，他的病因啊、病机啊、病理啊是一样的，不是，咱们得根据把自己的情况告诉我，我才会给你做出一个正确的治疗方案。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啊打电话。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说到这儿啊。还是那句话，大家有啥问题随时来电话。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3: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2: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4: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5: 是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中东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6月20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中东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6月20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2: 请您静候收听。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这几天呢伴随着咱们栏目全新升级改版啊，正式的更名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是得到了咱们广大听众家人们更高的支持和认可我们说什么是康乐晚晴呢？康那就是身体无病痛，那乐呢，那就是精神无烦忧啊。晚晴就是即使我们到了晚年夕阳之际，仍然是晴空般的澄澈美好。那这是一个呢，融合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适应性良好和生活满足感的一个结合目标真是太好了。尤其是我们很多中老年群体，他们更需要这样的一档栏目能够完全公益性的，就是给大家来普及教授各种的健康知识和常识而且呢是能够给他们最简单最实用的这些好办法无论是我们说各种疾病提前预防这个咱们叫未病先防是吧，还是说呢出现了各种疾病以后正确的治疗干预都能提供及时有效的好方法。那么这一点呢在当今的时代那显得是更加重要了。而我呢更加坚信一定要把生

0: 编辑改版以后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节目，办好办实，让我们每一位听众家人每一天啊，我们都能有所得有收获，那每一天每一年都能够健康长伴，乐享天年，安度百岁。当然呢，我的这份信心和决心啊，那不是说随便立下的志愿啊，是因为啊，我为广大的家人听众请到了一位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啊，相信呢提到这个名字肯定是有很多家人们是很熟悉了啊，因为这个楚老师呢，无论是在现代医学那、啊、还是说在中医界，绝对是堪称典范的人物啊，带头参与成立了中医科学院治胃病中心，也是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那取得的成就荣誉更是无数啊。尤其是啊，他提出独到的中医养生还有这个去病的理论啊，已经是全面的编入到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已经被列为独立的中医学科。现如今呢，我是通过了贵人相助啊，很荣幸啊，能够与楚老师有接触见面的机会。而且呢，当楚老师得知我这些年啊，我所做的老年事业以后呢，真是无比的高兴和称赞啊。特别是当我说出来，我说我要把广大家人们的身体健康作为首要任务的时候，哎呀，楚老师更是喜出望外。他跟我说哈，这是一项最伟大的工作。健康事业呢，关乎着经济发展、社会文明和人民福祉，是保障生命核心的事业和责任呐，并且是非常的愿意长期做客我的节目啊，把他这几十年宝贵的防病治病的经验方法啊，都和大家来分享，而且是无偿的啊，担任我们《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的长期客座嘉宾。真的，这真让我感到无比的荣幸，无上的光荣啊。也正是因为说有了楚老师长期节目的做客，我这才完全有信心说办好这档栏目，才有信心呢在未来真正的为我们广大的家人提供最行之有效的健康帮助，这更是咱们广大家人们的福气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啊咱们隆重的欢迎有请楚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你好，心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
1: 哎、
0: 真的是无比荣幸哈、啊、就是能把您邀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来。
1: 哎呀，客气、哎。
0: 而且您能长期的担任我们的主讲嘉宾、
1: 嗯、
0: 让我真的我无比的高兴啊和荣幸啊。
1: 哎呀，
0: 首先呢，我代表我们所有的这些听众家人啊，对您的到来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啊，感谢您，您辛苦了。
1: 哎呀，你千万别这么客气啊。说心里话吧，我能来到你这个节目吧，从我个人角度，我还是感觉挺荣幸的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些年呢，你做这个老年这个福利事业啊，我呢也是了解的比较多。
0: 嗯
1: 啊，因为在业界也算是有口皆碑了，而且做得很好，所以我认为呢，这个符合当今这个时代，就咱们国家这个国情来讲呢，你这个对老年事业所倾注的时间精力啊，包括你所做的这些助老的这些事情，它很有这种带动性。
0: 嗯
1: 啊，对社会这个影响面来说呢，也很深刻，对吧？因为咱们国家咱知道现在已经全面进入老龄化时代了，
0: 嗯
1: 啊，所以说越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还是鼓励呢更多的人或者更多的一些机构，甚至可能从国家战略方面来讲呢，可能更加要倾向一些老年人的一些，不管是他们的衣食住行也好，吃喝穿用也好，尤其是我认为 既然已

0: 经进入到老龄化这个时代。
1: 嗯
0: 啊，就老年人随着人口日益的增多，那么我们都在想追求健康长寿，让老年人呢真正的能够老有所乐啊。那这个乐可能就要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基础，就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对
0: 啊，没有病痛。
1: 对
0: 啊，才能实现老有所乐嘛。
1: 嗯
0: 啊，所以说你办这个栏目，包括你跟我讲说这个栏目未来的重点倾斜啊，还要倾斜于老年人在健康方面、健康领域，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这个帮助。这一点从我内心角度来说，做的是非常正确的，所以我很愿意来到这儿。
1: 其实呢，就是应该说吧，就是做老年福利事业这么多年哈，虽然说也曾经做出过一点点的这个。大家所谓的成绩哈，其实就是这么多年以来我的一个成长的经历，
0: 对，
1: 和我们祖国的整个的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嗯
1: 啊，我们已经摆脱了从以前吃不上穿不上的那个时代，到了现在呢，我们说基本上没有说吃不上穿不上的，
0: 那是对，
1: 嗯，我们绝大多数的老人现在最大的问题啊，其实就是养老的问题，晚年的生活的健康程度，就像我们说的，怎么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度晚年？
0: 是，
1: 那首先你得健康，你才能快乐。
0: 对，就是现在这个从健康角度而言，整个的医疗压力来说
1: 太大了，
0: 对吧？最大的医疗压力还是在老年群体上，
1: 对，
0: 是吧？就是这个，我们到医院能看到了，其实70%甚至80%啊，大多数人都是一些老年人。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全社会的角度来讲，这个老年人身体健康、医疗压力啊，已经呈现出一个空前的一个增大、增多、加重的一个趋势。
1: 对
0: 啊，而且老年人一旦患病以后，是吧？他可能连带的是整个家庭。这是我们从小的来讲啊，说老人生病了，啊，自己啊说遭罪也好，痛苦也好，同时呢，作为家里的子女来讲，啊，那无疑就是增加了很大的一个牵绊和负担。
1: 其实我觉得第一大问题是经济压力。
0: 哎，对。
1: 虽然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国家都已经普及了这个养老的保险啊，
0: 包括医保的政策，
1: 对，医保的政策非常好，非常不错了。但是它会有一些实际的问题。第一个，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啊，常见的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长期慢性病，
0: 对，
1: 长期的吃药用药，如果是在医保范围内的啊，可以报销补助一部分的，还好。啊，但如果说额外的有一些用药，
0: 对，
1: 不在范围之内的，你可能需要自费。
0: 对，
1: 这长期起来，这不是小费用。
0: 对，这个有些治疗产生的一些花销啊，它肯定是没办法纳入到全额报销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还有一些是啥呢？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慢性病，一些常用药，
1: 对
0: 啊，虽然纳入到一些报销的范围，但是呢，时间过长之后呢，其实很多一些老人，他们也需要一些新的方式和方法啊，一些传统的一些方式方法，可能对他们来说呢，效果可能越来越弱一些了。
1: 对，就要换药
0: 啊，换药啊，
1: 用药、啊，
0: 对吧？换方式、换方法呀、啊，或者是住院呐、啊，涉及到更多层面的东西。
1: 对
0: 啊，所以这时候可能在花销方面，无非就会加大，对吧？我说有的老人讲，哎，我退休工资还可以，但是有一些老人，他未必是这样的，对吧？他可能在整个医疗的进行过程当中，产生的花费可能很大一部分还需要子女去承担，对吧？
1: 尤其是现在我觉得近些年来日益增多的各种慢性的这个疾病，像恶性肿瘤啊，或者说不是恶性肿瘤的，比如说像什么风湿类风湿这种哈、它虽然不是恶性疾病，但是长期的这种
0: 顽固性疾病，
1: 对，很难治的。
0: 对，
1: 这个有一些不仅仅是做手术的问题，这个治疗费用，后期的庞大的这个维持的费用、维护费用，
0: 对，
1: 这个是很多子女就是说感觉压力真是非常大。
0: 当然了，现在很多这个家庭来讲呢，这个年轻人，比如说80后说现在是主力军，上有老下有小，是吧？如果家里老人在患病，你比方说呢一些失能性的一些病症啊，你比方说现在很多一些脑血管的意外、中风、偏瘫，
1: 那还考虑到
0: 是吧？

0: 护理的问题。
1: 你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了，为啥说老人自己痛苦，给子女带来这种牵绊压力负担有很多是无形的。
0: 对。
1: 对吧，他不光是花费方面的问题。
0: 嗯。
1: 他需要一个长期的照料护理，包括子女在外面不论是工作呀打拼呢，他可能无时无刻的还要考虑家中的父母。
0: 对，
1: 啊，家里这个老人
0: 这个牵绊也是
1: 对，
0: 这
1: 个
0: 大，
1: 很耗费一个人的精力的。
0: 对，
1: 啊，所以说这个负担它是隐形的。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些也都是我们现在全社会，对吧？现在所面临的这样一个的问题。
0: 对，
1: 嗯，
0: 你现在我们说，我是算是个70后哈，但是我们现在的主力军像80年代这一代人，
1: 嗯，
0: 包括70年代这一代人哈，真是上有老下有小，孩子呢大概是在高中大学，
1: 对，
0: 正是花费特别高的时候，
1: 嗯，
0: 老人呢已经老了，
1: 嗯，
0: 啊，这个再有疾病缠身，那么夫妻两个双方四个老人，一个孩子或者是两个孩子，这么多的压力全压在子女身上，
1: 对喽，很多家庭原本是很幸福的家庭，
0: 嗯，
1: 很美满的家庭，为啥说一场大病回从前呢？很多家庭就是因为家里有病患，长期的拖累，真是把家庭给拖苦了。所以说，你看现在社会很多这个中老年群体，现在把重心也放在哪儿？全放在了这个健康上了，
0: 就是防病了。
1: 防病，
0: 真的，我现在这两年感触颇深哈、啊
1: 嗯。
0: 以前在一起。朋友之间谈什么，可能是谈谈什么时髦啊、
1: 嗯、
0: 穿什么衣服啊、听听歌啊、什么电影。现在大家见面了，聊的最多的就是
1: 身体怎么样，
0: 你血压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1: 对，
0: 你血糖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1: 对，
0: 哎，就是都大家都是关注这个健康问题了。
1: 哎，所以说健康长寿、嗯、健康长寿这个话呀不是说简简单单说的。
0: 是、
1: 啊。所以说我们都渴望在这个时代能够长寿，但长寿的最基础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健康。
0: 对。
1: 对吧，没有健康二字如何谈长寿呢？
0: 对， 对，
1: 对，
0: 我们经常会有这个老人就说、我虽然是活到了80多岁，但是我这个活的没有质量。
1: 没质量嘛。
0: 嗯。
1: 对吧，
0: 就是每一天都挺痛苦的。
1: 那活90活100，那天天让病痛折磨。对吧，那这个长寿就不能实际上真正叫长寿了。
0: 对对 对， 对。
1: 咱真正讲的长寿是什么？无病无痛。
0: 嗯。
1: 啊，乐享天年，这才叫长寿嘛。嗯嗯。
0: 但是你说大家都想实现这个目标、
1: 嗯、
0: 啊，健康长寿硬硬朗朗的，
1: 对，
0: 这个身体健康的。嗯，但是这个说的容易，做到太难了。
1: 那倒也是。
0: 咱别说八九十岁了哈，咱就说五六十岁的。
1: 嗯。
0: 啊，就现在这个年龄呢，那有身体多少都是，哎呀，今天这儿疼那儿疼啊，
1: 嗯，
0: 吃不好啊，睡不好啊，整日的这种病痛，这种问题的人太多了。
1: 对对对。
0: 嗯，大家呢，就是因此造成的这种本身在这个年龄更年期的问题，就造成了那种很焦躁啊、
1: 嗯、
0: 急躁啊，非常痛苦。
1: 对
0: 啊，所以说我觉得呢，嗯，我就特别的想办这样一档健康的栏目。
1: 嗯嗯，
0: 啊，就是把您请到节目当中来。嗯、那因为您无论是在现代医学还是说传统医学都太有建树了、啊。
1: 哎呦，您过奖过奖。
0: 而且据我了解，您在21岁的时候啊，就获得了纽约洛克菲勒康奈尔医学院的双博士学位、
1: 嗯、
0: 啊，27岁呢任洛克菲勒生物学系的主任、
1: 嗯、
0: 啊，
1: 对对，
0: 这个学校据我了解是诞生了近30位诺贝尔奖的这个得主啊，太厉害了，
1: 这是事实，的确这样、嗯、
0: 啊。后来回国之后呢，又攻读了中医学的专业，
1: 嗯，
0: 从执业医生呢又上升到了中医主任。这在我看来，你这简直就是学霸级存在的呀。
1: 可不能这么说啊，您太夸奖太夸奖了、
0: 嗯、您的这个生命科学系列的这些著作啊，我都珍藏
1: 了。哦哦，
0: 尤其这两年呢，您的这些科学理论啊、
1: 嗯、
0: 也成为咱们国家未来医学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所以说非常幸运哈，把您请到这里来，真是我哎呀，我就怎么表达我的这份幸运、感激、激动的这种心情哈。这更是咱们众多的听众家人们最大的一个福气哈。
1: 你看你这说着说着又感谢上了，千万别这么客气，是吧？你看我刚到这儿 我现在还什么都没做。

0: 你说你要总夸奖总感谢吧，我这心里还有点没底了，还有点慌了。
1: 嗯嗯，
0: 所以说不着急说感谢，是吧？就是，我感觉啥呢？我能够在以后这个日子当中吧，
1: 嗯
0: 啊，能给咱们这些听众啊，能够实打实的能够做点事情，啊，能帮助咱们一些听众吧，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困难，哈、啊，如果起到这个作用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伙再谢谢感谢感谢。啊，甚至你多说点他也不要紧，好听的话都愿听，是吧？但是我感觉没有太多必要。咱是刚才说的可能是玩笑话，你要是按中医来讲呢更没这必要。因为中医讲什么？中医讲中庸之道啊。什么叫中庸之道啊？中重平和呀、啊、是吧？你不能过分的去渲染。所以我始终认为啥呢？就是头衔呢它无非就是个职称，你学历呢也无非就是你能力的一个基础而已。所以最终呢看什么？看你能给患者给病人，
1: 嗯，
0: 在健康方面你能给大家能带来多大的收益好处，能带来多少帮助，我认为这就是最好的。
1: 您说的太对了哈。
0: 嗯嗯。
1: 我们说现在这个好的医生从哪里去体现呢？
0: 嗯。
1: 一个呢我觉得是要仁爱之心。
0: 对呀、啊。
1: 一定要体谅这个患者的一些难处和痛苦，
0: 嗯，
1: 不管贫富贵贱呐，啊，我们都应该把患者当做自己的家人，当成亲人去看待。
0: 对，
1: 啊，再有呢，我觉得一定是要有好的医术啊，能真正的给我们这些患者呀解除身体上的这些病痛。
0: 嗯，那要是总结起来呢，那无非我感觉也就四个字嘛，
1: 嗯，
0: 人心仁术，
1: 人心仁术，嗯
0: 啊。但实际上咱讲，你说这四个字要说起来其实挺简单的，
1: 嗯，
0: 是吧？你说真正要是做起来的话，嗯，
1: 有点难，
0: 是吧？
1: 对，
0: 嗯，就现如今来说，你说有多少的医生大夫能做到这个人心人数这四个字，不好说。因为人呢都有这个私心贪念，这是人性嘛。
1: 嗯，
0: 那你说作为医生大夫，你说在自己这个工作当中还能不能守得住这个道德这个底线？
1: 嗯，
0: 职业都要讲什么叫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嘛？
1: 对，
0: 啊，医生是份职业啊，只要是职业，他都是有底线、有道德的基础要求啊。就像咱们现在已经形成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规律，就是比方说到医院看病，啊，给医生包红包，
1: 嗯，
0: 那你说医生到底应不应该收这个红包？我们作为患者、作为病人，我们应不应该给医生送这个红包？你就这些问题。我认为他值得我们现在所有人去思考这个问题。
1: 是。
0: 对不对啊？
1: 嗯。
0: 啊，咱说医生治病，这是职业。
1: 嗯。
0: 那老师教学生，咱叫教书育人。那教师是不是也是职业啊？
1: 也是职业。嗯。
0: 啊。说最简单，农民种地，他是不是职业呢？
1: 嗯。
0: 这也是农民的职业。他都是通过自己擅长的手段、方法来养家、来谋生。
1: 嗯。
0: 所以说通过这个职业啊，说我们赚钱养家生活，我感觉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啊，这里面有但是。但是如果说一旦你的私欲心过重的话，换句话叫只求利益，那这种情况你就会丧失你的职业道德，一定会的。进一步讲什么呢？你职业道德要丢了，那也就是丢了你做人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底线了。对吧？你这就完全变性了。变味儿了，
1: 变味儿了，
0: 特别变味儿了吧？
1: 嗯，是
0: 是吧？是人呢，一旦丧失了德行，这个德行太重要了。要成为金钱奴隶的时候，可以这么讲，它比洪水猛兽都可怕。
1: 是，
0: 对吧？
1: 嗯，
0: 哎，所以这种例子太多了。就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吧，物欲横流的时代，你说医生这职业现在是不是很多老百姓讲的吃香？
1: 吃香。
0: 是不是吃香？
1: 是
0: 是吧？也很受人尊重。
1: 嗯，
0: 美化一点怎么讲？把医生称为啥呀？
1: 白衣天使
0: 啊，说白衣天使。
1: 对，
0: 是吧？嗯，其实越是这样啊，我感觉越要把自己这个底线，自己能不能守得住这个底线，是吧？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
1: 嗯，
0: 天使是干什么的？天使来人间干什么？是挽救众生来了。那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所以说，这个呢。不是强求的去要求谁，这个拿制度去约束也未必能约束什么。我认为还是作为医生自己，还是自己摸着良心，或者说自己去衡量自己的这颗心，衡量自己的道德品质，只有自己去衡量。
1: 嗯，
0: 对吧？你别人是改变不了什么，是吧？
1: 这个确实是，
0: 所以说这叫仁爱之心嘛。
1: 嗯，
0: 那至于仁恕这两个字呢，我感觉还是它一定要建立在人心的基础上。
1: 嗯，
0: 对吧？你没有仁爱之心，它不可能施仁爱之术。
1: 对，
0: 对吧？一定是这样的啊！医术再高，心术不正，他不可能说给患者好好的诊病，给去治疗。
1: 嗯，有道理。
0: 哎，你另外呢？我认为这个人数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1: 嗯，
0: 也就是拥有好的医人医病的一些特殊的方法和办法，这叫人数、
1: 嗯、
0: 也就是通过你擅长的一些特殊方法办法，能给患者解除病痛，这也叫做人数。即使说，哎呀，你用这方法比较土，很守旧、很老旧或者很简单的方法，但是你只要能把患者的病症病给他治好了，这也叫是人数啊。完全可以称之为人数嘛。
1: 嗯嗯，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哈。
0: 嗯嗯，
1: 就越是能用非常简单的这个方法啊解决疑难杂症，这才凸显出说我们这个医生的能力水平嘛。
0: 那是啊、嗯、
1: 啊，就像您当时您提出来的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啊、
0: 嗯嗯、
1: 整套这个功法理论啊，您提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当时遭到很多的这个质疑，是吧？
0: 哎，要说当时还的确这样。嗯，因为当时我提出这个呼吸吐纳从养生去病的整套这个功法呢，持这个反对意见的无非是两部分人。
1: 哪两部分人呢？
0: 一部分是崇尚西医的人啊。
1: 崇尚西医。
0: 哎，对，因为他们认为啊，这个呼吸吐纳呢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每个人每天每时每刻
1: 嗯，
0: 谁不喘气谁不呼吸呀、
1: 啊。对呀、啊，这也不用你教啊，
0: 是吧？
1: 我生下来，
0: 嗯，
1: 是吧？这一出生我就喘气儿。
0: 对呀、啊，
1: 嗯，
0: 啊，所以说，西方医学认为啥呢？这个呼吸喘气呀、啊，跟很多疾病不产生什么太直接的关系。
1: 嗯，
0: 也就是你有病以后呢，如果说通过呼吸喘气儿能把很多病就给治疗了、给改善了，他们认为这个事儿还是不成立的。
1: 不成立
0: 啊！所以西方医学认为呢，只要有病了呢，你不管是药物的干预啊。或者是你通过手术介入啊，还得采取各种各样一种强制治疗啊，或者抑制控制的方法，你必须得用。如果说你单独的靠呼吸吐纳的这些方法，西医认为讲你这个是肯定不行，你这不拿身家性命开玩笑呢吗？哎，所以说是当时西方医学啊，他认为这个有点不可思议啊、
1: 嗯，不能理解。嗯、
0: 对对对，嗯，另外还有一部分当时呢持这个反对意见的呢，我说是我们自己的家里人。
1: 家里人怎么讲？
0: 这个家里人不是说我家里自己的家里人啊，
1: 嗯，
0: 我指的就是咱们国家自己的大夫，就是中医
1: 啊，中医，
0: 嗯，尤其是什么是当代中医啊？我说的是当代的中医，因为在当代中医这个字典当中，你看现在很多人学中医的，
1: 嗯，
0: 啊，他们只针对中医气血经络呀、脏象五行啊、中医的阴阳平衡啊。这些其实都是最基础最基本的一些中医的理论吧。
1: 嗯。
0: 啊，其实也是最简单的基础。而现在大部分这个中医讲什么叫现代中医，什么叫现代中医，更多的偏向一些西医化了嘛。
1: 啊，
0: 是吧？
1: 你要说这个我还真有印象。就我去看过中医、然后呢也让我去做了抽血。
0: 啊。
1: 啊，化验。
0: 血常规尿常规。
1: 对，也让我去做了 CT， 我当时还真挺不理解的、
0: 嗯、
1: 我说我是看中医号脉来的，
0: 嗯嗯，
1: 人家说这个叫结合。
0: 结合了，中西医结合嘛、
1: 对对对，说现在都得结合。
0: 嗯，对，你看这就是当代中医嘛，
1: 嗯，
0: 也是更多的偏向于西医化。
1: 西医化。
0: 所以说它更加的参照于一些西医的一些舆论和主导。
1: 嗯、
0: 就像你刚才讲的，可能到中医院看病真正能够给你把脉的啊，诊病的少了，
1: 嗯，
0: 对吧？也给你做上心电图了，是吧？
1: 是，
0: 所以说这也是中医现在呢，偏向这个西医化，而且呢，也存在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不管是什么病症，你说张口汤、闭口药，
1: 嗯，
0: 无非也都是各种药方，除了这些呢，也不会别的了。这是我的一个认为。你看当代中医普遍不都这种情况吗？甚至现在有一些学中医的，他已经完全不了解，也不理解中医这个呼吸吐纳的理论，完全不了解了。
1: 嗯、
0: 所以说，他们认为呢，这套方法都不管用了。 就没有吃药来得快。
1: 嗯，
0: 你看他们都这么想。实际上啊，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呢，我可以这么讲啊，就对我们这个健康来讲，它太重要了。
1: 嗯，
0: 我可以直接点说啊，就是现在呢，80%甚至90%的人都不会呼吸呀。
1: 80%-90%不会呼吸。
0: 哎，
1: 您这么确定？
0: 哎，你看啊，
1: 嗯，
0: 别感觉这个呼吸喘气儿。哎呀，说这怎么能不会呢？
1: 嗯，
0: 啊，谁生下来不就呼吸喘气儿吗？这多简单的事儿啊！
1: 嗯，
0: 别忘了这个呼吸呀、啊，不单单是为了喘气，因为我们这个呼吸呀、啊，与我们的气血经络，包括我们这个脏腑阴阳啊，有着最密切的联系。
1: 嗯，
0: 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老百姓总说一句话，叫"人活一口气"。
1: 对，
0: 嗯、这口气是什么？说中医叫什么？叫元阳之气。老百姓话，活的不就是这口阳气吗？
1: 嗯，
0: 对吧？这中医叫元阳之气。那元阳之气从哪儿来的？中医告诉我们是先天之精化生的。我们生下来先天父母禀赋我们的叫先天之精，化生的精气我们叫先天之精气。
1: 嗯，
0: 所以我们活这口气。那么活的这口气，难道说我们只靠这点先天的精气就够用吗？答案肯定是不够的。
1: 不够的哈。
0: 肯定是不够的。
1: 嗯。
0: 啊。就像咱们说老人现在你看有个习惯说哎呀给孩子攒家底儿。
1: 对呀。
0: 但是不管你怎么攒这个家底儿，你积攒的一定是有数的。
1: 嗯。
0: 那你说除了你攒这点家底儿以外，是不是还得需要孩子们后天在你家底儿的基础上还得继续去努力去奋斗啊？
1: 嗯。
0: 不能说靠你这点家底儿就完全躺平了，坐吃山空，那不行啊。
1: 啊，是。
0: 对吧？嗯。所以我刚才讲这个人活这口气，就是父母给的先天的精气，先天的精气很少，是有限的，每个人都一样，它不是无限的，是固定的，就那么多。
1: 那有多少呢？
0: 有多少是吧？
1: 嗯。
0: 我可以告诉咱们大家，包括你在内，咱们可以做个实验。
1: 嗯。
0: 哎，你就知道了，你这先天精气到底多少？每个人都差不多啊，嗯、但有的人稍微多点，有的人稍微少点。
1: 嗯。
0: 但是能测试出来。你看现在我说你做啊，行，你可以做一下啊。
1: 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我一起做、啊
0: 你看一下我们，
1: 嗯，
0: 就是不管我现在我是30岁、50岁、我70岁、
1: 嗯、
0: 我80岁，你想知道我自己的元阳之气，我体内这点精气现在到底足不足，到底有多少，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测试的方法。
1: 嗯嗯嗯。
0: 你现在
1: 嗯
0: 马上屏住呼吸。
1: 嗯。
0: 然后我开始给你数数。
1: 嗯。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1: 啊，憋不住了，
0: 是吧？
1: 憋不住了。
0: 你看看、你这一口气，相当于憋气憋多少？憋了18秒。
1: 哎呀，因为我这个肺子哈，
0: 是吧？
1: 也知道也出过问题。
0: 对，原来肺子还不好。
1: 嗯嗯。
0: 就假如说你肺子功能是正常的，
1: 嗯，
0: 就我们正常人来说，啊，如果憋气的话，
1: 嗯，
0: 有的人能坚持30秒到50秒，
1: 嗯，
0: 啊，可能有一些肺活量好的人，可能憋气能憋多少？憋个1-2分钟，
1: 嗯，
0: 也就这样，这就很不错了。
1: 这个就是您说的叫先天的精气。
0: 哎，对喽，也就是说。你自己的体内元阳之气，你精气到底多少，你就屏住呼吸，你心中数数，你看看你能坚持多长时间，你体内能用的这点父母给你的这点先天的元阳之气就这么多。
1: 哎呦，
0: 所以为啥我说你看能坚持长的1-2分钟，
1: 真是不多啊，
0: 是吧？短的就几十秒的时间。
1: 嗯嗯
0: 啊。那你说我们问题来了，那咱们得需要活着，咱可不是为了活这几十秒活1-2分钟啊。
1: 对。
0: 咱们得一直活着，咱们得长寿啊。那你说我们活着，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大量的气呀？
1: 嗯。
0: 那你说这些气是为啥说靠体内这点是不够的，靠先天的精气不够，那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外界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的气来进行补充啊？所以我们觉得怎么样，每时每刻我们都要呼吸，要喘气。
1: 嗯。
0: 就是因为体内的这点精气是完全不够的。
1: 嗯。
0: 我们要呼吸自然界当中的空气。哎，然后呢，实现脏腑功能气机的一个正常的运转呐、啊。 但是这里面就问题，如果说你不会呼吸的话，只能说呢，你就是为了维持活着。
1: 就是说这呼吸还很有方式方法。
0: 哎，有方式和方法呀。
1: 嗯。
0: 你只有掌握了会呼吸的方法，你才能活得健康，你身体机能就会很好。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啊？为啥说这个呼吸喘气跟身体机能有关系？咱比方说这运动员，啊，你看这运动员啊，你不管是游泳的、长跑的、拳击的、举重的、跳高的，他们在成为运动员之前，他们首先要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入门的基本功训练。说啥呢？就要先学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
1: 哦，先学呼吸。
0: 哎，你看这里面包括有什么胸式呼吸呀、腹式呼吸呀、混合式呼吸呀，啊，什么情况下得运用长呼短吸的方式？哎，什么时候咱们应该调整为一种快呼慢吸的方法？或者是在什么状态下呢？要深呼短吸。通过这种气息的调整呢，让身体各方面的机能，哎，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的，它能够迸发出活力来。啊，你看这个潜水员，啊，你看看，他有特殊的这种闭吸的方法，他会闭吸。啥意思？他能够在水里边长时间不换气儿，而且能下潜到水底很深的一个深度。你看正常人就做不到。
1: 这是训练出来，
0: 哎，也就是他会调整自己的气息，然后学会闭气的方法，他能够在水里很长时间不换气，而且能下潜很深的深度。你包括游泳运动员，就是因为他们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你看看他在水中游刃有余，而且能够快速的前行，
1: 对，
0: 是吧？甚至比我们跑得都快，
1: 对对。
0: 啊，你看你不会调整气息的人，你就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说你看看他们这个身体素质。他就比我们正常人要好啊，他们的体质是非常好的，就是他们会特殊的这种呼吸调整气息的这种方式。你还有这个举重的，尤其这个举重运动员都几百公斤级的杠铃，
1: 对对对，
0: 对吧？你看他在用力抓举杠铃的时候，你看他有一个动作，你注意观察什么动作呢？他一定是先缓缓深吸一口气啊，老百姓话什么呢？就运劲儿呢。就咱们正常人都一样，不管你拿沉的东西、重的东西，你在搬的时候，你在搬之前你一定会深吸一口气，然后憋住。
1: 还真是这样。
0: 是吧？你才能把劲儿给它运起来。是吧？所以说你看这个运动员，你看在他把气憋住之后了，然后抓起这杠铃，他在抓起的一瞬间，你会发现他会大喝一声。
1: 对，这个有印象。
0: 是吧？他喊出去了。他在呼的过程当中，他把这口气再呼出去，然后随着一声大喊，你会发现他把这个几百公斤的杠铃一下子就给抓起来了。
1: 就举起来了，
0: 对吧？就像我们干体力活一样，看多少人抬东西啊，说喊口号，一二三起啊，大家在一口气憋足的时候，在爆发力量的时候，再把气呼出去，呼出去同时呢，在随着声音出去以后，哎，你会发现这个力道力气马上就有了，马上就迸发出来了。你看，这就是气的力量，是很神奇的。为啥说我们总说是力气力气，说这个力量从哪儿来的？啊，说力量一定是从气的推动才有力量的形成啊，所以说力气力气，所以说中医里边没有叫力气，中医叫什么？叫气力，
1: 叫气力，
0: 是吧？
1: 气在前，
0: 哎，气在前，力在后，也就是说一切的力量都是由气来进行完成推动的，啊，包括我们像今天讲我们这个血液的运行，血液在血管当中运行，它是不是得有力量啊？中医怎么讲？叫气为血之帅，它靠气怎么的去推动的？
1: 推动，
0: 对吧？要不然血液没法有效的运行，对吧？我们吃东西靠啥？靠脾胃来吸收，是吧？那脾胃在运化吸收的时候，你说咱们的脾胃需不需要有力气啊？没有力气怎么能够腐熟食物？怎么能够它化成水谷啊？它是不是也需要力气的推动啊？
1: 对，
0: 对吧？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整个身体，我们说，哎呀，靠什么？靠两条腿、两只脚支撑整个身体。啊，这身体100来斤重，我们这么细的一个脖子，我们扛着我们的头，是不是都靠力气去支撑它？
1: 对，
0: 甚至说最简单，我们这个眼皮儿睁闭之间、眨眼之间，是不是都靠力气来支持啊？你没有力气的话，说哎呀，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嘛，眼睛都不愿睁了，
1: 是 是这个道理。
0: 哎，所以说这一切的力量的来源，它都是啥？都是气的推动，所以说气在前，力在后啊。 这才叫戾气，戾气形成啊。所以说你学会了一种特殊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调整自己的气息，你会发现呢，你身体的各种力量啊，马上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呢，那这个气哪儿来？我们先天体内这点精气不够，我们就得从自然界、从天地宇宙、从外界来获取。所以说，为啥我讲说宇宙的空气、大自然当中的空气是对我们生命最好的馈赠啊？
1: 嗯，
0: 也是最免费的馈赠啊。
1: 啊，对
0: 啊，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一学去享用它呢？
1: 嗯，那有的人他现在说，你看现在这个空气环境也不好啊，
0: 嗯、
1: 这个空气里边什么粉尘呐、啊、什么颗粒呀、啊、什么很多的这个生物污染呐、啊，那不都是通过呼吸就进入到呼吸道了吗？
0: 啊、
1: 嗯、啊，你就很多呼吸系统疾病啊，
0: 嗯、
1: 这个什么肺子现在一查全结节啊，
0: 嗯嗯，
1: 是吧？
0: 嗯嗯嗯、
1: 就说就把空气当中啊什么细菌的病毒啊什么什么全都
0: 吸进去了，
1: 吸进去了
0: 啊
1: 啊！
0: 你要说这一点，其实我肯定不否认啊，
1: 嗯，
0: 这个空气环境不好，的确是很多一些致病菌呐、啊，它容易吸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呢，导致一些疾病发生，尤其一些呼吸道、
1: 嗯、
0: 是吧？一些肺病的一些感染。
1: 对
0: 啊，但是我们光知道一个，知道什么呢？说空气当中很多一些细菌、病毒啊，咱们给它吸进去了，但是我们却忘了一个环节：它既然能吸进去，
1: 嗯、
0: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些病毒、细菌再给它呼出去呢？
1: 还能呼出去吗？
0: 对啊，你别忘了，我们是呼吸呼吸呀、啊，你别光有吸没有呼啊。对吧、
1: 嗯、
0: 呼在前吸在后。哎，一定是可以有办法把它呼出去的。
1: 哦。
0: 啊，用现代医学的说法什么的。说我们吸的啥，我们吸的是氧气。
1: 氧气。嗯、
0: 是吧，那咱们一旦离开氧气那就活不了了。
1: 嗯。
0: 因为氧气是咱们身体所有这个细胞，从细胞角度来讲，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生命活动的能量物质。没有氧气呢，细胞没有办法完成生命活动，没有办法完成能量代谢。
1: 嗯。
0: 把细胞很快就会衰竭，就会死亡。对吧，像脑细胞、心细胞不能缺氧，是吧，一缺氧几分钟之内就会死亡，那人就没命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一看一旦出现一些重大疾病晕厥抢救的时候，你看大夫做第一件事做啥？
1: 先把氧给送上。
0: 马上给氧，是吧，先把氧给送上，就怕短时间内细胞缺氧死亡，人就没救了。
1: 对。
0: 那么呼出去的是啥呀？
1: 二氧化碳。
0: 对吧，那现在讲什么二氧化碳。
1: 对。
0: 二氧化碳是不是好东西，是废气嘛。
1: 嗯。
0: 对吧，啊，所以中医叫什么叫浊气，
1: 浊气，
0: 哎，这是需要把它呼出去的，所有当中这些身体里面这些毒气、浊气、废气都要呼出去。那么就要讲究方法，我们怎样能把这些不好的废气、浊气怎么能把它呼出去？
1: 这有方法的，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就对于一个病人来说，
1: 嗯，
0: 这个呼比吸更重要，
1: 更重要，嗯、
0: 哎，这咱们正常人都一样，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啊。啥体验呢？就比方说你这个在疲劳的时候，哎，你在困倦乏力的时候，有个啥动作，都习惯打个哈欠，不由自主打哈欠。
1: 嗯，
0: 你打个哈欠，伸伸懒腰，你是不是感觉瞬间马上就感觉浑身就轻松很多？
1: 对，就很
0: 非常惬意
1: 了，嗯，
0: 是不是？
1: 嗯，
0: 甚至你看看这个，有的人这个生气的时候、气愤的时候，
1: 嗯，
0: 你看他什么表现？他总是气得呼呼的往外大口的往外呼气。
1: 对。
0: 这看呼啥，咱知道是胸中的这个怒火、怒气，咱也叫浊气、毒气、废气，它往外呼啊，往外呼气的时候，哎，他慢慢会感觉到什么脏腑啊、身体啊，他感觉就会舒服很多。你要让他憋着不呼这个气，他感觉憋在这胸里，他就难受，他扛不住，
1: 嗯，
0: 他受不了，所以他不由自主他就往外呼气，或者是人你看他高度紧张的时候，啊，都紧张啊、恐惧吓得不行的时候，这时候你看看你让他怎么办？你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哎，你让他呢缓慢的，你让他做深呼吸。
1: 深呼吸确实。
0: 哎，慢慢的做深呼吸，做几次之后，你看他紧张恐惧这个情绪，他逐渐逐渐他就稳定下来了。这都是不同的这种呼吸的这种方式和方法。哎，就能够调节你身上啊，包括你情绪啊，甚至到你这个脏器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本质性的改变。所以说啊，我们老话讲说，人活着一口气，
1: 嗯，
0: 很重要啊。你想要活得好，怎么办呢？就要会运气，会动气
1: 啊，运气，
0: 哎，
1: 动气，
0: 还得会动气，你得会调整我们的呼吸，让这个气呢，能成为我们防病和去病最有力的一个手段。就在古代怎么讲呢？叫吐纳，导引， 行气，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叫呼吸，调节我们的气息。
1: 啊，这也是功法。

0: 哎，对，这也是人的一个活的那个最基本的一个本能，呼吸喘气儿，在这个基础上，它自然而然它发展起来的一系列的一整套的一个方式和方法。所以说这个绝对是了不起的科学。为什么这么讲？
1: 这个有记载。
0: 哎，对，它有根据。你要是早的话，能追溯到哪儿呢？2000到3000年前，我说是公元前啊。
1: 公元前，
0: 那时候是啥时代呢？
1: 新石器时代
0: 对，
1: 吧？
0: 对，这是在新石器时代。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1975年呢，在这个咱们国家青海省乐都地区，可能有朋友知道啊，有个叫柳湾三平台的地方，它出土了什么呢？马家窑文化时期，发掘了什么呢？发掘了这个彩色这种陶罐。
1: 陶罐儿。
0: 当时发掘到这个彩色这个陶罐上有什么呢？有这种彩绘的浮雕，这种人的这种雕像，在这陶罐上雕刻的。这个人像是什么样的呢？这个人呢，两个脚是分开的，而且呢是半蹲的一个状态。然后你看这个浮雕的雕像啊，这个人这个眼睛呢，二目微闭，而且口型是微张的，而且呢，看这个两个嘴唇是向外翻起的，而且看这个腹部肚子也是鼓起来的，而且两个手呢还是张开的，放在哪儿呢？放在腹部的两侧。那正常看什么？就像这个练功一样，像站桩一样。但实际上呢，后期专家们发现了。当时在那个年代，这个彩绘的雕像，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那个人呐，就讲究养生方式了。他练什么呢？就是在练呼吸吐纳的，当时这种练功的一个景象。所以说呢，这是最早从这个新石器时代了。而且呢，发现这个人物雕像的时候，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发现这个雕像啊，男手女身。
1: 你什么意思？
0: 也就是上半身是男性，而下半身是女性，
1: 是女性啊，
0: 哎，男女合成一体了。说这有什么意思呢？后来专家慢慢的通过一些文献资料，发现了，这就是古人讲什么呢？强调叫阴阳合一。哎，
1: 阴
0: 男
1: 阳
0: 为阳，
1: 合
0: 女为
1: 一。
0: 阴呐，哎，就是男手女身，就是讲究什么呢？就是阴阳合一、阴阳调和的理论思维。那更加说明一个问题了，也就古人告诉了，就通过练习呼吸吐纳的这种功法，能实现阴阳调和，哎，能实现阴阳合一。你看看，这就是古人最早的智慧，
1: 这么早，
0: 对吧？而且除了这个出土的证明文物以外呢，还有一些古籍的一些医书医籍吧，尤其一些古代的医家呢，也十分重视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式。你看，从这个儒释道，再到武艺，再到中医，各行各家吧，对呼吸吐纳呢，它都作为养生啊、健身和长寿的基础。因为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咱知道第一部中医的经典什么《黄帝内经》就有了。《黄帝内经》奠定了呼吸吐纳导引学的一个基础。虽然这个《内经》当中呢，对于呼吸吐纳呢，这个内容的记载啊，可能比较分散。但是啊，从理论方法再到病症的一些治疗，都是有论述的。为什么这么讲？你比方说这个《素问·上古天真论》当中有这样记载，说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比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这就是古人对于远古时期。就强调这个修炼呼吸吐纳一个最高境界的一个描述，包括这个《上古天真论》当中还讲什么呢？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你看，这也是什么呢？告诉我们，通过正确的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随时能够躲避很多的一些致病因素，就把它躲避了。还能做到清心寡欲，能保持安静愉悦的心情，所以精神固守于内，咱们人体的一切机能，哎，就会正常，它不会受到任何的干扰，它就不会生病。这也是呼吸吐纳锻炼的指导思想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理。你再比方说呢，《素问》的一个《次法论》一篇当中也讲。说呼吸吐纳导引治疗慢病的一些具体方法，记得也比较清。

0: 怎么讲，就是
1: 肾虚者、慢病患者可以在寅时，寅时啥时候？就早晨嘛，
2: 早上
1: 是吧？五点到七点，
2: 嗯，
1: 面向南静坐，排除心中杂念，调息入静，行深呼慢吸，略做停闭的这种吐纳之法，做多少？共做七遍，然后再吞咽津液七遍，
2: 嗯，
1: 啊，就让舌下这个津液源源不断的去分泌，然后再反复的进行吞咽，以至于这套方法传到后世，传到哪儿？传到习武之人那儿了。练习武艺的讲究入境气贯丹田嘛，舌顶上颚嘛，叩齿吞金嘛，玉液还丹嘛，这些的讲究都是从这儿来。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习武之人讲的什么，说内练一口气，
2: 外练筋骨皮、
1: 啊、对，你看这说法都是从这儿过来的
2: 啊。啊，真有这说。
1: 哎，
2: 嗯，
1: 包括这个生气通天论当中也讲什么呢，说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
2: 嗯，
1: 这两句话也可以理解为古人通过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方法来开发啥？开发脑力和智力啊，通神明啊，
2: 啊，
1: 传精神呐、啊。
2: 嗯，
1: 你看，包括汉代这个医学家张仲景，咱知道，华佗，这些为代表这些汉代的医家，他也是拓宽了这个呼吸吐纳的应用的范畴。
2: 嗯，
1: 啊，因为张仲景认为什么呢？呼吸吐纳具有行气血、利九窍的作用，所以说他在这个《金匮要略》当中呢。他明确指出了病邪视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洽之，四肢裁决重治，即导引吐纳，勿令九窍闭塞。什么意思啊？也就是张仲景说的很清楚，也就是说一旦病邪形成了，
2: 嗯，
1: 还没有到达脏腑，光是进入到经络的时候，这个时候治疗是最好的时机。然后呢，我们如果发现了说四肢啊觉得困乏沉重，
2: 嗯，
1: 啊，说明什么已经有一些浊邪进入经络了，怎么办？通过导引吐纳就可以很好解决，防止出现严重什么九窍闭塞，那就麻烦了，那就进一步就严重了嘛。
2: 嗯，
1: 所以说张仲景在书中呢提出了，还提出一个词叫什么，叫丹田
2: 啊、哦、丹田，
1: 哎，也是他最早提出来的，也就是与难经所说的什么叫肾间动气命门，它俩是完全相辅相成的，所以说也为呼吸吐纳啊运气丹田命门也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2: 嗯，
1: 包括华佗，你看这个根据这个吕氏春秋啊，讲什么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他这个思想包括淮南子提到啥呢，有六个动作，也是结合呼吸吐纳呢创编了一整套的一个呼吸吐纳的导引的一个功法，叫什么叫五禽戏、
2: 嗯、五禽戏，哎，这个还真听着
1: 是吧，看现在还有一些人在做嘛、
2: 嗯、
1: 做这个五禽戏了不得，是一日虎二日鹿嘛，三日熊四日猿五日鸟，学习这五种动物的习性和动作，包括这五种动物的呼吸和鸣叫的方式，干啥呀？它能起到去除疾病，让身体轻便，延年养生益寿的作用。
2: 嗯
1: 啊，因为华佗这个当时有个学生姓吴叫吴普啊，这个吴普由于对五禽戏非常痴迷啊，他是长期坚持练习锻炼五禽戏，他收到了一个很好防病治病延缓衰老的一个真功实效，他的学生当时年过百岁了，仍然是耳目聪明，而且齿牙坚固完全，就牙齿都没有掉的，
2: 嗯，
1: 而且还极其坚固，但是到今天为止呢，实求是讲，就这个五禽戏啊，就这套功法没有很好的完整的把它保存下来。
2: 那现在练的这个五禽戏不是吗？
1: 不是，就现在咱们练习这五禽戏都是后人重新的编辑重新整编的
2: 啊，不是当时吴普传下来的、
1: 嗯、不是当年这个吴普练的五禽戏了，
2: 嗯
1: 啊，所以说后期重新整编以后，这个派别也非常多了，练法也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对于效果来讲呢，这也就不得而已了。
2: 嗯，
1: 而且呢，这个汉代这个医家呀对呼吸吐纳的贡献呢，还有一个明显的反应点，反在哪儿呢，咱都知道长沙马王堆汉墓。
2: 马王堆、嗯、
1: 是吧，这个很多人都知道，都上新闻了是吧，出土了很多这个随葬品。
2: 嗯，
1: 其中啊就有几件相当珍贵的文物啊，比方说导引图、雀骨石器篇和养生方。这个也是反映出当时汉代那个年代呼吸吐纳的一个发展情况。这个导引图呢，它是一张彩色的这种帛画。
2: 画。
1: 哎。

0: 绘制的很精彩啊，绘制的很好啊，男女啊多种姿势啊栩栩如生。
1: 嗯
0: 啊，出土的时候呢，遗憾的是有残缺了，
1: 哦，
0: 不太太完全了。
1: 太全
0: 啊！现存的这44幅图呢，可能很多朋友呢，应该是通过这个电视啊，或者是到这个博物馆看到过啊。分四行排列，而且呢还有文字的一些题记。
1: 嗯，
0: 但是能真正辨认比较清楚，能辨认28幅图，能看得清。当时这墓主知道是长沙这个丞相李苍的儿子，是他的墓地嘛，葬于公元前168年了。而且当时出土的时候，整个这个画就导引图这幅画。很精美，长大约100厘米，高大约50厘米，很有气势的这幅画。
1: 嗯
0: 啊，而且出土的这个《雀骨石器篇》这部著作呀，也是描述石器，什么叫石器？

0: 我这些年所总结出成功的这些方法，那我更要很好的介绍分享给大家啊，能够真正的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
1: 对，我们大家一起好好的学。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啊。
0: 哎，不客气。
1: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哈。
0: 好的，
1: 好的，听众家人们，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2: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中东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6月20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中东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6月20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5: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6: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5: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2把，过好日子了。
6: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这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7: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6: 赌博。

0: 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1: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2: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3: 第八十八集。
4: 您说到这儿了，我呢有个小小的要求，如果呢爷您帮了忙，我肝脑涂地是万死不辞。你们上铁扇寺，我陪着，我肝奉旨就死的铁扇寺，我心甘情愿。此事得满足我这个要求，说吧，什么要求？哎呀，这要求有点过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高人，我打算从中呢请个主，收我这儿子为徒弟，把他带走，叫他闯荡闯荡江湖，长长见识。行啊，这个要求还算高吗？那么您说，我们在座这么多人，您看谁给他当老师合适？这甘凤池说实话眼睛一转，把目光就落到佟林的身上。你看这玩意儿，相中佟林了。雍亲王何等聪明啊，甭说就明白了。海川，收个徒弟怎么样？佟林一看这爷竟没事给我揽事，你说这徒弟都是他给收的，这东西这么爱惹祸，我跟他得操多少心？您不知道现在我什么处境啊！但是雍亲王说了话，佟林不敢不听。尤其呢，他发自内心挺喜欢这虎儿小子。佟林一乐，爷这合适吗？哎，有什么不合适的？哎，非你莫属。甘大侠，你是不是有意把儿子托付给我们海川，要拜昆仑侠佟林为师？正是此意，不知佟侠可能不能赏脸？没说的，我给做主了。海川，收下吧。遵命。你看这事儿定下了，众人一听鼓掌给喝彩，这是喜事儿。甘凤池从腰带子上把钥匙拿下来了，给甘虎脖子上这半截锁链的打开，锁着打开之后去掉刑具。怎么说当爹的虎毒不吃子啊，就恨他是恨铁不成钢。哎，虎啊，我认为你这辈子完了。没想到白云现日，苦尽甜来呀。你现在遇上救星了，刚才我们说的话你听见没？看着没？这就是你的授业老恩师，从今以后我把你托付给他了，他走到哪儿把你带到哪儿，这是你一生的福分。换衣裳去，换完衣裳把辫子梳一梳，回来拜见老师。家人领命把他领出去了，先烫个澡，这边照样吃着，然后净了面，把头发梳了梳，换了套新衣裳，二次进大厅，再回来一看，跟刚才变脸人，人配衣服，马配鞍呐，你不服气不行。那个人多好，配着麻袋片他也不好看，穿上一身华贵的衣服也抬色，何况这甘虎啊，那个头戳个，骨架在那儿。穿着一身宝蓝色的裤褂，大辫梳的去油亮，再一进来红光满面，确实讨人喜欢。甘凤池领着他到了佟林的近前，跪下给老师磕头。甘凤池认为儿子欢天喜地，不定多高兴呢，做梦没想到甘虎还不乐意。甘虎往后退了一步，用白眼睛瞅佟林，不用黑眼珠。 他瞧不起这佟林，一看这不庄稼人吗？这不跟我们那个本村子种地呢那老杆差不多少吗？怎么我爹给我找这么个老师？他这一肚子心里话他没说，表情带出来了。甘凤池一看这火大了，跪下！我跟你说的你听见没？
5: 妈，爹，我不乐意，你再给我找一个吧。
4: 你说这玩意儿当着佟林满屋的人，这不寒碜人吗？那甘凤池的脸往哪儿放？你说什么？你还不乐意？为什么？
5: 他不会武术，他就会种地。
4: 你傻人说实话，佟林也乐了。哎呀，甘凤池气照他后背咣咣就削了两拳。虎小子没怎么地，把甘凤池手腕的震的都发酸呢。哪是打人呢，打到石碑上了，比石头都硬都。哎，你可气死我了。佟林说别生气，别生气。佟林过来看了看甘虎，孩儿啊，你刚才说什么？我不会武术。
5: 你就会种地。
4: 好，那么我要会武术，你跟我学不？
5: 你不会。
4: 哎，孩儿啊，我焉能骗你，我也多少会个三招两式的啊，将来你跟着我，我把我这点能耐全传授给你。你还不跪下？你听佟侠客都说的是什么话？拿你当亲儿子一样，跪下逆子。他爹真急了眼了，甘虎没办法跪下了，捏着鼻子围着心给佟林爬病磕头。
5: 老杆师傅在上，我给你磕头了。
4: 这不勉强吗？他跪着一磕头，佟林用双手相搀，不得扶他起来吗？这一扶头啊，这甘虎这小子有个蔫心眼儿，心说话，你看我爹强迫我干这事儿，我是实在不乐意。我说的没能耐，我爹还不信。这么办得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抓住你手腕的，啪，我给你扔院里头去。老师没徒弟能耐大，你还教个屁呀你？这事不就黄了吗？哎，甘虎这个小心眼儿，谁都没料到。佟林乐乐呵呵，躬身一搀他，他利用这机会手腕一翻，哎，咔，把佟林的俩手腕子给叼住了。他那手都跟蒲扇差不多，手指头跟小棒槌相似。车一掐住，胡小子可使上劲了，往怀里一蹬，往外头一甩，两臂一晃，三千斤的力量，扔个人还费劲儿。可他真没想到，抓住佟林，他使劲浑身的力量，连蹬了三蹬，没蹬动。甘虎傻了，长地上了。心说话，这怎么像树一样呢？纹丝儿没动。但是佟林把脚下的方砖都踩碎。要没有这种功夫，当众出丑。佟林心说：“好小子，给我来个下马威！哎，这徒弟多好！我要不把你治得服服帖帖。”将来你不得拿我耍着玩吗？那叫什么老师？佟林想到这，啪一翻腕子，叼住胡小子腕子，使了个老龙斗甲。佟林尽是发自丹田，那家的功夫那还了得，双臂叫力，把脑袋一拨了，用胳膊往外一抡，你瞅去吧的。胡小子这乐得大了，扔出去三丈多远，像球一样咕噜到院里的花池子里去了，哗，全

0: 这下把虎小子可摔坏了，能有三分钟没起来，多亏牛小子出去了把他给搀起来了。虎小子把汗擦了，哎呦，我这老杆师傅真厉害。牛小子还说呢，我师兄可能耐了，也慢说是你，再比你厉害呢也受不了。虎小子这下服了，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傻子也明白这个理儿，知道自己比这佟林差的太多了。再看威风皆无，脑袋也当啷了，刚才那精气神也没有了，躲到牛小子身后，低着头走进房中，老老实实跪在佟林的脚下。
1: 老师在上，弟子多有得罪，望请老师原谅，我服了，我给您磕头。棒棒棒棒，
0: 磕四个响头。佟林大笑，过来一搀扶他，
1: 哎，别讲，别摔了。
0: 他心又摔他呢，哪能老摔呢？佟林过来把他搀扶起来，虎啊，愿意拜我为师吗？
1: 从心往外那么乐意，你能耐太大啊，不光会种地啊，还会好把式。
0: 大伙一听全乐坏了，他爹一听是啼笑皆非，你这种货蒸不熟煮不烂呐。这就跟佟林说，兄弟，今后你这个担子可重了，我把这傻儿子托付给你了，你打也打得，骂也骂得，你随便，你就得把他整死，我没有含怨，肯定他是把你气着了。佟林一乐，老哥哥您放心吧，我相信甘虎，只要耐心开导，前途无量，绝不会像您说的那样得了。再看甘虎规规矩往佟林身后一站，站得笔管调直，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哎，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大伙一瞅，你看这样，是远的近不了，是近的远不了，你看刚拜师徒就站在身后去了，怎么那么规矩。永亲王是真高兴啊，命人准备吃喝，让甘虎也坐下吃啊，别立规矩。就这么接茬又谈铁扇寺的事儿，到了后半夜了，得歇着，人不歇着能行吗？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呀。到后半夜了，房间都准备好了，一般的人都归房去休息，唯独成了名的侠客不用回去睡觉去，人家功夫高，练到这份上就可以做打禅的功夫，就往这一坐，来个老子入地，这样休息一个时辰俩小时，比晚上睡八小时的精力更充沛。方凳给准备好了，正中央鱼城上垂手，北峡下垂手，东峡南峡苗泽李元二侠佟林等等等等，每人站着一把凳子，五心朝天，是盘膝打坐。别人陪着雍亲王到后院休息去了，灯光只留下一盏，其他的全都熄灭。刹那间寂静无声，要说没声，你要仔细听也有点声，是各位侠客呼吸的声音。单说佟林入定之后，时间不长，就觉着飘飘乎乎的，气血行开了，得到充分的休息。正这么个时候，就听房上唰唰，佟林就一愣，把眼睁开了。与此同时，各位侠客把眼也睁开了，都知道房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佟林心中暗想：还罢了，莫非还有刺客不成？佟林和镇东侠等人

0: 正在做工入睡之时，突然间听见房上咻咻响了那么两声，屋里各位侠客不约而同都把眼睛睁开了。谁心里都清楚，房上肯定有人，而且在这个时候鬼鬼祟祟，不是刺客是什么？就在大家想要下地捉拿刺客的时候，突然听见这个房上又发生了另外一种声音，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听得非常清楚，众人闪目观瞧，闹了半天，有一个人在房上扔下俩人来，这俩人摔在地上，手中刀落地，还没等这两个主起来，房上那个人又跳起来，哎呀，干净利落呀，比燕子还轻，比狸猫还快，点住那两个人的腰眼儿，掏出绳子，啪啪啪啪啪啪，三下五除二，都给捆上了。他们从听见声音，到这两个刺客被拿，不超过十秒钟，十秒钟，一闪即过，众人无不惊骇。等大家到了院里头，捆人的那个主转身过来了，冲着同林众人抱了个罗圈揖，各位受惊了，这两个东西鬼鬼祟祟，心怀叵测，我虽然不敢断言他们是刺客，起码是不怀好意，谁让我给赶上了呢？因此当场拿货，请各位侠客发落。呀，这人说话干板多字的。这时有人把灯蜡全都点着了，一看呢，捉拿刺客这个主是个小年轻的，细条条的身材，宽宽的肩膀，头上用绢帕罩头，把大辫包在里头，穿青挂皂，勒狮子畔，大带沙腰，下身骑马叉，十三飞蹲裆滚裤，抓地虎四喜的快靴，背后背着把刀，腰里缠着十三节雪花亮银鞭，斜挎白波囊，往脸上看，银娃娃一张贱面，宽宽的脑门，高高的鼻梁，双眼爆皮，四字海口，小伙甭提多帅，长得漂亮，但是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二目如灯。咱们老说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你方才就拿捉拿这俩刺客的事儿来说，多干净，就在座各位成了名的侠客也未必能超过此人，从他这个年纪来说，大伙深感到奇怪呀、啊。可谁也不认识他。再看被抓的这俩人，轻纱罩面，轻布缠头，都穿着夜行衣，那脸儿蒙着呢，也看不清五官。甘凤池命令手下的家人把这俩刺客看管好了，就把这个年轻人接进厅堂，让他坐下，这小伙没坐，笑呵呵二次行礼，哎，各位，我借问一声，哪位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哪位是孔老师？ 啊，佟林一听打听自己，往前跨出一步了，不猜在下就是佟林。您就是佟老师，你想看看这封信。小伙说到这儿，把衣服规整规整，头上的绢帕撤掉，大辫梳理好了，腰间解下一个包来，穿好长衫，袖面挽好，规规矩矩把这封信请出来了，双手呈给佟林。有人把蜡灯拨了亮了，佟林在蜡灯下展书观瞧，一看呢，更是吃惊非小。这个信呢，大致的意思是这么写的：拜上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贤弟收见，今有一年轻人名叫刘俊，人送绰号穿云白玉虎，拿着我的书信去拜见大驾。此年轻人乃湖广人士，跟我学艺五载，艺业出众，文武兼备，品德高尚。无奈我已老矣，无法教导此子成名，当今武林界凤毛麟角者为佟侠客也。今我命此子赤我亲笔书信去见佟侠客，寓意让此子拜佟侠客为师，佟侠客也收一高徒，看在老朽薄面之上，千千万万答应才是。下边写的是久闻佟侠客大名，本应前往拜谒，只因小店繁忙，实难脱身，深表遗憾，来日方长，必当会面。下边落款写的是广东龙门县老朽王石谷拜拜。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中东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6月20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中东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6月20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36乘以18等于等于，
5: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4: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6: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

0: 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1: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2: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3: 第89集。
4: 在后边写的是大清康熙56年7月10日，铜铃一瓶王石骨，我的个妈呀！天下就这么一个，那是成了名的剑客呀。王石骨有个绰号，叫头顶八卦，脚踏太极，双手翻日月，是双脚定乾坤。那能耐太大了。也慢说是我，就是我老师何道元上道明，或者江南八个名剑，天下武林的前辈，对王石骨无不尊重三分。所以佟林呢，就觉着手中这封信十分沉重，自己文化水平又不高，深恐漏掉一个字，误解一个字，耽误大事，所以呢又认真的连着看了几遍，最后看清楚了。闹了半天，老剑客王石骨收了个徒弟，就是面前站这个年轻小伙儿，穿云白玉虎刘俊，叫刘俊。这个刘俊跟王石骨学艺多年，王石骨对他非常了解，现在把他的爱徒介绍给佟林，要拜佟林为师。你想想这种事儿也太新鲜了。佟林心中觉着惭愧，心说王老剑客，咱们两个人虽然没见过面，你那大名啊我早就听说过呀，你的得意高徒怎么能转给我呀？我有什么能耐收这样的徒弟？方才人家这一伸手，我看得清清楚楚，那能耐不在我佟林之下呀。究竟这老剑客是为什么呢？佟林边想边把这封信传给其他人观看。北侠、西侠、南侠李元、东侠二侠、风流侠张子美等等众人全都看完了，又传给雍亲王胤禛。那时候胤禛不是没在这屋吗？是啊，这么一折腾能睡得着吗？胤禛不知道怎么回事，领着帮年轻的小弟兄也赶到前厅。到前厅一看，好，院里头那绑俩人，这屋里灯火辉煌的，还有个年轻的小伙站在面前，没见过。一问佟林，这才知道怎么回事。雍亲王把书信接过来看完了，乐了，海川，这还有什么说的？这个姓王的老头王石骨太羡慕你了，把他的爱徒刘俊让给你了，不就这么回事吗？是啊，佟林想，我得再问问，你叫刘俊？
5: 是，
4: 我就是穿云白玉虎刘俊。
5: 哦，
4: 哪儿的人呢？湖广武昌府的人。那我不明白，你跟你老师王石骨学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拜我为师？侠客爷，是这么回事。不错，我是跟我老师学徒的，而且学了不少年了。一呢，我老师年纪高迈了，快到百岁的人了，精力不足，事情也多，每天抽出一定的

之间传授我武艺实在是太难了，这是一。二，您老人家后起之秀，名震四海，我师父每当提起您来是无限的羡慕，总觉着拜您为师比跟我师父强得多。我们爷俩商议了多日，最后做出决定，因此我老师亲笔写了封信，我揣在怀中到处找您呢。我鞋底都磨漏了，先找到杭州，后找到清水滩烈烟寨，又找到万潭庄，总而言之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才找到白马河甘家铺，才遇上这个事儿。众人一听全明白了，哎呀，看通林的吧，这怎么办？东侠一笑，贤弟，既然王老剑客这番美意，你能驳他的面子吗？将来你可有用人之处啊，万一有个马高凳短求到人家的门下，要驳人家的面子，你怎么张嘴呀？永兴王一听，海川呐，既然王老剑客看中你了，就说明你的能耐比他强，你要不如他，他能让他的爱徒拜你为师吗？你还客气什么呢？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多宰雍亲王一说话，这事儿就算拍板定案了。就在这时，就见穿云白玉虎刘俊扑通跪倒在佟林面前，磕了四个响头啊，恩师在上，小徒叩拜老恩师，嘣嘣嘣嘣。那位说刚才为什么不磕头？因为对方没表态。现在虽然佟林没说那话，雍亲王代表佟林点头了，这事就定了，故此刘俊这才磕头。佟林用双手相搀，徒儿免礼平身，哎呀，真是惭愧惭愧呀。佟林心说话，人家跟王师古学能耐，那王师古是什么身份？那传授的武艺那不定多精妙呢，我教给人家什么呢？故此感觉到惭愧。刘俊则不然，对佟林那是崇拜的五体投地。咱们必须交代清楚，至此佟林收了不少徒弟，从头数，李元的俩儿子李宽李吉，紧跟着坏事包坏孩子孔秀，孔秀之后又收下司马良夏九龄，紧跟着又收了霹雳狂风甘虎，就是甘雨甘凤池那傻儿子。但这些徒弟都是记名的弟子，拜老师拜了，不算正式的。唯独穿云白玉虎刘俊是正式的，而且被佟林授命为顶门大弟子，佟林的接班人。那些徒弟都等待转正，现在还候补。哎呀，天也亮了，大伙替佟林祝贺，问刘俊这问刘俊那，自然替佟林高兴了。那还俩刺客呢，把俩刺客推进来了，脸上那个布啊给撤掉了，纱也给撕下去了，这才看清楚俩和尚，脑瓜锃明刷亮，都受了戒了，怪不得拿布包着呢。这一露了炫头，这俩和尚是低头不语呀。大侠甘雨甘凤池看着眼熟，二位师父，如果我没认错的话，好像咱们在云南帽山铁扇寺见过面，你们二位是不是铁扇寺的战堂僧法清法红啊？

0: 老侠客，您说对了，正是小僧
1: 啊。我说半夜三更，手拿凶器，化妆改扮，偷偷摸摸，二位寓意何为？你们想干什么？
0: 甘德侠，咱可把话说清楚啊，我们两个人并非为一刀必剑，不是说害怕了，但是呢，我们把事得跟您说清楚，这件事跟您无关，主要我们来是对付佟林的，换句话说来摘佟林的脑壳。谁让佟林住在您家来呢？那我们不这么办也不行啊，哪知刚趴到房上就让这位给踢下来了
1: 啊。
0: 二位啊，你们觉着这么做合适吗？哎，阿弥陀佛，他合适不合适放在一边，我们这是奉师之命，上知下派，迫不得已呀。我师父让我们来的，他师父谁？铁扇寺二当家的铁面伽蓝佛纪元，纪元派来的。甘凤池问了这么几句清楚了，转身问佟林，兄弟你看着办吧，为你来的，你说怎么处置。佟林做不了主，转身请示雍亲王。这雍亲王那是有点子的，思索了片刻，趴到佟林的耳边告诉他这么办这么办。佟林是频频点头，起身离座，给法红法清亲自把绑绳给解开了，让人搬过凳子，让俩和尚坐下。呀，这俩和尚一脸的抹不开，感觉到是万分惭愧，看了看佟林，佟侠客，这不好意思，这实在有点对不起。坐，请坐，请坐。你们二位说的清楚，上知下派，迫不得已，你老师让你们来的，敢不来吗？但是有一件事我得打听清楚，方才你们说了要摘我的脑壳，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佟侠客，我们虽然不知道全部情况吧，也知道个大概，就是因为您呢太有名气了，我们两位当家的张口闭口就说您灭铁扇寺的山门，您一出事就跟铁扇寺结下了不解之仇，每当提到您的名字，我们两个老当家的是恨之入骨，虽然说请您参加九月九重阳会，还不如事先把您给解决了，所以那天晚上他们吃酒带醉，就做出决定派我们两个人宴路之上访查此事，一旦知道您下榻之地，就把您脑袋摘去，摘去之后还有重赏，那避免了很多很多的麻烦。佟侠客，我们可不是出卖老师啊，其实我们也不乐意这么办，出家人嘛，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谨记杀盗阎王酒，无故的跑这搞暗杀了也不光彩，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佟侠客，您看着处置吧。
1: 哦，
0: 你看，你坦白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呢。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按照方才雍亲王交代的，佟林解释了解释，说你们那是误会，我跟铁扇寺无仇无恨，我干嘛非要灭铁扇寺的山门呢？铁扇寺的门人弟子是亏我的，是欠我的，全不欠。但是有点过节不假，都是为了盗宝贼韩宝吴志广，他们逃跑那地方都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就这么的结了怨了。我正想见你们两位当家的把事情解释清楚了，看中间还出了这么件事，这个呢我也不怪纪元纪司二位师父，我希望我们早日见面，化干戈为玉帛。

0: 二位师傅，你们不必为难，饿了吃饭，累了在这歇着，我给拿川资路费，早日返回铁扇寺，见着两位当家的向我致意。你看你看，侠客，这就是玲珑剔透，四面见线，撂地摔三节，水萝卜就酒嘎嘣脆，办事情不拖泥带水。俩和尚深受感动，站起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徒侠客，既然这样，小僧就告辞了。方才您说的话我们铭刻肺腑，绝不会忘的，见着我老师一定把此事说清楚。您看多好一个人呢，哎，我们敢断言以往全是误会。把东西给了俩和尚，法经法红转身就走，可到院里的又回来了。哎，涂老师，您这么恩待我们，我们无以为报。哎，但是呢有件事儿我们想打听打听啊。说吧，什么事儿？童侠客领着这么多人，是不是九月九赴重阳会？正是。赴会的事情我们不敢多谈了啊，主要您想不想捉拿韩宝吴志广？哎呦，佟林一听人家主动提了这件事，碰到自个儿心尖上了，赶紧把法经法红的手腕都抓住了。二位师傅，我做梦都想这件事儿，你们知道什么消息不成？知道，不知道我们就不说了。我们前些日子到了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去请混元侠李坤李太极参加九月九重阳会。说来也巧，就是我们到了九宫八卦连环谱的当天，遇上了韩宝吴志广这俩盗宝贼，已经回到八卦山了，这是千真万确呀。佟侠客，我们知道你被拘含冤，知道你贪了官司了，如果您赴会之后想要捉拿韩宝吴志广，哪儿也别去，您就赶奔云南八卦山，千万千万。俩和尚说完走了，在座的众人频频点头啊，放人放的对不？太对了，这就叫多个冤家多堵墙，多个朋友多条路啊。要不是把他们放了，怎么知道韩宝吴志广的下落呢？佟林听完之后是头脑发热，马上起身要赶奔八卦山。佟林想到了韩宝吴志广仍然逍遥法外，而且公然回到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这就说明一点，那八个庄主的大爷混元侠李坤肯定包庇他们，肯定了。窝藏我家的盗宝则寇，这还了得？佟林的火就撞到脑门子，有点沉不住气了，转回身跟大家商议，打算起身赶奔八卦山找李坤辩理要人。哎呀，大伙儿劝吧，画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一直没表态，后来一看大伙儿劝得不得理儿了，甘凤池这才说话。佟侠客，还穿呐，我说几句，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你千万要沉着冷静啊，别的我不说，就说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我是比较清楚的，一共八个庄主，大庄主就是李坤，四庄主就是你打的那个铁背罗汉法禅，智谋最广的就是老八，叫小诸葛天方天子部。你知道云南八卦山 有多少装兵吗？加的一块不下一万来人。那李坤一手经营四五十年，把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修造的是铜帮铁底，滴水不漏。贤弟，就你一个人，就我们在座坐的这些人，我们一起到了连环谱也出不来。不是我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的锐气呀、啊。这个事情要好好的考虑周全了，别忘了一朝棋走错，满盘俱是空啊。嗯，龙不离大海，虎不离深山，到了人家那一亩三分地了，你是外来人啊，不能仗着血气之勇，要那么一来，不但盗宝贼抓不着，把你自己还得搭上。我说这话不知道你爱听还是不爱听。我的意思呢，九月九近在眼前，按照咱们原来的决定，咱去赴会，先把铁扇寺的事情解决清楚了，然后呢再赶奔云南八卦山见李坤要人，这还比较稳妥的。你说你现在捂不过来了，又想够着八卦山，又想到铁扇寺，首尾难顾，左右夹攻，恐怕到头来一事无成啊。另外呢，方才我还想到一个人，这人是我个好朋友，姓展，叫展大旺，人送绰号过海云龙，不但汉岸上功夫高，水里边的哎呀绝活谁也比不了，特别是他对云南八卦山地理非常熟悉，闭眼都能摸去，三面是水，叫他给我们做个向导，咱们省多大事，不然咱走汉岸进八卦山连门都没有，你找不着大门，找着进去了你出不来，一步一个消息，一步一个埋伏，全是西洋八宝转心的螺丝，神鬼莫测。也慢说咱们弟兄，国家的军队都望而生畏，大批军队都不敢靠近八卦山，何况咱们几个人啊。因此奉劝贤弟，还是消消气儿，把火气压一压。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林传》，感谢您的收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中东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6月20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中东部地区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6月20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

0: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3: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4: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5: 泗水亭长刘邦如何立足沛县？一场宴席促成的吕留联姻背后暗藏怎样的考量？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二集《小吏奇遇记》。

0: 这件故土是刘邦帝王霸业最初的蛰伏之地，世人铭记他君临天下的恢弘伟业，却显知其而立之年仅是一名寻常的泗水亭长。褪去史书所载的神话滤镜，真实的刘邦性情豁达，不拘小节，粗通文墨且熟稔基层事务，兼具勤力的履职底色与战国一流的游侠风骨。他深耕沛县乡土，周旋于地方官吏与乡里豪杰之间，悄然构筑起稳固的人脉圈层。一场机缘巧合的乔迁宴席与破格联姻，让刘邦与吕雉缔结共生的生活羁绊与政治同盟，为其日后乘势而起埋下关键伏笔。一介平凡沛县小吏，何以积蓄逐鹿天下的底气？从游侠到亭长，从宴席到婚姻，他的创业之路究竟始于何处？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播第二集《小吏奇遇记》。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提起刘邦啊，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习惯，讲到一个人，我们老是想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啊。古代没有这种摄影啊，这种设备。刘邦的外貌长什么样子？高个子、矮个子，长得好看吗？但是注意，《史记》和《汉书》啊，是对刘邦的外貌是有描写的，说刘邦龙准而龙颜，每须染左骨有72黑子。这种描写就是说刘邦啊，他的鼻子很高，脸长的额头啊像龙，左面的大腿上有72个黑痣。这种描写暗含了某种历史的真实。所谓的龙准而龙颜，就是说刘邦的样貌啊，他是一个高鼻子，他鼻梁比较高，他的这个额头啊像龙。这就像我们昭示刘邦的样子啊，和他的一个出生时候的奇怪传说有关。史书上说，刘邦的母亲刘媪曾经在大泽边休息，梦到一个神来跟他相遇。就在这个时候，电闪雷鸣，刘太翁就是这个刘邦的父亲去看他家夫人怎么样了，结果看到一条蛟龙盘桓在刘媪身上。不久啊，刘媪发现自己怀有

刘邦啊，他是一个高鼻子、细长脸、脸像龙嘛，有几缕胡须的这样一个形象，比较文雅，长相不错，啊，甚至有点样貌不凡的刘邦，是家里的第三个儿子。我们此前讲过，刘家家境殷实，刘邦的二哥呢又能广置产业，所以刘邦啊是一个读了一些书，但是又读的不多，不愿意做好手穷经的书生这样一个心态。他衣食无忧，慷慨解囊，乐善好施，不是家人生产作业。也正是因为他这种不吝啬、不斤斤计较又乐善好施的性格，使得刘邦在乡里有一个比较好的人缘，或者说比较好的人脉。这位亦或如也，常有大度的人，却有着一个非常致命啊，但是我认为也是非常明确的、非常明显的人性弱点，就是刘邦啊，好酒即色。可见啊，在他的人生当中，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具备普通人都有的人性弱点。由于喜欢喝酒，刘邦就经常到自己家旁边两个卖酒的人家，王媪和武父家里喝酒啊。媪和父啊，都是对中老年女性的这种称呼啊。喝醉之后呢，刘邦就往人家家里一睡啊，可见他也是一个不拘小节、非常随意的人。经常喝完酒睡在人家里，而且他还赊欠酒钱啊，记在账上。有一次啊，这个武父和王媪就发现睡着的刘邦的身上就盘着一条龙，那两个人就非常惊怪啊，怎么会这样？所以到了岁末，这两家人家叫折券弃责啊，就是把刘邦记的账撕掉、扔掉、不要了，也再也不提刘邦欠款的事情。我们不禁在问，围绕着刘邦总有一些神神道道的神话，这种神话、这种传说给当时的人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暗示，以及这两个老太为什么不收刘邦酒钱，我想在后续的分析当中我们一定能够一一解释。可以说啊，30岁之前的刘邦就是过着这种悠哉悠哉、日复一日消磨时光而胸无大志的人生。就在他人到壮年的时候，一切都变了，秦消灭了6国，这当中就包括他长期生长长大的楚国。秦统一天下之后，把原先在秦地的统治经验一步一步的推广到东方6国，法令的罗网也收得越来越紧，原有的生活方式也就不得不改变了。壮年的刘邦因为有点小知识、识得字、有点文化、又有一点民间的人缘，所以他试为吏啊，所谓试为吏就是通过考核选拔成为沛县的一个小吏。那么刘邦的身份是一个什么样的吏呢？根据史书的记载，刘邦在大起义之前，他的身份叫

0: 至上庭长。这个我们今天要问庭长是一个什么身份。我们再回过头来说，秦代建立起的地方社会层级是郡、县、乡、里，所以直到今天我们的基层社会当中还有乡还有县这样的基层管理单元。那么这个呢，主要是针对百姓的管理单元。官僚的行政级别在县以下，也就是在低级官吏当中，有有志、斗识、佐使。这个佐使啊，就已经像这个最基本的办事员和秘书这样的身份了。斗识呢，他的这个俸禄啊，就是一斗一斗来量，有点像临时工。而这个有志，就是告诉他开始有了行政级别了，这都是比较低级的行政官吏的一种称呼啊，有点像什么科员啊、办事员啊这种身份。其中啊，有志还分化为两种，一种叫有志，一种叫有志乘车，这就是低级官吏。同时呢，郡县都有管理军事和治安功能的武官，叫做郡尉和县尉，主要是管理治安、督察盗贼，有的时候呢还要协助征兵、协助征发徭役等等。他们这里的官僚根据出土的文献，大家注意，包括教长啊，就是教尉的教，教长发弩，发弩就是我们讲的狙击手啊，毛长呢就是这个持这个兵器的，那教长呢就是这样一个小队伍一个负责人。而他们的辖区机构往往被称为亭，有的时候呢县城内的城门开关和市场秩序的管理也有这些人来负责。所以啊，总之亭是主管治安，也是管理市场、担任游船啊、征发徭役等职能工作的一种机构。亭的这种官员被称为叫教长啊，所以刘邦的真实身份应该是管理亭的教长。这类武职人员被称为侍吏啊，就是实际上是军事官吏。所以我们注意啊，刘邦作为教长，他管理一个亭部，他的级别是有志吏啊，所以他和那个什么斗识、佐使这样的最底层的官吏还有点区别，属于一个120识的层级啊。这里我要说明一下，这里识就读识啊，不从民间读旦啊，今天我们把它读旦，在汉代和秦代这个识就读作识。所以在秦朝灭亡以前，刘邦的身份应该是教长，就是亭长，他的级别是120识。那么我们再过来要讲一讲这个120识的小吏啊，就是刘邦担任的这个小官，在秦汉之际的地方社会里到底是一个什么层级。
1: 这样一个志趣明确、职权清晰的小吏身份，保障刘邦衣食无忧的生活。然而官方身份只是他人生的一面镜子，真正决定他行事格局与处事风格的还有另一重底色，游侠之气。在秦汉之交的社会土壤中，像刘邦这样粗通文墨又兼具勇武的人被称为使或豪吏。他不与萧何、曹参等上级同僚交好，更在民间的游侠网络中占据核心位置。这种一官一侠的双重身份让他在沛县左右逢源。那么身处秦汉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兼具文化学识与江湖义气的刘邦在沛县的势力圈层里究竟处于何种位置？这种独特的身份底色又为他日后的人生际遇埋下了怎样的伏笔呢？ 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二集《小吏奇遇记》。
0: 大家注意，秦代重军功，轻文吏，但是有一条，秦要管理一个庞大的国家，他需要大量的能识字、能处理文书的官吏，他们任职啊，往往被称为史啊，不是我们今天历史学家的史或者历史教授的史，那个史就是能写字，就是能用笔，就被称为史。所以呢，刘邦他又懂一点文字，但是他又是一个游侠，有一点点这种武力，他担任校长，担任亭长，这个120石的身份，在沛县属于地位稍高的豪杰吏，或者叫豪吏。讲到这儿，我们再要问，作为民间的豪杰吏，刘邦的经济状况如何啊？我们可以算一算，刘邦120石的制籍，折合每个月可以领多少呢？领10石的粮食啊。我们以汉代推之，通常呢是一半发钱，一半发粮食。当时秦汉时代的一亩地啊，比今天的市亩要小，所以一亩地的粮食产量也就在1.5石的上下，故而刘邦一年的俸禄大致也和耕种100亩土地的农民的收入差不多。在汉代呢，如果100亩土地，土地质量还行，产量还高一点，大概100亩土地可以养活6-7口人。由此我们不难推出，刘邦的生活状态叫什么？我们用3个字来回答，就是刘邦的生活状态还不错，虽然不至于富贵，但是呢够吃够喝，再加上他在当地又属于豪杰吏这个圈层，如果不是秦帝国的轰然倒塌，刘邦有可能就是这样浑浑噩噩地度过完这一生。但是我们要注意，作为小吏的刘邦，他不仅有豪吏的这样一个身份，他还有一股豪杰的气息，这就与刘邦的生活环境和结交的人物有一定的关系。刘邦的少年时代仰慕魏无忌的为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他又喜欢行侠仗义、乐善好施，那么刘邦的身上就有着一股游侠的味道，这在战国时代的社会现实中有一个深刻的历史渊源。所以我有一个判断，刘邦他公开的身份是沛县四上亭长，但是另一方面，他在沛县的游侠社会网络当中，他可能处于一个核心的地位。所以一方面有四上亭长的身份作为保护，另一方面凭借着游侠的特质，刘邦他做出的举动非常惊人。史书上记载说，县亭中的官吏无所不侠武，也就是刘邦对这些小官吏啊，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中，不把他们看在眼里，他与这些沛县的小官吏们经常是打成一片。大家注意，我说的这个"打 打成一片，是双重含义。一方面，他跟这些小官吏处于同一个圈层，啊，他们互相有事儿，互相照应。但是另外一方面，刘邦不拘小节，没把他们放在眼里，有的时候也真的就对他们动手。例如说，刘邦就曾经跟夏侯婴两个人发生过一次殴斗，为此夏侯婴被打伤，被打伤之后他还要保护刘邦，不能说是刘邦打的，刘邦就跑出去逃亡，而夏侯婴因为隐匿刘邦，他这个被打了的人还被处罚。所以我们知道啊，刘邦跟他们这些小官吏是有这种双重身份的。所以讲到这儿，我们还要进一步的再声明，刘邦身上的这个游侠气质在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社会风尚。侠的问题极其复杂，但是我要提一个小的问题，帮助大家来理解游侠。西汉的开国功臣刘侯张良，他的祖上是韩国人，他的父亲和祖父是韩国五代国君的亲相，所以张良家里号称叫五世相韩，就家里做了五朝宰相。秦始皇29年，秦始皇东巡，张良作为韩国宰相的后人要刺杀秦始皇，他指挥一个大力士埋伏在车队向阳武县进发的必经之地博浪沙，这个大力士以120斤的大铁锤直接砸向秦始皇的座驾。但是非常遗憾啊，由于大家不知道秦始皇具体坐在哪辆车中，这个铁锤啊误中副车，刺杀失败。从此张良逃亡了10余年。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以秦始皇这种强大的权力和蛮横的执行力，为什么钟情一世没有抓到张良？我认为这是张良和魏无忌一样，他们背后有一个强大的游侠网络可以保护他们。我们要说啊，刘邦也是这个游侠网络当中的一员，而且我认为刘邦的婚姻有可能就跟这个游侠网络有关系。史书记载，刘邦的正牌妻子只有一个，这个人叫吕雉。刘邦娶吕雉的时间显然是他在人过壮年啊，也是他在沛县任职以后啊，两人之间啊可能年岁上有些差别啊，我怀疑刘邦可能要比吕雉大个10多岁，有这样一个年龄差。但是此前呢，刘邦也并不是没有女人，他和一个姓曹的女子长期有私下的往来，还生下来一个儿子叫刘肥。那么我们要讲这个刘邦啊，好酒极色的刘邦，他是怎么娶到一个比他小10多岁而且家境还不错，刘邦是如何与吕雉结合的呢？这场结合背后有着什么样的背景和影响呢？我们不妨拿沛县小吏刘邦的婚姻 来讲一讲。刘邦在沛县任职的时候，沛县的县令和单父建的一个豪杰叫吕公，两个人关系比较好。这个吕公也不是一般人，他在单父县和人结了仇，就想办法要避开仇家，就搬家搬到了沛县，啊，寻求呢他这个老朋友沛县县令的庇护。沛县的豪杰官吏们一听说县令有了贵客要来，就前往这个吕公家里啊去道贺，道贺吕公的乔迁之喜，用我们的今天的话说就是凑份子摆酒来庆祝吕公搬家。萧何是沛县的令史，啊，一个县啊令史只有几个人，是县令的最重要的帮手，萧何也是沛县县令的心腹，负责主持县令好友吕公搬家的宴会，啊，萧何就宣布所有送钱不满1000个铜钱的人，你就坐在堂下面，也就是说你贺礼不够高，你只能坐院子里，贺礼够高的可以坐堂上，啊，成为县令好友的贵客。刘邦来了，他本来就看不起这帮小吏，于是他故作姿态大喊贺钱万，就是我刘邦送给吕公送10000铜钱。其实呢刘邦一分钱也没拿，大家要知道啊，10000钱在那个时代是非常大的一笔钱。刘邦去咸阳扶摇驿，朋友们凑份子每个人就给3个钱，萧何跟刘邦关系好给了5个钱，也就是说那个时候3-5个铜钱都已经算是不错了，刘邦哪拿得出10000钱来。吕公一听有一个人赠钱10000，大惊，赶紧出门来迎接，啊，又看到刘邦的样貌有点特别。我们刚才讲过刘邦长得呢恐怕还不错，所以整场宴会吕公对刘邦是亲眼有加，就是觉得这个人很特别。萧何就对吕公说啊，说刘季故多大言少成事，啊，萧何呢其实一方面是对吕公介绍真实的情况，一方面大家注意也是替刘邦打个圆场，这个人说大话说习惯了根本不会有真事儿的，所以把刘邦谎称赠钱10000这件事情就放到一边。刘邦呢也毫不介怀，往堂上一坐，坐在上座跟这些豪杰吏们饮酒作乐啊，侠舞诸客，丝毫没有残耻。一场宴会结束，酒兰姓晋，吕公一定要把刘邦留下来，你再多喝几杯。随后吕公就对刘邦说，我从小就喜欢给人看面相，看的人多了，我看人的面相没有一个比你刘邦更好的，我有一个女儿愿意许配给你做姬肘妾，啊，这是一种谦称，就是我要把我的女儿送到你家里来帮你呢打扫卫生。可以说啊，一场酒下来吕公竟然要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这个开崆峒支票大言不惭的刘邦。所以酒吧吕敖就吕公的老婆就怒斥吕公 说你经常觉得这个女儿跟别人不一般，

0: 想要给贵人，沛县的县令跟你关系好，你不把女儿嫁给他们家，现在你怎么许给这个刘季？吕公说：“此非尔女子所知也。啊，你这个事儿不是你辅导人家知道的。”他最终还是因为一场酒上的结缘，就把宝贝女儿吕雉嫁给刘邦。你们要注意啊，沛县的县令想跟他结亲，他不要，他把女儿许给刘邦做正牌妻子。此后吕雉为刘邦生了汉惠帝刘盈和鲁元公主一儿一女。
1: 刘邦以贺千万的空头许诺不仅没被逐出堂下，反凭着磊落不羁的姿态令吕公亲眼相待。吕公以相面为由将爱女吕雉许配给刘邦，甚至不惜婉拒沛县县令的结亲之意。这场近乎戏文的姻缘让后世读史者常将此归结于天命早定，然而今以面相吉凶解释，容易遮蔽历史深处的社会真相。吕公本为善府豪杰，因结仇而远徙沛县，虽得县令故交照拂，但要在一个陌生的县乡扎稳根基，单靠一位官员的庇护远远不够，他必须尽快笼络沛县本地真正掌控乡里局面的势力。那么这位敢在众人面前放浪形骸却又人脉深厚的小吏刘季，究竟代表着怎样一股社会势力？吕公嫁女又是否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结盟呢？请继续收看《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二集《小吏奇遇记》。
0: 啊，如果大家把这个
2: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3: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4: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2: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1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4: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5: 天地立心，为万世太平，为圣迹绝学，为万民健康。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节目一开始，要郑重提醒大家，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和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专利新药独家商标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和剂1克1块钱，老百姓啊，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老慢病个个好彻底，个个好得快。

0: 人人呢都能重获健康新希望。与此同时啊，张老师让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由于本次赠送龙血因子数量有限，活动名额非常紧张，提醒大家呀，抓紧时间，莫失良机。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一生健康，一份承诺，一种好药，一次重生啊！这几天呢，我们有很多的重病大病啊，一体多病的患者都在高度的关注咱们的节目，都想呢用上我和大家介绍的能深度清除药毒、去除血毒啊，能够深度提高细胞灵敏度的，给这个治病提速啊、治愈增效的宝贝龙血因子。龙血因子呢，是我带领了17位的生物医学专家，经过艰苦的研究啊，无数次的实验呢，终于呢是从素有非洲神树、流血之树之称的这个龙血树当中提取了洗血、和血、清毒三大因子的龙血因子。我终究啊是没有辜负大家的一片期望啊，更不会委屈我的任何一位患者。经过这几天慎重的考虑啊，我们慎重的研究，最终呢科研小组所有的人举手通过，郑重决定从今天开始特别为大家举办一场一元治大病的健康援助行动，将目前和中国科学院合作研发成功的15000瓶龙血因子全部免费发放给大家啊，不让大家花一分钱。可是呢，在本次活动当中啊，咱们能够免费发放的龙血因子啊，这种尤其是在对抗心脑顽疾方面有着突出效果的生物新药，全国只有15000瓶，这个数量非常有限。15000瓶龙血因子发放完毕以后，咱们这次的一元治大病的健康援助行动就将全面结束了。从今天开始啊，就从现在开始，大家就可以预定报名了。凡是报名啊，成功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我们免费送龙血因子30瓶；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60瓶龙血因子。啊，这个机会不多呀。可以说这一次专利龙血因子的免费赠送、免费发放，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心脑血管顽疾的患者，咱们不梗、不堵、不瘫、不死。让这些患者没有负担、没有任何经济压力的，就用上最新的科研成果，彻底而全面且快速的解决我们一身的疾病。可以说，是人他就都得过病，对吧？都知道得病的滋味啊，不好受啊。但是那些操劳一辈子的中老年人啊，咱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我跟大家讲，他们过的日子真不是一般人能想象你能体会到的，那叫暗无天日，痛不欲生啊。他们常年呢无休止的在疾病当中痛苦的挣扎。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啊，那些脑出血呀、脑血栓呢，包括冠心病、心绞痛的、心梗的这些患者，他们的每一天都是在担惊受怕当中度过的，在疾病痛苦的折磨当中度过的，连门都不敢出，对吧？就是害怕突然梗住了、栓住了、突然出血了，瘫痪在床，甚至直接就 撒手人寰了，连最后一面都见不上，最后一句话都说不上啊。尤其在我们国家，多少空巢老人呢、无儿无女的，独自一人去面对疾病，那更是束手无策呀。大家知道吗？前段时间，有一个让人特别痛心的新闻，就说一位80岁的老大爷啊，亲手结束了他老伴儿的生命，两个人结婚60年，最后亲手把老伴儿的生命结束了。可能有的朋友就说，啥深仇大恨呢，能做出这么残忍的事儿来？我告诉大家啊，不仅没啥深仇大恨，反而是因为一辈子的情分，深深的绝望才这么做的。老人的老伴是什么情况？患上非常严重的疾病，老年痴呆啊，瘫痪在床，大小便失禁，偶尔清醒的时候，他明确的表示就自己绝对不去养老院。那怎么办？就得老大爷一个人伺候着。老大爷呢，也一直很尊重老伴自己的想法，所以在家里边就是耐心的照顾老伴这么多年。但话说回来了，谁的年龄都会越来越大的，对吧？他那个身体渐渐的也出现很多问题呀，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关节炎，慢慢的并发症都出来，他自己本身都被疾病折磨的都难以支撑了。你再看看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伴儿，人就是这么一天一天的在绝望当中，慢慢的就没有任何念想了，大家懂吗？终于他是撑不下去，他是真撑不下去了，最后不得已亲手结束老伴儿的生命。然后呢，特别平静，自己去自首了。他就讲，他说他老伴早都认不出他是谁了，不知道他是谁。然后他讲，我心里也早都没有他，躺到那儿的根本不是我老伴，就是个躯壳，常年瘫痪，动都不能动，大小便完全失禁。老大爷就讲，我现在80多，我真没力气了，我伺候不动了，还是一个根本就不认识我的老太太。大家能听出来吗？一辈子的情分最后在绝望当中都消没了。出事的几天以前啊，他想把老伴从那个床上搬到椅子上活动一下，就搬了那一下没搬动，他自己这么一着急再一使劲儿，就感觉那血呀一下子就涌到脑袋上了，眼前突然间就一黑，啥也看不清楚，然后手就使不上劲儿，老伴就邦当一下就摔到地上了。你知道到这个时候，他突然间就意识到自己已经太老了，80多了，他连自己都照顾不动了。所以他就想，他说我万一有一天突然间发生什么急性的心脑血管疾病，突然心梗，突然脑出血了呢，对吧？自己躺到这儿一点办法没有，他老伴呢就得被活活饿死。所以现在老伴的生活已经根本没有任何生命质量可言，老两口都是活在无尽的痛苦当中。他讲，我实在没有办法帮他减轻痛苦了，照顾老伴十多年的时间，老大爷身心一直承受巨大的压力，再这么继续下去，对他对老伴就剩下无尽的折磨，最后连一点情分都折磨没了，对吧？所以他就想，他说我自己也想解脱啊，同时也让他解脱吧。我跟大家讲，这真的是一种怜悯，是出于爱和怜悯，就不想让他再遭这份罪了。所以老大爷最后亲手送走了老伴儿，早点解脱。剩下的呢，不管剩下什么，他都一个人自己承担了。哎呀，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说实在的，我心里太难受了。但是啊，我得跟大家声明一点啊，我给大家讲这个事儿，可不是说我同意支持这个做法，绝对不是，而是我想到什么呢？咱们现在太多患者家庭现状就是这么个情况，一个慢性病的患者就让全家都陷入到灾难当中，无法自拔呀。而现在呢，我们进行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克一块钱推广工程，一块钱就让大家用上专利新药， 就让大家能够解决这个要命的难题。我真的，我这件事我太想做，我必须做，我马上就得做。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会在这儿跟大家讲801治愈因子，讲龙血因子的原因。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大家记住，三方合一，它荣获国际生物金奖，独创了三大医学奇迹，可以说它是目前治愈细胞啊，实现细胞治愈金字塔塔尖上的那个生物新药啊。它区别于我们以往啊所有治疗的这个手段，不同之处在于哪儿呢？就是它利用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去治疗我们全身病变的细胞，让我们全身的这个细胞激活、再生、强化，让所有细胞处于一种良性的循环状态，从而实现一体多病这种一次性根本性的治疗。而且这一次啊，我们不仅有治愈细胞的801治愈因子，我们更有能洗血、和血、清毒、提高细胞灵敏度、快速康复疾病的龙血因子，不仅能让疾病好的全面、好的彻底，而且啊，还能井喷式的提速。对于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生病就在一瞬间，联合用药啊，至关重要。不用我说，对吧？大家自己也都有体会。你身上病症多了，你常年用药，那身体里边堆积大量的药毒啊。这些药毒就像硫酸一样，它腐蚀我们的细胞、组织和器官呢。不仅如此啊，你像我们常年大病、重病、多病，还会拖累原本健康的细胞、组织和器官。本来毫不相干的组织器官也跟着都病殃殃的了，就像喝得烂醉的酒鬼似的。你打不动他，你叫不醒他，你拿他一点招都没有，对吧？你吃再好的药，你用再高级的办法，那叫收效甚微啊。所以我们都是久治不愈啊。我们今天有幸啊，从被称为非洲神树，有着吉祥健康和平象征的红边龙血树当中提取出来的龙血因子，它能做到什么呢？它不仅能清除我们体内多年蓄积的药毒、血毒，还能够快速的造血和血，提高细胞的灵敏度。换句话说，它能让细胞自动的啊张开嘴巴去吃药，让患者用药以后见效更快，治疗周期更短，康复的更加彻底。这就好比给个自行车啊，你装上个电瓶一样，那自行车立马变成电动车了。对吧？原来累得半死，骑个10公里啊，一小时啊，现在一小时你一点都不累，就跑个30-40公里没问题。所以大家想想，这个速度效果是不是大大提高了？这就是非洲龙血树啊提取出来的龙血因子它的神奇之处。它跟801治愈因子结合起来，这叫强强联合，治病的效果将会井喷式的提速、增效、康复，药效无敌。就像三高的患者一样啊，包括糖尿病的患者、冠心病的、风湿骨病的、老肺病的等等，你不仅能全面彻底的治愈，还能翻倍的缩短康复周期。我们之前在做临床的时候啊，就有一个重度脑中风的偏瘫的患者，他的情况当时真的很不乐观，在 ICU 就是重症监护室里边，浑身插满管子，一天能有2个小时、3个小时能清醒过来算不错了。说句不好听的，就是躺到那儿一个活死人，什么时候断气儿，什么时候抬出去就完了。医生啊，都这个拐着弯的啊，劝家属放弃治疗吧，没有意义。其实像这个患者这种情况，用上801治愈因子，平均需要得4到5个周期啊，才能够获得一个理想的效果。而当我们给他配合上龙血因子，在使用801治愈因子以后，3天就脱离生命危险了，7天从 ICU 里边出来了，转到普通病房。2个周期下来就达到治愈的效果，完全可以正常生活呀。这不就成倍的缩短了治疗周期吗？缩短一半以上啊。所以说801治愈因子啊，跟这个龙血因子配合到一块，绝对是解决慢性病的黄金搭档。所以我敢拍着良心保证疗效，你只要用了疗效不满意的，我都给你无条件退货退款。 大家别忘了有两项国家级的专利做担保，大家可以零风险的来用药，我敢担保，你说你有啥不敢用的呢？对不对？咱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次龙血因子啊免费领取的机会，只要你打一个电话，你就能不花一分钱就能深度的去清除药毒，对吧？清除血毒，深度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加速疾病康复的这个龙血因子，你就免费拿到手了，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你为什么不抓？一定要抓住啊！龙血因子的数量实在非常有限，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现在电话一直在打，一直在响，申请一个就少一个，尤其这一次我们不仅能享受一克一块钱的优惠，你用上生物新药801G因子以后，我们还能免费获得保证我们所有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不梗不堵不瘫不死，加速治疗的速度，缩短治疗周期的龙血因子，可以说这个机会非常之难得。今天呢，咱们是预定报名的第一天啊。如果说两天的预定报名结束，15000瓶龙血因子都发放完了，龙血因子没有了，那我们这个活动就只能提前结束，大家明白吧？所以在这儿啊，我真心的希望大家一定抓住这样的机会，为我们自己，为家人啊，为老伴儿，为孩子，我们也得抓住这个健康的机会，早日用上龙血因子，去配合801G因子啊，快速的战胜疾病。哎呀，咱们导播又着急了，来，今天呢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3: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4: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5: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一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两个周期，在享受一克一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三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4: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0: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讲解。特别提示啊，国家专利新药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全国只有15000瓶龙血因子免费发放，全国指定报名电话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好的，我们有请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6: 您好，张老师。
2: 哎，您好。
6: 我是咱们辽宁沈阳的，我是老患者了。
2: 嗯。
6: 哎呀，咱们801治愈因子啊，我用上了，我得竖两个大拇指来给你点赞呢、啊、治疗效果特别好，我特别满意呀、
2: 啊。那就好，那就好，非常不错啊。你详细跟我说说。
6: 张老师，我现在呀是心服口服了，有专利的801治愈因子就是好，现在又免费送那个龙血因子，像你这么好的大夫真是太少了。
2: 哎，这个都是应该做的啊，而且呢我也特别感谢大家对我的这份信任。可以说龙血因子啊，如果配合801治愈因子一起用的话，它是能够增加疗效，缩短治疗时间的，让咱们患者呢疾病康复得更快更好，那真是如虎添翼锦上添花呀。您现在申请没申请呢？
6: 我已经申请了。
2: 嗯，
6: 我申请的是3个周期送60瓶的，就等他给我送货呢嘛。
2: 哎呀太好了。不过说实话啊，我真是心里边也觉得挺惭愧的，因为我手头啊就这么多龙血因子，多一瓶都没有了，所以我是没办法去满足每一个患者的需求，就这15000瓶面向全国，那你想它真的实在太少了啊。但说实话这也是我全部的家底儿，我全都拿出来了。您呢这是下手非常早的啊，也非常幸运，我是替您高兴啊。您跟我说说您用801治愈因子到底治什么病啊？
6: 哎呀张老师，我得的吧是糖尿病，都14年的时间了。
2: 哎，
6: 都801治愈因子嘛，就是我用了快55天了，效果确实不错呀。我之前呢都有并发症了，去年检查呢双眼白内障，眼前呢模糊的厉害呀，就是左眼呢更严重了，说白膜厚，晚上基本呢啥也看不着了。你说白天视力也不好，顶多也就能看个3-4米远吧，胰岛素也打着呢。
2: 你打的什么胰岛素啊？
6: 打的是甘苏林，打20个单位，早晚各10个单位、血糖吧控制的还行，空腹10个左右，就是一直不平稳。我平时吧两条腿也酸胀酸胀的厉害呀，感觉拖不动这个脚，有时候脚还麻。哎呀，我还特别爱上火，牙周炎也经常犯，经常肿的呀吃不了饭，还爱长口腔溃疡。哎呀，这特别疼啊。
2: 这些全都是糖尿病带来的并发症。您跟我说说用完801治愈因子以后现在效果怎么样？
6: 哎呀，最好的是眼睛啊，原来能看个3-4米远，现在我能看30米远了，都没问题呀。
2: 3-4米和30米的区别啊，这太好了。我跟您说，过去看3-4米那视力也就是顶多0.1吧。啊，现在你这个双眼视力至少也应该在0.8了吧？
6: 对呀，
2: 对
6: 不
2: 对，
6: 差不多吧。你说我在家里哈，我从窗户往外一看，我就跟我老伴说，对面楼什么时候开这个饭店呢？然后老伴说，人家都开1年多了，你看就隔条马路我都看不见。你说现在这腿呢也不胀了，腿也不麻木了，感觉也没，就是哎呀，就跟这麻木那种感觉也没有了。嘴里边的溃疡也不犯了。
2: 你看
6: 胰岛素啊我现在只打1次，但血糖平平稳稳的，空腹5左右，餐后呢才7点多，可平稳了。
2: 非常
6: 以前
2: 呐
6: 用上那个就是那么多方法都不行啊，这回把就是800多种这个治愈细胞啊因子什么的呀都用上了，真是把我的命啊救回来了。
2: 对，您说的太对了啊。咱们细胞治愈因子干啥的？它就是治细胞的，它本身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啊！特别是治愈像糖尿病这种老慢病，你必须得用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是3方合一啊，800多种治愈因子独创了3大医学奇迹，根治老慢病，一点问题也没有啊！就像您因为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有这个 TGF 叫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专门能够化解糖毒修复病变的胰岛细胞，再生新的胰岛细胞，而且激活现有胰岛细胞的功能，所以你用上它就开始让你那个细胞逐渐都正常分泌胰岛素，并且全面营养胰岛细胞，你这就提高一线的活性了，对吧？同时防止各种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保证我们身体啊能够正常的自主的分泌胰岛素，自主调节血糖，治疗糖尿病那叫连根拔起啊！尤其这回 我们是配合使用龙血因子以后，让患者用药之后见效更快，治疗周期更短啊。

0: 性疾病康复的就更加彻底，到时候啊您可真是苦尽甘来啊，保证你的身体健健康康的，长命百岁啊。
1: 哎呀好啊，我肯定能好啊，谢谢张老师啊。
0: 哎别客气，行，也谢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1: 哎再见张老师。
0: 再见。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我是刚听了这个张老师的节目啊，就是我觉得您研究的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我觉得吧就挺高级的，就是说跟我现在吃的这个药啊，它不是这个一回事儿。这不是我给家里人啊商量了一下，我想这个试一下。你看我这病吧，要不然现在是活也这个活不了，死也死不了的。这个家里边人看见我也挺上火的。麻烦张老师啊，你给我看看。你要说我这病要是能治的话，我就用，我就把这个801这个治愈因子给这个我用上。
0: 其实我听您这话想用也是犹犹豫豫的啊，我先了解一下情况吧，您跟我说说多大年纪了？
4: 65了。
0: 哎呀65年龄不大呀，咱们首先要知道什么呢，就是我们人有病啊，你别管诊断的是什么病，它的根儿在哪儿，在细胞上，我们得的就一种病，细胞病啊。这个世界上能够治愈细胞的物质是谁呀？就是细胞治愈因子，这是全世界公认的。咱801治愈因子呢是最新的一个科研成果，所以说它治病必然是一治一个好，这是肯定的啊。你先有这个概念，你跟我说说身体到底什么情况，怎么叫活活不了死死不了啊？
4: 哦，是这样的，我吧是这个高血压，现在吃这个降压药，吃的这个硝苯地平，吃这个硝苯地平吧，效果也不好，不稳定，就是血压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不稳定。我吧，就是说，在这个2018年9月份的时候吧，早晨起来啊，我送这个小孙女去上那个上学去，上学吧，也是就是说孙女吧，她就是说小嘛，起得晚，就是走路啊，走得挺那个着急的，走累了。走累了回家以后呢就走得快，走得累了，回家以后呢就这个晕过去了，晕过去以后呢就是家里边人就挺害怕的，抓紧打的这个120把我送到这个市里面的中心医院。到了医院以后呢，大夫说是这个脑出血，然后做的这个引流的这个手术。手术就是出院以后吧，就左边身体就瘫痪了，自己走路呢走不了，就左边腿吧也没啥这个知觉，用手掐吧也感觉不到疼，这个左胳膊抬起来就是挺费劲的，吃饭什么的就说都靠着这个右手。再有呢还有这个便秘的情况挺严重的。我这个大便吧就是4-5天才一次大便，身体吧也虚，晚上睡觉总是这个出汗盗汗。这个身体啊，就是从有病以来这几年一直就是这个样子。
0: 我明白了啊，我跟您讲啊，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现在真是太多了，这类病的问题是什么呢？病死率非常高，致残率特别高啊，所以很多人得脑中风以后留下这个后遗症啊。还有一句话

0: 我看到他们就是说天天围着我转啊，为伺候我啥的，就是我的心里他不是个滋味儿。我不是没事嘛，我就天天听广播，广播里面一会儿说这个药好，一会儿说那个药挺这个神奇的。结果呢买了以后就是说吃了以后都没什么效果，都是这个骗人的。这不是我听了你的节目吗，就是801这个支云因子啊，是生物这个特效药。这我才打电话给你问问，我才想试试，因为我确实他没用过嘛，就是说这几年啊这药那药的买了很多，我的心里啊就是有一种这个抵触的这个心理。主要是这个家里条件啊也不是很好，就是说我们和老伴两个人就靠这点这退休金，这个钱花的就是说为了治病啊钱花的太多了，就是说心里面他不踏实。
1: 您的心思啊我懂啊，我太了解了。咱们其实就是什么呢，想花少钱但是要把病治好，对吧？我跟您说啊，你想的非常正确。为什么呢？因为我也是这么想的。今天我也跟您讲，您就把心放肚子里边啊，我为你们这个病啊康复一定保驾护航，我为你负责到底，好不好？我这个可不是随便乱讲话啊，我跟你讲801致因子它已经治好，就像您这样的这个脑中风偏瘫的患者那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一路做临床走过来的。801致因子当中啊，你像 ZR 脑活因子 NK 神经因子，这都是专门修复脑神经的。这个病啊，您这个病是什么，就是脑神经细胞的病变产生的命令传递不出去，发布不出去了，所以没法对我们这个从头到脚所有的组织器官产生这种支配的作用，所以它不听话，你觉得不好使啊。我跟您这么讲，只要你用上801致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个周期复活心脑啊，净化血液去除症状，两个周期更新细胞再生细胞，摆脱药物依赖，三个周期全面营养细胞，你脏腑功能就恢复了，而且这个疾病永不复发，你就放心用啊！我敢给你保证，让你这个病啊好的利利索索的，咱们将来能走能撂，能跑能跳啊，生活完全自理，甩掉脑中风后遗症，苦尽甘来，没问题的。如果801致因子做不到这一点，您把药拿回来，我保证无条件的退货退款，我就让您安心的用，放心的用，好不好？
0: 哎，好好好，张老师，你这样讲，就听完你这话，我这心里面啊，就是他不堵得慌了，就像就是房间里面开了一扇这个窗户亮堂了。你这样吧，我肯定试试。要是能把我这个病给治好啊，就说您就是我们全家人的这个救星。
1: 我跟您这么讲啊，我不仅要把你病治好，我还得帮你解决怎么花钱少的问题，这一点绝对能符合你的要求。咱们801致因子现在是什么呢，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不仅一克一块钱，我们还能免费得到保证我们不梗不堵不瘫不死的龙血因子。龙血因子是我经过这么多年的科研，从非洲神树啊，叫红边龙血树的树浆当中提取出来的活性物质，它能够深度的清除药毒，深度的清洗我们的血液，深度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对您来讲，就是把801致因子跟这个龙血因子啊配合起来用啊，你不光见效快，还让你少遭罪，更主要的是什么呢，缩短治疗周期啊！像您这种情况配合上龙血因子之后，两个周期咱们就能达到3到4个周期的治疗效果，而且您现在买两个周期能免费得到30瓶的龙血因子，这么一来你说是不是又省了一个周期的钱呢？咱们这个钱真的，我跟您讲，省一点就是一点，对不对？而且现在最关键的是啥，龙血因子本身它是免费的，您何乐不为呢，对不对？
0: 那这样的话，这个张老师，你抓紧就给我这个不是个报个名吧，好不好？
1: 我跟您说啊，报名赶紧跟场外去打电话。

0: 我这儿呢就不跟您多说了，抓紧时间赶紧跟场外打电话好不好？晚了可真的订不上啊。
1: 哎行，哎好嘞好嘞，上了、
0: 嗯、好嘞，
1: 哎您先忙，
0: 我们再见。
1: 哎好，
2: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3: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2: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1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3: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4: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5: 400-809-1589 400-809-1589。
4: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张老师啊！
0: 哎，你好，
6: 哎，你好，你好，我就想问你一下哦，你说的这个龙血因子到底是不是不花钱就能领呀？有没有这回事啊？
0: 咱们这个龙血因子是免费领取的，保证分文不取啊！龙血因子啊，它独特的深度清除药毒、深度清洗血液、深度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能够加速疾病康复，缩短治病的周期。但是您一定得记住了，咱们全国一共就15000瓶、免费发放。现在是什么呢？购买801治愈因子1克1块钱的基础上，2个周期我们就送30瓶龙血因子啊，3个周期我们就送60瓶龙血因子。今天是预定的第一天，但如果预定名额没有了，那我们这个活动就会提前结束了。啊，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咱们得自个儿去争取啊，买多的送的就多。
6: 哦，那真要谢谢你张老师哦，只要是真的就行。关键嘛，就是我们打场外电话老是打不进去，一直是嘟嘟嘟的占线，这孩子现在还在打呢，就是打不通。
0: 哎呀，你想一下，分文不取，一分钱不花，咱们就能用上特别厉害的清药毒的，对吧？这个龙血因子啊，你说这个好机会谁能忍心错过呀？一分钱不花就能够增加疗效，缩短治疗时间，他就能节省医药费，你说谁愿意错过，对不对？
6: 对呀，这么回事哦，张老师啊，我们真不想错过。你这么说啊，听你这么说，龙血因子

0: 能让有病的人恢复得更好更快。
1: 没错啊，您比如说应该使用三个周期的，咱们把龙血因子配合上，最后两个周期就能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体的这个药毒血毒啊，包括细胞灵敏度啊，直接影响你的用药效果，决定你的治疗结果啊。我跟各位讲啊，这个龙血因子啊，不仅是配合801治愈因子使用，它效果会更快更好。就是你哪怕感冒，你说你吃个感冒药，你如果把龙血因子配合上，那你也比别人好得更快更利索，明白了吧？所以对于咱们患者来讲，这是干啥的？它对我们的帮助是巨大的，就是提高药效，缩短治疗周期的。我这么多年除了一门心思研发这个801治愈因子以外啊，其余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都放在提取龙血因子上了，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功效太强大了。所以说这一次呢，我免费送给大家一个呢，就是希望这个龙血因子啊能够配合801治愈因子更快的帮着我们康复疾病。另外一点就是我希望什么，龙血树在非洲当地这种就是健康吉祥和平的象征能够加持到我们所有老慢病患者的身上啊，让这棵龙血树呢也保佑我们的健康，保佑我们早日康复。咱们这么说吧，哪怕你就是个健康人，你也可以用龙血因子。你把它用上以后，你跟其他人相比你就更年轻啊，身体更健康，免疫力也会显著提高的。您打电话进来不容易，您先跟我说说您什么情况。
0: 好的，那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我呢是骨怪头坏死，当时检查的时候嘛，说我这个左边呢有三节，右边呢是两节。搁左边呢，我做了个置换手术，手术呢是花了15万的啊。做了置换手术呢，多少呢是有点好转了，但是啊，要走一回啊，就站一回，这个胯骨还痛，搁左腿吧走路啊都是捶得挺厉害的。
1: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什么呢？这个股骨头坏死的啊，我把这髋关节换了，做个手术就一劳永逸了。我跟您讲，不是的。股骨头置换手术啊，基本上你换完了10年左右你还得再换一个，这也就说什么呢，你还得再准备至少15万块钱。如果你两边都换啊，那边也恶化的话，你就得30万块钱，对吧？这还没考虑说这么多年物价上涨因素的影响呢，你下一次15万、30万你不一定够。这个我们的关节呀就像开车似的，你时间长了以后你得换轮胎呀，因为它磨损呢，对不对？到时候你就必须得换，不然不安全。所以我们股骨头那是我们自个儿的零件，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想换。而且你发现没，只要你不彻底解决导致疾病的这个因素，你不彻底解决病因的话，你治病就变成无底洞了，你填不满的。
0: 哎，是呀，这回啊，自从用了801这个支原因子啊，这一个月哦，我的疼痛啊就减轻了，治病了，走动啊，哎，轻松点了，这个哎，能出去溜达溜达啦，最起码晚上啊翻个身啊，上个厕所啊，不那么痛了。
1: 嗯，
0: 哎，所以呢，我对这治疗呢挺有信心的了。
1: 对，见效了，咱们就有信心啊。您知道股骨头坏死它发病根本原因是什么吗？你看这个病，咱们从字面上看叫股骨头坏死，专业讲叫骨基质坏死了，实质上是什么，就是骨细胞坏死了嘛，对吧？所以你必须得解决这个骨细胞的问题。怎么解决？你换个髋关节能解决吗？你把骨细胞都换成金属的了，那能解决问题？解决不了问题。真正能解决细胞病变的就是801治愈因子，它是细胞治愈性的生物新药。你比如说当中所含有的 OPG 骨保护因子，它能够促进骨细胞的再生啊，修复骨细胞的损伤，恢复骨细胞正常的结构和功能，消灭那些风寒湿邪，全面为骨细胞补充营养，所以你那个骨细胞才慢慢会健康起来，骨基质的结构逐渐的才会恢复，骨骼的功能逐渐就恢复正常了。所以你另外那条腿没做手术的，将来不用做手术，那股骨头也会养好的，明白了？你如果不这么治啊，我跟您讲。

0: 将来两个股骨头都得再换，然后您还得一瘸一拐，像走鸭子步似的，对吧？最后没办法站不起来，坐轮椅上，哪个股骨头最后治好了，不都是这条路走下来的吗？所以我想您现在多幸运呐、啊、这个选择、啊、绝对是非常重要的，选药选对太重要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认准生物专利商标新药啊，这才是疗效保证，这才是硬道理啊。
1: 对呀，你说的很对，这些年哦我们有少被坑哦。张老师啊、我呢这次呢想多申请几个名额，全家呢都用上不是挺好的吗？张老师啊，能不能在你这里报个名啊？
0: 在我这儿现在没法报名，我跟您说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推广啊，还有龙血因子的申请啊，在我这儿真报不了名，您必须得打场外电话去报啊。而且801治愈因子的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已经进入倒计时了，结束以后那就不是现在一克一块钱的药费了，那一克我们就得花1380元，咱们心里边都得有这个数啊，得明白。另外龙血因子呢数量也非常有限，就是先报名先得，而且是买的多送的就多啊，这一点大家要明白。所以我跟您讲啊，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特别是龙血因子，咱们现在是什么、一分钱不要，免费送给大家，你用上以后和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配合到一块儿，强强联合，我们那个慢性病啊好的就更快了，一定能治好的。而且、在这儿我郑重的承诺大家，治疗效果谁要是不满意的，你回头找我，我无条件退货退款，保证你药到病除，咱们都放心的用，好不好？您现在啊、既然全家要用，咱们全家动员起来，
1: 对，
0: 去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好不好？
1: 好的，听你张老师这么一讲，已经倒计时了哦，那我就不跟你多讲了，我赶紧去打电话了哦。
0: 好嘞，那先这样，我们再见。
1: 好的，谢谢张老师啊、我去打电话了哦、
0: 再见，
1: 谢谢啊、好，再见。
2: 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
4: 哎呀，我可是听到好消息了，你真是一分钱不收，就把这个龙血因子免费送我们嘛？
0: 对对，啊，就是这样的，洗血、和血、清毒啊，提高细胞这个灵敏度的龙血因子，我就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分文不取。但是啊，唯一的遗憾是什么呢？这个数量非常有限，全国一共就15000瓶，今天是第一天报名预定。大家抓紧时间赶紧去申请啊。
4: 行，那你直接给我们登记上行不？我是唐山的，我叫张素琴。
0: 我跟您说啊，咱们这次叫战顽疾一元治大病的活动，龙血因子免费申请，但是您必须得打场外的专家组电话去申请去啊，为了保持公平公正公开、我这儿申请不了，好不好？特别抱歉啊，这点希望您能理解。
4: 好好，那我一会儿吧，我就打场外电话给你打电话吧、不容易，我跟你说说我就是我和我老伴儿的情况，你给看看。先说我吧，然后这个801治愈因子吧，我用了12天了。
0: 嗯，
4: 我有浅饱性胃炎，就是胃吃点东西吧就胀，完还疼，一点刺激都不能吃了。然后我用了当天就感觉胃吧不像以前那么过去那么胀了。
0: 对，这就对了啊！我跟您说，801治愈因子啊，它当中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是用独有的生物提取技术，叫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的。它的药物成分是目前分子量最小的， 能够从血入药啊，三秒钟我们就吸收，三分钟就作用到细胞。你想三秒钟吸收，你胃都没受到任何刺激，它就已经吸收了，所以你一点都不难受啊。我们绝大多数患者在用了以后，基本上是几个小时就开始非常明显的见到效果啊，非常好的去改善症状。您跟我说说，除了胃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病没有？
4: 还有神经性疼痛，然后家里吧不能来客人，也不能人多，人一多吧听到就乱哄哄的声就受不了。我用了801治愈因子一个星期哈，我就感觉家里边闹腾一点就能接受了，有些好转了。另外吧我还有心绞痛，之前吧我是一个月就犯一次，后来是隔一个礼拜犯一回，就胸口疼的厉害，你说坐下来这后背还疼。我原先吧一犯病马上就吃点速效救心丸，以前就严重的时候都不敢出门，就怕在外面犯个病啥的吃点药来不及。
0: 我跟您说，这个心绞痛频繁发作肯定不好，每一次发作对心肌都是有损伤的，非常容易引发心梗啊。而且就您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啊，包括还有人用什么硝酸甘油啊、丹参滴丸等等，这些是啥呢？都是缓解症状的，它不叫治病。你频繁发作以后它必然会引起心梗，而且一旦心梗这个药吃了就不好使了，明白吧？
4: 明白明白。那可不是呗，我这18年就犯了一次心梗，下了两个支架，当时吧挺好，结果那两年又犯病了，它气不够用，前胸后背疼，那时候吧就成天提心吊胆的，我就觉得吧这身体经不起这么折腾了。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吧，我真是感觉就是太神奇了，心绞痛再也没发生过。
0: 哎，你看多好啊，对吧？这快俩礼拜了都没犯过病，这不明显就见好吗？
4: 对对，这不我老伴儿吧、
0: 哎、
4: 还没用，他看我用的好，他也想用。
0: 赶紧用啊！你老伴儿什么问题啊？您跟我说说。
4: 我老伴儿现在吧血脂高，有腔梗，这脑袋晕呐、啊，手没劲儿，就是拧瓶加油都拧不开。现在我看我用12天见效了，他也心动了。
0: 赶紧用啊，这还等什么呀？腔梗啊，我跟您讲，再发展下去不就是脑血栓脑梗吗？对吧？搞不好人就瘫痪半身不遂了。
4: 是。
0: 这多多呀、现在这种情况啊。尤其这个时候这个季节，对吧？发病率基本上提高50%以上。你赶紧让他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啊。我跟你说801治愈因子用晚了，你可后悔拍大腿来不及呀，一定得抓紧时间。而且你看现在这个机会多难得呀，一克就1块钱，你就能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对吧？你们老两口同时用都花不了多少钱。而且现在呢，你同时买两个周期还赠送30瓶龙血因子，对吧？买3个周期赠送60瓶龙血因子，洗血和血清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这个龙血因子，可以说对我们疾病的康复帮助是非常大的。我们既然得花钱治病，你就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那才解决问题才干劲呢，对不对？
4: 对，
0: 咱们解决什么呢？不是解决症状，一定要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那才能战胜疾病，重新获得健康。所以啊，我敢承诺，只要你用了就一定有效果，用了就肯定有改善。如果做不到，你拿回来，我保证无条件退货退款。这个机会你还不试一试，你等啥呀？等疾病恶化了，对吧？等到时候给家里人都带来痛苦，自己活活不了，死死不了，我说句实在话，有意思吗？对吧？所以啊，一定要用，而且要及时用，必须用，不用你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你就是对家人不负责任呐。
4: 对对对对，哎，你说太对了。我也合计了，张老师，我就合计我老伴儿的病嘛，我怕他以后严重了。然后我现在吧，我就让他用801治愈因子，再配合上那个龙血因子，不是越早用就越好的就更快吗？我就少点风险呗。
0: 你这不就对了吗？对吧？一方面801治愈因子修复我们人体病变的细胞，从病根上去治疗我们这些慢性病一体多病。关键是什么呢？今天我赠送给大家的龙血因子，它能洗血和血，能清毒，极大的提高细胞的灵敏度。那我们这个身体毒素都没有了，你细胞活性都强大了， 咱们治疗慢性病见效不就更快吗？

0: 疗周期就会更短呢、啊。如果你把801致因子比作是一艘大船的话，溶血因子是什么？就相当于给大船又挂了一个帆呢。那你说这船走起来不就更快更稳了吗？这不就直接走向健康的彼岸了，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0: 哎，
1: 行行行，你说的太对了，老师。我明白了，我得赶紧吧去给他登记去申请上去。我现在吧，我就拼速度的时候了。
0: 哎呀，对，就是拼速度，到时候了，对吧？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机会就没了，错过一定会追悔莫及的。现在咱们都是免费发放生物新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您知道它的价格吗？在国际上一克是$99呢，将近800块钱呢。所以送给大家每一瓶都是上千元的价值，你一定要了解。所以谁先报名谁就先得。那我就不多讲了，祝您跟老伴儿都早日康复，好不好？
1: 好好，那谢谢你了，老师。
0: 哎，
1: 那我现在我赶紧去报名，谢谢你，张老师。
0: 对，好，我们再见。
1: 好好好好，再见。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09-189 400-809-189。好的，我们明天同一
3: 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4: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5: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3: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1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5: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2: 天地立心，为万世太平，为圣迹绝学，为万民健康。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节目一开始啊，要郑重提醒大家，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专利新药独家商标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1克1块钱，老百姓啊，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老慢病个个好彻底，个个好得快，人人呢都能重获健康新希望。与此同时啊，张老师让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

0: 校，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由于本次赠送龙血因子数量有限，活动名额非常紧张，提醒大家呀，抓紧时间，莫失良机。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一生健康，一份承诺，一种好药，以此重生啊！这几天呢，我们有很多的重病大病啊，一体多病的患者都在高度的关注咱们的节目，都想呢用上我和大家介绍的能深度清除药毒、去除血毒啊，能够深度提高细胞灵敏度的，给这个治病提速啊、治愈增效的宝贝龙血因子。龙血因子呢，是我带领了17位的生物医学专家，经过艰苦的研究啊，无数次的实验呢，终于呢是从素有非洲神树、流血之树之称的这个龙血树当中提取了洗血、和血、清毒三大因子的龙血因子。我终究啊是没有辜负大家的一片期望啊，更不会委屈我的任何一位患者。经过这几天慎重的考虑啊，我们慎重的研究，最终呢科研小组所有的人举手通过，郑重决定从今天开始特别为大家举办一场一元治大病的健康援助行动，将目前和中国科学院合作研发成功的15000瓶龙血因子全部免费发放给大家啊，不让大家花一分钱。可是呢，在本次活动当中啊，咱们能够免费发放的龙血因子啊，这种尤其是在对抗心脑顽疾方面有着突出效果的生物新药，全国只有15000瓶，这个数量非常有限。15000瓶龙血因子发放完毕以后，咱们这次的一元治大病的健康援助行动就将全面结束了。从今天开始啊，就从现在开始，大家就可以预定报名了。凡是报名啊，成功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我们免费送龙血因子30瓶；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60瓶龙血因子。啊，这个机会不多呀。可以说这一次专利龙血因子的免费赠送、免费发放，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心脑血管顽疾的患者，咱们不梗不堵、不瘫不死。让这些患者没有负担、没有任何经济压力的，就用上最新的科研成果，彻底而全面且快速的解决我们一身的疾病。可以说，是人他就都得过病，对吧？都知道得病的滋味啊，不好受啊。但是那些操劳一辈子的中老年人啊，咱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我跟大家讲，他们过的日子真不是一般人能想象你能体会到的，那叫暗无天日，痛不欲生啊。他们常年呢无休止的在疾病当中痛苦的挣扎。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啊，那些脑出血呀、脑血栓呢，包括冠心病、心绞痛的、心梗的这些患者，他们的每一天都是在担惊受怕当中度过的，在疾病痛苦的折磨当中度过的，连门都不敢出，对吧？就是害怕突然梗住了、栓住了、突然出血了，瘫痪在床，甚至直接就撒手人寰了，连最后一面都见不上，最后一句话都说不上啊。尤其在我们国家，多少空巢老人呢，无儿无女的，独自一人去面对疾病，那更是束手无策呀。大家知道吗？前段时间，哎呀，有一个让人特别痛心的新闻，就说一位80岁的老大爷啊，亲手结束了他老伴儿的生命，两个人结婚60年，最后亲手把老伴儿的生命结束了。可能有的朋友就说，啥深仇大恨呢，能做出这么残忍的事儿来？ 我告诉大家啊，不仅没啥深仇大恨，反而是因为一辈子的情分，深深的绝望才这么做的。老人的老伴是什么情况？患上非常严重的疾病，老年痴呆啊，瘫痪在床，大小便失禁，偶尔清醒的时候，他明确的表示就自己绝对不去养老院。那怎么办？就得老大爷一个人伺候着。老大爷呢也一直很尊重老伴自己的想法，所以在家里边就是耐心的照顾老伴这么多年。但话说回来了，谁的年龄都会越来越大的，对吧？他那个身体渐渐的也出现很多问题呀，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关节炎，慢慢的并发症都出来，他自己本身都被疾病折磨的都难以支撑了。你再看看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伴儿，人就是这么一天一天的在绝望当中，慢慢的就没有任何念想了，大家懂吗？终于他是撑不下去，他是真撑不下去了，最后不得已亲手结束老伴儿的生命。然后呢，特别平静，自己去自首了。他就讲，他说他老伴儿早都认不出他是谁了，不知道他是谁。然后他讲，我心里也早都没有他，躺到那儿的根本不是我老伴儿，就是个躯壳，常年瘫痪，动都不能动，大小便完全失禁。老大爷就讲，我现在80多，我真没力气了，我伺候不动了，还是一个根本就不认识我的老太太。大家能听出来吗？一辈子的情分最后在绝望当中都消没了。出事的几天以前啊，他想把老伴从那个床上搬到椅子上活动一下，就搬了那一下没搬动，他自己这么一着急再一使劲儿，就感觉那血呀一下子就涌到脑袋上了，眼前突然间就一黑，啥也看不清楚，然后手就使不上劲儿，老伴就邦当一下就摔到地上了。你知道到这个时候，他突然间就意识到自己已经太老了，80多了，他连自己都照顾不动了。所以他就想，他说我万一有一天突然间发生什么急性的心脑血管疾病，突然心梗，突然脑出血了呢，对吧？自己躺到这儿一点办法没有，他老伴儿呢就得被活活饿死。所以现在老伴儿的生活已经根本没有任何生命质量可言，老两口都是活在无尽的痛苦当中。他讲，我实在没有办法帮他减轻痛苦了，照顾老伴10多年的时间，老大爷身心一直承受巨大的压力，再这么继续下去，对他对老伴就剩下无尽的折磨，最后连一点情分都折磨没了，对吧？所以他就想，他说我自己也想解脱啊，同时也让他解脱吧。我跟大家讲，这真的是一种怜悯，是出于爱和怜悯，就不想让他再遭这份罪了。所以老大爷最后亲手送走了老伴儿，早点解脱。剩下的呢，不管剩下什么，他都一个人自己承担了。哎呀，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说实在的，我心里太难受了。但是啊，我得跟大家声明一点啊，我给大家讲这个事儿，可不是说我同意支持这个做法，绝对不是，而是我想到什么呢？咱们现在太多患者家庭现状就是这么个情况，一个慢性病的患者就让全家都陷入到灾难当中，无法自拔呀。而现在呢，我们进行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克1块钱推广工程，1块钱就让大家用上专利新药，就让大家能够解决这个要命的难题。我真的，我这件事我太想做，我必须做，我马上就得做。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会在这儿跟大家讲801治愈因子，讲龙血因子的原因。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大家记住，三方合一，它荣获国际生物金奖，独创了3大医学奇迹，可以说它是目前治愈细胞啊，实现细胞治愈金字塔塔尖上的那个生物新药啊。它区别于我们以往啊所有治疗的这个手段，不同之处在于哪儿呢？ 就是它利用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

0: 去治疗我们全身病变的细胞，让我们全身的这个细胞激活再生强化，让所有细胞处于一种良性的循环状态，从而实现一体多病这种一次性根本性的治疗。而且这一次啊，我们不仅有治愈细胞的801致因子，我们更有能洗血、和血、清毒、提高细胞灵敏度、快速康复疾病的龙血因子，不仅能让疾病好的全面、好的彻底，而且啊，还能井喷式的提速。对于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生病就在一瞬间，联合用药啊，至关重要。不用我说，对吧？大家自己也都有体会。你身上病症多了，你常年用药，那身体里边堆积大量的药毒啊，这些药毒就像硫酸一样，它腐蚀我们的细胞、组织和器官呢。不仅如此啊，你像我们常年大病、重病、多病，还会拖累原本健康的细胞、组织和器官，本来毫不相干的组织器官也跟着都病殃殃的了，就像喝得烂醉的酒鬼似的，你打不动他，你叫不醒他，你拿他一点招都没有，对吗？你吃再好的药，你用再高级的办法，那叫收效甚微啊。所以我们都是久治不愈啊。我们今天有幸啊，从被称为非洲神树，有着吉祥健康和平象征的红边龙血树当中提取出来的龙血因子，它能做到什么呢？它不仅能清除我们体内多年蓄积的药毒、血毒，还能够快速的造血和血，提高细胞的灵敏度。换句话说，它能让细胞自动的啊张开嘴巴去吃药，让患者用药以后见效更快，治疗周期更短，康复的更加彻底。这就好比给个自行车啊，你装上个电瓶一样，那自行车立马变成电动车了，对吧？原来累得半死，骑个10公里啊，一小时啊，现在一小时你一点都不累，就跑个30-40公里没问题。所以大家想想，这个速度效果是不是大大提高了？这就是非洲龙血树啊提取出来的龙血因子它的神奇之处。它跟801致因子结合起来，这叫强强联合，治病的效果将会井喷式的提速、增效、康复，药效无敌。就像三高的患者一样啊，包括糖尿病的患者、冠心病的、风湿骨病的、老肺病的等等，你不仅能全面彻底的治愈，还能翻倍的缩短康复周期。我们之前在做临床的时候啊，就有一个重度脑中风的偏瘫的患者，他的情况当时真的很不乐观，在 ICU 就是重症监护室里边，浑身插满管子，一天能有2-3个小时能清醒过来算不错了，说句不好听的，就是躺到那儿一个活死人，什么时候断气儿，什么时候抬出去就完了。医生啊都这个拐着弯的啊，劝家属放弃治疗吧，没有意义。其实像这个患者这种情况，用上801致因子平均需要得4到5个周期啊，才能够获得一个理想的效果。而当我们给他配合上龙血因子，在使用801致因子以后，3天就脱离生命危险了，7天从 ICU 里边出来了，转到普通病房。2个周期下来就达到治愈的效果，完全可以正常生活呀，这不就成倍的缩短了治疗周期吗？缩短一半以上啊。所以说801致因子啊，跟这个龙血因子配合到一块，绝对是解决慢性病的黄金搭档。所以我敢拍着良心保证疗效，你只要用了疗效不满意的，我都给你无条件退货退款。大家别忘了，有2项国家级的专利做担保，大家可以零风险的来用药。我敢担保，你说你有啥不敢用的呢？对不对？咱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次龙血因子啊免费领取的机会。只要你打一个电话，你就能不花1分钱就能深度的去清除药毒，对吧？清除血毒，深度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加速疾病康复的这个龙血因子你就免费拿到手了，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你为什么不抓？一定要抓住啊。 螺旋因子的数量实在非常有限，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现在电话一直在打，一直在响，申请一个就少一个。尤其这一次，我们不仅能享受一克一块钱的优惠，你用上生物新药801G因子以后，我们还能免费获得，保证我们所有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不梗不堵不瘫不死，加速治疗的速度，缩短治疗周期的龙血因子。可以说这个机会非常之难得。今天呢，咱们是预定报名的第一天啊。如果说两天的预定报名结束，15000瓶龙血因子都发放完了，龙血因子没有了，那我们这个活动就只能提前结束，大家明白吧？所以在这儿啊，我真心的希望大家一定抓住这样的机会，为我们自己，为家人啊，为老伴儿，为孩子，我们也得抓住这个健康的机会，早日用上龙血因子，去配合801G因子啊，快速的战胜疾病。哎呀，咱们导播又着急了，来，今天呢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3: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一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两个周期，在享受一克一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三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4: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讲解。特别提示啊，国家专利新药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全国只有15000瓶龙血因子免费发放，全国指定报名电话400-809-1589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张老师。
0: 哎，您好。
5: 我是咱们辽宁沈阳的，我是老患者了。
0: 嗯。
5: 哎呀，咱们801治愈因子啊，我用上了，我得竖两个大拇指来给你点赞呢、啊、治疗效果特别好，我特别满意呀、
0: 啊。那就好，那就好，非常不错啊。你详细跟我说说。
5: 张老师，我现在呀是心服口服了。
0: 嗯。
5: 有专利的801治愈因子就是好。现在又免费送那个龙血因子，像你这么好的大夫真是太少了。
0: 哎，这个都是应该做的啊，而且呢我也特别感谢大家对我的这份信任。可以说龙血因子啊，如果配合801治愈因子一起用的话，它是能够增加疗效，缩短治疗时间的，让咱们患者呢疾病康复得更快更好，那真是如虎添翼锦上添花呀。您现在申请没申请呢？
5: 我已经申请了。 我申请的是三个周期送60瓶的，就等他给我送货呢嘛。
0: 哎呀，太好了。不过说实话啊，我真是心里边也觉得挺惭愧的，因为我手头啊就这么多龙血因子，多一瓶都没有了，所以我是没办法去满足每一个患者的需求。就这15000瓶面向全国，那你想它真的实在太少了啊。但说实话，这也是我全部的家底儿，我全都拿出来了。您呢，这是下手非常早的啊，也非常幸运，我是替您高兴啊。您跟我说说，您用801治因子到底治什么病啊？
5: 哎呀，张老师，我得的吧是糖尿病，都14年的时间了。都801治因子嘛，就是我用了快55天了，效果确实不错呀。我之前呢都有并发症了，去年检查呢双眼白内障，眼前呢模糊的厉害呀。就是左眼呢更严重了，说白膜厚，晚上基本呢啥也看不着了。你说白天视力也不好，顶多也就能看个3-4米远吧。胰岛素也打着呢。
0: 你打的什么胰岛素啊？
5: 打的是甘舒林，打20个单位，早晚各10个单位。血糖吧控制的还行，空腹10个左右，就是一直不平稳。我平时吧两条腿也酸胀酸胀的厉害呀，感觉拖不动这个脚，有时候脚还麻。哎呀，我还特别爱上火，牙周炎也经常犯，经常肿的呀吃不了饭，还爱长口腔溃疡。哎呀，这特别疼啊。
0: 这些全都是糖尿病带来的并发症。您跟我说说，用完801治愈因子以后现在效果怎么样？
5: 哎呀，最好的是眼睛啊，原来能看个3-4米远，现在我能看30米远了，都没问题呀。
0: 3-4米和30米的区别啊，这太好了。我跟您说，过去看3-4米，那视力也就是顶多0.1吧。啊，现在你这个双眼视力至少也应该在0.8了吧？对不对？
5: 差不多吧。你说我在家里哈，我从窗户往外一看，我就跟我老伴说，对面楼什么时候开这个饭店呢？然后老伴说，人家都开1年多了，你看就是隔条马路我都看不见。你说现在这腿呢也不胀了，腿也不麻木了，感觉也没，就是哎呀，就跟这麻木那种感觉也没有了。嘴里边的溃疡呢也不犯了。
0: 你看
5: 胰岛素啊，我现在只打1次，但血糖平平稳稳的，空腹5左右，餐后呢才7点多，可平稳了。
0: 非常
5: 以前呐、用上那个就是那么多方法都不行啊，这回把就是800多种这个治愈细胞啊、因子什么的呀都用上了。真是把我的命啊就救回来了。
0: 对，您说的太对了啊。咱们细胞治愈因子干啥的？它就是治细胞的，它本身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啊。特别是治愈像糖尿病这种老慢病，你必须得用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是三方合一啊，800多种治愈因子独创了3大医学奇迹，根治老慢病，一点问题也没有啊。就像您因为801致因子当中它有这个 TGF 叫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专门能够化解糖毒、修复病变的胰岛细胞，再生新的胰岛细胞，而且激活现有胰岛细胞的功能。所以你用上它就开始让你那个细胞逐渐都正常分泌胰岛素，并且全面营养胰岛细胞，你这就提高一线的活性了，对吧？同时防止各种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保证我们身体啊能够正常的自主的分泌胰岛素，自主调节血糖，治疗糖尿病那叫连根拔起啊。尤其这回我们是配合使用龙血因子以后，让患者用药之后见效更快，治疗周期更短啊，慢性疾病康复的就更加彻底。到时候啊，您可真是苦尽甘来呀、保证你的身体健健康康的，长命百岁啊。
5: 哎呀，好啊，我肯定能好啊，谢谢张老师啊。
0: 哎，别客气，行，也谢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5: 哎，再见张老师。
0: 再见。
4: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1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 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

0: 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1: 400-809-189 400-809-189。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我是刚听了这个张老师的节目啊，就是我觉得您研究的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我觉得吧就挺高级的，就是说跟我现在吃的这个药啊，它不是这个一回事儿。这不是我给家里人啊商量了一下，我想这个试一下。你看我这病吧，要不然现在是活也这个活不了，死也死不了的。这个家里面人看见我也挺上火的。麻烦张老师啊，你给我看看。你要说我这病要是能治的话，我就把这个801这个治愈因子啊给这个我用上。
2: 其实我听您这话想用也是犹犹豫豫的啊。我先了解一下情况吧，您跟我说说多大年纪了？
3: 65了。
2: 哎呀，65年龄不大呀。咱们首先要知道什么呢，就是我们人有病啊，你别管诊断的是什么病，它的根儿在哪儿，在细胞上，我们得的就一种病，细胞病啊。这个世界上能够治愈细胞的物质是谁呀？就是细胞治愈因子，这是全世界公认的。咱801治愈因子呢是最新的一个科研成果，所以说它治病必然是一治一个好，这是肯定的啊。你先有这个概念，你跟我说说身体到底什么情况，怎么叫活活不了死死不了啊？
3: 是这样的，我吧是这个高血压，现在吃这个降压药，吃的这个硝苯地平，吃这个硝苯地平吧，效果也不好，不稳定，就是血压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不稳定。我吧，就是说，在这个2018年9月份的时候吧，早晨起来啊，我送这个小孙女去上学去，上学吧，也是就是说，孙女吧，她就是说小嘛，起得晚，就是走路啊，走的挺那个着急的，走累了。走累了回家以后呢，就走得快，走得累了。回家以后呢，就这个晕过去了。晕过去以后呢，就是家里边人就挺害怕的，抓紧打的这120，把我送到这个市里边的中心医院。到了医院以后呢，大夫说是这个脑出血，然后做的这个引流的这个手术。手术就是出院以后吧，就左边身体就瘫痪了，自己走路呢走不了，就左边腿吧也没啥这个知觉，用手掐吧也感觉不到疼，这个左胳膊抬起来就是挺费劲的，吃饭什么的就说都靠着这个右手。再有呢，还有这个便秘的情况，挺严重的。我这个大便嘛，就是4-5天才一次大便，身体吧也虚。晚上睡觉总是这个出汗盗汗。这个身体啊，就是从有病以来这几年一直就是这个样子。
2: 我明白了啊，我跟您讲啊，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现在真是太多了。这类病的问题是什么呢？病死率非常高，致残率特别高啊，所以很多人得脑中风以后留下这个后遗症啊。还有一句话是什么？发病以后50%的人命是保不住的，只有一半人能活下来，活下来也或多或少肯定会留下后遗症。
3: 啊，对呀、啊，这个张老师，我吧算是这个幸运的活下来了。这不是活下来之后，就是说这个病呢拖累这个家里人，拖累这个老伴儿什么的。你看孩子们吧，就是也就是说工作也挺忙的，工作吧也不算很高，也挺难的。就是我看到他们。

0: 这我才打电话给你问问，我才想试试，因为我确实他没用过，没用过嘛，就是说这几年啊，这药那药的买了很多，我的心里啊，就是有一种这个抵触的这个心理，主要是这个家里条件啊也不是很好，就是说我们和老伴两个人就靠这点这退休金，这个钱花的，就是说为了治病啊，钱花的太多了，就是说心里面他不踏实。
1: 您的心思啊，我懂啊，我太了解了。咱们其实就是什么呢？想花少钱，但是要把病治好，对吧？我跟您说啊，
0: 对对对，
1: 你想的非常正确。为什么呢？因为我也是这么想的。今天我也跟您讲，您就把心放肚子里边啊，我为你们这个病啊康复一定保驾护航，我为你负责到底，好不好？我这个可不是随便乱讲话啊，我跟你讲，801致因子他已经治好，就像您这样的这个脑中风偏瘫的患者那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一路做临床走过来的。801致因子当中啊，你像 ZR 脑活因子、 NK 神经因子，这都是专门修复脑神经的啊，这个病啊，您这个病是什么？就是脑神经细胞的病变，产生的命令传递不出去，发布不出去了，所以没法对我们这个从头到脚所有的组织器官产生这种支配的作用，所以它不听话，你觉得不好使啊？我跟您这么讲，只要你用上801致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个周期复活心脑啊，净化血液，去除症状，两个周期更新细胞，再生细胞，摆脱药物依赖，三个周期全面营养细胞，你脏腑功能就恢复了，而且这个疾病永不复发，你就放心用啊！我敢给你保证，让你这个病啊好的利利索索的，咱们将来能走能撂，能跑能跳啊，生活完全自理，甩掉脑中风后遗症，苦尽甘来，没问题的。如果801致因子做不到这一点，您把药拿回来，我保证无条件的退货退款，我就让您安心的用，放心的用，好不好？
0: 哎，好好好，张老师，你这样讲，就听完你这话，我这心里面啊，就是他不堵得慌了，就像就是房间里面开了一扇这个窗户亮堂了。
1: 嗯，
0: 你这样吧，我肯定试试。要是能把我这个病给治好啊，就说您就是我们全家人的这个救星。
1: 我跟您这么讲啊，我不仅要把你病治好，我还得帮你解决怎么花钱少的问题，这一点绝对能符合你的要求。咱们801致因子现在是什么呢？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不仅一克一块钱，我们还能免费得到保证我们不梗不堵不瘫不死的龙血因子。龙血因子是我经过这么多年的科研，从非洲神树啊，叫红边龙血树的树浆当中提取出来的活性物质，它能够深度的清除药毒，深度的清洗我们的血液，深度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对您来讲，就是把801致因子跟这个龙血因子啊配合起来用啊，你不光见效快，还让你少遭罪，更主要的是什么呢？缩短治疗周期啊，像您这种情况配合上龙血因子之后，两个周期咱们就能达到3到4个周期的治疗效果，而且您现在买两个周期能免费得到30瓶的龙血因子，这么一来你说是不是又省了一个周期的钱呢？咱们这个钱真的，我跟您讲，省一点就是一点，对不对？而且现在最关键的是啥，龙血因子本身它是免费的，您何乐不为呢？对不对？
0: 哦，那这样的话，这个张老师，你抓紧就给我这个不是个报个名吧，好不好？
1: 我跟您说啊，报名赶紧跟场外去打电话啊，我这儿呢就不跟您多说了，抓紧时间赶紧跟场外打电话，好不好？晚了可真的订不上啊。
0: 哎，行，哎，好嘞，好嘞，张老师，
1: 好嘞，
0: 哎，您先忙，
1: 我们再见，嗯，
0: 哎，好。
2: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3: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0: 透。
1: 维西数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一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0: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2: 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4: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张老师啊。
4: 哎，你好。
5: 哎，你好，你好，我就想问你一下哦，你说的这个龙血因子到底是不是不花钱就能领呀？有没有这回事啊？
4: 咱们这个龙血因子是免费领取的，保证分文不取啊。龙血因子啊，它独特的深度清除药毒、深度清洗血液、深度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能够加速疾病康复，缩短治病的周期。但是您一定得记住了，咱们全国一共就15000瓶、免费发放。现在是什么呢？购买801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的基础上，2个周期我们就送30瓶龙血因子啊，3个周期我们就送60瓶龙血因子。今天是预定的第一天，但如果预定名额没有了，那我们这个活动就会提前结束了。啊，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咱们得自个儿去争取啊，买多的送的就多。
5: 哦，那真要谢谢你张老师哦，只要是真的就行。关键嘛，就是我们打场外电话老是打不进去，一直是嘟嘟嘟的占线，这孩子现在还在打呢，就是打不通。
4: 哎呀，你想一下，分文不取，一分钱不花，咱们就能用上特别厉害的清药毒的，对吧？这个龙血因子啊，你说这个好机会谁能忍心错过呀？一分钱不花就能够增加疗效，缩短治疗时间，它就能节省医药费，你说谁愿意错过，对不对？
5: 对呀，这么回事哦，张老师啊，我们真不想错过。你这么说啊，听你这么说，龙血因子能让有病的人恢复得更好更快。
4: 没错啊，您比如说应该使用3个周期的，咱们把龙血因子配合上，最后2个周期就能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体的这个药毒、血毒啊，包括细胞灵敏度啊，直接影响你的用药效果，决定你的治疗结果。啊，我跟各位讲啊，这个龙血因子啊，不仅是配合801治愈因子使用，它效果会更快更好。就是你哪怕感冒，你说你吃个感冒药， 你如果把龙血因子配合上，那你也比别人好得更快更利索，明白了吧？所以对于咱们患者来讲，这是干啥的？它对我们的帮助是巨大的，就是提高药效，缩短治疗周期的。我这么多年除了一门心思研发这个801致因子以外啊，其余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都放在提取龙血因子上了，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功效太强大了。所以说这一次呢，我免费送给大家一个呢，就是希望这个龙血因子啊能够配合801致因子更快的帮着我们康复疾病。另外一点就是我希望什么，龙血树在非洲当地这种就是健康吉祥和平的象征能够加持到我们所有老慢病患者的身上啊，让这棵龙血树呢也保佑我们的健康，保佑我们早日康复。咱们这么说吧，哪怕你就是个健康人，你也可以用龙血因子，你把它用上以后，你跟其他人相比你就更年轻啊，身体更健康，免疫力也会显著提高的。您打电话进来不容易，您先跟我说说您什么情况。
5: 嗯，好的，那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哦。我呢是骨怪头坏死，当时检查的时候嘛，说我这个左边呢有三节，右边呢是两节。这左边呢，我做了个置换手术，手术呢是花了15万呢啊、哦。做了置换手术呢，多少呢是有点好转了，但是啊，要走一回啊，就站一回，这个胯骨还痛。这个左腿吧，走路啊都是捶得挺厉害的，
4: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什么呢？这个股骨头坏死的啊，我把这髋关节换了，做个手术就一劳永逸了。我跟您讲，不是的，股骨头置换手术啊，基本上你换完了10年左右，你还得再换一个。这也就说什么呢？你还得再准备至少15万块钱。如果你两边都换啊，那边也恶化的话，你就得30万块钱。对吧？这还没考虑说这么多年物价上涨因素的影响呢。你下一次15万、30万你不一定够。这个我们的关节呀，就像开车似的，你时间长了以后你得换轮胎呀，因为它磨损呢，对不对？到时候你就必须得换，不然不安全。所以我们股骨头那是我们自个儿的零件，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想换。而且你发现没，只要你不彻底解决导致疾病的这个因素，你不彻底解决病因的话，你治病就变成无底洞了，你填不满的。
5: 哎，是呀，这回啊，自从用了801这个支原因子啊，这一个月哦，我的疼痛啊就减轻了，治病了，走动啊，哎，轻松点了，这哎能出去溜达溜达啦，最起码晚上啊翻个身啊，上个厕所啊。不那么痛了，
4: 嗯，
5: 哎，所以呢，我对这治疗呢挺有信心的了。
4: 对，见效了，咱们就有信心啊。您知道股骨头坏死它发病根本原因是什么吗？您看这个病，咱们从字面上看，叫股骨头坏死，专业讲叫骨基质坏死了。实质上是什么？就是骨细胞坏死了嘛，对吧？所以你必须得解决这个骨细胞的问题。怎么解决？你换个髋关节能解决吗？你把骨细胞都换成金属的了，那能解决问题？解决不了问题。真正能解决细胞病变的就是801治愈因子，它是细胞治愈性的生物新药。你比如说当中所含有的 OPG 骨保护因子，它能够促进骨细胞的再生啊，修复骨细胞的损伤，恢复骨细胞正常的结构和功能，消灭那些风寒湿邪，全面为骨细胞补充营养，所以你那个骨细胞才慢慢会健康起来，骨基质的结构逐渐的才会恢复，骨骼的功能逐渐就恢复正常了。所以你另外那条腿没做手术的，将来不用做手术，那股骨头也会养好的，明白了？你如果不这么治啊，我跟您讲，将来两个股骨头都得再换，然后您还得一瘸一拐，像走鸭子步似的，对吧？最后没办法站不起来，坐轮椅上，哪个股骨头最后治好了，不都是这条路走下来的吗？所以我想，您现在多幸运呐、啊！这个选择啊，绝对是非常重要的，选药选对太重要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认准生物专利商标新药啊，这才是疗效保证，这才是硬道理啊。
5: 对呀，你说的很对，这些年哦，我们有少避坑哦，张老师啊。我呢，这次呢想多申请几个名额，全家呢都用上，不是挺好的吗？张老师啊，能不能在你这里报个名啊？
4: 在我这儿现在没法报名。我跟您说，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推广啊，还有龙血因子的申请啊，在我这儿真报不了名。您必须得打场外电话去报啊。而且801治愈因子的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已经进入倒计时了。结束以后，那就不是现在一克一块钱的药费了，那一克我们就得花1380元，咱们心里边都得有这个数啊，得明白。另外龙血因子呢数量也非常有限，就是先报名先得，而且是买的多送的就多啊，这一点大家要明白。所以我跟您讲啊，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特别是龙血因子，咱们现在是什么，一分钱不要，免费送给大家。你用上以后和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配合到一块儿，强强联合，我们那个慢性病啊好的就更快了，一定能治好的。而且在这儿我郑重的承诺大家，治疗效果谁要是不满意的，你回头找我，我无条件退货退款，保证你药到病除，咱们都放心的用，好不好？您现在啊，既然全家要用，咱们全家动员起来，
5: 对，
4: 去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好不好？
5: 好的，听你张老师这么一讲，已经倒计时了哦，那我就不跟你多讲了，我赶紧去打电话了哦。
4: 好嘞，那先这样，我们再见。
5: 好的，谢谢张老师啊，我去打电话了哦。
4: 再见，
5: 谢谢啊，好，再见。
2: 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4: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张老师。
4: 哎，您好。
6: 哎呀，我可是听到好消息了，你真是一分钱不收，就把这个龙血因子免费送我们嘛。
4: 对对啊，就是这样的，洗血和血清毒啊，提高细胞这个灵敏度的龙血因子，我就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分文不取。但是啊，唯一的遗憾是什么呢？这个数量非常有限，全国一共就15000瓶。今天是第一天报名预定，大家抓紧时间赶紧去申请啊。
6: 行，那你直接给我们登记上行不？我是唐山的，我叫张素琴。
4: 我跟您说啊，咱们这次叫战顽疾一元治大病的活动，龙血因子免费申请，但是您必须得打场外的专家组电话去申请去啊。为了保持公平公正公开，我这儿申请不了，好不好？特别抱歉啊，这点希望您能理解。
6: 好好，那我一会儿吧，我就打场外电话给你打电话吧，不容易。我跟你说说我就是我和我老伴儿的情况，你给看看。先说我吧，然后这个801治愈因子吧，我用了12天了。
4: 嗯，
6: 我有浅宝性胃炎，就是胃吃点东西吧就胀，完还疼，一点刺激都不能吃了。然后我用了当天就感觉就是胃吧不像以前那么过去那么胀了。
4: 对，这就对了啊。我跟您说，801治愈因子啊，它当中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是用独有的生物提取技术叫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的，它的药物成分是目前分子量最小的，能够从血入药啊，3秒钟我们就吸收，3分钟就作用到细胞。你想3秒钟吸收，你胃都没受到任何刺激它就已经吸收了，所以你一点都不难受啊。我们绝大多数患者在用了以后基本上是几个小时就开始非常明显的见到效果啊，非常好的去改善症状。您跟我说说除了胃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病没有？
6: 还有神经性疼痛，然后家里吧不能来客人，也不能人多，人一多吧听到就乱哄哄的声就受不了。 我用着801治愈。

0: 止一个星期哈，我就感觉家里边闹腾一点就能接受了，有些好转了。另外吧，我还有心绞痛，之前吧我是一个月就犯一次，后来是隔一个礼拜犯一回，这胸口疼的厉害。你说坐下来这后背还疼，我原先吧一犯病马上就吃点速效救心丸，以前就严重的时候都不敢出门，就怕在外面犯个病啥的，吃点药来不及。
1: 我跟您说，这个心绞痛频繁发作肯定不好，每一次发作对心肌都是有损伤的，非常容易引发心梗啊。而且就您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啊，包括还有人用什么硝酸甘油啊、丹参滴丸等等，这些是啥呢？都是缓解症状的，它不叫治病。你频繁发作以后，它必然会引起心梗，而且一旦心梗，这个药吃了就不好使了，明白吧？
0: 明白明白，那可不是呗。我这2018年就犯了一次心梗，下了两个支架，当时吧挺好，结果那2年又犯病了，他气不够用，前胸后背疼。那时候吧就成天提心吊胆的，我就寻思吧这身体经不起这么折腾了。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吧，我真是感觉就是太神奇了，心绞痛再也没发生过。
1: 哎，你看多好啊，对吧？这快2礼拜了都没犯过病，这不明显就见好吗？
0: 对对，这是我老伴儿吧，还没用，他看我用的好，他也想用。
1: 赶紧用啊！你老伴儿什么问题啊？您跟我说说。
0: 我老伴儿现在吧，血脂高，有铅梗，这脑袋晕呐，手没劲儿，就是拧瓶加油都拧不开。现在我看我用12天见效了，他也心动了。
1: 赶紧用啊！这还等什么呀？腔梗啊，我跟您讲，再发展下去不就是脑血栓脑梗吗？对吧？搞不好人就瘫痪，半身不遂了。
0: 是，
1: 这多多呀，现在这种情况啊，尤其这个时候这个季节，对吧？发病率基本上提高50%以上，你赶紧让他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啊。我跟你说，801治愈因子用晚了，你可后悔拍大腿来不及呀，一定得抓紧时间。而且你看现在这个机会多难得呀，一克就1块钱，你就能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对吧？你们老两口同时用都花不了多少钱。而且现在呢，你同时买2个周期还赠送30瓶龙血因子，对吧？买3个周期赠送60瓶龙血因子，洗血和血清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这个龙血因子，可以说对我们疾病的康复帮助是非常大的。我们既然得花钱治病，你就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那才解决问题才干劲儿呢，对不对？
0: 对，
1: 咱们解决什么呢？不是解决症状，一定要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那才能战胜疾病，重新获得健康。所以啊，我敢承诺，只要你用了就一定有效果，用了就肯定有改善。如果做不到，你拿回来，我保证无条件退货退款。这个机会你还不试一试，你等啥呀？等疾病恶化了，对吧？等到时候给家里人都带来痛苦，自己活活不了，死死不了，我说句实在话，有意思吗？对吧？所以啊，一定要用，而且要及时用，必须用，不用你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你就是对家人不负责任呐。
0: 对对对对，哎，你说太对了。我也合计了，张老师，我就合计我老伴儿这病嘛，我怕他以后严重了，然后我现在吧，我就让他用801治愈因子，再配合上那个龙血因子，不是越早用就越好的就更快嘛，我就少点风险呗。
1: 你这不就对了吗？对吧？一方面801治愈因子修复我们人体病变的细胞，从病根上去治疗我们这些慢性病一体多病，关键是什么呢？今天我赠送给大家的龙血因子，它能洗血和血，能清毒，极大的提高细胞的灵敏度。那我们这个身体毒素都没有了，你细胞活性都强大了，咱们治疗慢性病见效不就更快吗？对吧？治疗周期就会更短呢。如果你把801治愈因子比作是一艘大船的话，龙血因子是什么？就相当于给大船又挂了一个帆呢。那你说这船走起来不就更快更稳了吗？这不就直接走向健康的彼岸了，明白吗？
0: 明白明白。
1: 哎，
0: 行行行，你说的太对了，老师。我明白了，我得赶紧吧去给他登记，去申请上去。我现在吧，我就拼速度的时候了。
1: 哎呀，对，就是拼速度，到时候了，对吧？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地儿机会。

0: 就没了，错过一定会追悔莫及的。现在咱们都是免费发放生物新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您知道它的价格吗？在国际上一克是$99呢，将近800块钱呢，所以送给大家每一瓶都是上千元的价值，你一定要了解。所以谁先报名谁就先得啊，我就不多讲了，祝您跟老伴儿都早日康复好不好？
1: 好好，那谢谢你了老师。
0: 哎，
1: 那我
0: 客气，
1: 我赶紧去报名，谢谢你张老师。
0: 对好，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09-1589，400-809-1589。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3: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4: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5: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3: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一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5: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2: 天地立心，为万世太平，为圣迹绝学，为万民健康。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节目一开始要郑重提醒大家，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专利新药独家商标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克1块钱，老百姓啊，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老慢病个个好彻底，个个好得快，人人呢都能重获健康新希望。与此同时啊，张老师让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6: 400-809-1589，400-809-1589。
2: 由于本次赠送龙血因子数量有限，活动名额非常紧张，提醒大家呀，抓紧时间，莫失良机。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一生健康，一份承诺，一种好药，以此重生。啊，这几天呢，我们有很多的重病、大病啊，一体多病的患者都在高度的关注咱们的节目，都想呢用上我和大家介绍的能深度清除药毒、去除血毒啊，能够深度提高细胞灵敏度的，给这个治病提速啊、治愈增效的宝贝龙血因子。龙血因子呢，是我带领了17位的生物医学专家，经过艰苦的研究啊，无数次的实验呢，终于呢是从素有非洲神树、流血之树之称的这个龙血树当中，提取了洗血、和血、清毒三大因子的龙血因子。我终究啊是没有辜负大家的一片期望啊，更不会委屈我的任何一位患者。经过这几天慎重的考虑啊，我们慎重的研究，最终呢科研小组所有的人举手通过，郑重决定从今天开始特别为大家举办一场一元治大病的健康援助行动，将目前和中国科学院合作研发成功的15000瓶龙血因子全部免费发放给大家啊，不让大家花一分钱。可是呢，在本次活动当中啊，咱们能够免费发放的龙血因子啊，这种尤其是在对抗心脑顽疾方面有着突出效果的生物新药，全国只有15000瓶，这个数量非常有限。15000瓶龙血因子发放完毕以后，咱们这次的一元治大病的健康援助行动就将全面结束了。从今天开始啊，就从现在开始，大家就可以预定报名了。凡是报名啊，成功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我们免费送龙血因子30瓶；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60瓶龙血因子。啊，这个机会不多呀。可以说这一次专利龙血因子的免费赠送、免费发放，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心脑血管顽疾的患者，咱们不梗不堵、不贪不死。让这些患者没有负担、没有任何经济压力的，就用上最新的科研成果，彻底而全面且快速的解决我们一身的疾病。可以说，是人他就都得过病，对吧？都知道得病的滋味啊，不好受啊。但是那些操劳一辈子的中老年人啊，咱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我跟大家讲，他们过的日子真不是一般人能想象你能体会到的，那叫暗无天日，痛不欲生啊。他们常年呢无休止的在疾病当中痛苦的挣扎。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啊，那些脑出血呀、脑血栓呢，包括冠心病、心绞痛的、心梗的这些患者，他们的每一天都是在担惊受怕当中度过的，在疾病痛苦的折磨当中度过的，连门都不敢出，对吧？就是害怕突然梗住了、栓住了、突然出血了，瘫痪在床，甚至直接就撒手人寰了，连最后一面都见不上，最后一句话都说不上啊。尤其在我们国家，多少空巢老人呢，无儿无女的，独自一人去面对疾病，那更是束手无策呀。大家知道吗？前段时间，哎呀，有一个让人特别痛心的新闻，就说一位80岁的老大爷啊，亲手结束了他老伴儿的生命，两个人结婚60年，最后亲手把老伴儿的生命结束了。可能有的朋友就说，啥深仇大恨呢，能做出这么残忍的事儿来。我告诉大家啊，不仅没啥深仇大恨，反而是因为一辈子的情分，深深的绝望才这么做的。老人的老伴是什么情况？患上非常严重的疾病，老年痴呆啊，瘫痪在床，大小便失禁，偶尔清醒的时候，他明确的表示就自己绝对不去养老院。那怎么办？就得老大爷一个人伺候着。老大爷呢，也一直很尊重老伴自己的想法，所以 在家里边就是耐心的照顾老伴儿这么多年，

但话说回来了，谁的年龄都会越来越大的，对吧？他那个身体渐渐的也出现很多问题呀、啊，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关节炎，慢慢的并发症都出来，他自己本身都被疾病折磨的都难以支撑了。你再看看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伴儿，人就是这么一天一天的在绝望当中，慢慢的就没有任何念想了，大家懂吗？终于他是撑不下去，他是真撑不下去了，最后不得已亲手结束老伴儿的生命，然后呢，特别平静，自己去自首了。他就讲，他说他老伴早都认不出他是谁了，不知道他是谁。然后他讲，我心里也早都没有他，躺到那儿的根本不是我老伴，就是个躯壳，常年瘫痪，动都不能动，大小便完全失禁。老大爷就讲，我现在80多，我真没力气了，我伺候不动了，还是一个根本就不认识我的老太太。大家能听出来吗？一辈子的情分最后在绝望当中都消没了。出事的几天以前啊，他想把老伴从那个床上搬到椅子上活动一下，就搬了那一下没搬动，他自己这么一着急再一使劲儿，就感觉那血呀一下子就涌到脑袋上了，眼前突然间就一黑，啥也看不清楚，然后手就使不上劲儿，老伴就邦当一下就摔到地上了。你知道到这个时候他突然间就意识到自己已经太老了，80多了，他连自己都照顾不动了。所以他就想，他说我万一有一天突然间发生什么急性的心脑血管疾病，突然心梗，突然脑出血了呢，对吧？自己躺到这儿一点办法没有，他老伴儿呢就得被活活饿死。所以现在老伴儿的生活已经根本没有任何生命质量可言，老两口都是活在无尽的痛苦当中。他讲，我实在没有办法帮他减轻痛苦了，照顾老伴10多年的时间，老大爷身心一直承受巨大的压力，再这么继续下去，对他对老伴就剩下无尽的折磨，最后连一点情分都折磨没了，对吧？所以他就想，他说我自己也想解脱啊，同时也让他解脱吧。我跟大家讲，这真的是一种怜悯，是出于爱和怜悯，就不想让他再遭这份罪了。所以老大爷最后亲手送走了老伴，早点解脱。剩下的呢，不管剩下什么，他都一个人自己承担了。哎呀，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说实在的，我心里太难受了。但是啊，我得跟大家声明一点啊，我给大家讲这个事儿，可不是说我同意支持这个做法，绝对不是，而是我想到什么呢？咱们现在太多患者家庭现状就是这么个情况，一个慢性病的患者就让全家都陷入到灾难当中，无法自拔呀。而现在呢，我们进行生物新药801致癒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克1块钱推广工程。1块钱就让大家用上专利新药，就让大家能够解决这个要命的难题。我真的，我这件事我太想做，我必须做，我马上就得做。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会在这儿跟大家讲801致癒因子，讲龙血因子的原因。801致癒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大家记住，三方合一，它荣获国际生物金奖，独创了三大医学奇迹，可以说它是目前治愈细胞啊，实现细胞治愈金字塔塔尖上的那个生物新药啊。它区别于我们以往啊所有治疗的这个手段，不同之处在于哪呢？就是它利用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去治疗我们全身病变的细胞，让我们全身的这个细胞激活再生强化，让所有细胞处于一种良性的循环状态，从而实现一体多病这种一次性根本性的治疗。而且这一次啊，我们不仅有治愈细胞的801致癒因子，我们更有能洗血和血清毒，提高细胞灵敏度，快速康复疾病的龙血因子。
不仅能让疾病好的全面好的彻底，而且啊还能井喷式的提速。对于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生病就在一瞬间，联合用药啊至关重要。不用我说对吧，大家自己也都有体会，你身上病症多了，你常年用药，那身体里边堆积大量的药毒啊，这些药毒就像硫酸一样，它腐蚀我们的细胞组织和器官呢。不仅如此啊，你像我们常年大病重病多病，还会拖累原本健康的细胞组织和器官，本来毫不相干的组织器官也跟着都病殃殃的了，就像喝得烂醉的酒鬼似的，你打不动他，你叫不醒他，你拿他一点招都没有，对吗？你吃再好的药，你用再高级的办法，那叫收效甚微啊。所以我们都是久治不愈啊。我们今天有幸啊，从被称为非洲神树，有着吉祥健康和平象征的红边龙血树当中提取出来的龙血因子，它能做到什么呢？它不仅能清除我们体内多年蓄积的药毒血毒，还能够快速的造血和血，提高细胞的灵敏度。换句话说，它能让细胞自动的啊张开嘴巴去吃药，让患者用药以后见效更快，治疗周期更短，康复的更加彻底。这就好比给个自行车啊，你装上个电瓶一样，那自行车立马变成电动车了，对吧？原来累得半死，骑个十公里啊，一小时啊，现在一小时，你一点都不累，就跑个三四十公里没问题。所以大家想想，这个速度效果是不是大大提高了？这就是非洲龙血树啊提取出来的龙血因子它的神奇之处。它跟801治愈因子结合起来，这叫强强联合，治病的效果将会井喷式的提速、增效、康复，药效无敌。就像三高的患者一样啊，包括糖尿病的患者、冠心病的、风湿骨病的、老肺病的等等，你不仅能全面彻底的治愈，还能翻倍的缩短康复周期。我们之前在做临床的时候啊，就有一个重度脑中风的偏瘫的患者，他的情况当时真的很不乐观，在 ICU 就是重症监护室里边，浑身插满管子，一天能有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能清醒过来算不错了，说句不好听的，就是躺到那儿一个活死人，什么时候断气儿，什么时候抬出去就完了。医生啊都这个拐着弯的啊劝家属放弃治疗吧，没有意义。其实像这个患者这种情况，用上801治愈因子平均需要得四到五个周期啊才能够获得一个理想的效果。而当我们给他配合上龙血因子，在使用801治愈因子以后，三天就脱离生命危险了，七天从 ICU 里边出来了，转到普通病房。两个周期下来就达到治愈的效果，完全可以正常生活呀，这不就成倍的缩短了治疗周期吗？缩短一半以上啊。所以说801治愈因子啊跟这个龙血因子配合到一块，绝对是解决慢性病的黄金搭档。所以我敢拍着良心保证疗效，你只要用了疗效不满意的，我都给你无条件退货退款。大家别忘了有两项国家级的专利做担保，大家可以零风险的来用药，我敢担保，你说你有啥不敢用的呢？对不对？咱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次龙血因子啊免费领取的机会，只要你打一个电话，你就能不花一分钱就能深度的去清除药毒，对吧？清除血毒，深度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加速疾病康复的这个龙血因子你就免费拿到手了，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你为什么不抓？一定要抓住啊。龙血因子的数量实在非常有限，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现在电话一直在打，一直在响，申请一个就少一个。尤其这一次我们不仅能享受一克一块钱的优惠，你用上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以后，我们还能免费获得保证我们所有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不梗不堵不瘫不死，加速治疗的速度，缩短治疗周期的龙血因子，可以说这个机会非常之难得。
今天呢咱们是预定报名的第一天啊，如果说两天的预定报名结束

0: 5000瓶龙血因子都发放完了，龙血因子没有了，那我们这个活动就只能提前结束，大家明白吧？所以在这儿啊，我真心的希望大家一定抓住这样的机会，为我们自己，为家人啊，为老伴儿，为孩子，我们也得抓住这个健康的机会，早日用上龙血因子，去配合801这因子啊，快速的战胜疾病。哎呀，咱们导播又着急了，来，今天呢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3: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1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4: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讲解。特别提示啊，国家专利新药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全国只有15000瓶龙血因子免费发放，全国指定报名电话
5: 400-809-189 400-809-189。
4: 好的，我们有请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您好，张老师。
0: 哎，您好。
6: 我是咱们辽宁沈阳的，我是老患者了。
0: 嗯。
6: 哎呀，咱们801治愈因子啊，我用上了，我得竖2个大拇指来给你点赞呢、啊、治疗效果特别好，我特别满意呀、
0: 啊。那就好，那就好，非常不错啊。你详细跟我说说。
6: 张老师，我现在呀是心服口服了。
0: 嗯。
6: 有专利的801治愈因子就是好。现在又免费送那个龙血因子，像你这么好的大夫真是太少了。
0: 哎，这个都是应该做的啊，而且呢我也特别感谢大家对我的这份信任。可以说龙血因子啊，如果配合801治愈因子一起用的话，它是能够增加疗效，缩短治疗时间的，让咱们患者呢疾病康复得更快更好，那真是如虎添翼锦上添花呀。您现在申请没申请呢？
6: 我已经申请了。
0: 嗯，
6: 我申请的是3个周期送60瓶的，就等着给我送货呢嘛。
0: 哎呀，太好了。不过说实话啊，我真是心里边也觉得挺惭愧的，因为我手头啊就这么多龙血因子，多一瓶都没有了，所以我是没办法去满足每一个患者的需求。就这15000瓶面向全国，那你想它真的实在太少了。啊，但说实话，这也是我全部的家底儿，我全都拿出来了。您呢，这是下手非常早的啊，也非常幸运，我是替您高兴啊。 您跟我说说，您用801治因子到底治什么病啊？
6: 哎呀，张老师，我得的吧是糖尿病，都14年的时间了。都801治因子嘛，就是我用了快55天了，效果确实不错呀。我之前呢都有并发症了，去年检查呢双眼白内障，眼前呢模糊的厉害呀，这左眼呢更严重了，说白膜厚，晚上基本呢啥也看不着了。你说白天视力也不好，顶多也就能看个3-4米远吧。胰岛素也打着呢。
0: 你打的什么胰岛素啊？
6: 打的是甘苏林，打20个单位。早晚各10个单位、血糖吧控制的还行，空腹10个左右，就是一直不平稳。我平时吧两条腿也酸胀酸胀的厉害呀，感觉拖不动这个脚，有时候脚还麻。哎呀，我还特别爱上火，牙周炎也经常犯，经常肿的呀吃不了饭，还爱长口腔溃疡。哎呀，这特别疼啊。
0: 这些全都是糖尿病带来的并发症。您跟我说说，用完801治愈因子以后现在效果怎么样？
6: 哎呀，最好的是眼睛啊，原来能看个3-4米远，现在我能看30米远了，都没问题呀。
0: 3-4米和30米的区别啊，这太好了。我跟您说，过去看3-4米那视力也就是顶多0.1吧。啊，现在你这个双眼视力至少也应该在0.8了吧？
6: 对
0: 呀，
6: 差不多吧。你说我在家里哈，我从窗户往外一看，我就跟我老伴说，对面楼什么时候开这个饭店呢？然后老伴说，人家都开1年多了，你看就是隔条马路我都看不见。你说现在这腿呢也不胀了，腿也不麻木了，感觉也没就是哎呀，这麻木那种感觉也没有了。嘴里边的溃疡呢也不犯了，
0: 你看
6: 胰岛素啊，我现在只打1次，但血糖平平稳稳的，空腹5左右，餐后呢才7点多，可平稳了。
0: 非常
6: 以前呐、用上那个就是那么多方法都不行啊，这回把就是800多种这个治愈细胞啊、因子什么的呀都用上了。真是把我的命啊就救回来了。
0: 对，您说的太对了啊。咱们细胞治愈因子干啥的？它就是治细胞的，它本身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啊。特别是治愈像糖尿病这种老慢病，你必须得用801治愈因子清晰安神合剂。它是三方合一啊，800多种治愈因子独创了3大医学奇迹，根治老慢病，一点问题也没有啊。就像您因为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有这个 TGF 叫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专门能够化解糖毒、修复病变的胰岛细胞，再生新的胰岛细胞，而且激活现有胰岛细胞的功能。所以你用上它就开始让你那个细胞逐渐都正常分泌胰岛素，并且全面营养胰岛细胞，你这就提高一线的活性了，对吧？同时防止各种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保证我们身体啊能够正常的自主的分泌胰岛素，自主调节血糖，治疗糖尿病那叫连根拔起啊。尤其这回我们是配合使用龙血因子以后，让患者用药之后见效更快，治疗周期更短啊，慢性疾病康复的就更加彻底。到时候啊您可真是苦尽甘来啊，保证你的身体健健康康的，长命百岁啊。
6: 哎呀，好啊，我肯定能好啊，谢谢张老师啊。
0: 哎，别客气。行，也谢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6: 哎，再见张老师。
0: 再见。
4: 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5: 400-809-1589 400-809-1589。
4: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0: 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0: 我是刚听了这个张老师的节目啊，就是我觉得您研究的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我觉得吧就挺高级的，就是说跟我现在吃的这个药啊，它不是这个一回事儿。这不是我给家里人啊商量了一下，我想这个试一下。你看我这病吧，要不然现在是活也这个活不了，死也死不了的。整个家里边人看见我也挺上火的。麻烦张老师啊，你给我看看。你要说我这病要是能治的话，我就用，我就把这个801这个治愈因子啊给这个我用上。
1: 其实我听您这话想用也是犹犹豫豫的啊。我先了解一下情况吧，您跟我说说多大年纪了？
0: 65了。
1: 哎呀，65年龄不大呀。咱们首先要知道什么呢？就是我们人有病啊，你别管诊断的是什么病，它的根儿在哪儿，在细胞上。我们得的就一种病，细胞病。啊，这个世界上能够治愈细胞的物质是谁呀？就是细胞治愈因子，这是全世界公认的。咱801治愈因子呢是最新的一个科研成果，所以说它治病必然是一治一个好，这是肯定的啊。你先有这个概念，你跟我说说身体到底什么情况，怎么叫活活不了死死不了啊？
0: 是这样的，我吧是这个高血压，现在吃这个降压药，吃的这个硝苯地平，吃这个硝苯地平吧，效果也不好，不稳定，就是血压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不稳定。我吧就是说在这个2018年9月份的时候吧，早晨起来啊，我送这个小孙女去上那个上学去，上学吧也是就是说孙女吧，她就是说小嘛，起得晚，就是走路啊走得挺那个着急的，走累了。走累了回家以后呢，就走得快，走得累了。回家以后呢，就这个晕过去了。晕过去以后呢，就是家里边人就挺害怕的，抓紧打的这120，把我送到这个市里边的中心医院。到了医院以后呢，大夫说是这个脑出血，然后做的这个引流的这个手术。手术就是出院以后吧，就左边身体就瘫痪了，自己走路呢走不了，就左边腿吧也没啥这个知觉，用手掐吧也感觉不到疼，这个左胳膊抬起来就是挺费劲的，吃饭什么的就说都靠着这个右手。再有呢，还有这个便秘的情况挺严重的。我这个大便吧，就是4-5天才一次大便，身体吧也虚，晚上睡觉总是这个出汗盗汗，这不是这个身体啊，就是从有病以来这几年一直就是这个样子。
1: 我明白了啊，我跟您讲啊，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现在真是太多了。这类病的问题是什么呢？病死率非常高，致残率特别高啊，所以很多人得脑中风以后留下这个后遗症啊。还有一句话是什么？发病以后50%的人命是保不住的，只有一半人能活下来，活下来也或多或少肯定会留下后遗症。
0: 啊，对呀，这个张老师，我吧算是这个幸运的活下来了，这不是活下来之后，这就是说这个病呢拖累这个家里人，拖累这个老伴儿什么的。你看孩子们吧，就是也就是说工作也挺忙的，工作吧也不算很高，也挺难的，就是我看到他们，我看到他们就是说天天围着我转啊，为伺候我啥的，就是我的心里他不是个滋味。我们没事嘛，我就天天听广播里面啊，一会儿说这个药好，一会儿说那个药挺这个神奇的。结果呢买了以后就是说吃了以后都没什么效果，都是这个骗人的。这不是我听了你的节目吗？就是801这个治愈因子啊，是生物这个特效药。

0: 的心思啊，我懂啊，我太了解了。咱们其实就是什么呢？想花少钱，但是要把病治好，对吧？我跟您说啊，你想的非常正确。为什么呢？因为我也是这么想的。今天我也跟您讲，您就把心放肚子里边啊，我为你们这个病啊康复一定保驾护航，我为你负责到底，好不好？我这个可不是随便乱讲话啊，我跟你讲，801致因子他已经治好，就像您这样的这个脑中风偏瘫的患者那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一路做临床走过来的。801致因子当中啊，你像 ZR 脑活因子 NK 神经因子，这都是专门修复脑神经的啊。这个病啊，您这个病是什么？就是脑神经细胞的病变产生的命令发传递不出去，发布不出去了，所以没法对我们这个从头到脚所有的组织器官产生这种支配的作用，所以它不听话，你觉得不好使啊。我跟您这么讲，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心心安神合剂，一个周期复活心脑啊，净化血液去除症状，两个周期更新细胞再生细胞，摆脱药物依赖，三个周期全面营养细胞，你脏腑功能就恢复了，而且这个疾病永不复发，你就放心用啊！我敢给你保证，让你这个病啊好的利利索索的，咱们将来能走能撂，能跑能跳啊，生活完全自理，甩掉脑中风后遗症，苦尽甘来，没问题的。如果801致愈因子做不到这一点，您把药拿回来，我保证无条件的退货退款，我就让您安心的用，放心的用，好不好？
1: 哎，好好好，张老师，你这样讲，就听完你这话，我这心里面啊，就是他不堵得慌了，就像就是房间里面开了一扇这个窗户亮堂了。
0: 嗯，
1: 你这样吧，我肯定试试，要是能把我这个病给治好啊，就说你就是我们全家人的这个救星。
0: 我跟您这么讲啊，我不仅要把你病治好，我还得帮你解决怎么花钱少的问题，这一点绝对能符合你的要求。咱们801致愈因子现在是什么呢？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不仅一克一块钱，我们还能免费得到保证我们不梗不堵不瘫不死的龙血因子。龙血因子是我经过这么多年的科研，从非洲神树啊，叫红边龙血树的树浆当中提取出来的活性物质，它能够深度的清除药毒，深度的清洗我们的血液，深度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对您来讲，就是把801致因子跟这个龙血因子啊配合起来用啊，你不光见效快，还让你少遭罪，更主要的是什么呢？缩短治疗周期啊。像您这种情况，配合上龙血因子之后，两个周期咱们就能达到3到4个周期的治疗效果，而且您现在买两个周期能免费得到30瓶的龙血因子，这么一来你说是不是又省了一个周期的钱呢？咱们这个钱真的，我跟您讲，省一点就是一点，对不对？而且现在最关键的是啥？龙血因子本身它是免费的，您何乐不为呢？对不对？
1: 哦，那这样的话，这个张老师，你抓紧就给我这个不是个报个名吧，好不好？
0: 我跟您说啊，报名赶紧跟场外去打电话啊。我这儿呢就不跟您多说了，抓紧时间赶紧跟场外打电话，好不好？晚了可真的订不上啊。
1: 哎，行，哎，好嘞，好嘞，张老师。
0: 好嘞，
1: 哎，您先忙，
0: 我们再见。嗯，
1: 哎，好。
2: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3: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1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 经过多年临床治疗。

0: 时，面对一批多病患者，溶血因子独特的氢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致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两个周期，在享受一克一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溶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三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溶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溶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2: 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溶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4: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张老师啊。
4: 哎，你好。
5: 哎，你好，你好，我就想问你一下哦，你说的这个溶血因子到底是不是不花钱就能领呀？有没有这回事啊？
4: 咱们这个溶血因子是免费领取的，保证分文不取啊。溶血因子啊，它独特的深度清除药毒、深度清洗血液、深度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能够加速疾病康复，缩短治病的周期。但是您一定得记住了，咱们全国一共就15000瓶，免费发放。现在是什么呢？购买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两个周期我们就送30瓶溶血因子啊，三个周期我们就送60瓶溶血因子。今天是预定的第一天，但如果预定名额没有了，那我们这个活动就会提前结束了。啊，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咱们得自个儿去争取啊，买多的送的就多。
5: 哦，那真要谢谢你张老师哦，只要是真的就行。关键嘛，就是我们打场外电话老是打不进去，一直是嘟嘟嘟的占线，这孩子现在还在打呢，就是打不通。
4: 哎呀，你想一下，分文不取，一分钱不花，咱们就能用上特别厉害的清药毒的，对吧？这个溶血因子啊，你说这个好机会谁能忍心错过呀？一分钱不花就能够增加疗效，缩短治疗时间，它就能节省医药费，你说谁愿意错过，对不对？
5: 对呀，这么回事哦，张老师啊，我们真不想错过。你这么说啊，听你这么说，溶血因子能让有病的人恢复得更好更快。
4: 没错啊，您比如说应该使用三个周期的，咱们把溶血因子配合上，最后两个周期就能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体的这个药毒、血毒啊，包括细胞灵敏度啊，直接影响你的用药效果，决定你的治疗结果啊。我跟各位讲啊，这个溶血因子啊，不仅是配合801治愈因子使用，它效果会更快更好。就是你哪怕感冒，你说你吃个感冒药，你如果把溶血因子配合上，那你也比别人好得更快更利索，明白了吧？所以对于咱们患者来讲，这是干啥的？它对我们的帮助是巨大的，就是提高药效，缩短治疗周期的。我这么多年除了一门心思研发这个801治愈因子以外啊，其余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都放在提取溶血因子上了，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功效太强大了。所以说这一次呢，我免费送给大家，一个呢，就是希望这个溶血因子啊。

0: 和801致因子更快地帮着我们康复疾病。另外一点就是我希望什么，龙血树在非洲当地这种就是健康吉祥和平的象征能够加持到我们所有老慢病患者的身上啊，让这棵龙血树呢也保佑我们的健康，保佑我们早日康复。咱们这么说吧，哪怕你就是个健康人，你也可以用龙血因子，你把它用上以后，你跟其他人相比你就更年轻啊，身体更健康，免疫力也会显著提高的。您打电话进来不容易，您先跟我说说您什么情况。
1: 嗯，好的，那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
0: 嗯，
1: 我呢是骨怪头坏死，当时检查的时候嘛，说我这个左边呢有三节，右边呢是两节，可左边呢我做了个置换手术，手术呢是花了15万的啊。做了置换手术呢，多少呢是有点好转了，但是啊要走一回啊就站一回，这个胯骨还痛，个左腿吧走路啊都是垂得挺厉害的。
0: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什么呢，这个股骨头坏死的啊，我把这髋关节换了做个手术就一劳永逸了。我跟您讲不是的，股骨头置换手术啊基本上你换完了10年左右你还得再换一个，这也就说什么呢，你还得再准备至少15万块钱，如果你两边都换啊，那边也恶化的话你就得30万块钱，对吧？这还没考虑说这么多年物价上涨因素的影响呢，你下一次15万、30万你不一定够。这个我们的关节呀就像开车似的，你时间长了以后你得换轮胎呀，因为它磨损呢，对不对？到时候你就必须得换，不然不安全。所以我们股骨头那是我们自个儿的零件，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想换。而且你发现没，只要你不彻底解决导致疾病的这个因素，你不彻底解决病因的话，你治病就变成无底洞了，你填不满的。
1: 哎，是呀，这回啊自从用了801这个支原因子啊，这一个月哦我的疼痛啊就减轻了吃病了，走动啊哎轻松点了，这哎能出去溜达溜达啦，最起码晚上啊翻个身啊上个厕所啊不那么痛了。
0: 嗯，
1: 哎，所以呢我对这治疗呢挺有信心的了。
0: 对，见效了咱们就有信心啊。您知道股骨头坏死它发病根本原因是什么吗？您看这个病咱们从字面上看叫股骨头坏死，专业讲叫骨基质坏死了，实质上是什么，就是骨细胞坏死了嘛，对吧？所以你必须得解决这个骨细胞的问题。怎么解决？你换个髋关节能解决吗？你把骨细胞都换成金属的了，那能解决问题？解决不了问题。真正能解决细胞病变的就是801致癒因子，它是细胞治愈性的生物新药。你比如说当中所含有的 OPG 骨保护因子，它能够促进骨细胞的再生啊，修复骨细胞的损伤，恢复骨细胞正常的结构和功能，消灭那些风寒湿邪，全面为骨细胞补充营养，所以你那个骨细胞才慢慢会健康起来，骨基质的结构逐渐的才会恢复，骨骼的功能逐渐就恢复正常了。所以你另外那条腿没做手术的，将来不用做手术，那股骨头也会养好的，明白了？你如果不这么治啊，我跟您讲，将来两个股骨头都得再换，然后您还得一瘸一拐，像走鸭子步似的，对吧？最后没办法站不起来，坐轮椅上，哪个股骨头最后治好了，不都是这条路走下来的吗？所以我想，您现在多幸运呐、啊！这个选择啊，绝对是非常重要的，选药选对太重要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认准生物专利商标新药啊，这才是疗效保证，这才是硬道理啊。
1: 对呀，你说的很对，这几年哦我们有少避坑哦。张老师啊、我呢这次呢想多申请几个名额，全家呢都用上不是挺好的吗？张老师啊，能不能在你这里报个名啊？
0: 在我这儿现在没法报名，我跟您说801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推广啊，还有龙血因子的申请啊，在我这儿真报不了名，您必须得打场外电话去报啊。而且801治愈因子的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已经进入倒计时了，结束以后 那就不是现在一克一块钱的药费了，那一克我们就得花1380元，咱们心里边都得有这个数啊，得明白。另外龙血因子呢数量也非常有限，就是先报名先得，而且是买的多送的就多啊，这一点大家要明白。所以我跟您讲啊，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特别是龙血因子，咱们现在是什么，一分钱不要，免费送给大家。你用上以后和801致因子清心安神合剂配合到一块，强强联合，我们那个慢性病啊好的就更快了，一定能治好的。而且啊，在这儿我郑重的承诺大家，治疗效果谁要是不满意的，你回头找我，我无条件退货退款，保证你药到病除，咱们都放心的用，好不好？您现在啊，既然全家要用，咱们全家动员起来，
1: 对，
0: 去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好不好？
1: 好的，听你张老师这么一讲，已经倒计时了哦，那我就不跟你多讲了，我赶紧去打电话了哦。
0: 好嘞，那先这样，我们再见。
1: 好的，谢谢张老师啊，我去打电话了哦，
0: 再见，
1: 谢谢啊，好，再见。
2: 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
4: 哎呀，我可是听到好消息了，你真是一分钱不收，就把这个龙血因子免费送我们吧。
0: 对对，啊，就是这样的，洗血和血清毒啊，提高细胞这个灵敏度的龙血因子，我就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分文不取。但是啊，唯一的遗憾是什么呢？这个数量非常有限，全国一共就15000瓶，今天是第一天报名预定，大家抓紧时间赶紧去申请啊。
4: 行，那你直接给我们登记上行不？我是唐山的，我叫张素琴。
0: 我跟您说啊，咱们这次叫战顽疾一元治大病的活动，龙血因子免费申请，但是您必须得打场外的专家组电话去申请去啊。为了保持公平公正公开，我这儿申请不了，好不好？特别抱歉啊，这点希望您能理解。
4: 好好，那我一会儿吧，我就打场外电话给你打电话吧，不容易，我跟你说说我就是我和我老伴的情况，你给看看。先说我吧，然后这个801治愈因子吧，我用了12天了。
0: 嗯，
4: 我有浅宝性胃炎，就是胃吃点东西吧就胀，完还疼，一点刺激都不能吃了。然后我用了当天就感觉胃吧不像以前那么过去那么胀了。
0: 对，这就对了啊。我跟您说801治愈因子啊，它当中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是用独有的生物提取技术叫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的，它的药物成分是目前分子量最小的，能够从血入药啊，3秒钟我们就吸收，3分钟就作用到细胞。你想3秒钟吸收，你胃都没受到任何刺激它就已经吸收了，所以你一点都不难受啊。我们绝大多数患者在用了以后基本上是几个小时就开始非常明显的见到效果啊，非常好的去改善症状。您跟我说说除了胃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病没有？
4: 还有神经性疼痛，然后家里吧不能来客人，也不能人多，人一多吧听到就乱哄哄的声就受不了。我用了801治愈因子1个星期啊，我就感觉家里边闹腾一点就能接受了，有些好转了。另外吧，我还有心绞痛，之前吧我是1个月就犯一次，后来是隔1个礼拜犯一回，就胸口疼的厉害，你说坐下来这后背还疼。我原先吧一犯病马上就得吃点速效救心丸，以前就严重的时候都不敢出门，就怕在外面犯个病啥的，吃点药来不及。
0: 我跟您说，这个心绞痛频繁发作肯定不好，每一次发作对心肌都是有损伤的，非常容易引发心梗啊。而且就您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啊，包括还有人用什么硝酸甘油啊、丹参滴丸等等，这些是啥呢？都是缓解症状的，它不叫治病。你频繁发作以后，它必然会引起心梗，而且一旦心梗，这个药吃了就不好使了，明白吧？
4: 明白明白，那可不是呗。我这2018年就犯了一次心梗，下了2个支架，当时吧挺好，结果那2年又犯病了，他气不够用，前胸后背疼。那时候吧就成天提心吊胆的，我就觉得吧这身体经不起这么折腾了。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吧，我真是感觉就是太神奇了，心绞痛再没发生过。
0: 哎，你看多好啊，对吧？这快2礼拜了都没犯过病，这不明显就见好吗？
4: 对对，这是我老伴儿吧，还没用，他看我用的好，他也想用。
0: 赶紧用啊！你老伴儿什么问题啊？您跟我说说。
4: 我老伴儿现在吧，血脂高，有铅梗，这脑袋晕呐，手没劲儿，就拧瓶酱油都拧不开。现在我看我用12天见效了，他也心动了。
0: 赶紧用啊！这还等什么呀？铅梗啊，我跟您讲，再发展下去不就是脑血栓脑梗吗？对吧？搞不好人就瘫痪，半身不遂了。
4: 是，
0: 这多多呀！现在这种情况啊，尤其这个时候这个季节，对吧？发病率基本上提高50%以上。你赶紧让他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啊！我跟你说，801治愈因子用晚了，你可后悔拍大腿来不及呀！一定得抓紧时间。而且你看现在这个机会多难得呀，一克就1块钱，你就能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对吧？你们老两口同时用都花不了多少钱。而且现在呢，你同时买2个周期还赠送30瓶龙血因子，对吧？买3个周期赠送60瓶龙血因子，洗血和血清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这个龙血因子，可以说对我们疾病的康复帮助是非常大的。我们既然得花钱治病，你就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那才解决问题才干劲呢，对不对？
4: 对，
0: 咱们解决什么呢？不是解决症状，一定要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那才能战胜疾病，重新获得健康。所以啊，我敢承诺，只要你用了就一定有效果，用了就肯定有改善。如果做不到，你拿回来，我保证无条件退货退款。这个机会你还不试一试，你等啥呀？等疾病恶化了， 对吧？等到时候给家里人都带来痛苦，自己活活不了，死死不了。我说句实在话，有意思吗？对吧？所以啊，一定要用，而且要及时用，必须用。不用，你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你就是对家人不负责任呐。
4: 对对对对，哎，你说太对了。我也合计了。张老师，我就合计我老伴儿的病嘛，我怕他以后严重了。然后我现在吧，我就让他用801治愈因子，再配合上那个龙血因子，不是越早用就越好的就更快嘛，我就少点风险呗。
0: 你这不就对了吗？对吧？一方面801治愈因子修复我们人体病变的细胞，从病根上去治疗我们这些慢性病、一体多病。关键是什么呢？今天我赠送给大家的龙血因子，它能洗血和血，能清毒，极大的提高细胞的灵敏度。那我们这个身体毒素都没有了，你细胞活性都强大了，咱们治疗慢性病见效不就更快吗？对吧？治疗周期就会更短呢。如果你把801治愈因子比作是一艘大船的话，龙血因子是什么？就相当于给大船又挂了一个帆呢。那你说这船走起来不就更快更稳了吗？这不就直接走向健康的彼岸了，明白吗？
4: 明白明白。
0: 哎，
4: 行行行，你说的太对了，老师。我明白了，我得赶紧吧去给他登记，去申请上去。我现在吧，我就拼速度的时候了。
0: 哎呀，对，就是拼速度，到时候了，对吧？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机会就没了，错过一定会追悔莫及的。现在咱们都是免费发放生物新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您知道它的价格吗？在国际上一克是99美元呢，将近800块钱呢，所以送给大家每一瓶都是上千元的价值，你一定要了解。所以谁先报名谁就先得，那我就不多讲了，祝您跟老伴儿都早日康复，好不好？
4: 好好，那谢谢你了， 老师，那我现在我赶紧去报名，谢谢你张老师。
0: 对对，好，我们再见。
4: 好好好好。

0: 再见。
1: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2: 400-809-1589，400-809-1589。
1: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
3: 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4: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5: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3: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一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5: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1: 天地立心，为万世太平，为圣迹绝学，为万民健康。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节目一开始，要郑重提醒大家，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专利新药独家商标，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克1块钱，老百姓啊，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老慢病个个好彻底，个个好得快，人人呢都能重获健康新希望。与此同时啊，张老师让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2: 400-809-1589，400-809-1589。
1: 由于本次赠送龙血因子数量有限，活动名额非常紧张，提醒大家呀，抓紧时间，莫失良机。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一生健康，一份承诺，一种好药，一次重生啊！这几天呢，我们有很多的重病、大病啊，一体多病的患者都在高度的关注咱们的节目，都想呢用上我和大家介绍的能深度清除药毒、去除血毒啊，能够深度提高细胞灵敏度的 给这个治病提速啊，治愈增效的保。

0: 龙血因子。龙血因子呢，是我带领了17位的生物医学专家，经过艰苦的研究啊，无数次的实验呢，终于呢是从素有非洲神树流血之树之称的这个龙血树当中，提取了洗血、和血、清毒三大因子的龙血因子。我终究啊是没有辜负大家的一片期望啊，更不会委屈我的任何一位患者。经过这几天慎重的考虑啊，我们慎重的研究，最终呢科研小组所有的人举手通过，郑重决定从今天开始特别为大家举办一场一元治大病的健康援助行动，将目前和中国科学院合作研发成功的15000瓶龙血因子全部免费发放给大家啊，不让大家花一分钱。可是呢，在本次活动当中啊，咱们能够免费发放的龙血因子啊，这种尤其是在对抗心脑顽疾方面有着突出效果的生物新药，全国只有15000瓶，这个数量非常有限。15000瓶龙血因子发放完毕以后，咱们这次的一元治大病的健康援助行动就将全面结束了。从今天开始啊，就从现在开始，大家就可以预定报名了。凡是报名啊，成功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我们免费送龙血因子30瓶；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60瓶龙血因子。啊，这个机会不多呀。可以说这一次专利龙血因子的免费赠送、免费发放，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心脑血管顽疾的患者，咱们不梗不堵不贪不死，让这些患者没有负担、没有任何经济压力的就用上最新的科研成果，彻底而全面且快速的解决我们一身的疾病。可以说是人他就都得过病，对吧，都知道得病的滋味啊，不好受啊。但是那些操劳一辈子的中老年人啊，咱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我跟大家讲，他们过的日子真不是一般人能想象你能体会到的，那叫暗无天日，痛不欲生啊。他们常年呢无休止的在疾病当中痛苦的挣扎。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啊，那些脑出血呀、脑血栓呢，包括冠心病、心绞痛的、心梗的这些患者，他们的每一天都是在担惊受怕当中度过的，在疾病痛苦的折磨当中度过的，连门都不敢出，对吧，就是害怕突然梗住了、栓住了、突然出血了，瘫痪在床，甚至直接就撒手人寰了，连最后一面都见不上，最后一句话都说不上啊。尤其在我们国家，多少空巢老人呢，无儿无女的，独自一人去面对疾病，那更是束手无策呀。大家知道吗，前段时间哎呀，有一个让人特别痛心的新闻，就说一位80岁的老大爷啊，亲手结束了他老伴儿的生命，两个人结婚60年，最后亲手把老伴儿的生命结束了。可能有的朋友就说，啥深仇大恨呢，能做出这么残忍的事儿来。我告诉大家啊，不仅没啥深仇大恨，反而是因为一辈子的情分，深深的绝望才这么做的。老人的老伴是什么情况？患上非常严重的疾病，老年痴呆啊，瘫痪在床，大小便失禁，偶尔清醒的时候，他明确的表示就自己绝对不去养老院，那怎么办，就得老大爷一个人伺候着。老大爷呢也一直很尊重老伴儿自己的想法，所以在家里边就是耐心的照顾老伴儿这么多年。但话说回来了，谁的年龄都会越来越大的，对吧，他那个身体渐渐的也出现很多问题呀，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关节炎，慢慢的并发症都出来，他自己本身都被疾病折磨的都难以支撑了。你再看看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伴儿，人就是这么一天一天的在绝望当中慢慢的就没有任何念想了，大家懂吗，终于他是撑不下去，他是真撑不下去了。 最后不得已亲手结束老伴的生命，然后呢特别平静自己去自首了。他就讲，他说他老伴早都认不出他是谁了，不知道他是谁。然后他讲，我心里也早都没有他，躺到那儿的根本不是我老伴，就是个躯壳，常年瘫痪，动都不能动，大小便完全失禁。老大爷就讲，我现在80多，我真没力气了，我伺候不动了，还是一个根本就不认识我的老太太。大家能听出来吗？一辈子的情分最后在绝望当中都消没了。出事的几天以前啊，他想把老伴从那个床上搬到椅子上活动一下，就搬了那一下没搬动，他自己这么一着急再一使劲儿，就感觉那血呀一下子就涌到脑袋上了，眼前突然间就一黑，啥也看不清楚，然后手就使不上劲儿，老伴就邦当一下就摔到地上了。你知道到这个时候他突然间就意识到自己已经太老了，80多了，他连自己都照顾不动了。所以他就想，他说我万一有一天突然间发生什么急性的心脑血管疾病，突然心梗，突然脑出血了呢，对吧，自己躺到这儿一点办法没有，他老伴呢就得被活活饿死。所以现在老伴的生活已经根本没有任何生命质量可言，老两口都是活在无尽的痛苦当中。他讲，我实在没有办法帮他减轻痛苦了，照顾老伴10多年的时间，老大爷身心一直承受巨大的压力，再这么继续下去，对他对老伴就剩下无尽的折磨，最后连一点情分都折磨没了，对吧。所以他就想，他说我自己也想解脱啊，同时也让他解脱吧。我跟大家讲，这真的是一种怜悯，是出于爱和怜悯，就不想让他再遭这份罪了。所以老大爷最后亲手送走了老伴，早点解脱。剩下的呢，不管剩下什么，他都一个人自己承担了。哎呀，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说实在的，我心里太难受了。但是啊，我得跟大家声明一点啊，我给大家讲这个事儿，可不是说我同意支持这个做法，绝对不是，而是我想到什么呢，咱们现在太多患者家庭现状就是这么个情况，一个慢性病的患者就让全家都陷入到灾难当中无法自拔呀。而现在呢，我们进行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新鲜安神合剂一克1块钱推广工程，1块钱就让大家用上专利新药，就让大家能够解决这个要命的难题。我真的，我这件事我太想做，我必须做，我马上就得做。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会在这儿跟大家讲801治愈因子，讲龙血因子的原因。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大家记住，三方合一，它荣获国际生物金奖，独创了三大医学奇迹，可以说它是目前治愈细胞啊，实现细胞治愈金字塔塔尖上的那个生物新药啊。它区别于我们以往啊所有治疗的这个手段，不同之处在于哪呢，就是它利用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去治疗我们全身病变的细胞，让我们全身的这个细胞激活再生强化，让所有细胞处于一种良性的循环状态，从而实现一体多病这种一次性根本性的治疗。而且这一次啊，我们不仅有治愈细胞的801治愈因子，我们更有能洗血和血清毒，提高细胞灵敏度，快速康复疾病的龙血因子，不仅能让疾病好的全面好的彻底，而且啊还能井喷式的提速，对于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生病就在一瞬间，联合用药啊至关重要，不用我说，对吧，大家自己也都有体会，你身上病症多了，你常年用药，那身体里边堆积大量的药毒啊，这些药毒就像硫酸一样，它腐蚀我们的细胞组织和器官呢。不仅如此啊，你像我们常年大病重病多病，还会拖累原本健康的细胞组织和器官， 本来毫不相干的组织器官也跟着都病殃殃的了，就像喝得烂醉的酒鬼似的，你打不动他，你叫不醒他，你拿他一点招都没有，对吗？你吃再好的药，你用再高级的办法，那叫收效甚微啊。所以我们都是久治不愈啊。我们今天有幸啊，从被称为非洲神树，有着吉祥健康和平象征的红边龙血树当中提取出来的龙血因子，它能做到什么呢？它不仅能清除我们体内多年蓄积的药毒血毒，还能够快速的造血和血，提高细胞的灵敏度。换句话说，它能让细胞自动的啊张开嘴巴去吃药，让患者用药以后见效更快，治疗周期更短，康复的更加彻底。这就好比给个自行车啊，你装上个电瓶一样，那自行车立马变成电动车了，对吧？原来累得半死，骑个十公里啊，一小时啊，现在一小时，你一点都不累，就跑个三四十公里没问题。所以大家想想，这个速度效果是不是大大提高了？这就是非洲龙血树啊提取出来的龙血因子它的神奇之处。它跟801治愈因子结合起来，这叫强强联合，治病的效果将会井喷式的提速、增效、康复，药效无敌。就像三高的患者一样啊，包括糖尿病的患者、冠心病的、风湿骨病的、老肺病的等等，你不仅能全面彻底的治愈，还能翻倍的缩短康复周期。我们之前在做临床的时候啊，就有一个重度脑中风的偏瘫的患者，他的情况当时真的很不乐观，在 ICU 就是重症监护室里边，浑身插满管子，一天能有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能清醒过来算不错了，说句不好听的，就是躺到那儿一个活死人，什么时候断气儿，什么时候抬出去就完了。医生啊都这个拐着弯的啊，劝家属放弃治疗吧，没有意义。其实像这个患者这种情况，用上801治愈因子，平均需要得四到五个周期啊，才能够获得一个理想的效果。而当我们给他配合上龙血因子，在使用801治愈因子以后，三天就脱离生命危险了，七天从 ICU 里边出来了，转到普通病房。两个周期下来就达到治愈的效果，完全可以正常生活呀，这不就成倍的缩短了治疗周期吗？缩短一半以上啊。所以说801治愈因子啊跟这个龙血因子配合到一块，绝对是解决慢性病的黄金搭档。所以我敢拍着良心保证疗效，你只要用了疗效不满意的，我都给你无条件退货退款。大家别忘了有两项国家级的专利做担保，大家可以零风险的来用药，我敢担保，你说你有啥不敢用的呢？对不对？咱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次龙血因子啊免费领取的机会，只要你打一个电话，你就能不花一分钱就能深度的去清除药毒，对吧？清除血毒，深度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加速疾病康复的这个龙血因子，你就免费拿到手了。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你为什么不抓？一定要抓住啊！龙血因子的数量实在非常有限，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现在电话一直在打，一直在响，申请一个就少一个。尤其这一次，我们不仅能享受一克一块钱的优惠，你用上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以后，我们还能免费获得保证我们所有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不梗不堵不瘫不死，加速治疗的速度，缩短治疗周期的龙血因子。可以说这个机会非常之难得。今天呢咱们是预定报名的第一天啊，如果说两天的预定报名结束，15000瓶龙血因子都发放完了，龙血因子没有了，那我们这个活动就只能提前结束，大家明白吧？所以在这儿啊，我真心的希望大家一定抓住这样的机会，为我们自己，为家人啊，为老伴儿，为孩子，我们也得抓住这个健康的机会，早日用上龙血因子，去配合801治愈因子啊，快速的战胜疾病。 哎呀，咱们导播又着急了，来，今天呢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3: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1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4: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讲解。特别提示啊，国家专利新药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全国只有15000瓶龙血因子免费发放，全国指定报名电话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张老师。
0: 哎，您好。
5: 我是咱们辽宁沈阳的，我是老患者了。
0: 嗯。
5: 哎呀，咱们801治愈因子啊，我用上了，我得竖2个大拇指来给你点赞呢、啊。治疗效果特别好，我特别满意呀、
0: 啊。那就好，那就好，非常不错啊！你详细跟我说说。
5: 张老师，我现在呀是心服口服了。
0: 嗯。
5: 有专利的801治愈因子就是好。现在又免费送那个龙血因子，像你这么好的大夫真是太少了。
0: 哎，这个都是应该做的啊，而且呢我也特别感谢大家对我的这份信任。可以说龙血因子啊，如果配合801治愈因子一起用的话，它是能够增加疗效，缩短治疗时间的，让咱们患者呢疾病康复得更快更好，那真是如虎添翼锦上添花呀。您现在申请没申请呢？
5: 我已经申请了。
0: 嗯，
5: 我申请的是3个周期送60瓶的，就等着给我送货呢嘛。
0: 哎呀，太好了。不过说实话啊，我真是心里边也觉得挺惭愧的，因为我手头啊就这么多龙血因子，多一瓶都没有了，所以我是没办法去满足每一个患者的需求。就这15000瓶面向全国，那你想它真的实在太少了。啊，但说实话，这也是我全部的家底儿，我全都拿出来了。您呢，这是下手非常早的啊，也非常幸运，我是替您高兴啊。您跟我说说，您用801治愈因子到底治什么病啊？
5: 哎呀，张老师，我得的吧是糖尿病，都14年的时间了。
0: 哎呀，
5: 801治愈因子嘛，就是我用了快55天了，效果确实不错呀。我之前呢都有并发症的，去年检查呢双眼白内障，眼前呀模糊的厉害呀，这左眼呢更严重了，说白膜厚， 晚上基本呢啥也看不着了。你说白天视力也不好，顶多也就能看个3-4米远吧。胰岛素也打着呢。
0: 你打的什么胰岛素啊？
5: 打的是肝素林，打20个单位，早晚各10个单位、血糖吧控制的还行，空腹10个左右，就是一直不平稳。我平时吧两条腿也酸胀酸胀的厉害呀，感觉拖不动这个脚，有时候脚还麻。哎呀，我还特别爱上火，牙周炎也经常犯，经常肿的呀吃不了饭，还爱长口腔溃疡。哎呀，这特别疼啊。
0: 这些全都是糖尿病带来的并发症。你跟我说说，用完801治愈因子以后现在效果怎么样？
5: 哎呀，最好的是眼睛啊，原来能看个3-4米远，现在我能看30米远了，都没问题呀。
0: 3-4米和30米的区别啊，这太好了。我跟您说，过去看3-4米，那视力也就是顶多0.1吧。啊，现在你这个双眼视力至少也应该在0.8了吧？
5: 对
0: 呀，对
5: 不对，差不多吧。你说我在家里哈，我从窗户往外一看，我就跟我老伴说，对面楼什么时候开这个饭店呢？因为我老伴说，人家都开1年多了，你看就是隔条马路我都看不见。你说现在这腿呢也不胀了，腿也不麻木了，感觉也没，就是哎呀，这跟这麻木那种感觉也没有了。嘴里边的溃疡呢也不犯了。
0: 你看，
5: 胰岛素啊，我现在只打1次，但血糖平平稳稳的，空腹5左右，餐后呢才7点多，可平稳了。
0: 非常
5: 以前呐、用上那个就是那么多方法都不行啊，这回把就是800多种这个治愈细胞啊、因子什么的呀、都用上了。真是把我的命啊就救回来了。
0: 对，您说的太对了啊。咱们细胞治愈因子干啥的？它就是治细胞的，它本身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啊。特别是治愈像糖尿病这种老慢病，你必须得用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是3方合一啊，800多种治愈因子独创了3大医学奇迹，根治老慢病，一点问题也没有啊。就像您因为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有这个 TGF 叫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专门能够化解糖毒、修复病变的胰岛细胞，再生新的胰岛细胞，而且激活现有胰岛细胞的功能。所以你用上它就开始让你那个细胞逐渐都正常分泌胰岛素，并且全面营养胰岛细胞，你这就提高胰腺的活性了，对吧？同时防止各种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保证我们身体啊能够正常的自主的分泌胰岛素，自主调节血糖，治疗糖尿病那叫连根拔起啊。尤其这回我们是配合使用龙血因子以后，让患者用药之后见效更快，治疗周期更短啊，慢性疾病康复的就更加彻底。到时候啊，您可真是苦尽甘来呀、保证你的身体健健康康的，长命百岁呀、
5: 哎呀，好啊，我肯定能好啊，谢谢张老师啊。
0: 哎，别客气，行，也谢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5: 哎，再见，张老师。
0: 再见。
4: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1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4: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张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6: 我是刚听到这个张老师的节目啊，就是我觉得您研究的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我觉得吧就挺高级的，就是说跟我现在吃的这个药啊，它不是这个一回事儿。这不是我给家里人啊商量了一下，我想这个试一下。 你看我这病吧，要不然现在是活也这个活不了，死也死不了的。整个家里面人看见我也挺上火的。
0: 嗯，
6: 麻烦张老师啊，你给我看看，你要说我这病要是能治的话，我就把这个801这个治愈因子给这个我用上。
0: 嗯，其实我听您这话想用也是犹犹豫豫的啊。我先了解一下情况吧，您跟我说说多大年纪了？
6: 65了。
0: 哎呀，65年龄不大呀。咱们首先要知道什么呢？就是我们人有病啊，你别管诊断的是什么病，它的根儿在哪儿，在细胞上。我们得的就一种病，细胞病。啊，这个世界上能够治愈细胞的物质是谁呀？就是细胞治愈因子，这是全世界公认的。咱801治愈因子呢，是最新的一个科研成果，所以说它治病必然是一治一个好，这是肯定的。啊，你先有这个概念。你跟我说说身体到底什么情况，怎么叫活活不了死死不了啊？
6: 哦，是这样的，我吧是这个高血压，现在吃这个降压药，吃的这个硝苯地平，吃这个硝苯地平吧，效果也不好，不稳定，就是血压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不稳定。我吧就是说在这个2018年9月份的时候吧，早晨起来啊，我送这个小孙女去上那个上学去，上学吧也是就是说孙女吧，她就是说小嘛，起得晚，就是走路啊走得挺那个着急的，走累了回家以后呢，就走得快，走得累了，回家以后呢就这个晕过去了，晕过去以后呢，就是家里边人就挺害怕的，抓紧打的这120，把我送到这个市里面的中心医院。到了医院以后呢，大夫说是这个脑出血，然后做的这个引流的这个手术。手术就是说出院以后吧，就左边身体就瘫痪了，自己走路呢走不了，就左边腿吧也没啥这个知觉。用手掐吧，也感觉不到疼。这个左胳膊抬起来就是挺费劲的，吃饭什么的就说都靠着这个右手，再有呢还有这个便秘的情况挺严重的，我这个大便吧就是4-5天才一次大便，身体吧也虚，晚上睡觉总是这个出汗盗汗。这不这个身体啊，就是从有病以来这几年一直就是这个样了。
0: 我明白了啊，我跟您讲啊，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现在真是太多了。这类病的问题是什么呢？病死率非常高，致残率特别高啊，所以很多人得脑中风以后留下这个后遗症啊。还有一句话是什么？发病以后50%的人命是保不住的，只有一半人能活下来，活下来也或多或少肯定会留下后遗症。
6: 啊，对呀，这个张老师，我吧算是这个幸运的，活下来了。这不是活下来之后，这就是说这个病呢拖累这个家里人，拖累这个老伴儿什么的。你看孩子们吧，就是也就是说工作也挺忙的。工作吧也不算很高，也挺难的，就是我看到他们，我看到他们就是说天天围着我转啊，围伺候我啥的，就是我的心里他不是个滋味儿。我们没事嘛，我就天天听广播里面，一会儿说这个药好，一会儿说那个药挺这个神奇的，结果呢买了以后就是说吃了以后都没什么效果，都是这个骗人的。这不是我听了你的节目吗？就是801这个治愈因子啊，是生物这个特效药。这我才打电话给你问问，我才想试试，因为我确实他没用过嘛。就是说这几年啊，这药那药的买了很多，我这心里啊，就是有一种这个抵触的这个心理。主要是这个家里条件啊也不是很好， 就说我们和老伴两个人就靠这点这退休金，这个钱花的就是为了治病啊，钱花的太多了，就是说心里面他不踏实。
0: 您。

0: 我们一路做临床走过来的。801巨因子当中啊，你像 ZR 脑活因子、NK 神经因子，这都是专门修复脑神经的。这个病啊，您这个病是什么？就是脑神经细胞的病变，产生的命令发传递不出去，发布不出去了，所以没法对我们这个从头到脚所有的组织器官产生这种支配的作用，所以它不听话，你觉得不好使啊？我跟您这么讲，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个周期复活心脑啊，净化血液，去除症状，两个周期更新细胞、再生细胞，摆脱药物依赖，三个周期全面营养细胞，你脏腑功能就恢复了，而且这个疾病永不复发，你就放心用啊！我敢给你保证，让你这个病啊好的利利索索的，咱们将来能走能撂，能跑能跳啊，生活完全自理，甩掉脑中风后遗症，苦尽甘来，没问题的。如果801治愈因子做不到这一点，您把药拿回来，我保证无条件的退货退款，我就让您安心的用，放心的用，好不好？
1: 哎，好好好，张老师，你这样讲，就听完你这话，我这心里面啊，就是他不堵得慌了，就像就是房间里面开了一扇这个窗户亮堂了。
0: 嗯，
1: 你这样吧，我肯定试试，要是能把我这个病给治好啊，就说您就是我们全家人的这个救星。
0: 我跟您这么讲啊，我不仅要把你病治好，我还得帮你解决怎么花钱少的问题，这一点绝对能符合你的要求。咱们801治愈因子现在是什么呢？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不仅一克一块钱，我们还能免费得到保证我们不梗不堵不瘫不死的龙血因子。龙血因子是我经过这么多年的科研，从非洲神树啊，叫红边龙血树的树浆当中提取出来的活性物质，它能够深度的清除药毒，深度的清洗我们的血液，深度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对您来讲，就是把801治愈因子跟这个龙血因子啊配合起来用啊，你不光见效快，还让你少遭罪，更主要的是什么呢？缩短治疗周期啊。像您这种情况，配合上龙血因子之后，两个周期咱们就能达到3到4个周期的治疗效果，而且您现在买两个周期能免费得到30瓶的龙血因子，这么一来你说是不是又省了一个周期的钱呢？咱们这个钱真的，我跟您讲，省一点就是一点，对不对？而且现在最关键的是啥？龙血因子本身它是免费的，你何乐不为呢？对不对？
1: 哦，那这样的话，这个张老师，你抓紧就给我这个不是个报个名吧，好不好？
0: 我跟您说啊，报名赶紧跟厂外去打电话啊。我这儿呢就不跟您多说了，抓紧时间赶紧跟厂外打电话，好不好？晚了可真的订不上啊。
1: 哎，行，哎，好嘞，好嘞，张老师。
0: 好嘞，
1: 哎，您先忙，
0: 我们再见。嗯，
1: 哎，好。
2: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3: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2: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1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1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

0: 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4: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张老师啊！
4: 哎，你好，
5: 哎，你好，你好，我就想问你一下哦，你说的这个龙血因子到底是不是不花钱就能领呀？有没有这回事啊？
4: 咱们这个龙血因子是免费领取的，保证分文不取啊！龙血因子啊，它独特的深度清除药毒、深度清洗血液、深度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能够加速疾病康复，缩短治病的周期。但是您一定得记住了，咱们全国一共就15000瓶，免费发放。现在是什么呢？购买801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的基础上，2个周期我们就送30瓶龙血因子啊，3个周期我们就送60瓶龙血因子。今天是预定的第一天，但如果预定名额没有了，那我们这个活动就会提前结束了。啊，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咱们得自个儿去争取啊，买多的送的就多。
5: 哦，那真要谢谢你张老师哦，只要是真的就行。关键嘛，就是我们打场外电话老是打不进去，一直是嘟嘟嘟的占线，这孩子现在还在打呢，就是打不通。
4: 哎呀，你想一下，分文不取，一分钱不花，咱们就能用上特别厉害的清药毒的，对吧？这个龙血因子啊，你说这个好机会谁能忍心错过呀？一分钱不花就能够增加疗效，缩短治疗时间，它就能节省医药费，你说谁愿意错过，对不对？
5: 对呀，这么回事哦，张老师啊，我们真不想错过。你这么说啊，听你这么说，龙血因子能让有病的人恢复得更好更快。
4: 没错啊，您比如说应该使用3个周期的，咱们把龙血因子配合上，最后2个周期就能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体的这个药毒、血毒啊，包括细胞灵敏度啊，直接影响你的用药效果，决定你的治疗结果啊。我跟各位讲啊，这个龙血因子啊，不仅是配合801治愈因子使用，它效果会更快更好。就是你哪怕感冒，你说你吃个感冒药，你如果把龙血因子配合上，那你也比别人好得更快更利索，明白了吧？所以对于咱们患者来讲，这是干啥的？它对我们的帮助是巨大的，就是提高药效，缩短治疗周期的。我这么多年除了一门心思研发这个801治愈因子以外啊，其余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都放在提取龙血因子上了，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功效太强大了。所以说这一次呢，我免费送给大家一个呢，就是希望这个龙血因子啊，能够配合801治愈因子更快的帮着我们康复疾病。另外一点就是我希望什么，龙血树在非洲当地这种就是健康吉祥和平的象征，能够加持到我们所有老慢病患者的身上啊，让这棵龙血树呢也保佑我们的健康，保佑我们早日康复。咱们这么说吧，哪怕你就是个健康人，你也可以用龙血因子。你把它用上以后，你跟其他人相比你就更年轻啊，身体更健康，免疫力也会显著提高的。您打电话进来不

0: 容易。你想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
1: 嗯，好的，那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
0: 嗯，
1: 我呢是骨怪头坏死，当时检查的时候嘛，说我这个左边呢有三级，右边呢是两级。这个左边呢，我做了个置换手术，手术呢是花了15万的啊。做了置换手术呢，多少呢是有点好转了，但是啊，要走一回啊，就站一回，这个胯骨还痛，这个左腿吧走路啊都是垂的挺厉害的。
0: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什么呢？这个股骨头坏死的啊，我把这髋关节换了，做个手术就一劳永逸了。嗯、我跟您讲，不是的，股骨头置换手术啊，基本上你换完了10年左右，你还得再换一个。这也就说什么呢？你还得再准备至少15万块钱。如果你两边都换啊，那边也恶化的话，你就得30万块钱，对吧？这还没考虑说这么多年物价上涨因素的影响呢。你下一次15万、30万你不一定够。这个我们的关节呀，就像开车似的，你时间长了以后，你得换轮胎呀，因为它磨损呢，对不对？到时候你就必须得换，不然不安全。所以我们股骨头那是我们自个儿的零件，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想换。而且你发现没，只要你不彻底解决导致疾病的这个因素，你不彻底解决病因的话，你治病就变成无底洞了，你填不满的。
1: 哎，是呀，这回啊，自从用了801这个支原因子啊，这一个月哦，我的疼痛啊就减轻了吃病了，走动啊，哎，轻松点了。这哎，能出去溜达溜达啦，最起码晚上啊翻个身啊上个厕所啊不那么痛了。
0: 嗯，
1: 哎，所以呢我对这治疗呢挺有信心的了。
0: 对，见效了咱们就有信心啊。您知道股骨头坏死它发病根本原因是什么吗？您看这个病咱们从字面上看叫股骨头坏死、专业讲叫骨基质坏死了，实质上是什么？就是骨细胞坏死了嘛，对吧？所以你必须得解决这个骨细胞的问题。怎么解决？你换个髋关节能解决吗？你把骨细胞都换成金属的了，那能解决问题？解决不了问题。真正能解决细胞病变的就是801治愈因子，它是细胞治愈性的生物新药。你比如说当中所含有的 OPG 骨保护因子，它能够促进骨细胞的再生啊，修复骨细胞的损伤，恢复骨细胞正常的结构和功能，消灭那些风寒湿邪，全面为骨细胞补充营养，所以你那个骨细胞才慢慢会健康起来，骨基质的结构逐渐的才会恢复，骨骼的功能逐渐就恢复正常了。所以你另外那条腿没做手术的，将来不用做手术，那股骨头也会养好的、明白了？你如果不这么治啊、我跟您讲，将来两个股骨头都得再换，然后您还得一瘸一拐，像走鸭子步似的，对吧？最后没办法站不起来，坐轮椅上，哪个股骨头最后治好了，不都是这条路走下来的吗？所以我讲，您现在多幸运呢、这个选择、啊，绝对是非常重要的，选药选对太重要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认准生物专利商标新药啊，这才是疗效保证，这才是硬道理啊。
1: 对呀，你说的很对，这几年哦我们有少被坑哦。张老师啊、我呢这次呢想多申请几个名额，全家呢都用上，不是挺好的吗？张老师啊，能不能在你这里报个名啊？
0: 在我这儿现在没法报名，我跟您说801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推广啊，还有龙血因子的申请啊，在我这儿真报不了名，您必须得打场外电话去报啊。而且801治愈因子的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已经进入倒计时了，结束以后那就不是现在一克1块钱的药费了，那一克我们就得花1380元，咱们心里边都得有这个数啊，得明白。另外龙血因子呢数量也非常有限，就是先报名先得，而且是买的多送的就多啊，这一点大家要明白。所以我跟您讲啊，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特别是龙血因子，咱们现在是什么、一分钱不要，免费送给大家，你用上以后和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配合到一块，强强联合，我们那个慢性病啊好的就更快了，一定能治好的。

0: 而且、
1: 哦、
0: 啊，在这儿我郑重的承诺大家，治疗效果谁要是不满意的，你回头找我，我无条件退货退款，保证你药到病除，咱们都放心的用，好不好？您现在啊、哦、既然全家要用，咱们全家动员起来，
1: 对，
0: 去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好不好？
1: 好的，听你张老师这么一讲，已经倒计时了哦，那我就不跟你多讲了、
0: 嗯、
1: 我赶紧去打电话了哦。
0: 好嘞，那先这样，我们再见。
1: 好的，谢谢张老师啊、哦、我去打电话了哦、
0: 嗯、再见，
1: 谢谢啊、哦
0: 嗯、
1: 好，再见。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09-189 400-809-1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张老师。
0: 哎，您好。
3: 哎呀，我可是听到好消息了，你真是一分钱不收，哎，就把这个龙血因子免费送我们吗？
0: 对对啊，就是这样的，洗血和血清毒啊，提高细胞这个灵敏度的龙血因子，我就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分文不取。但是啊，唯一的遗憾是什么呢？这个数量非常有限，全国一共就15000瓶，今天是第一天报名预定，大家抓紧时间赶紧去申请啊。
3: 行，那你直接给我们登记上行不？我是唐山的，我叫张素琴。
0: 我跟您说啊，咱们这次叫战顽疾一元治大病的活动，龙血因子免费申请，但是您必须得打场外的专家组电话去申请去啊。为了保持公平公正公开、
3: 哎、
0: 我这儿申请不了，好不好？特别抱歉啊，这点希望您能理解。
3: 好好，那我一会儿吧，我就打场外电话给你打电话吧、
0: 嗯、
3: 不容易，我跟你说说我就是我和我老伴的情况，你给看看。先说我吧，然后这个801治愈因子吧，我用了12天了。
0: 嗯，
3: 我有浅宝性胃炎，就是胃吃点东西吧就胀，完还疼，一点刺激都不能吃了。然后我用了当天就感觉胃吧不像以前那么过去那么胀了。
0: 对，这就对了啊。我跟您说801治愈因子啊，它当中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是用独有的生物提取技术叫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的，它的药物成分是目前分子量最小的，能够从血入药啊，3秒钟我们就吸收，3分钟就作用到细胞。你想3秒钟吸收，你胃都没受到任何刺激它就已经吸收了，所以你一点都不难受啊。我们绝大多数患者在用了以后基本上是几个小时就开始非常明显的见到效果啊，非常好的去改善症状、
3: 嗯、
0: 您跟我说说除了胃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病没有？
3: 还有神经性疼痛，然后家里吧、
0: 嗯、
3: 不能来客人，也不能人多，人一多吧听到就乱哄哄的声就受不了。我用了801治愈因子1个星期哈、啊、我就感觉家里边闹腾一点就能接受了，有些好转了。另外吧、
0: 嗯、
3: 我还有心绞痛，之前吧我是1个月就犯一次，后来是隔1个礼拜犯一回，就胸口疼的厉害，你说坐下来这后背还疼。我原先吧一犯病马上就吃点速效救心丸，以前就严重的时候都不敢出门，就怕在外面犯个病啥的吃点药来不及。
0: 嗯，我跟您说这个心绞痛频繁发作肯定不好，每一次发作对心肌都是有损伤的，非常容易引发心梗啊。而且就您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啊，包括还有人用什么硝酸甘油啊、丹参滴丸等等，这些是啥呢？都是缓解症状的，它不叫治病。你频繁发作以后它必然会引起心梗，而且一旦心梗这个药吃了就不好使了，明白吧？
3: 明白明白，那可不是呗。我这2018年就犯了一次心梗，下了2个支架，当时吧挺好，结果那2年又犯病了，他气不够用，前胸后背疼，那时候吧、
0: 嗯、
3: 就成天提心吊胆的，我就寻思吧这身体经

0: 不起这么折腾了。又让801治愈因子以后吧，我真是感觉就是太神奇了，心绞痛再也没发生过。
1: 哎，你看多好啊，对吧？这快俩礼拜了都没犯过病，这不明显就见好吗？
0: 对对，这是我老伴儿吧，还没用，他看我用的好，他也想用。
1: 赶紧用啊！你老伴儿什么问题啊？您跟我说说。
0: 我老伴儿现在吧，血脂高，有铅梗，这脑袋晕呐，手没劲儿，就是拧瓶酱油都拧不开。现在我看我用12天见效了，他也心动了。
1: 赶紧用啊，这还等什么呀？腔梗啊，我跟您讲，再发展下去不就是脑血栓脑梗吗？对吧？搞不好人就瘫痪半身不遂了。
0: 是。
1: 这多多呀，现在这种情况啊。尤其这个时候这个季节，对吧？发病率基本上提高50%以上。你赶紧让他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啊。我跟你说，801治愈因子用晚了。你可后悔拍大腿来不及呀，一定得抓紧时间。而且你看现在这个机会多难得呀，一克就1块钱，你就能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对吧？你们老两口同时用都花不了多少钱。而且现在呢，你同时买两个周期还赠送30瓶龙血因子，对吧？买3个周期赠送60瓶龙血因子，洗血和血清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这个龙血因子，可以说对我们疾病的康复帮助是非常大的。我们既然得花钱治病，你就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那才解决问题才干劲呢，对不对？
0: 对，
1: 咱们解决什么呢？不是解决症状，一定要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那才能战胜疾病，重新获得健康。所以啊，我敢承诺，只要你用了就一定有效果，用了就肯定有改善。如果做不到，你拿回来，我保证无条件退货退款。这个机会你还不试一试，你等啥呀？等疾病恶化了。对吧？等到时候给家里人都带来痛苦，自己活活不了，死死不了。我说句实在话，有意思吗？对吧？所以啊，一定要用，而且要及时用，必须用。不用，你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你就是对家人不负责任呐。
0: 对对对对，哎，你说太对了。我也合计了。张老师，我就合计我老伴儿的病嘛，我怕他以后严重了。然后我现在吧，我就让他用801治愈因子，再配合上那个龙血因子，不是越早用就越好的就更快吗？我就少点风险呗。
1: 你这不就对了吗？对吧？一方面801治愈因子修复我们人体病变的细胞，从病根上去治疗我们这些慢性病一体多病。关键是什么呢？今天我赠送给大家的龙血因子，它能洗血和血，能清毒，极大的提高细胞的灵敏度。那我们这个身体毒素都没有了，你细胞活性都强大了，咱们治疗慢性病见效不就更快吗？对吧？治疗周期就会更短呢。如果你把801治愈因子比作是一艘大船的话，龙血因子是什么？就相当于给大船又挂了一个帆呢。那你说这船走起来不就更快更稳了吗？这不就直接走向健康的彼岸了，明白吗？
0: 明白明白。
1: 哎，
0: 行行行，你说的太对了，老师。我明白了，我得赶紧吧去给他登记，去申请上去。我现在吧，我就拼速度的时候了。
1: 哎呀，对，就是拼速度，到时候了，对吧？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机会就没了，错过一定会追悔莫及的。现在咱们都是免费发放生物新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您知道它的价格吗？在国际上一克是99美元呢，将近800块钱呢。所以送给大家每一瓶都是1000元的价值，你一定要了解。所以谁先报名谁就先得。那我就不多讲了，祝您跟老伴儿都早日康复，好不好？
0: 好好，那谢谢你了，老师。
1: 哎，
0: 我现在我赶紧去报名，谢谢你张老师。
1: 对对，好，我们再见。
0: 好好好好，再见。
2: 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5: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6: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

0: 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1: 维医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1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0: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2: 天地立心，为万世太平，为圣继绝学，为万民健康。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节目一开始啊，要郑重提醒大家，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专利新药独家商标，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1克1块钱，老百姓啊，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老慢病个个好彻底，个个好得快，人人呢都能重获健康新希望。与此同时啊，张老师让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由于本次赠送龙血因子数量有限，活动名额非常紧张，提醒大家呀，抓紧时间，莫失良机。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4: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一生健康，一份承诺，一种好药，以此重生。啊，这几天呢，我们有很多的重病、大病啊，一体多病的患者都在高度的关注咱们的节目，都想呢用上我和大家介绍的能深度清除药毒、去除血毒啊，能够深度提高细胞灵敏度的，给这个治病提速啊、治愈增效的宝贝龙血因子。龙血因子呢，是我带领了17位的生物医学专家，经过艰苦的研究啊、无数次的实验呢，终于呢是从素有非洲神树、流血之树之称的这个龙血树当中提取了洗血、和血、清毒三大因子的龙血因子。我终究啊是没有辜负大家的一片期望啊，更不会委屈我的任何一位患者。经过这几天慎重的考虑啊，我们慎重的研究，最终呢科研小组所有的人

手通过，郑重决定从今天开始特别为大家举办一场一元治大病的健康援助行动，将目前和中国科学院合作研发成功的15000瓶龙血因子全部免费发放给大家啊，不让大家花一分钱。可是呢，在本次活动当中啊，咱们能够免费发放的龙血因子啊，这种尤其是在对抗心脑顽疾方面有着突出效果的生物新药，全国只有15000瓶，这个数量非常有限。15000瓶龙血因子发放完毕以后，咱们这次的一元治大病的健康援助行动就将全面结束了。从今天开始啊，就从现在开始，大家就可以预定报名了。凡是报名啊，成功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我们免费送龙血因子30瓶；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60瓶龙血因子。啊，这个机会不多呀。可以说这一次专利龙血因子的免费赠送、免费发放，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心脑血管顽疾的患者，咱们不梗不堵不贪不死，让这些患者没有负担、没有任何经济压力的就用上最新的科研成果，彻底而全面且快速的解决我们一身的疾病。可以说是人他就都得过病，对吧？都知道得病的滋味啊，不好受啊。但是那些操劳一辈子的中老年人啊，咱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我跟大家讲，他们过的日子真不是一般人能想象你能体会到的，那叫暗无天日，痛不欲生啊。他们常年呢，无休止的在疾病当中痛苦的挣扎。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啊，那些脑出血呀、脑血栓呢，包括冠心病、心绞痛的、心梗的这些患者，他们的每一天都是在担惊受怕当中度过的，在疾病痛苦的折磨当中度过的，连门都不敢出，对吧？就是害怕突然梗住了、栓住了、突然出血了，瘫痪在床，甚至直接就撒手人寰了，连最后一面都见不上，最后一句话都说不上啊。尤其在我们国家，多少空巢老人呢，无儿无女的，独自一人去面对疾病，那更是束手无策呀。大家知道吗？前段时间，哎呀，有一个让人特别痛心的新闻，就说一位80岁的老大爷啊，亲手结束了他老伴儿的生命，两个人结婚60年，最后亲手把老伴儿的生命结束了。可能有的朋友就说，啥深仇大恨呢，能做出这么残忍的事儿来。我告诉大家啊，不仅没啥深仇大恨，反而是因为一辈子的情分，深深的绝望才这么做的。老人的老伴是什么情况？患上非常严重的疾病，老年痴呆啊，瘫痪在床，大小便失禁，偶尔清醒的时候，他明确的表示就自己绝对不去养老院，那怎么办？就得老大爷一个人伺候着。老大爷呢，也一直很尊重老伴自己的想法，所以在家里边就是耐心的照顾老伴这么多年。但话说回来了，谁的年龄都会越来越大的，对吧？他那个身体渐渐的也出现很多问题呀，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关节炎，慢慢的并发症都出来，他自己本身都被疾病折磨的都难以支撑了。你再看看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伴儿，人就是这么一天一天的在绝望当中慢慢的就没有任何念想了，大家懂吗？终于他是撑不下去，他是真撑不下去了，最后不得已亲手结束老伴儿的生命，然后呢特别平静自己去自首了。他就讲，他说他老伴早都认不出他是谁了，不知道他是谁。然后他讲，我心里也早都没有他，躺到那儿的根本不是我老伴，就是个躯壳，常年瘫痪，动都不能动，大小便完全失禁。老大爷就讲，我现在80多，我真没力气了，我伺候不动了，还是一个根本就不认识我的老太太。大家能听

0: 一辈子的情分最后在绝望当中都消没了。出事儿的几天以前啊，他想把老伴从那个床上搬到椅子上活动一下，就搬了那一下没搬动，他自己这么一着急再一使劲儿，就感觉那血呀一下子就涌到脑袋上了，眼前突然间就一黑，啥也看不清楚，然后手就使不上劲儿，老伴就邦当一下就摔到地上了。你知道到这个时候他突然间就意识到自己已经太老了，80多了，他连自己都照顾不动了。所以他就想，他说我万一有一天突然间发生什么急性的心脑血管疾病，突然心梗，突然脑出血了呢，对吧，自己躺到这儿一点办法没有，他老伴呢就得被活活饿死。所以现在老伴的生活已经根本没有任何生命质量可言，老两口都是活在无尽的痛苦当中。他讲我实在没有办法帮他减轻痛苦了，照顾老伴10多年的时间，老大爷身心一直承受巨大的压力，再这么继续下去，对他对老伴就剩下无尽的折磨，最后连一点情分都折磨没了，对吧。所以他就想，他说我自己也想解脱啊，同时也让他解脱吧。我跟大家讲，这真的是一种怜悯，是出于爱和怜悯，就不想让他再遭这份罪了。所以老大爷最后亲手送走了老伴儿，早点解脱。剩下的呢，不管剩下什么，他都一个人自己承担了。哎呀，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说实在的，我心里太难受了。但是啊，我得跟大家声明一点啊，我给大家讲这个事儿，可不是说我同意支持这个做法，绝对不是，而是我想到什么呢？咱们现在太多患者家庭现状就是这么个情况，一个慢性病的患者就让全家都陷入到灾难当中，无法自拔呀。而现在呢，我们进行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克一块钱推广工程，一块钱就让大家用上专利新药，就让大家能够解决这个要命的难题。我真的，我这件事我太想做，我必须做，我马上就得做。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会在这儿跟大家讲801治愈因子，讲龙血因子的原因。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大家记住，三方合一，它荣获国际生物金奖，独创了三大医学奇迹，可以说它是目前治愈细胞啊，实现细胞治愈金字塔塔尖上的那个生物新药啊。它区别于我们以往啊所有治疗的这个手段，不同之处在于哪儿呢？就是它利用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去治疗我们全身病变的细胞，让我们全身的这个细胞激活再生强化，让所有细胞处于一种良性的循环状态，从而实现一体多病这种一次性根本性的治疗。而且这一次啊，我们不仅有治愈细胞的801治愈因子，我们更有能洗血和血清毒，提高细胞灵敏度，快速康复疾病的龙血因子，不仅能让疾病好的全面，好的彻底，而且啊还能井喷式的提速，对于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生病就在一瞬间，联合用药啊至关重要。不用我说，对吧，大家自己也都有体会，你身上病症多了，你常年用药，那身体里边堆积大量的药毒啊，这些药毒就像硫酸一样，它腐蚀我们的细胞组织和器官呢。不仅如此啊，你像我们常年大病重病多病，还会拖累原本健康的细胞组织和器官，本来毫不相干的组织器官也跟着都病殃殃的了，就像喝得烂醉的酒鬼似的，你打不动他，你叫不醒他，你拿他一点招都没有，对吧？你吃再好的药，你用再高级的办法，那叫收效甚微啊。所以我们都是久治不愈啊。我们今天有幸啊，从被称为非洲神树，有着吉祥健康和平象征的红边龙血树当中提取出来的龙血因子，它能做到什么呢？它不仅能清除我们体内多年蓄积的药毒血毒，还能够快速的造血和血，提高 高细胞的灵敏度。换句话说，它能让细胞自动的啊张开嘴巴去吃药，让患者用药以后见效更快，治疗周期更短，康复的更加彻底。这就好比给个自行车啊，你装上个电瓶一样，那自行车立马变成电动车了，对吧？原来累得半死，骑个10公里啊，一小时啊，现在一小时你一点都不累，就跑个30-40公里没问题。所以大家想想，这个速度效果是不是大大提高了？这就是非洲龙血树啊提取出来的龙血因子它的神奇之处。它跟801治愈因子结合起来，这叫强强联合，治病的效果将会井喷式的提速、增效、康复，药效无敌。就像三高的患者一样啊，包括糖尿病的患者、冠心病的、风湿骨病的、老肺病的等等，你不仅能全面彻底的治愈，还能翻倍的缩短康复周期。我们之前在做临床的时候啊，就有一个重度脑中风的偏瘫的患者，他的情况当时真的很不乐观，在 ICU 就是重症监护室里边，浑身插满管子，一天能有2-3个小时能清醒过来算不错了，说句不好听的，就是躺到那儿一个活死人，什么时候断气儿，什么时候抬出去就完了。医生啊，都这个拐着弯的啊，劝家属放弃治疗吧，没有意义。其实像这个患者这种情况，用上801治愈因子，平均需要得4到5个周期啊，才能够获得一个理想的效果。而当我们给他配合上龙血因子，在使用801治愈因子以后，3天就脱离生命危险了，7天从 ICU 里边出来了，转到普通病房。2个周期下来就达到治愈的效果，完全可以正常生活呀，这不就成倍的缩短了治疗周期吗？缩短一半以上啊。所以说801治愈因子啊，跟这个龙血因子配合到一块，绝对是解决慢性病的黄金搭档。所以我敢拍着良心保证疗效，你只要用了疗效不满意的，我都给你无条件退货退款。大家别忘了有2项国家级的专利做担保，大家可以零风险的来用药。我敢担保，你说你有啥不敢用的呢？对不对？咱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次龙血因子啊免费领取的机会。只要你打一个电话，你就能不花一分钱就能深度的去清除药毒，对吧？清除血毒，深度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加速疾病康复的这个龙血因子，你就免费拿到手了。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你为什么不抓？一定要抓住啊！龙血因子的数量实在非常有限，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现在电话一直在打，一直在响，申请一个就少一个。尤其这一次，我们不仅能享受1克1块钱的优惠，你用上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以后，我们还能免费获得保证我们所有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不梗不堵不瘫不死，加速治疗的速度，缩短治疗周期的龙血因子。可以说这个机会非常之难得。今天呢，咱们是预定报名的第一天啊。如果说2天的预定报名结束，15000瓶龙血因子都发放完了，龙血因子没有了，那我们这个活动就只能提前结束，大家明白吧？所以在这儿啊，我真心的希望大家一定抓住这样的机会，为我们自己，为家人啊，为老伴儿，为孩子，我们也得抓住这个健康的机会，早日用上龙血因子，去配合801治愈因子啊，快速的战胜疾病。哎呀，咱们导播又着急了，来，今天呢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3: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

0: 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两个周期，在享受一克一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三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讲解。特别提示啊，国家专利新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全国只有15000瓶龙血因子免费发放，全国指定报名电话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听众。您好。
4: 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张老师。
4: 哎，您好。
5: 我是咱们辽宁沈阳的，我是老患者了。
4: 嗯。
5: 哎呀，咱们801治愈因子啊，我用上了，我得竖两个大拇指来给你点赞呢、啊、治疗效果特别好，我特别满意呀、
4: 啊。那就好，那就好，非常不错啊。你详细跟我说说。
5: 张老师，我现在呀是心服口服了。
4: 嗯。
5: 有专利的801治愈因子就是好。现在又免费送那个龙血因子，像你这么好的大夫真是太少了。
4: 哎，这个都是应该做的啊。而且呢，我也特别感谢大家对我的这份信任。可以说龙血因子啊，如果配合801治愈因子一起用的话，它是能够增加疗效，缩短治疗时间的，让咱们患者呢疾病康复得更快更好，那真是如虎添翼，锦上添花呀。您现在申请没申请呢？
5: 我已经申请了。
4: 嗯，
5: 我申请的是3个周期送60瓶的，就等着给我送货呢嘛。
4: 哎呀，太好了。不过说实话啊，我真是心里边也觉得挺惭愧的，因为我手头啊就这么多龙血因子，多一瓶都没有了，所以我是没办法去满足每一个患者的需求，就这15000瓶面向全国，那你想它真的实在太少了啊。但说实话，这也是我全部的家底儿，我全都拿出来了。您呢，这是下手非常早的啊，也非常幸运，我是替您高兴啊。您跟我说说，您用801治愈因子到底治什么病啊？
5: 哎呀，张老师，我得的吧是糖尿病，都14年的时间了。
4: 哎，801
5: 治愈因子嘛，就是我用了快55天了，效果确实不错呀。我之前呢都有并发症了，去年检查呢双眼白内障，眼前呀模糊的厉害呀，这左眼呢更严重了，说白膜厚，晚上基本呢啥也看不着了。你说白天视力也不好，顶多也就能看个3-4米远吧。胰岛素也打着呢。
4: 你打的什么胰岛素啊？
5: 打的是甘舒林，打20个单位。早晚各10个单位、血糖吧控制的还行，空腹10个左右，就是一直不平稳。我平时吧两条腿也酸胀酸胀的厉害呀，感觉拖不动这个脚、有时候脚还麻。哎呀，我还特别爱上火，牙周炎也经常犯，经常肿的呀吃不了饭，还爱长口腔溃疡。哎呀，这特别疼啊。
4: 这些全都是糖尿病带来的并发症。您跟我说说，用完801治愈因子以后，现在效果怎么样？
5: 哎呀，最好的是眼睛啊，原来能看个3-4米远，现在我能看30米远了，都没问题呀。
4: 3-4米和30米的区别啊，这太好了。我跟您说，过去看3-4米，那视力也就是顶多0.1吧。啊，现在你这个双眼视力至少也应该在0.8了吧？
5: 对
4: 呀，
5: 差不多吧。你说我在家里哈，我从窗户往外一看，我就跟我老伴说，对面楼什么时候开这个饭店呢？然后老伴说，人家都开1年多了，你看就隔条马路我都看不见。你说现在这腿呢也不胀了，腿也不麻木了，感觉也没，就是哎呀，这麻木那种感觉也没有了。嘴里边的溃疡呢也不犯了，
4: 你看
5: 胰岛素啊，我现在只打1次，但血糖平平稳稳的，空腹5左右，餐后呢才7点多，可平稳了。
4: 非常
5: 以前
4: 呐、
5: 啊，用上那个就是那么多方法都不行啊，这回把就是800多种这个治愈细胞啊、因子什么的呀、啊、都用上了。真是把我的命啊就救回来了。
4: 对，您说的太对了啊。咱们细胞治愈因子干啥的？它就是治细胞的，它本身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啊。特别是治愈像糖尿病这种老慢病，你必须得用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是三方合一啊，800多种治愈因子独创了3大医学奇迹，根治老慢病，一点问题也没有啊。就像您因为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有这个 TGF 叫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专门能够化解糖毒、修复病变的胰岛细胞，再生新的胰岛细胞，而且激活现有胰岛细胞的功能，所以你用上它就开始让你那个细胞逐渐都正常分泌胰岛素，并且全面营养胰岛细胞，你这就提高一线的活性了，对吧？同时防止各种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保证我们身体啊能够正常的自主的分泌胰岛素，自主调节血糖，治疗糖尿病那叫连根拔起啊！尤其这回我们是配合使用龙血因子以后，让患者用药之后见效更快，治疗周期更短啊，慢性疾病康复的就更加彻底。到时候啊，您可真是苦尽甘来呀、啊！保证你的身体健健康康的，长命百岁呀、
5: 啊！哎呀，好啊，我肯定能好啊！谢谢张老师啊！
4: 哎，别客气，行，也谢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5: 哎，再见，张老师。
4: 再见。
2: 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1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4: 您好，这位朋友。
6: 张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6: 我是刚听了这个张老师的节目啊，就是我觉得您研究的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我觉得吧就挺高级的，就是说跟我现在吃的这个药啊，它不是这个一回事儿。这不是我给家里人啊商量了一下，我想这个试一下。你看我这病吧，要不然现在是活也这个活不了，死也死不了的。这个家里面人看见我也挺上火的。麻烦张老师啊，你给我看看。你要说我这病要是能治的话，我就把这个801这个治愈因子给这个我用上。
4: 其实我听您这话想用也是犹犹豫豫的啊。我先了解一下情况吧，您跟我说说多大年纪了？
6: 65了。
4: 哎呀，65年龄不大呀。咱们首先要知道什么呢？ 就是我们人有病啊，你别管诊断的是什么病，它的根儿在哪儿，在细胞上，我们得的就一种病，细胞病啊，这个世界。

0: 上能够治愈细胞的物质是谁呀？就是细胞治愈因子，这是全世界公认的。咱们801治愈因子呢，是最新的一个科研成果，所以说它治病必然是一治一个好，这是肯定的。啊，你先有这个概念，你跟我说说身体到底什么情况，怎么叫活活不了，死死不了啊？
1: 哦，是这样的，我吧是这个高血压，现在吃这个降压药，吃的这个硝苯地平，吃这个硝苯地平吧，效果也不好，不稳定，就是血压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不稳定。我吧就是说，在这个2018年9月份的时候吧，早晨起来啊，我送这个小孙女去上那个上学去。上学吧，也是就是说，孙女吧，她就是说小嘛，起得晚，就是走路啊，走得挺那个着急的，走累了，走累了，回家以后呢，就走得快，走得累了，回家以后呢，就这个晕过去了，晕过去以后呢，就是家里边人就挺害怕的，抓紧打的这120，把我送到这个市里面的中心医院。到了医院以后呢，大夫说是这个脑出血，然后做的这个引流的这个手术。手术就是出院以后吧，就左边身体就瘫痪了。自己走路呢走不了，就左边腿吧也没啥这个知觉。用手掐吧，也感觉不到疼。这个左胳膊抬起来就是挺费劲的，吃饭什么的就说都靠着这个右手，再有呢还有这个便秘的情况挺严重的，我这个大便吧就是4-5天才一次大便，身体吧也虚，晚上睡觉总是这个出汗盗汗。这不这个身体啊，就是从有病以来这几年一直就是这个样子。
0: 我明白了啊，我跟您讲啊，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现在真是太多了。这类病的问题是什么呢？病死率非常高，致残率特别高啊，所以很多人得脑中风以后留下这个后遗症啊。还有一句话是什么？发病以后50%的人命是保不住的，只有一半人能活下来，活下来也或多或少肯定会留下后遗症。
1: 啊，对呀，这个张老师，我吧算是这个幸运的，活下来了。这不是活下来之后，这就是说这个病呢拖累这个家里人，拖累这个老伴儿什么的。你看孩子们吧，就是也就是说工作也挺忙的，工作吧也不算很高。也挺难的，就是我看到他们，我看到他们就是说天天围着我转啊，围着伺候我啥的，就是我的心里他不是个滋味儿。我不是没事嘛，我就天天听广播里面，一会儿说这个药好，一会儿说那个药挺这个神奇的，结果呢买了以后就是说吃了以后都没什么效果，都是这个骗人的。这不是我听了你的节目吧，就是801这个治愈因子啊，是生物这个特效药，这不我才打电话给你问问，我才想试试，因为我确实他没用过嘛，就是说这几年啊这药那药的买了很多，我的心里啊就是有一种这个抵触的这个心理，主要是这个家里条件啊也不是很好，就是说我们和老伴两个人就靠这点这退休金，这个钱花的就是说为了治病啊，钱花的太多了，就是说心里面他不踏实。
0: 您的心思啊我懂啊，我太了解了，咱们其实就是什么呢，想花少钱但是要把病治好，对吧？我跟您说啊，
1: 对对对，
0: 你想的非常正确。为什么呢？因为我也是这么想的。今天我也跟您讲，您就把心放肚子里边啊，我为你们这个病啊康复一定保驾护航，我为你负责到底，好不好？我这个可不是随便乱讲话啊，我跟你讲，801治愈因子它已经治好，就像您这样的这个脑中风偏瘫的患者那实在是太多了。

0: 个周期更新细胞再生细胞，摆脱药物依赖，三个周期全面营养细胞，你脏腑功能就恢复了，而且这个疾病永不复发，你就放心用啊！我敢给你保证，让你这个病啊好的利利索索的，咱们将来能走能撂，能跑能跳啊，生活完全自理，甩掉脑中风后遗症，苦尽甘来，没问题的。如果801治愈因子做不到这一点，您把药拿回来，我保证无条件的退货退换，我就让您安心的用，放心的用，好不好？
1: 哎，好好好，张老师，你这样讲，就听完你这话，我这心里面啊，就是他不堵得慌了，就像就是房间里面开了一扇这个窗户亮堂了。
0: 嗯，
1: 你这样吧，我肯定试试，要是能把我这个病给治好啊，就说您就是我们全家人的这个救星。
0: 我跟您这么讲啊，我不仅要把你病治好，我还得帮你解决怎么花钱少的问题。这一点绝对能符合你的要求。咱们801治愈因子现在是什么呢？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不仅一克一块钱，我们还能免费得到保证我们不梗不堵不瘫不死的龙血因子。龙血因子是我经过这么多年的科研，从非洲神树啊，叫红边龙血树的树浆当中提取出来的活性物质，它能够深度的清除药毒，深度的清洗我们的血液，深度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对您来讲，就是把801治愈因子跟这个龙血因子啊配合起来用啊，你不光见效快，还让你少遭罪，更主要的是什么呢？缩短治疗周期啊。像您这种情况，配合上龙血因子之后，两个周期咱们就能达到3到4个周期的治疗效果。而且您现在买两个周期能免费得到30瓶的龙血因子，这么一来你说是不是又省了一个周期的钱呢？咱们这个钱真的，我跟您讲，省一点就是一点，对不对？而且现在最关键的是啥，龙血因子本身它是免费的，您何乐不为呢？对不对？
1: 哦，那这样的话，这个张老师，你抓紧就给我这个不是个报个名吧，好不好？
0: 我跟您说啊，报名赶紧跟场外去打电话啊，我这儿呢就不跟您多说了，抓紧时间赶紧跟场外打电话，好不好？晚了可真的订不上啊。
1: 哎，行，哎，好嘞，好嘞，张老师，
0: 好嘞，
1: 哎，你先忙，
0: 我们再见，嗯，
1: 哎，好。
2: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3: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1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4: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

0: 安神合计，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1: 400-809-189 400-809-189。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啊。
2: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就想问你一下哦，你说的这个龙血因子到底是不是不花钱就能领呀？有没有这回事啊？
2: 咱们这个龙血因子是免费领取的，保证分文不取啊。龙血因子啊，它独特的深度清除药毒、深度清洗血液、深度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能够加速疾病康复，缩短治病的周期。但是您一定得记住了，咱们全国一共就15000瓶、免费发放。现在是什么呢？购买801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的基础上，两个周期我们就送30瓶龙血因子啊，三个周期我们就送60瓶龙血因子。今天是预定的第一天，但如果预定名额没有了，那我们这个活动就会提前结束了啊，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咱们得自个儿去争取啊，买多的送的就多。
3: 哦，那真要谢谢你张老师啊、哦，就是真的就行，关键嘛就是我们打场外电话老是打不进去，一直是嘟嘟嘟的占线，这孩子现在还在打呢、就是打不通。
2: 哎呀，你想一下，分文不取，一分钱不花，咱们就能用上特别厉害的清药毒的，对吧？这个龙血因子啊，你说这个好机会谁能忍心错过呀？一分钱不花就能够增加疗效、缩短治疗时间，他就能节省医药费，你说谁愿意错过，对不对？
3: 对呀，这么回事哦，张老师啊，我们真不想错过。你这么说啊，听你这么说，龙血因子能让有病的人恢复得更好更快。
2: 没错啊，您比如说应该使用3个周期的，咱们把龙血因子配合上，最后2个周期就能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体的这个药毒、血毒啊，包括细胞灵敏度啊，直接影响你的用药效果，决定你的治疗结果。啊，我跟各位讲啊，这个龙血因子啊，不仅是配合801治愈因子使用，它效果会更快更好。就是你哪怕感冒，你说你吃个感冒药，你如果把龙血因子配合上，那你也比别人好得更快更利索，明白了吧？所以对于咱们患者来讲，这是干啥的？它对我们的帮助是巨大的，就是提高药效，缩短治疗周期的。我这么多年除了一门心思研发这个801治愈因子以外啊，其余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都放在提取龙血因子上了，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功效太强大了。所以说这一次呢，我免费送给大家一个呢，就是希望这个龙血因子啊能够配合801治愈因子更快的帮着我们康复疾病。另外一点就是我希望什么，龙血树在非洲当地这种就是健康吉祥和平的象征能够加持到我们所有老慢病患者的身上啊，让这棵龙血树呢也保佑我们的健康，保佑我们早日康复。咱们这么说吧，哪怕你就是个健康人，你也可以用龙血因子，你把它用上以后，你跟其他人相比你就更年轻啊，身体更健康，免疫力也会显著提高的。您打电话进来不容易，您先跟我说说您什么情况。
3: 嗯，好的，那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哦。我呢是骨怪头坏死，当时检查的时候嘛，说我这个左边呢有3级，右边呢是2级。这个左边呢我做了个置换手术，手术呢是花了15万的啊、哦。做了置换手术呢，多少呢是有点好转了，但是啊要走一回啊就站一回，这个胯骨还痛。这个左腿吧走路啊都是垂得挺厉害的。
2: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什么呢， 这个股骨头坏死的啊，我把这髋关节换了，做个手术就一劳永逸了。嗯

0: 我跟您讲，不是的，股骨头置换手术啊，基本上你换完了10年左右，你还得再换一个。这也就说什么呢？你还得再准备至少15万块钱。如果你两边都换啊，那边也恶化的话，你就得30万块钱，对吧？这还没考虑说这么多年物价上涨因素的影响呢。你下一次15万、30万你不一定够。这个我们的关节呀，就像开车似的，你时间长了以后，你得换轮胎呀，因为它磨损呢，对不对？到时候你就必须得换，不然不安全。所以我们股骨头那是我们自个儿的零件，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想换。而且你发现没，只要你不彻底解决导致疾病的这个因素，你不彻底解决病因的话，你治病就变成无底洞了，你填不满的。
1: 哎，是呀，这回啊，自从用了801这个支原因子啊，这一个月哦，我的疼痛啊就减轻了，治病了，走动啊，哎，轻松点了。个哎，能出去溜达溜达啦，最起码晚上啊翻个身啊上个厕所啊不那么痛了。
0: 嗯，
1: 哎，所以呢我对这治疗呢挺有信心的了。
0: 对，见效了咱们就有信心啊。您知道股骨头坏死它发病根本原因是什么吗？您看这个病咱们从字面上看叫股骨头坏死，专业讲叫骨基质坏死了，实质上是什么？就是骨细胞坏死了嘛，对吧？所以你必须得解决这个骨细胞的问题。怎么解决？你换个髋关节能解决吗？你把骨细胞都换成金属的了，那能解决问题？解决不了问题。真正能解决细胞病变的就是801治愈因子，它是细胞治愈性的生物新药。你比如说当中所含有的 OPG 骨保护因子，它能够促进骨细胞的再生啊，修复骨细胞的损伤，恢复骨细胞正常的结构和功能，消灭那些风寒湿邪，全面为骨细胞补充营养，所以你那个骨细胞才慢慢会健康起来，骨基质的结构逐渐的才会恢复，骨骼的功能逐渐就恢复正常了。所以你另外那条腿没做手术的，将来不用做手术，那股骨头也会养好的，明白了？你如果不这么治啊，我跟您讲，将来两个股骨头都得再换，然后您还得一瘸一拐，像走鸭子步似的，对吧？最后没办法站不起来，坐轮椅上，哪个股骨头最后治好了，不都是这条路走下来的吗？所以我讲，您现在多幸运呐、啊！这个选择啊，绝对是非常重要的，选药选对太重要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认准生物专利商标新药啊，这才是疗效保证，这才是硬道理啊。
1: 对呀，你说的很对，这些年哦我们有少避坑哦。张老师啊、我呢这次呢想多申请几个名额，全家呢都用上，不是挺好的吗？张老师啊，能不能在你这里报个名啊？
0: 在我这儿现在没法报名，我跟您说801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推广啊，还有龙血因子的申请啊，在我这儿真报不了名，您必须得打场外电话去报啊。而且801治愈因子的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已经进入倒计时了，结束以后那就不是现在一克1块钱的药费了，那一克我们就得花1380元，咱们心里边都得有这个数啊，得明白。另外龙血因子呢数量也非常有限，就是先报名先得，而且是买的多送的就多啊，这一点大家要明白。所以我跟您讲啊，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特别是龙血因子，咱们现在是什么、一分钱不要，免费送给大家。你用上以后和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配合到一块，强强联合，我们那个慢性病啊好的就更快了，一定能治好的。而且、在这儿我郑重的承诺大家，治疗效果谁要是不满意的，你回头找我，我无条件退货退款，保证你药到病除，咱们都放心的用，好不好？您现在啊、既然全家要用，咱们全家动员起来，
1: 对，
0: 去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好不好？
1: 好的，听你张老师这么一讲，已经倒计时了哦，那我就不跟你多讲了，我赶紧去打电话了哦。
0: 好嘞，那先这样，我们再见。
1: 好的，谢谢张老师啊，我去打电话了哦。
0: 再见，
1: 谢谢啊、好，再见。
2: 801治愈因子。

0: 清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1: 400-809-189 400-809-189。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
2: 哎，你好。
3: 哎呀，我可是听到好消息了，你真是一分钱不收，就把这个龙血因子免费送我们吗？
2: 对对啊，就是这样的，洗血和血清毒啊，提高细胞这个灵敏度的龙血因子，我就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分文不取。但是啊，唯一的遗憾是什么呢？这个数量非常有限，全国一共就15000瓶。今天是第一天报名预定，大家抓紧时间赶紧去申请啊。
3: 行，那你直接给我们登记上行不？我是唐山的，我叫张素琴。
2: 我跟您说啊，咱们这次叫战顽疾一元治大病的活动，龙血因子免费申请，但是您必须得打场外的专家组电话去申请去啊。为了保持公平、公正、公开，我这儿申请不了，好不好？特别抱歉啊，这点希望您能理解。
3: 好好，那我一会儿吧，我就打场外电话给你打电话吧，不容易。我跟你说说我就是我和我老伴的情况，你给看看。先说我吧，然后这个801治愈因子吧，我用了12天了。
2: 嗯，
3: 我有浅饱性胃炎，就是胃吃点东西吧就胀了，还疼，一点刺激都不能吃了。然后我用了当天就感觉胃吧不像以前那么过去那么胀了。
2: 对，这就对了啊。我跟您说801治愈因子啊，它当中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是用独有的生物提取技术叫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的，它的药物成分是目前分子量最小的，能够从血入药啊，3秒钟我们就吸收，3分钟就作用到细胞。你想3秒钟吸收，你胃都没受到任何刺激它就已经吸收了，所以你一点都不难受啊。我们绝大多数患者在用了以后基本上是几个小时就开始非常明显的见到效果啊，非常好的去改善症状。您跟我说说除了胃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病没有？
3: 还有神经性疼痛，然后家里吧不能来客人，也不能人多，人一多吧听到就乱哄哄的声就受不了。我用了801治愈因子1个星期哈，我就感觉家里边闹腾一点就能接受了，有些好转了。另外吧我还有心绞痛，之前吧我是1个月就犯一次，后来是隔1个礼拜犯一回，就胸口疼的厉害，你说坐下来这后背还疼。我原先吧一犯病马上就吃点速效救心丸，以前就严重的时候都不敢出门，就怕在外面犯个病啥的吃点药来不及。
2: 嗯，我跟您说这个心绞痛频繁发作肯定不好，每一次发作对心肌都是有损伤的，非常容易引发心梗啊。而且就您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啊，包括还有人用什么硝酸甘油啊、丹参滴丸等等，这些是啥呢？都是缓解症状的，它不叫治病。你频繁发作以后它必然会引起心梗，而且一旦心梗这个药吃了就不好使了，明白吧？
3: 明白明白，那可不是呗。我这2018年就犯了一次心梗，下了2个支架，当时吧挺好，结果那2年又犯病了，他气不够用，前胸后背疼，那时候吧就成天提心吊胆的，我就寻思吧这身体经不起这么折腾了。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吧，我真是感觉就是太神奇了，心绞痛再也没发生过。
2: 哎，你看多好啊，对吧？这快2礼拜了都没犯过病，这不明显就见好吗？
3: 对对，这不是我老伴吧，还没用，他看我用的好他也想用。
2: 赶紧用啊。你老伴什么问题啊？您跟我说说。
3: 我老伴现在吧血脂高，有铅梗，这脑袋晕呐，手没劲儿，就拧瓶酱油都拧不开。现在我看我用12天见效了，他也心动了。
2: 赶紧用啊，这还等什么呀？

0: 啊，我跟您讲，再发展下去不就是脑血栓脑梗吗？对吧？搞不好人就瘫痪，半身不遂了。
1: 是，
0: 这多多呀！现在这种情况啊，尤其这个时候这个季节，对吧？发病率基本上提高50%以上，你赶紧让他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啊！我跟你说，801治愈因子用晚了，你可后悔拍大腿来不及呀！一定得抓紧时间。而且你看现在这个机会多难得呀，一克就一块钱，你就能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对吧？你们老两口同时用都花不了多少钱，而且现在呢，你同时买两个周期还赠送30瓶龙血因子，对吧？买三个周期赠送60瓶龙血因子，洗血和血清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这个龙血因子，可以说对我们疾病的康复帮助是非常大的。我们既然得花钱治病，你就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那才解决问题才干劲儿呢，对不对？
1: 对，
0: 咱们解决什么呢？不是解决症状，一定要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那才能战胜疾病，重新获得健康。所以啊，我敢承诺，只要你用了就一定有效果，用了就肯定有改善。如果做不到，你拿回来，我保证无条件退货退款。这个机会你还不试一试，你等啥呀？等疾病恶化了，对吧？等到时候给家里人都带来痛苦，自己活活不了，死死不了，我说句实在话，有意思吗？对吧？所以啊，一定要用，而且要及时用，必须用，不用你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你就是对家人不负责任呐。
1: 对对对对，哎，你说太对了。我也合计了，张老师，我就合计我老伴儿的病嘛，我怕他以后严重了，然后我现在吧，我就让他用801治愈因子，再配合上那个龙血因子，不是越早用就越好的就更快嘛，我就少点风险呗。
0: 你这不就对了吗？对吧？一方面801治愈因子修复我们人体病变的细胞，从病根上去治疗我们这些慢性病一体多病，关键是什么呢？今天我赠送给大家的龙血因子，它能洗血和血，能清毒，极大的提高细胞的灵敏度。那我们这个身体毒素都没有了，你细胞活性都强大了，咱们治疗慢性病见效不就更快吗？对吧？治疗周期就会更短呢。如果你把801治愈因子比作是一艘大船的话，龙血因子是什么？就相当于给大船又挂了一个帆呢。那你说这船走起来不就更快更稳了吗？这不就直接走向健康的彼岸了，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0: 哎，
1: 行行行，你说的太对了，老师。我明白了，我得赶紧吧去给他登记去申请上去。我现在吧，我就拼速度的时候了。
0: 哎呀，对，就是拼速度，到时候了，对吧？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机会就没了，错过一定会追悔莫及的。现在咱们都是免费发放生物新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您知道它的价格吗？在国际上一克是99美元呢，将近800块钱呢，所以送给大家每一瓶都是上千元的价值，你一定要了解。所以谁先报名谁就先得啊！我就不多讲了，祝您跟老伴都早日康复，好不好？
1: 好好，那谢谢你了，老师。
0: 哎，
1: 那我现在我赶紧去报名，谢谢你，张老师。
0: 对对，好，我们再见。
1: 好好好好，再见。
2: 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589，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养生大家葛洪曾经说过一句话，一

0: 言之善，贵于千金。
1: 什么意思啊？
0: 人的语言太有力量了，我们说出去的话就是我们心中的想法，我们说出去的话必然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所以提醒大家说话要讲究分寸，要说好话，要善言善行，对任何人都是，千万记住了，要说爱听的话，尽量不说噎人的话，这一点古圣先贤做得很好，很多名人名言让人终身获益，给人力量，甚至让人有新生的感觉，这就是善言的作用。孔子的《论语》就有这个作用，它既可以鼓励人，也可以指引人，还可以在很多方面帮助人。《三字经》是这样评价《论语》的：“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啥意思呢？《论语》这本书共有二十篇，是孔子的弟子们记载的有关孔子言论，是一部书，而这些言论都是能够让人获益的。那么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我们也能从中受益呀。大家不要认为《论语》离我们生活很远，其实《论语》中的每一句话对我们的生活都有帮助。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告诉我们要学习。有的人说，我都多大岁数了，还学什么习？我说的学习，不是一定要学书本知识就是学习，学习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现在听节目，听电台里的课，不就是学习吗？学习不挑场所，我在学校，带研究生，带博士，这叫学习。我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知道的事儿，也叫学习。您看我的节目，理解我说的话，甚至照我说的去做，就是在学习。这个道理在《论语》中早就讲了，《论语》不仅教人如何学习，还教人如何做人。老年人岁数大了，关于如何做人无用别人教，但是我们读《论语》可以拔高自己的人格，提升自己的境界。《论语》讲，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啥意思？是告诉我们做人要严于律己，有自律精神。在孔子看来，我们时时刻刻都要有一颗自我反省的心。看到有德行、有才能的人，就向他学习，争取到达他的水平；见到没有德行的人，用他做参照，看看自己是否存有同样的问题。比如说，有的人总愿意和老伴吵架，吵完了，你如果能够反省一下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那么还能总吵吗？张嘴吵架的人

0: 是认识不到自己有错。同样的道理，如果你身体出了小毛病，你自省一下，及时去检查，没准儿就避免了大病。如果你一笑而过，说不上哪天积小成多，小病拖成了大病，还在那怨天尤人呢。生病是自己有错，自己没重视自己，所以我们需不需要自省呢？需要吧，人人都需要，不能倚老卖老。
1: 我今年90岁了，
0: 我还自省呢。我每天睡觉之前，我都反省一下自己。今天的课讲没讲好？哪块哪个点没说明白，下回改进，我都反省。我希望大家也养成这个习惯。但是反省的话是反省自己，别惦记别人。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的家长自己当初学习不好，天天要求孩子，让孩子考试一定要考第一，考99分都不满意，必须要拿100分，你自己都没做到过，您非得要求孩子，这样的家长就很气人。我的听众都是爷爷奶奶辈儿的，我希望爷爷奶奶们不要参与这种事儿。咱们的子女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他们做是他们的事儿，我们不要助长这种气焰，这样做是不对的。对别人要求严格，对自己宽容，很不公平啊。所以我们要学会宽以待人，要学会替别人着想，自己能做到再要求别人。有的家长天天捧着个手机看那些没用的东西，却要求孩子做题背课文，背到半夜12点，这么做是非常不公平的。您要是真的为孩子好，您就把手机扔一边，您跟他一块学习，提高学习效率，这是称职的父母。这是学习这一块，还有该如何养生，《论语》教会我们很多东西，包括养生。孔子他老人家是中国古文化的集大成者，被后人尊崇为孔圣人。但在当时，孔子一生并不得志，历经战乱，颠沛流离。然而就在这样大背景下，医学不太发达，人均寿命不到30岁的春秋战国时期，他仍活到了73岁。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会养生。养生首先就要求吃肉要少，这也是我一直提倡的。我平时就吃素，坚持20多年了。《论语》中是怎么说的呢？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意思就是，席上的肉虽然多，但不能超过吃饭的量。这明确地告诉我们，肉要少吃。但是到了现在，

我们生活条件提高，几乎是每天都离不开肉，比如吃火锅、吃烧烤，全是肉，这点就很不可取。特别是我们老同志们，更要注意，一定要少吃肉，特别是牛肉。牛肉中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会增加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多量食用的话，身体消化不了，最后这些个杂质聚集到血管内，慢慢的附着在血管壁上，就会形成斑块，不知不觉间动脉硬化形成了。为什么现在心脑血管疾病明显比二三十年前多很多，并且成为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因为吃就占很大的因素。那我呢，就建议大家，您最好吃素。如果完全吃素做不到，我也不是一下就全吃素的，也是有过渡阶段的。那么您现在如果忌不了，可以吃肉，但是成年人一天吃肉最好不超过二两，就相当于两个鸡蛋大小。如果是胖人的话，肉量还要减半，再吃就脑中风了，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欲望。孔子提倡在饮食中有八不食，食谬而食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湿刃不食，不食不食，格不正不食，不得其将不食，孤酒侍服不食。啥意思呢？粮食陈旧了不吃，鱼和肉不新鲜了不吃，不新鲜的蔬菜不吃，食物变颜色了不吃，食物变味儿了不吃，烹调不当的食物不吃。比如有时炖肉时忘了时间，把肉烧糊了，咱就别吃了。腌制或者储藏的食品不吃，反季节的食物不吃。《黄帝内经》中有一句话叫做思岁备物，就是说要遵循大自然的阴阳气，采备药物食物。这样的药物食物得天地之精气，气味醇厚，营养价值高。如果不是应季的食物，它就没有那个季节的特性，那么它的健康价值就会因此改变。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现在社会中的确已经被反季节的蔬菜和水果所包围，而且已经没法再离开它们了。在食用反季蔬果时，应注意阴阳平衡。比如说，现在这个时节，就少吃寒凉的食品，内外都寒，身体会受不了。还有一点就是，佐料放的不妥的饭菜不吃。比如说，放了太多的盐，口味重了，这样危害就很大。血管是首当其冲的，时间久了，就对血管的弹性有一定的损伤，并且形成动脉硬化，而且会直接诱发高血压。
所以我们做。

0: 定要注意口味的调节。最后记住一点，吃饭睡觉不要说话。我们现在都说食不言寝不语，论语中讲的是食不语寝不言，其实是一个意思。孔子吃饭时绝不会和弟子探讨问题，不仅是因为礼仪，还关乎健康。吃饭时说话容易噎着，食物进了呼吸道，甚至可危及生命。另外，边吃饭边说话，食物还来不及细嚼就被咽下去了，会增加肠胃负担。对于消化功能不好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边吃边聊，不仅吃饭时间长，还意识不到饱的感受，吃着吃着就吃多了。这个习惯对身体非常不好，寝不言的道理就更简单了。在睡觉的时候，大脑需要安静下来，但如果继续谈话，讨论问题，就会使大脑兴奋起来。这样的话，半天睡不着觉，影响睡眠质量。以上我说的这几点，有几个人能做得到呢？很少，甚至有的人连一点儿都做不到。所以现在得病的人很多呀，老年慢性病非常多。虽然我们现代医学发达，但是身体可不是铁打的，经不起咱们祸害，更何况铁还上锈呢。所以我们的健康都是我们自己折腾没的。我刚才讲的《论语》中提到的生活习惯，如果做不到，最伤害的是我们身体哪个部位呢？是血管。长时间的不良生活习惯是伤害血管的主要原因，而且血管保护的好不好，直接影响你的寿命。不仅影响人的生命的寿命，还影响人的意识的寿命。健康的血管是光滑的、干净的、有弹性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每个人出生时血管内皮都是光滑干净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血液中的脂肪和胆固醇逐渐沉积，使血管内皮逐渐增厚。大量的中老年人由于血管硬化，血管腔变窄，出现这样和那样的衰老症状。很多人出现这些症状并不知道是血管出了毛病，认为是人老化的一种正常现象，实际上是血管的老化引起，也就是我们常说到的动脉硬化。在我们身体内部有三个

最容易动脉硬化，一是心脏动脉硬化，二是脑组织的动脉硬化，三是颈动脉硬化。心脏动脉硬化会导致心肌梗塞猝死，而脑动脉硬化会导致脑溢血，颈动脉硬化会造成脑组织缺血缺氧，时间长了会导致脑萎缩。如果颈动脉硬化斑块脱落，会阻塞动脉血管，造成失明偏瘫，甚至危及生命。因为颈动脉较粗大，血液直接供应脑组织和五官等重要器官，当颈动脉硬化出现之后，会随时造成脑组织缺血缺氧。有时候我们自身感到头晕目眩，思维能力明显下降时，不要只顾及到血压的问题，有可能是颈动脉硬化已经出现，而且长时间颈动脉硬化会导致脑萎缩。脑萎缩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老人的意识模糊了。人活着得有意识啊，没有意识就跟行尸走肉一样，很可怕，比让人死掉还可怕。脑萎缩就是老年痴呆。一提到老年痴呆，很多老同志们都会感到恐惧，宁愿自己活得岁数短一些，也不愿意最后落个老年痴呆的下场。为啥？因为老年痴呆让人活得没自尊，会让人忘了最亲近的人。其实早在2012年9月份，我们医院联合电视台就发起过两项倡议，我也参与其中。主要内容是什么？一是为老年痴呆证明，老年痴呆这个病可治，通过传统的中医手段是可以治疗的。西医的方法一般都不好使，所以家里如果有老年痴呆的患者可以找我。这个病治疗的周期比较长，一般都需要2年左右，短时间内不会很快治好，所以就有了第二个提倡。提倡什么呢？为患有老年痴呆的患者戴上黄手环，防止老年人走失。为患老年人戴上黄手环，并在其中附上老人的姓名、家址、亲人联系方式等，以便他人发现后报警或者送回。这在发达国家已是行之有效的救助常识。黄手环还可作为病人的特别标志，容易引起路人关切，最终能帮助老人早日回家。在病人确诊的那一天起，医院与亲属就应该为其戴上这样的黄手环。但我想说的是，佩戴黄手环实在是我们的无奈之举。戴上这个黄手环就是告诉别人，
我是一个病人，是一个老年痴呆病人，大家想不想带？不想。但是不带的话又很不安全，很无奈呀。老年痴呆也叫阿尔茨海默氏病，是一种起病隐匿的进行性发展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分为神经性和血管性。今天既然提到了血管的动脉硬化，血管的衰老，那我想给大家讲的是血管性老年痴呆。现在医学把老年痴呆症最主要的原因归结为脑动脉硬化，随着脑动脉硬化的逐渐进展，脑组织会因缺血而软化坏死，脑细胞性死亡，最后产生脑萎缩和脑动脉硬化性痴呆，还能引起更严重的脑梗、脑出血，而并且还有很多老年痴呆的病人是发生在脑中风之后的。基本原因还是血管的问题。得了老年痴呆不会马上就致人死亡，得上以后一般的老人还会有10年左右的寿命，但是这10年活着的生活质量是很低的，很糊涂的，啥也不知道了，自己的亲生骨肉儿子姑娘都不认识了，多可怕的一件事啊！刚得上老年痴呆有什么表现呢？2年以内记忆力开始减退，反应迟钝，不是忘记关煤气，就是做饭的时候放了2遍盐，买完东西回家发现东西怎么没了呢？回去一找，哇，摊位上了，拿着手机找手机。这些问题有的上岁数的老人都出现过，这是症状比较轻的，不严重。等严重一点，2年到4年独自出门已经困难了，而且穿衣服出现困难，扣子系错的，鞋穿反的，这样的人就说明严重了。等到了5到7年，自理性生活能力发生困难，大小便不知道地方，还有的是也不梳头，也不洗脸，也不刷牙，生活自理的能力开始丧失了。对这一阶段，我们就会经常看到电线杆子上写着的小广告，某某某多大年岁走失，后面标注着精神异常，再发展7到10年的患者完全不能独立生活，得有人看护。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最多也就坐着张口能吃饭，或者站起来能挪个位置，或者是穿好衣服之后能扶着下床，多半时间是躺在床上了，也不能说话了。这时候病人的语言也丧失了，也不认识人了，也不知道自己饿了，也不知道自己饱了。其实老年痴呆症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它绝不像大家认为的那样，说得了老年痴呆就像老小孩一样，我就当

顾孩子一样，精心照顾一下就得了。你可知道，随着病情加重，病人变得呆滞，跟人不说话，没法沟通，有的长期卧床，生活不能自理，不能自理以后生褥疮，或者肺炎，或者骨折，泌尿系统感染，心脏、大脑都出问题，最后等待的结果就是脏器衰竭，就是死亡。那么怎么能知道自己或者是自己的父母得了老年痴呆呢？老年痴呆的病人有几个特点，首先性格突然转变了，以前内向的人突然爱说话了，以前不爱出屋的人突然就变得爱出门了，这都必须要注意。只要是老年人性格反常的话，通常是脑萎缩造成的。早期老年痴呆患者患有性格方面的改变，比较典型的就是情感淡漠，缺乏主动性，好像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无爱活动，不和家人交谈，也不和老伙伴们在一起，孤独自私，生怕别人动自己东西，平时也特别护食，吃顿饭啥都往自己碗里夹，也不管自己能不能吃了，家人不能劝阻阻拦，老人就生气，有的会委屈的直哭。儿女通常不会意识到老人病了，他们觉得老人性格变了，变成小孩了，什么都得让着他，哄着他，满腹牢骚。其实儿女不知道父母已经病了。还有一些老年人之前性格很内向，突然性格大变，变得爱说爱笑，特别外向，以前大门不出，现在喜欢出去玩。其实家里的儿女应该意识到这是老年痴呆的征兆。很多老人不知道，通常在出去玩的途中疾病发作，不认路，不认人，结果走丢了。老年痴呆的病人还有一个特点，把破烂当珍宝，通通捡回家，在外边看到什么东西都捡回家。我有个患者就是这样，可把他家人愁坏了。他家的经济条件相当不错，他丈夫属于民营企业家，大老板，是咱们中国最早富起来的那批人，在天津有自己的厂子，加工海鲜不差钱，儿女们也很孝顺。但是这个老妹子从16年冬天开始突然就变了，变得特别爱捡破烂。刚开始家里边旧的东西儿女给扔出去了，老人又给捡回来了。孩子觉得老人恋旧舍不得，也没说什么。但是老人爱捡破烂的毛病越来越严重，家里没捡够就去外面捡，总能带回来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有时候还翻垃圾桶。就这事儿

有一次老母亲过生日，一家老小还有我朋友的几个要好的朋友一起给老人过生日，宴席上和老人聊天，老人说话唠嗑也没觉得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宴席快结束了，老人就盯着饭桌上没吃完的菜，跟服务员要个袋子，然后开始装东西，弄得里里外外哪都是。我朋友当时就特挂不住脸儿，就问他妈妈，你这是干啥呀？老太太说了这么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她说带回家喂猪。孩子们都说家里哪有猪啊，之前一直觉得老人性格怪癖，这个时候大伙才意识到老人可能病了。以前五六十年代的时候，老人曾经在农村生活过，由于患上老年痴呆，老人短暂性的记忆消失，自己完全停留在过去的岁月当中，所以会做出把剩菜打包回家喂猪的举动。这多可怕呀，这人只能活在过去的日子里，现实的他都忘了。还有个症状，有些老人总出现一件事儿，反反复复的说，但是每一次说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是第一次说，每一次说的时候都觉得别人没听过。我记得有一年的春晚演的一个小品，那里面的老人就是得了老年痴呆，反反复复的给人家讲粮票的事儿。孙子，爷爷给你讲一个粮票的故事。不一会儿还说，孙子，我给你讲一个你没听过的故事。什么故事呢？粮票的故事。这就是典型的老年痴呆的症状。还有的老人之前特别擅长的东西突然变生疏了。有的时候偶尔有年轻人跟我打电话跟我聊天，说胡老，我现在一回家感觉不是那个味儿了。什么味儿呢？有的孩子在外边工作，一年回一趟家，回家后发现自己的妈怎么做菜不如以前好吃了呢？以前回家最想念的就是老人做的菜，现在回家最怕的是老人做的菜味儿不是当初那个味道了，不好吃了。这个时候大家就要注意了，这也是老年痴呆的一个典型症状，就是自己最熟练的一种技能的退化。老年痴呆患者还有一个比较典型而且很怪异的举动，就是背窃妄想。啥叫背窃妄想？窃就是偷的意思，老人总怀疑别人偷他的钱，在他周围没有好人，全是小偷。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老人，老人68岁，是个退休教师，很有素质的一个人，但是由于年龄大了，身边也没人照顾，儿女就雇了个保姆照顾母亲的饮食起居。但是没几天，老人

0: 母吵架，原因都是老太太怀疑保姆偷了她的钱。两年下来，家里换了好几个保姆，但都是因为这个问题闹得很不愉快。直到有一次，老人和保姆吵架，还拨了110，警察一调查才发现，原来是老人家自己把钱给藏起来了。反过来，冤枉保姆偷钱。出了这个事儿之后，家人才意识到老人是不是精神出了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精神直接出了问题，是因为脑萎缩了，神经受压迫，所以影响了老人的行为。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还遇到过一个老人，也是一位老年痴呆患者。每次儿女去看他，他都要搜儿女们的包，因为他觉得儿女去偷他的东西。老人病情发展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幻听、错觉、被窃妄想、被害妄想等等。有的老人大半夜不睡觉，突然钻儿媳妇房间去了，敲儿媳妇房门。在农村，有的两口子50-60岁就分开住了，很多的家里再有个70-80岁的老父亲，这个老父亲要是脑萎缩的话，他幻想经常听到动静，有人唱歌，有人跳舞之类的，所以老人就会挨个屋敲门问，给家里的儿媳妇吓得够呛。这事儿要传出去，名声不太好，但是实际上这是病，是脑萎缩导致的妄想症，病到这个程度就不好治了。想治好很难，所以大家尽量早点发现，早点预防。治病的办法我以前讲过，今天就不说了，但是我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建议，您要想远离老年痴呆的话，最重要的一件事，比吃药都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心情调节，让老年人保持愉快的心情，让他的神经别那么紧绷，这是预防老年痴呆最好的药。儿女只要孝顺，不仅保证老人物质上的需求，也不给老人脸色看，老人每天开开心心的，他不会轻易得这种病的。相反，如果儿女总是惹老人生气，训斥老人，这做的不对，嫌弃老人，那个做的不好，老人每天心情压抑，早晚都得憋出病来。还有些儿女总是以忙为理由，不回家看望父母，父母到了晚年就是孤独终老，养儿养女跟没儿没女一样，这样的

薄，也不利于老人的健康。所以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其乐融融的家庭出百岁老人，出健康的老人，而孤独压抑的家庭氛围容易导致各种老年病，其中就包括老年痴呆。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到他老人家106岁往生而止，始终在喋喋不休提醒告诫我们，还有我孙子辈的，一直没有停止这种教育和提醒。我不知道别人家什么样，是不是觉得有太大岁数的老人是一种负担。我们老胡家没有这个念头，我们的老父亲一直很健朗，我们兄弟几个争着抢着赡养老父亲。别人家都是往外推，我家胡家是往里抢。我老父亲总说长幼有序很正常，我们也觉得有老人在是全家的源头，是家里的宝贝，更是家里的福星。孝敬老人是给自己积福呀，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现在都说要厚养薄葬，意思就是老人还在世的时候要非常孝顺，等到老人走了随意办个葬礼就可以了。其实不是的，我们应该做到厚养厚葬才行啊，那是祖宗啊，未来我们也会成为祖宗。视死者如视生，这个理念，这个好传统从伏羲大帝就开始了。伏羲传给了尧舜禹，尧舜禹又传给了文王周公，周公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了孟子。可惜到了孟子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儒家的教育最早也最成功，孝道，这是国学国粹，也是精髓。传这个字看着很简单不起眼儿，可是它的内涵可是太深了。很多发明，很多智慧，很多文化，很多哲学，都是发明以后通过实践各种验证保留精华，去除糟粕，成为了最好的，才开始往下传。黄帝内经传了这么多年还在继续，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病机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养生学都在里面。中国人讲孝道也是从古至今，从孔子的《论语》发扬光大的，到今天仍然要传承。做儿女的就要有孝心，孝敬父母，物质只是一方面，还要注重精神方面的孝，多陪老人说说话，关心他的生活，让老人有所依靠。正所谓我养你小，你养我老，就像小时候父母疼爱关心我们一样关心老人，让老人们幸福健康的度过晚年吧。我们作为普通人很难做到恬淡两个字，但是我们要学

会适可而止，不要过分高兴，也不要过分忧伤，要学会找到一个平衡点，让自己的心里边宽慰。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平凡人，我们要接受自己的平凡，承认自己很平凡，在平凡的生活中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这就行了。恬淡虚无，那虚无又怎么讲呢？事实上虚无就是修行人常说的心无挂碍。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身本无一物，何处染尘埃。虚无就是天赋于你的本心，你不应该给它注入一些污浊的东西。如果你保持一种虚无的状态的话，你的精神是会非常容易满足的，你的心也会极其自由。但是如果你的心被一些东西堵着、闷着、压着的话，你就会活得很痛苦，也很累。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这两天被人气了之后，心里老是堵得慌。表面上他是被一句话给气的，但其实您的心血管、您的脑血管真的会被堵住的。人体之中有气有血，气把一种无形的能量通过有形的血表现出来了。所以老同志们，有闲心生闲气，不坐下来静静的听一会儿课。人得病不光是靠药来治的，你的心不好，心里不敞亮，身体不会好的。所以也需要开示，需要学习来提高自己的心境。总而言之，恬淡虚无就是我们人生的四种不同的境界，你还得一步一步来，你得先恬了，然后才能淡，淡了才能虚，虚了才能无，他们是诸极而上的关系。只有先做到恬淡虚无，才能真气从之，这样的话健康才会不请自来。那么为什么真气从之就能让自己变得健康呢？我们先从真气从之的真说起。这个真的意思指的就是自然赋予人本来的那个状态，父母的精子和卵子结合的一瞬间，我们叫两精相搏，谓之神。两个细胞一结合，人就有神了。而且先天的神带来的能量也就开始运动了。这时候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两个分裂成四个，然后就成了一个人形。推动着细胞发展的能量就叫元气，是先天赋予你的，这就是所谓的真气。人在出生以后开始呼吸，小孩子一哭然后再吃奶，这个气我们称作后天的骨气，骨子的骨。人出生以后，先天元气加

0: 后天骨气共同作用来完成人生命的整个活动。这个真气是不可替代，无法再生，没法复制的东西，用完了就没了。所以人们要想寿终正寝高寿，成为百岁老人，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真气，真气从之。那么这个之指的是谁呢？这真气又是受谁的指挥呢？它肯定不受你的意识指挥，你的意识可以指挥你的手动一动，脚动一动，但你问自己一下，你能用意识控制你的心率吗？你说心跳快点，心跳慢点，或者说胃快点消化，大肠赶紧蠕动排便，这是绝对控制不了的。就像你打一个赌，说马上给我放个屁，不见得你马上能放得出来，大部分的人是绝对放不出来的。这就说明这套内在脏器的运作是受另外一个系统控制的，推动脏器运作的能量，我们中医管它叫真气，而推动真气运动的能量我们叫元神，就是中医里所说的先天之气。说到这儿，我再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地球上有石油天然气，在很多很多年以前，这些东西就已经停留在地球里面了。现在人类不环保，疯狂的开采石油天然气，使得地球变暖了。实际上疯狂开采石油天然气导致地球变暖，就跟人们过度开采自己的先天元气而导致虚火上浮是一回事儿。好了，今天先讲到这儿吧。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 400-601。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6月20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6月20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0: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3: 是人行道。
2: 人行道是什么呀？
3: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2: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3: 是安全带。
2: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3: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2: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4: 等会儿下车再扔。
2: 扔到车外不行吗？
4: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1: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十里粽香弥漫，万家烟火寻常，挂菖蒲，系彩绳，念故人，庆佳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7: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7: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8: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0: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很多不愿把枪口对准人民的国民党空军有识人士纷纷举旗起义，弃暗投明，从敌对的阵营投入人民政权的怀抱。经过了抗战洗礼的旧中国、两大民用航空公司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也在1949年11月9号起义回归。为了让这次起义取得圆满成功，中央军委曾经派出两位起义特使，其中一位就是原国民党航校毕业的中共地下党员吕明。中央军委为什么派出吕明来担负这次起义的重任？他有着怎样的特殊经历？在接受任务以后，他是怎样不辱使命促成两航北飞的壮举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策动两航起义的地下党员

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两航。两航是指旧中国仅有的两大民用航空公司，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中国航空公司简称中航，成立于1930年8月，而中央航空公司简称央航，其前身是1931年成立的欧亚航空公司，1943年改组为中央航空公司。这两家公司的总部都设在上海，后来经过抗战的洗礼，九死一生。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不可避免地要帮助国民党进行运输。当时，两航的高层与员工并不愿意参加内战，更不愿意随即将败退的蒋介石前往台湾。为了保护公司生存，1949年春天，他们都把公司核心迁到了香港。为取得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切断国民党军队企图在大陆西南地区负隅顽抗的空中交通线，中共中央高层早就谋划要争取两航起义。争取两航起义的计划是由上海市军管会空军部部长蒋天然拟定的，但当时上海军管会内对于怎么妥善处理起义回归以后的两航财产还有人员意见并不一致。为了避免分歧，早日达成任务，陈毅、粟裕等将两航起义的方案意见上报中央军委。这份计划与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的周恩来的想法不谋而合，因此上海方面很快得到了由周恩来签发的中央军委复电。电文说，争取两航工作计划，同意粟裕、蒋天然无可兼的决定。同时，周恩来又代表中央军委进一步作出指示，动用中央情报部的香港系统和上海系统，全力策动两航起义。中央军委决定以蒋天然为争取两航工作首席代表，吴克坚为第二代表，派人去香港进行策反工作。陈毅、粟裕领导的上海军管会与李克农领导的军委情报部协作完成任务。那么此时，到底派谁去香港进行策反工作好呢？粟裕经过反复的考虑，还有亲自面谈，最终把共产党员、情报干部吕明和爱国民主人士查一平电报中央军委。这时吕明是28岁，查一平54岁。这一老一少到底该怎样完成任务？吕明又为什么被选中执行这项任务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吕明。吕明原名叫吕涛，1921年出生在浙江省永康县的一个望族家庭。受长辈们进步活动的影响，从小他就崇尚正义，嫉恶如仇，立下了爱国救民、要成就一番事业的宏大志向。抗战爆发以后，吕明全家从杭州返回永康，他先后就读于县立初中和省立联合高中，积极参加进步师生组织的读书会和学生会的各项活动。因为他在当时永康地下党领导的抗敌宣传队里进行各项抗日宣传，被开除学籍了。1939年，吕明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化妆成商旅，越过重重关山，闯过无数险阻，到达新四军皖南根据地。后来他多次往来于浙皖、沪皖之间，奉命担任上海沦陷区与新四军皖南根据地之间的秘密交通。皖南事变以后，在党组织的指示下，吕明考进了上海震旦大学读书，接着又离开上海，在1942年奉命前往广东曲江，考进了国民党空军学校，并且在第二年被国民政府派赴美国受训。先是在印度的拉赫尔，后来在美国兰道夫中级空军学校和伊尔德高级空军学校学习飞行。这时美国政府正组织对华空军援助，其中包括为国民政府培训空军人员。根据党的指示，吕明进入了国民党军事航空部门，不仅扩大了获得情报的来源，也培养了党的飞行人才。这是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对于空军借巢育鹰、潜伏精英政策的又一体现。从此吕明就踏上了飞行员之路。

在国外受训时，吕明不为优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动，始终牢记着自己的入党初心和使命。广交朋友，注意结交那些有爱国心、有正义感的飞行员们。他勤奋地学习飞行技术，还取得了好成绩。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人民迎来了举国欢庆的时刻。1945年秋天，吕明兴奋之余，带着些许遗憾，踏上了回国之路。这时国内的内战乌云笼罩，他首先考虑设法尽快摆脱参与内战部队的羁绊，与因去美国几年而失去联系的党组织重新接上头。一开始，他被派到武汉国民党空军第一大队担任轰炸机队员。没过多久，因为国民党空军笕桥航校要从印度拉合尔搬回杭州，他顺势抓住这个机会，经过老同学的联系和安排，调到笕桥航校担任教官。调令一下来，吕刚借口探亲，从武汉前往南京，来到参与国共谈判的中共代表团驻地梅园新村寻找组织，并且最终恢复了党组织关系。接着，吕明就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市委情报委员会书记吴克坚等人领导下，在航校开展了地下工作。接受任务以后，吕明积极展开工作，对一些航校人员进行启发、教育还有帮助。1947年9月，他在航校发展星海帆、赵大海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根据组织决定，由吕明、星海帆、赵大海三人在笕桥航校组成了临时中共党支部，这也是航校的第一个地下党支部，由吕明担任支部书记。航校党支部成立以后，吕明又通过各种渠道在国民党空军当中继续做宣传工作，秘密地发展地下党员，继续为党领导下的解放战争做出贡献。

时间来到1948年春天，上级党组织得到情报，笕桥航校准备迁往台湾。校方迁台前要对一些人员进行政治清理，可能对这些人下毒手。根据党组织指示，吕明在这年年底撤离了航校。离开航校以后，他再次来到上海，任职上海警察局。在警察局里，他与国民党特务进行隐蔽斗争。1949年5月25号，距离上海解放还有两天，上海警察局内形势非常紧张。吕明凭借着沉着、勇敢和机智，当机立断，把关押在警察局里的一批所谓政治犯先给释放。接着，他单枪匹马冲进上海警察局，并代表军管会命令上海警察局投降。由此，他得到了一个“虎胆英雄”的绰号。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陈毅、粟裕分别担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上海市军管会空军部部长则由1943年3月出任中央军委华东航空接管委员会主任的蒋天然兼任。蒋天然到任以后，开始着手处理两航事宜。原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市委情报委员会书记吴克坚和地下党负责人张承宗向蒋天然移交了民航、航空工业和空军系统地下工作的秘密班子。就这样，在吴克坚领导下的吕明出现在蒋天然的视野中。为了取得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切断国民党军队企图在大陆西南地区负隅顽抗的空中交通线，中共中央高层早就谋划要争取两航起义。周恩来曾让华东局寻找认识中航总经理刘静怡的人，结果就发现了吕明和扎怡平。原来啊，刘静怡是吕明赴美学习时国民党空军在美国训练飞行员的总领队，确切地说是国民政府驻美空军代表团团长，负责器材补给和人才培训，吕明叫他老师。扎怡平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马日事变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42年底，扎怡平到欧亚航空公司担任秘书，1943年央行成立时担任副总经理。1946年经李维汉介绍，与中共上海市委情报委员会取得联络，重新参加革命。因为是央行总经理陈卓林的助手，扎怡平跟中航总

经理刘静怡也有来往，于是他跟吕明接受了周恩来委派，从香港策动两行起义的重大任务。吕明和查一平经过中央军委批准以后，又接到来电，周恩来指明要亲自接见他们俩，对他们面授机宜。就这样，1949年8月中旬的一天，两个人在蒋天仁的陪同下来到北平，在中南海西花厅受到周恩来的亲切接见，同时在场的还有李克农、罗清长等。周恩来告诉他们，到香港以后有事可以通过张唯一、朱汉明联系，香港有张铁生、乔冠华还有工会都有关系。当时张唯一是中央社会部驻香港负责人，而朱汉明是情报人员，张铁生是中共香港工委书记，乔冠华则是早于张铁生的香港工委负责人。周恩来对他们说，你们是代表党中央和我本人欢迎中行刘总经理和央行陈总经理回来参加祖国建设的，责任重大呀。另外，周恩来对他们说，两行哪一天回来，哪一天就是新中国民航的纪念日。吕明听完没有丝毫犹豫，满怀信心地回答说，保证完成任务，请周副主席放心。查一平也表示，请周公试念，一定竭尽全力，不辱使命。其实那时吕明还不叫吕明，他叫吕涛。正因为周恩来拍着他的肩膀说，你是光明的使者，就改名吕明吧。从此吕涛改名叫吕明。不久，受周恩来委托策动起义的吕明就跟查一平一起从天津坐船秘密地前往香港。而此前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已经通过各种渠道与两行内的党员取得联系。1949年6月，乔冠华通过中共香港地下党组织与中行内部的党员见了面。另外，乔冠华还与刘庆仪进行了一次秘密会晤。8月24日，吕明到香港以后，在最短的时间里就沟通了组织上的各方面关系，并且与具体策划起义的几位地下党员取得联络。到香港以后，吕明迅速联系了中共香港工委书记张铁生、副书记黄作梅，还有中央社会部驻香港负责人张唯一，向他们传达了党中央对策动两行起义的指示，还说明了自己的任务，要求香港地下党密切配合，同时决定策动工作由他主要负责，香港情报系统不再直接插手，而是退出作为积极配合。接着吕明通过中央社会部驻香港情报人员朱汉明，又与中行香港办事处主任何凤元等人接上了头。在短短一周时间里，吕明组织起了一个领导起义的六人核心小组，成员除了他跟查一平、朱汉明、何凤元之外，还有中行的陆元斌、陈耀环。组织架构到位了，接下来就是广泛的发动群众和做好起义前的充分准备了。按照周恩来指示，两行起义是要搞全盘起义，而不是搞个别的几架飞机起义，所以需要策反整个民航机构还有器材。起义工作核心小组对成员任务做出详细而明确的分工，吕明负责争取两行总经理和飞行人员的工作，查一平负责争取央行总经理陈卓林和央行上层的工作，何凤元负责争取中行总经理刘静怡、中行总公司和中行驻香港办事处人员的工作，陆元斌负责争取飞行人员和中行机航组人员的工作，陈耀环负责争取央行中层和两行基层以及港九民航工会的工作，朱汉明负责和党的情报部门联络，整个起义策动工作由吕明全面负责。鉴于此前蒋介石下令两行前往台湾，为了延缓和阻止两行的迁台，港九民航工会在9月11日组织成立，目标就是带领大家一致行动，飞机北归。因为国内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月14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策动两航起义的工作也进展得很快。两航的总经理刘庆仪和陈卓林都被说服了。刘庆仪决定参加起义以后，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秘密进行。陆元斌、何凤元、陈耀环等人加紧在中航飞行员、技术人员中开展工作，而央航方面则分别开了机航、客运人员的碰头会，互相认识，布置任务。央航总经理陈卓林还采取行动，将散在各地的央航飞机集中到香港。从10月下旬开始，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逐渐完成了。吕明宣布起义进入倒计时。10月25日，两航起义成立了行动指挥部，吕明和扎一平搬进了半岛酒店。两航分别召开会议，讨论起义行动和善后事宜，以及联系器材的装运、人员的安排等等。11月8号，因为接到报告说起义计划有失密的征兆，因此两航指挥部临时决定提前起义。吕明接到通知，第二天只能安排10架飞机起飞，刘静怡则通知中航方面多装些飞机的备用器材，安排一些业务拔尖的技术管理人员先行，这样一到北京马上就能把这批飞机投入航运了。1949年11月9日早上的6点钟，中国航空公司与中央航空公司的12架飞机，分别是3架 C-46、 7架 C-47、 1架 DC-3、一架空中行空号豪华客机 XT-610 都从香港的启德机场飞出。按照预报航线，这些飞机的目的地分别是台北、海南岛、重庆和柳州、昆明等地。但是3个多小时以后，一道电波传出震惊世界的消息，12架飞机起义了。除了空中行空号搭载起义特使吕明、扎一平，中航总经理刘静怡和央航总经理陈卓林，还有他们的8位随行人员降落北京之外，其余的11架全部降落天津。在北飞时，为了防止国民党空军拦截，飞机特意在9000英尺左右的云层上飞行。两航飞行人员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安全地回到人民的怀抱。两航起义爱国壮举，得到中共中央以及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充分肯定。他不仅切断了当时国民党对西南战区的空中交通运输线，也影响了香港及九龙的人心，带动其他单位相继通电起义，因而具有很大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同时，直接为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航事业奠定了技术和物质基础。两航起义的2000多名员工，后来为共和国民航事业的创建和发展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49年的这次由周恩来等谋划、吕明等负责策动的起义，不仅改变了历史，也填写了空白。他们在此过程中付出的汗水、做出的贡献，将被人们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6月20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6月20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7: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3: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6网助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 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记，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2: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

0: 院长刘红林。
1: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0: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2: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3: 办好中国的事情，
4: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0: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5: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以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8: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9: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

0: 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3: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2: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1: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4: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引汉济卫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5: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 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

0: 洪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银汉集水工程。
1: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2: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0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全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1: 15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2: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克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4: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家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3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4: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

0: 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1: 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两座清真寺的袭击。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1: 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5: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 龙舟运动不仅是

0: 降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1: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2: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5月5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3: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4: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冬半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6月20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6月20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
6: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7: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8: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玉军，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九三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今天是端午节，我们祝朋友们端午安康，阖家幸福。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市委书记宋乐伟专题调研民生实事项目推进情况，强调要高质高效办好民生实事，用心用情增进民生福祉，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共同谱写正引起合作共赢新篇章，市政府与农发行江苏省分行正引起专题对接交流会举行，市长沈俊峰会见农发行江苏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高长青一行。第36个全国土地日即将到来，以绩护耕，以盐守土，丰县耕地保护实现数质双提升。逐梦新征程，青春再出发，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2026届毕业典礼举行。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联合国报告显示，去年受武装冲突影响，儿童人数创纪录。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9: 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8: 记者杨瑞报道，昨天市委书记宋乐伟专题调研民生实事项目推进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 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和民生工作新特点，高质高效办好民生实事，用心用情增进民生福祉，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来到云龙区云龙置地大厦，宋德伟现场查看华润橡树湾小区消防快速处置队站点建设，仔细询问人员配备、日常巡查、应急处置等情况。他指出，消防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建强基层消防快速处置力量，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和消防安全宣传，切实做到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基础管理到位、应急防范到位，筑牢住宅小区安全防线。走进徐州市老年大学改造工程现场。

向乐伟详细了解项目施工进度、功能布局等情况。他强调，老年大学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丰富老年群体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载体，要坚持适老化、人性化设计理念，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完善教学、休闲等配套功能，为老年人打造安全、舒适、便捷、实用的学习康养阵地。全山区和平街道综合性养老服务中心是集多重功能于一体的居家养老服务综合体。宋乐伟深入长者食堂，详细询问菜品种类、价格等情况，实地查看养老服务中心便民服务开展情况，强调要聚焦老年群体急难愁盼，持续优化居家养老服务供给，完善普惠型养老服务网络，不断提升长者食堂服务质效，让居家养老服务更有温度。徐州技师学院是首批省重点技师学院，宋乐伟先后查看无人机现代产业学院、烹饪和酒店管理专业有关情况，听取学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情况汇报，要求学校紧扣徐州产业发展需求，不断优化专业设置，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持续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更好服务徐州高质量发展。宋乐伟在调研中指出，民生实事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是党委政府对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各地各部门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采取扎实有效措施，确保民生实事顺利推进，按时保质完成。要聚焦一老一小、就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领导吴卫东、王浩参加活动。记者文德义报道，昨天市政府与农发行江苏省分行正引起专题对接交流会举行，共商合作，共谋发展。市长沈俊峰会见农发行江苏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高长青一行，市委常委、副市长郭晓敏，农发行江苏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涂元亮参加交流会。沈俊峰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农发行江苏省分行长期以来给予徐州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农发行是支持三农发展的主力军和排头兵，在省分行的支持指导下，徐州市分行与徐州在粮食收储、农业产业、城乡融合等多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为徐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坚实的金融支撑。十五五时期，徐州将锚定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劲支点，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聚力打造四中心一枢纽，高水平建设农业强势，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希望以此次对接交流为新的契机，进一步凝聚政银合力，释放发展潜力，深化拓展粮食安全、乡村产业发展、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绿色低碳发展等领域合作空间，推动更多合作项目在徐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徐州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共同谱写政银企合作共赢新篇章。高长青表示，徐州产业特色鲜明，城市环境宜人，人文气息浓郁，农发行江苏省分行将充分依托徐州的区位资源优势，聚焦乡村振兴、城乡一体化、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绿色生态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全力做好粮、地、水、绿、城、业六篇文章，用好用足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争取更多优惠资金落地徐州，更好助力徐州高质量发展。交流会上，农发行江苏省分行做业务宣讲，市政府与农发行江苏省分行达成合作共识，明确了下一步合作方向和长效合作机制。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城建重点项目进行时，地铁4号线矿大南湖校区站主体结构封顶。

0: 第36个全国土地日即将到来，以季护耕，以盐守土，丰县耕地保护实现数质双提升，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1: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2: 端午出游，不乱丢弃，文明观景，礼让出行，一言一行彰显好素养，让文明成为节日最美的风景。
3: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93早新闻正在继续，记者王振兴、孙志慧报道。昨天下午，徐州地铁4号线一期工程矿大南湖校区站主体结构顺利封顶，作为4号线南段的关键节点，该站点的完成为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地铁4号线矿大南湖校区站施工现场，两台混凝土泵车昏鸣作业，最后一块顶板浇筑完成，这标志着矿大南湖校区站主体结构正式封顶。该站为地下二层导视站台，车站外包总长 472.8 米，共设两个出入口。徐州地铁集团项目管理二部项目工程师吴新华：
4: 矿大南湖校区站作为串联徐州铜山区与主城区的关键线路，该站点的顺利封顶，打通了4号线南段土建关键节点。4号线一期工程的建设加密全市轨道交通网络，便捷大学路片区出行，为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0: 由于该站点紧邻中国矿业大学南湖校区，周边人车流量大，居住密度高，因而对施工噪音、降尘和安全生产要求极高。中建六局徐州地铁四号线一标项目负责人徐志远：
5: 针对复杂结构、临近高校人流密集等施工难点，项目部通过高噪声工序错峰施工，严格落实安全交底与工序三检制度，稳步高效推进项目建设。
0: 徐州地铁四号线一期工程起自大学路与珠江西路交叉口处的桥上村站，沿大学路、三环南路、汉源大道、长安大道、宝莲寺路、蟠桃山路敷设，止于驼兰山站，全长约 26.2 公里，共设19座车站，其中换乘站8座。继续来听新闻。守牢耕地保护红线，保障粮食安全。今年6月25号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今年土地日的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作为我市农业大县、省级耕地保护先进县，丰县多措并举，全力实现耕地数量、质量双提升。近日，记者董诗银、马德成走进丰县田间地头和相关职能部门，实地探访当地守好耕地红线的经验做法。在丰县王沟镇张蒋河村一处高标准农田里，成熟的小麦茁壮挺拔，多台联合收割机在田间穿梭，行进间穗粒饱满的小麦倾泻而下，看着眼前的丰收景象，种粮大户于全十分感慨。从2017年承包500亩地到如今良田千亩在握，九年时间里，他亲眼见证了土地综合整治带来的巨大变化。于全：
6: 当时承包的时候，这边有那个柳树，大几都下不去，你那个有的小块地只能让那个喷油器打，这不能用机子打，对不对？这个包括沟边啊都有柳树，现在都清零完了。增收一亩地增收反正100多斤、200斤吧，就是比之前，这样管理呢也比较方便，就是用人也节省了，最少是现在一亩地能增收到200。
0: 耕地实现提质增效，除了依靠综合整治、设施完善、生态优化等举措，也离不开数字智慧力量的加持。在丰县王沟镇张蒋河村，每天清晨都有一架无人机从村部起飞，按照预设航线开展空中巡田。相比以前的人工徒步巡田，无人机巡田不仅机动灵活，开阔的空中视角也能让各种耕地违法问题无处遁形。而凭借扎实有效的耕地保护工作，2025年王沟镇成功获评省级耕地保护先进单位。丰县王沟镇副镇长许正臣：
7: 我们坚持严肃当道，推动无人机监管巡查，构建了全方位的监管体系，以技术赋能实现了基层减负和耕地保护的双提升，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的情况下，大力实施了

0: 播种耕地项目，2026年这个协同耕地390多亩。
1: 在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下，耕地保护正从人防向智防全面转型。在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自然资源全域智能监管平台的大屏上，高清地显示着全县1450平方公里土地的地块边界、作物长势等情况。预警中心巡查发现、执法监察等各板块的监管数据也是清晰直观。通过构建无人机加智能监管模式，丰县整合土地、规划、林业、矿产等多元数据，建成13个无人机自动化机场，打造出一机制多场景的网格化全域监管。今年以来，无人机累计飞行超25000架次，发出预警8000余次，成功处置各类违法线索365起。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魏雪丽：
2: 依托智能监管系统、无人机巡航与 AR 识别，构建天上看、地上查、网上管立体化监管格局，严防违法占用和破坏耕地行为，确保违法行为零新增。
1: 牧野起新耕，良田助振兴。近年来，丰县在严守耕地数量的同时，同步推进耕地质量提升工作，有了数量和质量的保证，农业生产更加欣欣向荣。截至目前，丰县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105.28万亩，小麦、玉米、水稻等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51万亩以上。丰县农业农村局党组委员、副局长张怀明：
3: 耕地质量等级由3.8提升至3.78，均为优先保护类耕地。我们的主要做法是采取整、调、改、替四项措施，推进整轮施肥，调整化肥使用结构，改进施肥方式，有机肥部分替代化肥。下一步，我们要增强农民科学利用耕地的意识，减少化肥使用量，提升耕地质量。
1: 近年来，丰县大力实施复垦开发、增减挂钩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等工作，按照宜耕则耕、宜林则林的原则，科学规划耕地、林地、永久基本农田和国土绿化空间。此外，还常态化开展耕地保护进村入户宣传，建立多部门联合管护机制，打通数据共享通道，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耕地保护责任体系。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魏雪丽：
2: 十四五期间实现新增耕地14720亩，目前我县实地耕地保有量119.2万亩，比上级下达的耕地保有量的任务多了3.45万亩，牢牢守住了耕地保护红线。
1: 久久为耕守良田，寸土必护保粮仓。凭借全方位多层次的耕地保护举措，丰县走出了一条科技赋能、全域整治、量治并重的耕地保护特色路径，并连续5年获评省级耕地保护激励单位，下辖17个镇街也先后获评省市级耕保荣誉。未来，丰县将继续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遏制耕地非农化，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逐梦新征程，青春再出发，江苏师范大学课文学院2026届毕业典礼举行。
4: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1: 93早新闻正在继续，记者李双、安彤、全全报道。又是一年毕业季，力歌悠扬，逐梦远航。6月16号上午，江苏师范大学课文学院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千余名师生、家长代表、校友代表齐聚现场，共同见证新一届学子圆满完成学业，奔赴人生新征程。一纸文凭承载4年耕耘，一次拔穗开启全新旅途。在典礼的学位授予仪式上，毕业生代表依次登台接受拨穗，领取学位证书，用满满的仪式感告别校园时光。现场还依次对优秀毕业生、10家大学生、10家自立自强大学生等先进个人

0: 进行表彰。江苏师范大学课文学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王健。
1: 本届毕业生是我院深化产教融合、推进家风学风育人成效的生动呈现。2026届，我们有513名同学考取硕士研究生，考研率达12.81%，创历年新高。同时呢，我们也涌现出一批立足专业、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富有社会责任感的青年创业榜样。
0: 在一众优秀毕业生中，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的沈富强同学格外引人注意。作为00后大学生创业者，他立足专业优势，抢抓 AIGC 发展机遇，成为某视频平台首批 AI 绘画短视频创作者之一。其公司旗下原创短剧的播放量已突破亿次，近一年营收超千万元。沈富强。
2: 2022年底开始创业的，然后呢，接触的契机是因为学校的一些宣传，然后引领我们往 AIGC 这个方向发展。我觉得先开始是最重要，就是不要做那个思想的巨人，要做行动的巨人，就是先执行起来，然后剩下的再慢慢的就是慢慢的迭代，慢慢的优化，然后呢，等到这个风口真正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0: 近年来，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推进，江苏师范大学课文学院不断完善育人模式，紧密对接社会需求，积极探索培育应用型人才的新路径，走出了一条校地共生向心而行的特色发展道路。江苏师范大学课文学院副院长张建华。
3: 人才培养方面，制定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加强校地校企合作，注重专业与人工智能相融合，全过程锚定学生应用能力培养。创新创业方面，凝聚优秀师资，打造优质师资团队，全方位指导学生学科竞赛和创新创业，全力提升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产教融合方面，实行请进来走出去相结合的师资共享机制，重点与头部企业构建协同育人新机制，以产业项目驱动学生能力培养，全面提升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0: 记者林晓婷、吴泽凡报道。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市关工委、市委老干部局日前在徐州音乐厅联合举行老少同堂学党史沉浸式艺术党课。400多名离退休干部党员、吴老代表、青年学子齐聚一堂，以艺术铸魂，以文脉润心，共同接受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和跨越代际的精神洗礼。此次沉浸式艺术课堂分为艺术党课展演、本土文脉专题授课两个部分。在展演环节，徐州幼专师生带来了精心创排的艺术党课《淬火青春》，通过情景剧、朗诵、歌舞、合唱等形式，用五个篇章分别展现了革命先辈舍生取义的热血过往、青年学子矢志报国的赤诚初心和新时代新青年矢志不渝跟党走的铿锵誓言。师生们的动情演绎深深打动了现场每一位老党员和青年学子。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语言文化学院学生董婕妤。
4: 我深刻的体悟到，传承红色精神，首先自己要真信真懂，筑牢思想根基，更要在同学中发挥好红幼宣讲团的引领作用，带动更多的同学从听讲人变为主讲人，用青春的视角播撒红色种子，让红色基因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
0: 徐州经开区关工委党务副主任徐成郎。
5: 感觉这种教育的形式非常好，我们呢一定呢组织好吴老，宣传好红色精神，也像我们市组织一样，回去以后啊，把有关的当时的教育这个深入到基层，深入到社区，深入到学校。
0: 在专题授课环节，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院长、云龙书院院长薛怡伟教授以漫游彭城七里、细品千年文脉为题做专题授课，带现场观众深入了解徐州深厚的革命历史底蕴和文脉传承。 徐州市。

0: 关工委办公室主任周明。
1: 市关工委联合我们市委老干部局开展的这次活动啊，既让我们的老党员老同志重温了初心使命，坚定了理想信念，也让我们的青少年呢厚植了家国情怀，传承了红色基因。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的深化这种老少同堂的共学模式，打造呢更多的沉浸式的更接地气的红色文化活动，来推动我们的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常态常效。
0: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联合国报告显示，去年受武装冲突影响，儿童人数创纪录。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2: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别错过，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百万眼贴福利，补助全徐州的听众朋友，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十分钟内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有小黑点儿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试试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得更快更好，用完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趁着618狂欢节，更是给大家特别申请了专属好礼。今天只要是徐州听众打400-855-8282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十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床冰丝凉席，商场里卖大几百，今天直接让你带回家，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618才有的专属福利，平时可没送过这么多。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6月20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6月20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7: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2: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

0: 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3: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0: 汉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4: 端午假期欢乐相伴，安全意识牢记心间，临水游玩多加谨慎，驾车出行遵守交规，阖家平安才是最好的佳节礼物。
0: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5: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6: 下面一起关注国内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五部门办公厅昨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了解，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根据教育部2026高考护航行动有关部署，结合全国各省市区高考志愿填报时间安排，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于6月22号至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活动期间，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考生和家长可通过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网页、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微信公众号等参与云咨询周活动，获取各高校招生宣传及视频直播具体安排。以下关注国际方面内容。联合国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年度报告17号发布，报告显示，经联合国确认，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人数去年达到24174人，创下自30年前联合国该报告首次发布以来的最高纪录。93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93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玉军，代表编辑刘金丽、蒋华，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7: 税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6月25日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市资规局呼吁全社会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端午挂艾，焚香祈福，消防安全切莫疏忽，远离明火，注意用火用电，守护万家灯火，平安欢度端午佳节。
8: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一趟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9: 哎，哥，

1963假日新世界，还原新闻全貌，解读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新闻1+1。

0: 今天下午三点，贵州贵定县启动一级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
1: 5月18号到19号，受突发强降雨影响，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了洪涝和塌方灾害。
0: 湖北宣恩县暴雨引发山洪，导致村庄受灾严重。
2: 通往这里唯一的道路就是沿着河谷修建的道路，那在暴雨之后呢，部分的道路也发生了塌陷，救援保障的车辆无法前往。
0: 广西柳州抗震救灾工作持续推进，
3: 所有受影响区域的这些居民呢，目前已经全部都安全转移到了安置点或者是投亲靠友的方式。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持续强降雨，防汛救灾进行时。
4: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这两天呢，我们一直在关注着南方几个省份，它正在经历着超过历史极值的强降雨的这些信息。那么今天有一些地方雨虽然停了，但是影响还在持续，而且各地的应急也都在升级。那么我们看一下今天的一些最新信息，比如说水利部已经针对七省区启动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还有贵州、海南、广西柳州都已经有各自的应对。中央气象台呢，5月19号18点的时候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的预警。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来关注各地是如何应对正在经历中的这些雨也好，还是震也好，他们的应对措施都有哪些。我们先从贵州和湖北两地的情况开始说起。
5: 本轮强降雨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
6: 湖北宜昌恩施境内部分站点雨量甚至超过300毫米。
7: 起来人为的事情是最好的。
8: 早晨我一起来一看呢，也朝前头一看呢，像汪洋大海的事。我自己当门口哎，就从那个修的工楼建起来，就门高就翻过来的，翻过来的呢，等过把钟头呢，就直接到我屋里头的。
0: 受降雨影响，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白水河村受灾严重。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成为了孤岛。当地干部群众救援队伍只能徒步进入受灾区域，组织群众安全转移。截至18号晚上8点，灾情已造成白水河村3人遇难，4人失联。
9: 可我们在喊我们喊我看情况，可能不行就把那个人背走嘛。杠杆他一走，杠杆水就玩之类的，正确的，水怎么到三楼去，怎么到二楼去的？我们就跑嘛，就开始跑，没得办法的，不跑不行的。我是一跑出来，还没得10分钟，那个物气管，看到就管往外边倒的。
10: 我们当年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个多人，全部把老人病残的全部走过来，围着集中安的地方安置。现在我们村里水电路网全部中断了，村民起的是由我们村民自发的送到这个集中那个地方，请人帮忙弄一换。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0: 最近这两天，贵州多地也在经受着大暴雨、特大暴雨的考验。
2: 过去的24小时，泉州共有4县市5个乡镇出现了特大暴雨，7县市22个乡镇出现大暴雨，10县市43个乡镇出现暴雨。
0: 在贵州贵定县，5月18号至19号，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经初步核实，截至今天15时，贵定县暴雨。

0: 洪灾，已导致四人遇难，五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及人员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另外，降雨也导致新安河昌明水门站于5月19号4时左右达到洪峰，洪峰超保证危急水位2.6米。贵定县防灾减灾救灾委决定，今天15时启动一级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
1: 关于贵州贵定县暴雨洪灾的相关信息现在还是比较有限的，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围绕着应急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的本台记者陈春晓。春晓，今天你们是从贵阳出发，然后准备到贵定县去，从几点出发的？现在到哪儿了？路上你们经历了什么？雨是不是在一直下？
2: 好的，董倩，那我们是从贵阳出发前往昌明镇，因为昌明镇的两个村子受损比较严重。昌明呢，导航录像显示呢，1个小时左右可以抵达。这一个路上呢是比较畅通的，但是到达昌明前往铁索岩村和马踏屯村这两个受灾比较严重的乡村的过程中呢，就是受到了阻碍。比如说现在我们依然在挺进铁索岩村，因为在沿路上啊，我们发现呢有大大小小不同的这种塌方体，那么我们也是一路行进，一路遇到了不少这种挺进的救援的力量。比如说交通部门呢派出了3辆挖掘机一路向前清理，一路在挺进铁索岩村。董倩，
1: 雨大不大？你们这一路就是从贵阳出发到现在，雨是一直在下还是说是有大有小？
2: 好的，董倩，其实从贵阳出发一直到昌明镇雨已经停了，此时此刻我正在连线，那么现在呢空中呢也是一个晴朗的状态，所以呢对挺进和清理这些路上的塌方体来说呢算是一个有利的条件，但是在清理塌方体的过程中呢是有难度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村道前往铁索岩村呢大概只有2公里，但是呢有5处大大小小的塌方体，其中呢有2到3处的塌方体的量是比较大的，所以呢交通部门也预测了一下呢，大概也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抵达铁索岩村。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要挺进铁索岩村呢？那我们初步了解呢，也就是说在铁索岩村呢是有这种泥石流的地方，那么也有失联人员。我们也了解到呢，其实救援人员呢已经首批已经抵达了铁索岩村，那么目前呢也是正在开展搜救工作。董倩，
1: 关于这个人员转移的情况你是否了解？
2: 目前是这样，我们现在在前往铁索岩村的过程中呢是通讯网络还有电力呢都是中断的状态，那包括现在我在连线的时候呢用的是海事卫星电话，所以在转运这方面的消息呢我们也是正在搜集的过程中，所以对于铁索岩村的这个搜救的情况呢我们也会持续的进行关注。
1: 好的，
2: 同时呢我也了解到呢贵州省气象台。
1: 好的，非常感谢春晓。那么这是贵州应对大雨的一些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湖北宣恩，我们来连线湖北宣恩县常务副县长冉俊杰。冉县长您好，我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现在的被困群众还有没有了，另外转移出去的群众在什么地方，他们现在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3: 好的，我们从昨天早上开始啊，我们克服道路受阻的困难，通过人背人担架抬等方式步行3个多小时，将所有的被困群众实现了运转进转。目前呢白水河村已经没有被困群众了，大部分被困群众被转移到沙拉沟集镇酒店集中安置，极少部分投亲靠友分散安置在安全地点。同时呢我们安排了专班专人负责集中安置群众的生活保障与情绪疏导，也安排了专人对分散安置的群众进行1对1的物质保障和情绪安抚。确保转移群众有住处有饭吃有水喝有医疗保障。
1: 冉县长，我们了解到通往白水河的这个道是断了，那现在的这个抢修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
3: 好的，主持人，我们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对路面的 三十余里淤沙到福建南进行清除。由于北口村呢位于两座大山的峡谷之中，而且降水持续，水流湍急，不完全具备抢风条件。我们已经调配了充足人员和设施设备，全力以赴地开展抢通工作，确保尽快实现交通基本通行。
1: 梁县长，刚才您给我们介绍说人已经都转移出来了，那么你们现在当下工作的重点紧要的要做什么？
3: 好的，目前呢我们的现场的详细的重点是全面的搜救食疗人员，对道路电力通信设施进行抢修。难点在于道路桥梁坍塌点位啊是比较多的，共有16处中断，路面冲毁大约约6万平方米。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的显示，后面几天没有强降雨，我们将加强山洪灾害点、水库、水电站和涉水防护的监测、巡查和管控。同时呢，我们组织医疗队伍对灾害区域开展全面的消杀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1: 梁县长，就是当地的预测，气象预报是未来还会下很大的雨吗？
3: 我们根据天气预报显示啊，我们后面几天没有强降雨，没有很强的降雨，这几天。
1: 没有强降雨呢，对你们的救援工作还有应对工作，应当说是给出一定的量来了，那就是。
3: 是的，是的。
1: 好的，谢谢梁县长。那么刚才我们关注的是贵州和湖北的强降雨的情况，接下去我们关注广西。就像昨天我们关注的那样，昨天我们做节目的时候，那么广西呢是发生了一次地震，但是做完了节目就知道广西又发生了一次5级以上的地震。那对于广西来说，在地震加这个强降雨再累加一次地震的情况下，它又应当如何去应对呢？接下去我们关注广西。
0: 就在昨天，广西柳州发生了两次5.2级地震，第一次发生在18号凌晨0时21分，第二次发生在18号晚上9点44分。两次地震的时间间隔大约是21小时，两次地震的震中相距只有1公里。
4: 地震发生的时候在家里面看电视，然后一发生地震直接跑出来。
0: 初步排查统计，从5月18号21时44分至5月19号30，地震共造成一人受轻微伤，一间无人居住泥房倒塌。目前，消防、应急、公安等部门正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眼下，在受地震影响较大的太阳村镇设置了两个群众集中安置点，分别位于太阳村镇太阳村中心校和太阳村镇螺蛳粉小镇。另外还有一个安置点位于河西工业园区，靠近柳州市区。今天下午，记者在规模较大的螺蛳粉小镇安置点了解到，这里已经安置约1200名群众，安置点内的应急帐篷、简易床、毛巾被、饮用水等基本生活物资已经配备齐全。昨天晚上，安置点的首批48顶帐篷已经通电，今天上午，电风扇、蚊香等物资也已经运至安置点。
5: 我家住在太阳村横沟村，走过来要20分钟这样吧。凌晨地震的时候就发过来了，有床铺啊，有毯子啊，然后有方便面啊，吃的东西都有。
0: 昨天，距离螺蛳粉小镇安置点6公里左右的河西工业园区安置点也已经启用，目前共接纳了受灾群众910多人。这里既有新转移来的群众，也有从原有两处安置点迁入的人员。
6: 然后转移群众完毕之后，我们就排查这个人员的情况啊，是否有失踪的，是否有这个受伤的啊，或者失联的，我们就会和相关的部门排查这个道路房屋受损的情况，以及包括对危险的这个区域进行警戒，我们整个区域就进行联动啊，对于这个整个的物资保障啊，以及安置点的这个后续的保障都会有一个这个联动。
0: 事实上，自17号广西柳州发生2.5级地震之后，全市5县5区就开始进行排查，其中柳南区是重点区域。截至5月19号13时，当地累计排查房屋12万5458栋，不能住人的有685栋， 自昨晚地震以来，新增排查50485栋，初步排查存在严重结构隐患的有247栋。目前当地已经组织一个200人左右的专家排查队伍，分成25个组进行震后房屋排查。
7: 灾后评估的话呢，现在从我们这一次地震来看的话，就是损坏最大的主要还是就是我们的就是承重墙啊，因为我们自建房这一类的话主要是气体结构啊，它主要是靠气体墙承重的，所以气体墙的这个承载能力和抗震性能是要重点关注的。
0: 今天上午10点，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防城港、青州、百色、河池、柳州、桂林等市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
1: 接下来我们关注广西柳州抗震救灾的一些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他现在就在当地一处安置点上。腾飞，你到现场去采访，你观察到的这次的地震和以往其他地方的其他地震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6: 好的，董倩，回答您这个问题呢，我今天在现场呢请到了一位专家，他是中国地震局赶赴现场的专家组的成员高主任，我觉得他完全可以更好的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主持人想问，这次的地震跟其他地震相比，它有怎样的特点？
8: 本次地震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个方面呢是震源浅，破坏力相对较大。我们都知道啊，本次地震的这个震源是8公里，属于浅源地震。那么同级地震下呢，这个浅源地震对这个建筑物的影响较大。那么第二个特点呢，也是根据我们现场调查发现呢，这个地区属于喀斯特地貌。那么在这个地震作用下呢，喀斯特地貌呢容易引起这个局部的震陷。那么如果我们的房屋建在这个震陷区，那么它会因为这个地基失效而发生这个破坏。
6: 这个震陷其实就是局部的
8: 沉降倒塌啊。对，
6: 那听说这次除了您哈，和您一起来的有80多位同行，大家来现场主要工作做什么？
8: 我们主要呢是开展这个烈度评定工作。那么地震后呢，中国地震局迅速呢组织这个85位现场工作队员，然后呢携带专业设备，然后呢组织开展这个现场调查跟烈度评定工作。目前呢，经过我们这个2天的这个紧张工作啊，现场调查工作基本完成，然后呢并且绘制了这个烈度评定的这个草稿，然后呢同时呢在今天呢紧急组织专家完成这个烈度图的评审。那么我们这个烈度图的发布呢，为这个抗震救灾，然后损失评估以及呢灾后恢复重建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6: 好，感谢您。那正如刚刚的高主任所说啊，我在现场的一个感受跟我此前去的其他的地震灾害现场一个最大的不一样，就在于这里的岩溶地貌啊，使得部分的特别是震中区域有部分的路面呢是出现了明显的沉降，甚至会呈现这种明显的眼见的波浪状的这种起伏，这对我而言是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董倩，
1: 腾飞，刚才因为新闻里面提到这么一个信息，就是说当地气象台呢说已经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未来24小时包括柳州在内的地方是有大到暴雨的，局部地区是大暴雨或者特大暴雨，这个雨情会不会到你所在的这个地方来？
6: 好的，那首先就我今天中午到达之后呢，其实在今天下午啊，现场就有下过短暂的小雨，包括目前我们刚才看还是阴云密布的。那么我想说，这样的一个天气预报呢，会让我们的心里会更加紧张。为什么呢？正如刚刚高主任所说啊，这里的这种独特的喀斯特的岩溶的地貌啊，就使得特别是在前面2次连续的5.2级地震之后，现在山体都有些松动，如果再叠加这样的强降雨的话，极有可能会出现像山体滑坡甚至是泥石流这样的次生的地质灾害，那有可能呢会使得我们的地震的救援工作呢会显得更加的复杂。那现在呢也是我们当地正在全力的进行避免的，所以现在有大量的专家正在针对这样的地质灾害的隐患点在进行排查。腾倩，
1: 我看了一下这个2次地震的时间，一次是昨天早上，一次是昨天晚上9点多钟，这2次相隔呢，就是因为它毕竟是2次在一天里面发生，那对于这个当地的老百姓来说，刚一次又来一次，你感觉他们的这个状态怎么适应，能不能适应？
6: 是的，正如您所问的问题一样，我今天到达这个安置点跟这些群众交流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您昨天的那场地震之后您的心态有没有变化。正如您所猜测的一样，连续的两次，特别是在24小时之内出现的两次5.2级地震，让大家的心态的确出现一些变化。比如说有一个女孩就告诉我，第一次地震发生的时候呢，当天她觉得他们家的这个受损啊其实不是很严重，所以当天呢她就大概下楼躲了一会儿之后就上楼睡了。但等到昨天晚上9点多又发生一次地震之后，她觉得自己心里更紧张了，所以昨天晚上她是和她的父亲一起在车上过了一夜。那么今天早上的时候呢，她主动的来到了咱们的安置点，说希望晚上还是能够在安置点过夜，这样更踏实一点。那么正是因为这种心态的变化，我们也观察到目前现场的安置点呢，其实安置的群众它是在动态变化的，甚至是第二次地震之后比第一次地震更多。所以正如我们此前小片里提到的，那么现场也在不断的开辟新的安置点。目前呢，现场整个当地啊已经建了7个临时的安置点，目前安置群众大概有4100多名，应该说大家的基本生活都是能够保障的，最起码在安置点大家我相信今天晚上应该是可以睡个踏实觉的。
1: 就是大家因为刚才你也提到了，因为有了第二次地震，所以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到这里面来比较稳妥的去避灾。那么人多，相应的这个吃啊喝呀这些情况怎么去供给保障？
6: 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很关心的。其实就在直播过程中，我们也请镜头来跟着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后方呢是我们的这个集中的安置区，但是我前方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现场的一个救援物资的集中的储存点。你看虽然说现在很晚了，你看还有不断的物资在进来，大家可以先看这个饮用水，这只是其中一部分。那么可以说我们在现场包括大家看到的这样一个文化展馆里边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生活物资。我们也跟当地了解了一下，目前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就是吃和住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我们也跟这个群众做了一些沟通，那现在大家可能也有一些特殊的需求在哪儿呢，就是因为当地啊现在毕竟属于夏天，白天的最高温度到30度，而且呢再加上很潮湿，其实是非常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6月20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6月20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1: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0: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11: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